0: 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0: 哎呀，太乖了！
2: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3: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2: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4: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5: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6: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9: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 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0: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9: 是的，
10: 从工厂

0: 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月换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0: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0: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十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 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2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 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

0: 十界面十星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
3: 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 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啊，
9: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2: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9: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0: 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9: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一共花了3500，
9: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那多好，
9: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5: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5: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
12: 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3: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4: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5: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4: 哎呀太乖了，
16: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7: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6: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8: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9: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0: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 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2: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 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一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2: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万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万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万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4: 阿姨你好。
6: 哎你好，
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6: 是啊。
4: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6: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4: 是吗？
6: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4: 这么便宜、
6: 啊？是啊。
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6: 哎呀，谢谢。
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6: 是
4: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6: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 俗话说得好啊， 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9: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0: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 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1: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尾田浩荡，荷叶飘香，湖面上渔船点点。这是1937年7月的白洋淀，这里距离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120公里。七七事变的当天，家住赵庄子村的15岁少年赵波当时正在店里打鱼呢，他隐约就听到北边好像是大炮一个劲儿的响，当时他的心里隐约闪过了一丝不安，可又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几天之后，一艘蓝色的汽船开进了白洋淀，船两边一字排开站了50多个面露凶色肩扛着刺刀长枪

0: 米黄色衣服的人。赵伯这才知道是日本鬼子进了村，白洋淀的好日子怕是到头了。
1: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于9月18日攻陷涿县，20日攻陷徐水，24日保定失陷。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中共中央和北方局于1937年8月决定，在原河北省保属特委的基础上，成立平汉县省委，统一领导河北中部党的工作。10月，聂荣臻率领八路军115师进入五台山地区，建立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随即派副司令员孟庆山由延安到冀中、高阳、安新、任丘一带建立了河北游击军，孟庆山亲自到白洋淀开办游击战训练班。与此同时，原东北军53军的团长共产党员吕正操同志根据中央团结抗战、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率领一团人拒绝国民党南撤命令，在藁城组建了人民自卫军，回戈北上抗日，大大加强了冀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华北抗战全面展开。
0: 我们这里有一份毛泽东关于华北抗战战略部署的紧急电报，在这份电报的左上方，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特别标注万万火急。电报是发给朱德、彭德怀的，内容是政治局决定之战略方针，包括现实在华北及将来转移至陕西、河南两个阶段，不是单指目前而言。在目前阶段，不但因奖令，而且主要因战略需要，在不被敌根本隔断条件下，我军均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与削弱敌人，发动广泛抗日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抗战形势下，1938年8月，经冀中四地委批准，原河北安新县东半部水区划出，另设立兴安县，组建中共兴安县委和兴安县抗日民主政府。该县所辖4个行政区，其中3区辖白洋淀水区内的46个村镇。不久，3区成立抗日游击小队，简称三小队，配合正面战场对敌展开作战。
1: 1938年，侵华日军侵占安新后，开始对抗日力量进行疯狂搜捕。当时主力部队由于水上交通不便，已奉命撤至河间、高阳一带，留在淀上进行抗日斗争的主要力量为三小队。1939年2月25日，日军北支桑木师团柳川联队攻占新安城，一小撮汉奸地主叛徒投靠了日本侵略者。为了消灭抗日有生力量，日伪军先后在端村、马铺、关城、王家寨等村庄实行血腥屠杀，制造骇人惨案。光端村一地就伤亡村民80余人，奸污妇女多人，烧毁房屋5000余间。这就是骇人听闻的端村惨案。
0: 日寇占领了新安县城后，心里还是很忐忑的，他们发现渔民的手里有不少打水禽的土枪土炮，对他们构成了威胁。于是驻扎在新安的日军头目归本下令，要求水区百姓献铜献铁，不准民间私藏武器，违者以私藏军火论罪。这个命令让白洋淀的渔猎户们十分的愤怒，侵华日军给白洋淀带来了深重苦难，他们正恨得牙痒痒，现在还要让他们交出吃饭的家伙，这实在是不给人活路了。但不交也是死路一条，怎么办呢？
1: 针对这个情况，三区区委书记徐建和新任三小队队长郑少臣连夜赶到郭里口、大张庄，召开两村渔猎户会议，号召大家武装起来保卫家乡。 会上群情振奋，当场报名参加的渔猎户就有22人。区委当时把这些渔猎户编为一个小队，与3小队共同生活，共同作战，同属

0: 在电影《小兵张嘎》中，刚刚参加游击队的嘎子梦想有支枪，而当时赵波他们更是渴望拥有一支真正的枪，因为那时他们的武器只是以往打野鸭用的一种叫做大台杆的土枪。
1: 不用，听着来，
2: 八爷，八爷饶命。
3: 这里所说的大台杆是当地渔民用的一种专门打水禽的武器，枪筒子又粗又长，枪身大概就有2.5到3米长，一个人根本就扛不动，所以在打猎的时候只能是固定在一种特殊的木船上，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鹰牌子。而要说起雁翎队的名字，也和这种枪有关。我这儿有一根大雁的羽毛，这东西干什么用呢？因为大台杆在开火的时候得用香点燃药捻，在湖里打猎不比在山上，火药容易受潮，为了防止浪花打湿枪膛内的火药，每个猎人会在枪的信口，也就是点火的地方堵上这么一根雁翎。另外，由于长期在店内打猎形成的习惯，猎户们的牌子船在店面航行的时候往往呈人字形，和群雁在空中飞翔时的队形相似。1940年夏天，经中共西安县委批准，这支游击队由县委书记侯卓夫正式起了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雁翎队。一开始，雁翎队员们对于大台杆这种土枪信心不大，要说打一个野鸭子没问题，打日本鬼子能行不能行啊？我们来听听雁翎队员赵波是怎么说的。
4: 要到新人去开会，
5: 那一次一打呀，当时那个18个台杆呜一响，他们只有黑灯灯这么一片，得有1个多钟头，老是这么黑。最后赶没了，从这个眼里头就跑这里起床，
4: 突突突走。
5: 这一个台杆是装半斤药、1斤啥的，头一仗就对着这个枪没信心，也不敢冲。
3: 第二天，赵波打探到消息，他们的大台杆一共打死了9个日本鬼子。从此，雁翎队开始用土枪、土炮，利用白洋淀的芦苇荡抗击日本侵略者。很快，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白洋淀的扫荡，雁翎队严阵以待。
0: 雁翎队伏击敌船，阻断敌人的水上交通线，很快就打出了威风。除了截击敌船，雁翎队还开展了以骚扰据点、锄奸为中心的斗争。当时新安县委以雁翎队为核心成立了特别锄奸团，在县委敌工部直接领导下，对新安城内外实施了多次锄奸行动。1941年，日本侵略者开始对华北地区进行频繁的大扫荡。随着冀中平原斗争的日益残酷，在八路军的直接帮助下，雁翎队开始朝着一支更加有组织的队伍转变。他们选出了自己的队长和政治指导员，在共产党的率领下，有计划地配合八路军水上部队积极行动起来。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打击敌人，在日寇扫荡极其严酷的1941年冬天，赵波和雁翎队队员们开始从敌人手中夺枪。
3: 就像那首《游击队之歌》里所唱的，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赵波第一次夺枪是和另外两个雁翎队员一起，他们化妆成了3个买鱼的，身上每人藏了2个手榴弹。刚到县城，他们就看到街上大摇大摆的走着一个伪军小队长。赵波看到他屁股后头露出来了皮枪袋子，他定了定神，3-2步就走到跟前，一脚就把这个伪军小队长给踢倒了。伪军队长刚想回手拿枪，赵波

0: 上去就把枪给取了过来，顶着他说：“你动，动我打死你。”后来有其他队员就问赵波：“为什么弄过来手枪，不直接毙了他？”赵波何尝不想一枪结果了他，以泄心头之恨？问题是，怎么掰机头，怎么顶子弹？原来，赵波压根儿就不会使这只洋玩意儿。
1: 雁翎队成立初期，因为缺乏战斗经验，的确在初次几场战斗中出现了一些失误，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1940年11月，雁翎队第一任队长陈万、副队长邓如意等四人到赵北口执行任务，遭日军包围，激战中四人壮烈牺牲。雁翎队认识到，要搞好抗日武装斗争，战胜敌人，必须严格军事操练，提高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猎手过去打水禽简单，但作为一名战士，到战场作战，对付水里、船上、岸上活动的敌人，没有过硬的作战本领是不行的。所以在练习浮水、踩水、潜泳、划船、射击等基本技能的同时，雁翎队员还要训练包括主攻、侧攻、追击、包抄等各种战术，以提高集体作战水平。1941年7月1日，雁翎队在王家寨和大张庄之间航道北侧苇塘里，以十余支枪排和大台杆伏击日军汽艇，日军小队长中下太郎等十人被击毙，日军头目龟本受重伤。1941年，雁翎队扩编为100余人，拥有50多支枪排、火枪和部分缴获敌人的38式步枪。当然，雁翎队的这些胜仗并不是光靠勇气就能打下来的。平时除了战术上的学习，雁翎队还组织战士们学政治、学文化，提高战士们的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雁翎队的同志大都没上过学，文化水平低，为此区委先后指派小学教员来雁翎队任文化教员，并开设政治课，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革命著作。
0: 在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我们找到了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在这本书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游击战争的具体战略问题。在建立根据地这一条，毛泽东特别指出，依据河湖港岔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来说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岔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不过各个抗日党派和抗日人民至今尚少注意这一方面，虽然主观条件还不具备，然而无疑的是应该注意和应该进行的。缺少了这一方面，无意供给敌人以水上交通的便利，是抗日战争战略计划的一个缺陷，应该及时的补足之。可见对于湖甸地区的游击战争，毛泽东是相当重视的。1941年4月，正值日军对白洋淀进行扫荡的严峻时期，白洋淀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1: 他就是时任冀中人民自卫军司令员的吕正操。这天下午，吕司令员带着一个工作组来到白洋淀，一见到雁翎队队长郑少臣，吕司令员就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早就听说雁翎队的大名了，今天才见。”接着又询问了雁翎队员生活战斗情况，并慰问了雁翎队员们。在听过了关于雁翎队与敌斗争的汇报后，吕司令员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你们干得好，打游击就该是这么个打法。”
0: 吕正操司令员的一番话大大鼓舞了雁翎队的士气。当天夜里，吕司令在雁翎队的护送下，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乘船穿过白洋淀，踏上了白洋淀南的河北平原，深入敌

0: 最后指导各地的抗日工作。
1: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深感兵力不足，开始改变对华政策，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集中兵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力量，敌后战场成为抗日的主战场。1942年5月1日，日军在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调集主力50000多人，以步兵为主，坦克、骑兵、空军配合，向冀中平原发动了大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战斗在冀中平原的八路军主力部队，以确保北平、天津、石家庄以及平汉、津浦铁路的安全。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待机消灭敌人，军区主力陆续撤至冀中平原的外围，冀中腹地只留下地方的县大队、区小队同日军周旋。日伪在冀中五一大扫荡期间，集结日伪军3000-4000人，从四面八方包围白洋淀，在白洋淀周围大堤上每隔100米设一据点，实行严密封锁，并派1000多名日伪军分成100多艘汽船和几百只木船，在大清河的航道上从北往南进行拉网式清剿。
0: 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雁翎队只能以芦苇塘为营地，白天隐蔽起来，夜间外出活动。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雁翎队队员们有时几天才能吃上一顿饭，饿了就靠掏鸟蛋、挖苇根来充饥。在这最艰难的时期，白洋淀人民全力支持雁翎队，做着顽强的斗争。
1: 雁翎队员有的在作战中受了伤，当地村民冒着生命危险到芦苇丛中送药送饭，他们为八路军雁翎队缝制棉衣、破冰捕鱼、慰问战士，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掩护雁翎队护送伤员到后方医院。雁翎队还在各个渔村建起了堡垒户，为雁翎队随时传送情报。
0: 有一次，一支日伪军闯入渔村，勒令百姓交出雁翎队，结果没有一个人说出雁翎队的去向。敌人整整将水区包围了7天7夜，也没有发现雁翎队的踪影，最后不得不泱泱撤退。难道雁翎队真的是来无影去无踪的吗？其实雁翎队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隐蔽在千顷芦苇当中，因为有了当地渔民的保护，他们才得以安然脱险。
1: 1942年9月，晋察冀分局和军区指示，建立以白洋淀、文安洼、大清河一带之苇塘为主的游击根据地，逐渐向外扩张，恢复与开辟工作。根据这一指示，中国共产党第8、90分区的党政军民机关及部分主力部队和军区的部分人员陆续集中到大马庄、梁庄、底庄一带，白洋淀一度成为小莫斯科。1942年9月25日，原新安县委书记侯卓夫调任分区民运部长后，来白洋淀检查工作。由于叛徒告密，遭日军包围在上村，在突围中壮烈牺牲。
0: 随着整个抗日形势的发展，雁翎队不断壮大，他们开始由被动转入主动出击，有计划、有步骤、机智巧妙地对白洋淀水区内的岗楼一一击破。这个时候，日伪军已经在白洋淀46个村庄中的38个村子里设立了据点，修起了岗楼。不过端岗楼可比打气船要困难多了。首先，打气船是暗处打明处，打岗楼则是明处对打。其次，打气船雁翎队是在隐蔽有利的地位，打岗楼敌人在高处，他是有利的地位。再者，雁翎队的武器装备不如敌军的武器装备强，针对这一作战形势，雁翎队如何应对呢？
1: 赵北口村南有个很出名的十二座连桥，这里是水陆交通的咽喉，桥下的水道上通保定，下达天津，桥上的公路南通任丘，北通北平。1938年，日军侵占白洋淀后，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地方，便在一个叫石房院的地方修了一个岗楼，旁边盖了间平房，专派一个管财务的伪军在那里收税。岗楼里住着二三十个伪军，一个小队长，

0: 日伪军自打修了这个岗楼，日夜盘查水旱两路的行人。伪军是见钱要钱，见鱼要鱼，就连卖大葱的都不放过，老百姓恨透了他们。这个岗楼如同一颗钉子，钉在了人们的心里，也给抗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1943年秋天，根据上级指示，区委决定要拔掉这颗钉子。为了摸清楚敌人的活动规律，还有武器装备等情况，雁翎队队长郑少臣就派侦察员赵波前去探查。这天一大早，赵波戴上草帽，换了一身渔民的装束，手里还拎了条鱼，就来到了赵北口12连桥附近。他要上演一出制探岗楼的好戏。
1: 刚到了桥底下，带了这么1斤多的这么个鱼，我这个嘴这么一滴了，浑身都是刺儿。我说给你啊，你拿着吧。你给我呀，我怕砸。你看他给我撂了屋你去吧。我一想，我正好他妈想上这屋里看看去呢，提着这个鱼我就进去了。哎，那个警长正收水呢，你哪儿的？我说我是放营的。哎，刚逮了一个鱼啊，咱们弟兄要囊着吃。我给你们撂哪儿了？哎，撂了盆儿呢吧？这么一撂，着了盆儿呢，又一抬脑袋，有7颗大墙，一个盒子。
0: 第二天一早，赵波与其他4名雁翎队队员分成2只小船，由扮作贩大米的商贩。首先有2名队员先上去和站岗的伪军寒暄，拿出了香烟等礼品打点伪军。另外的3名队员呢，直奔收费的伪军那儿，假装要缴费。趁着2名伪军没有防备，3名队员同时掏出了手枪，将2名伪军俘获。紧接着他们又冲上了岗楼，把里头的20多名伪军全部俘虏。这次行动雁翎队未发一枪，大获全胜。据原雁翎队队长郑少臣回忆，像这种一枪不发、巧攻智取、以少胜多的战役，在1939年到1943年之间得有20多次。据不完全统计，在这4年多的时间里，雁翎队整体参加战斗达45次之多，击毙、击伤敌伪军达1000多人，俘获500多人，缴获各类枪械428支，这其中包括3挺机关枪、2门炮，还有大量的军用物资。至此，白洋淀的抗日形势发生了根本好转。
2: 1943年，雁翎队主动出击，先后打下了南六庄、大田庄、关村、大店头等30多个日伪军岗楼和据点。同年秋天，雁翎队夜袭驻安新的河北省伪建设总署。10月4日，雁翎队为切断日伪金宝水上航线，在王家寨和赵庄子之间伪航设伏，伏击日军包运船，敌死伤100余人，活捉日军头目出石家三郎和伪军河防大队长秦凤祥，缴获枪支100余支。战斗结束后，分区军政委员会发出贺信嘉奖雁翎队，授予在此次战斗中担任侦察员工作的赵波民兵英雄称号。1943年底，雁翎队端掉东向阳王家寨岗楼，至此白洋淀岗楼全部铲除。

0: 雁翎队这支骁勇的水上游击队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7年不屈不挠的斗争，对支援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秋天，又是一个芦花纷飞的季节，当年小小的侦察兵赵波已经成为了雁翎队新一任队长。这天在白洋淀老百姓的欢送下，赵波带领着他的雁翎队员编入冀中部队9分区38团，并且开赴天津，踏上了新的征程。
1: 那这些曾经常外出展出吗？
2: 很少
1: 、
3: 慢走吧，慢点。
4: 1、20
5: 左右，我们摇一下。
6: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路。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7: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8: 两袖清风，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理成风，一路辛
9: 苦。于大人，
10: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献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8: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10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9: 乡亲们
8: 手握军政大权，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0: 这两件衣服哪件看起来比较均匀？
1: 亮哥，这两件衣服太素了，我觉得来个碎花的。
2: 快拉倒吧，还碎花的，你什么审美？这
3: 有什么花纹？我觉得这件好看，
0: 这个好看，我觉得这个好看。
3: 这行行行行，
2: 咱严哥的衣服都是名牌，你知道吗？那再说了，严哥长这么帅，穿哪件都好看，对吧？
3: 是是是。
4: 哎，严哥，
2: 没准开庭了，您就一点都不紧张了。
0: 紧张什么？没做亏心事儿，我怕什么鬼敲门？
2: 对，
0: 这头发有点长，好久没理发。哎，王国强，
5: 什么事儿啊？
0: 我明儿要出庭了，我能申请理个发吗？

0: 说来说去都只是被动辩护，你们还能说点别的吗？
1: 姐，我们都知道你特别着急，但是明天就要开庭了，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
0: 你们先出去吧，我想一个人静静。
1: 连胜，
2: 小欧，你怎么跑过来了？
1: 明天就要开庭了，给你打电话有没有接？就想过来看看，吃点东西吧。
2: 你别麻烦了，我没胃口。
3: 你这几天茶饭不思，休息也不好，明天上庭了，不怕严谨看到心疼啊？

0: 你不是说过严谨天生命大，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这次也一定能扛过去。
1: 不一样，这次真的不一样。最近发生的事情都太荒唐了，简直就像是一场噩梦。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哥这次真的会出事，连我都救不了。
0: 严谨是清白的，老天一定会给他公正。
1: 他们觉得严谨是富二代，是高干子弟，就算是杀了人都可以轻松地逃脱罪名。可现实是什么？我绞尽脑汁都没有找到一丁点有利于我哥的证据。那天我差点就

0: 现在特别后悔那天没有再坚持一下。
1: 如果我能说服那个邻居，让他说战宇是活着从我哥家离开的，
0: 那我哥就没事了，这案子就打赢了。
2: 你要真的这么做，你觉得你哥会开心吗？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但庭审还没有开始，你没必要这么悲观，更不能自暴自弃。明天你要带着必胜的姿态站在法庭上，让所有人都看到你的自信。
0: 自信？自信就能打赢官司了吗？
2: 就算打不赢，你也尽力了，尽力就够了。听我的话，过来吃点东西，先早点回去休息。
0: 你先回去休息吧，我还要把所有的材料都过一遍，说不定就能找到突破口了。
2: 那我在这儿陪你。先把这碗粥喝了。

0: 今天是2019年3月12号早上8点半，半个小时后将开庭审理轰动全国的1231杀人案。本案的被告是本市著名企业家严谨，一个曾经的武警特战队员，昔日的优秀缉毒警察。
1: 而本案的受害者是一名风华正茂的在校大学生。
2: 严律师的车来了，
0: 车来了。
3: 严律师，请回答一下吧。
4: 严律师，请回答我的问题。
5: 之前我们不回答任何问题的。

0: 早啊，赵警官。
1: 啊，你好。
0: 哎，你也是证人呀？
1: 嗯。
0: 哎，你那边什么情况呀？那个红颜祸水是不是今天也会出庭作证啊？
1: 哎，证人之间不许交谈。来了，哎，坐。这还有5分钟开庭，证人纪晓怎么还不来？

请坐。梨园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传被告人严谨到庭。

0: 首先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 梨园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李简刑诉2019第54号，经依法审查查明，2018年12月31日21时许，被害人湛宇前往梨园市明湖公馆5号楼8002号被告人严谨家中，两人发生激烈争执。 被害人湛宇中毒后，被被告人严谨捂住口鼻，并最终导致死亡。而后，被告人严谨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之规定，涉嫌故意杀人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梨园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王勇、刘颖、毛伟良。被告人严谨。
2: 你对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是否有异议？
3: 有。
2: 有哪些异议？案发当晚，我确实与被害人有过肢体冲突，但我没有杀害他，我亲眼看到他从我家离开。
3: 也就是说，你否认杀害了湛宇？
2: 是的。你杀了我儿子，你还不承认？
3: 肃静！
2: 我为什么？为什么？
3: 肃静！
2: 你想不想了？
3: 肃静！
4: 请被告人坐下，下面由公诉人向被告人进行讯问。
5: 庭审时，公诉人提问会要求你只回答是或者不是，即便有些问题过于片面刻薄，你也不能做过多解释，因为过多的解释在审判长看来是狡辩和逃避问题。
4: 如果公诉人一再的给我挖坑，我总不能俩眼一抹黑往里跳吧？
5: 案子已经到了庭审阶段。
6: 你要充分相信自己的律师，相信我有能力扭转所有不利于你的局面。
7: 被告人严谨，接下来我会向你核实一些问题，你只需要简单的回答是或者不是，不需要做额外的解释，明白了吗？
6: 明白。
7: 那我们开始。第一个问题，你跟似水流年咖啡店老板纪晓鸥是什么关系？
6: 朋友。
7: 你有追求过他吗？
6: 有。
7: 你们是正式的男女朋友关系吗？
8: 你认为死者跟纪晓鸥是什么关系？
6: 姐弟关系。
8: 那你是不是警告过死者，让他远离纪晓鸥，甚至用侮辱性的话语提醒死者，纪晓鸥绝对不可能喜欢他？
6: 是。
8: 审判长。
6: 我没有问题了，下面由辩方律师开始询问。你是先认识的死者，还是先认识的纪晓鸥？
9: 所谓的认识，相差不到一天，但遇到纪晓鸥在先。你对纪晓鸥
5: 是一见钟情吗？
9: 算是。那纪晓鸥对你呢？最开始，他并不太喜欢我，对我也很多误解。
5: 但后来我用我的真诚感动了他。那你们为什么没有在一起？
9: 因为当时我作为警方卧底，调查103贩毒案，为了不让纪晓鸥受到牵连，我是故意远离他。你认为死者喜欢纪晓鸥吗？喜欢。
5: 纪晓鸥喜欢死者吗？
9: 必然不喜欢，他把死者当成弟弟。
5: 那你警告死者远离纪晓鸥，是因为你知道他的毒贩身份，不想让纪晓鸥被他欺骗。
7: 是吗？你说谎，我儿子不可能贩毒，我儿子不可能贩毒，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 行为非常的憎恨，是吗？
0: 是。
7: 你在对死者非常憎恨的情况下，还去帮助死者的母亲，是吗？
0: 战宇他贩毒有错，但他母亲没有错。
7: 你帮助死者母亲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你想让纪晓喜欢你，是吧？这是被告人严谨在卧底身份未被证实之前接受警方审讯的证词，上面清楚地写着，他是为了追求纪晓鸥才去死者家中送电视机以及帮助死者母亲的。
2: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
1: 师对此有没有异议？
2: 没有。

0: 你们现在练习证人纪晓鸥，他的电话现在无人接听，
1: 他应该是有什么事儿，肯定会来的，再等等。
0: 一会儿你们就要上庭了，如果能联系上的话麻烦催一下。
1: 好。
2: 没人接吗？
1: 纪晓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3: 被告，是你发展死者成为警方线人的是吗？
4: 是。
3: 死者曾经被毒贩刘伟抓起来殴打，是你让人送他去的医院是吗？
4: 是。
3: 死者被殴打那天是在他背叛你以后吗？
4: 是。
3: 如果你没有帮助死者，死者有没有可能在当时就存在生命危险？
4: 有可能，因为他当时已经被打得内出血，外伤也很严重，如果没能及时送医的话，他很可能会死。
3: 这是死者被殴打当天在医院做的医检报告，这份报告可以证明死者当时受伤严重，的确存在生命危险。既然你痛恨死者背叛了你，那么你为什么又要救他？
4: 在于需要接受的是法律的制裁，在法律没有制裁他以前，我作为警方的卧底，有责任也有义务解救他。
5: 死者曾经出卖过你，导致你的发小好兄弟程瑞敏重伤昏迷，你也因此在某西餐厅殴打过死者，并恐吓绝对不会放过他，是吗？
4: 是。但我并不是真的要杀他，那就是一个计划。
5: 请播放一下录像。
6: 死者家属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法警将把你带离法庭。
5: 被告人严谨，录像中的人是你跟死者吗？
4: 是。
5: 案发当晚在你家里，你就是像录像中那样对死者进行殴打是吗？
3: 反对。反对公诉人对案发当晚的场景进行主观臆想。
5: 审判长，我只是想更明确地呈现案发当晚的情景。
6: 辩方反对无效。
5: 被告人严谨，请回答我的问题。
4: 是。
3: 跨年夜当晚，死者是活着离开你家的吗？
4: 是。
3: 你的打火机是死者临走前拿走的是吗？
4: 是。
3: 对于意义重大的打火机，你为什么要让死者拿走？
4: 我当时身犯毒瘾，战宇为了阻止我吸毒拿走了打火机，而我的毒瘾突然加重，根本没有力气再和战宇争夺，为了不再伤害战宇，就把他轰出了我家，再加上还有两天就要交易了，我把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如何破案上，就没有为了拿回打火机再去找他。
3: 电梯监控拍到你曾经出现，当时你又为什么要出去？
4: 我在家里扛过一段毒瘾以后醒了过来，我看到地板上一片狼藉，说实话我还是有点担心战宇，所以出去看了他一眼。
3: 当时你有再见到死者吗？
4: 没有。
3: 那你为什么没有下楼去找死者？
4: 我虽然担心战宇会出事，但当时我也在气头上，我想了一想就没有下楼，回到家里面。
3: 你说死者当晚离开了你的家，但监控却没有拍到，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4: 因为死者根本就没有坐电梯，而是被埋伏在我家安全通道内的人杀害了，那个人才是真凶。
6: 手机。
4: 我猜测，那个真凶本来是要杀我的，战宇的突然出现，破坏了他的整个计划，才不幸遇难。至于死者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的安全通道，又是如何被杀并运出小区的，我也想不通。
3: 请说出你的怀疑对象。
4: 刘伟。
3: 最后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得知被害人战宇遇难的？
4: 1月10号，从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赵廷辉那得知的。
3: 沈班长，我的问题完了。
5: 前五张是警方在你家里和你的衣服上发现的被害人血迹，最后一张是被害人手指甲缝里的皮屑组织，经鉴定与你的 DNA 相符，对此你有什么异议？
4: 没有。
5: 当晚是你先动的手吗？
4: 是。
5: 死者有没有向你还过手？
4: 没有。
5: 死者在你家里受伤倒地后，有没有出现过短暂的昏迷或者意识不清晰的情况？
4: 没有。
5: 你衣服上的血迹是怎么留下的？
4: 战宇受伤以后曾过来抱着我，阻止我吸毒，血就是那个时候蹭上。
5: 你确定是这样吗？这些血迹难道不是你背着死者离开你家的时候蹭到你衣服上的？
3: 反对，反对公诉人进行没有证据的猜测。
6: 反对有效，被告人可以不做回答。
5: 在1月3日，贩毒集团交易之前，除程瑞敏外，只有死者知道你的卧底身份，是吧？
4: 是。
5: 死者当晚的出现，你有没有担心过他会再一次搞砸你的卧底行动？
4: 有。
5: 那你有提醒过他吗？
4: 没有。
5: 你没有警告死者，是不是因为当时你已经杀掉了他？
4: 我都跟你说了，我没有杀他。
5: 死者离开后，你都做了什么？
4: 我在家里面撑过毒瘾，我就睡了。
5: 有谁可以替你证明？
4: 没有人能证明。
5: 你对你小区的监控盲区是否清楚？
4: 清楚。
5: 好，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武警特战队格斗训练第一课就是解剖学，你们要对人体非常的熟悉，方能准确无误地给对方以相应的打击。你作为退役武警特战队员，是否有能力对尸体进行肢解？
3: 反对，反对公诉人进行诱导性提问。
6: 反对无效，请被告人如实回答。
4: 是。
6: 下面进入举证质证环节，请公诉人和辩护人分别对证人进行询问。
5: 你和被告是什么关系？
1: 发小、战友、兄弟。
3: 发展死者为警方线人是你的主意还是我当事人的主意？
1: 最初是严谨的主意，但战友一开始也没有真心要跟警方合作，我也曾试图放弃过他，但严谨还是坚持要我给他机会。
2: 在严谨担任卧底期间，是否对纪晓鸥和战友之间过于亲密的交往产生过吃醋行为？
1: 行为上没有，心理上有。在严谨无法接近纪晓鸥的那段时间里，他是嫉妒战宇，但他不会因为感情受挫而伤害他人。
2: 你是否看到被害人

0: 走出过嫌疑人的家门？
1: 没有。
0: 那天晚上你一共出了几次门？
1: 两次。第一次我去敲他的门，警告他们小点声，但我敲了半天门也没人理我。第二次我上去的时候看见他站在电梯口，然后我就走过去发两句牢骚。
0: 当时被告人是什么状态？神志是否清醒？
1: 他当时身上的酒气很重，有点站不稳，身子呢又一阵一阵的抽搐，看上去很不正常。哎，我就说了他两句：“你大过节在家打人扰民，我们家欠是怎么着？我跟你说，我可以投诉你，你知道吗？”“
2: 去去去，快快投诉！”
1: 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0: 沈班长，我没有问题了。
3: 沈班长。我也没有问题。
0: 当天你是否听清楚被告人严谨说过要杀掉被害人？
2: 听清楚了。
0: 他怎么说的？
2: 他当时就很生气地说，老子今天弄死你。
3: 当天被告人严谨和被害人战宇之间的对话你是否全部听清楚了，包括餐厅外的？
2: 那倒没有，我当时还得处理现场。
3: 那段餐厅里的打架视频是不是你发布到网上去的？
2: 这个不是我，我怎么能随便放到网上呢？
0: 被告人严谨是否帮助过你们母子？出于什么原因？
4: 他确实帮过我们，当初我还特别感谢他和纪晓鸥。现在我才知道，他这么做就是为了讨好纪晓鸥，把他追到手。
3: 那一次做手术的医药费，战宇是怎么跟你解释的？
4: 他是跟朋友借的。
3: 严谨来过你家几次？
4: 两次。
3: 有一晚你因为病情发生突发情况，是严谨和纪晓鸥将你送到了医院，请问那个时候您的儿子战宇在哪里？
4: 我儿子在学校有事儿，他平时都是在家陪我的。
3: 既然你和战宇一直生活在一起，但你却不知道他确凿的毒贩身份，你又是为何对只见过两面并且一直在帮助你的我当事人严谨产生如此负面的印象？我想再次提醒审判长，证人的证词存在不可信的主观判断因素。
5: 我儿子不是毒贩，我儿子不是毒贩，我儿子没有贩毒，没有贩毒。
6: 父亲，
3: 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

0: 请问赵警官，你和纪晓鸥是什么关系？
1: 反对，此问题与本案无关。
0: 审判长，我的问题很重要。
2: 辩护人继续。
3: 她是我前女友。
0: 你和纪晓鸥分手多久？
3: 2年多了。
0: 据我所知，赵警官目前还没有女友，是不是因为心里还放不下纪晓鸥，因此对被告人严谨有一定的主观情绪？
2: 辩护人，请不要问与本案无关的问题。
4: 请问到开庭为止，分尸工具和分尸现场是否找到？
3: 目前还没有。
0: 请出示照片。第一张照片是我的当事人严谨被电梯内的摄像头拍到的画面，他曾经在电梯口停留但未上电梯。第二张照片是凶手推着装有战友尸体的垃圾箱走出小区的画面。请问赵警官，我说的对吗？
3: 没错。
0: 经过警方调查，真正杀害战友的凶手是不是这个穿清洁工衣服的人？
3: 是。
0: 警方判断严谨就是这个清洁工，是通过他们的体貌特征吗？
3: 是的。
0: 也就是说，除了体貌特征外，警方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我的当事人严谨就是这个假扮清洁工的人。
3: 是的。
0: 谢谢，审判长。

0: 我暂时没有问题了。
1: 请证人退席。
2: 你这到底要说什么呀？我心里犯火。
3: 别急别急，还没完呢，等等，别急啊。
1: 纪晓鸥还没有到庭，他是否还会出庭作证？
0: 审判长，证人纪晓鸥正在赶往法庭的路上，他将会带来一份对本案非常重要的证据，所以请求法庭暂时休庭，等证人到庭后再开庭。

0: 审判长，审判员，刚才警方点名了，我当事人假扮清洁工将被害人尸体从家中运出。按照警方的说法，第一张照片严谨出现在电梯口，可以看作是他运尸的起点，时间显示为去年12月31日22:25。到达第二张照片所在地的时间为22:40，期间的时差是15分钟。也就是说，在这15分钟内，我的当事人需要从居住的8楼下到地库，沿着地库盲区的路线走，然后再来到清洁工出现的位置。对此，我们有很大的疑问。大家不要忘记，我的当事人当时有毒瘾在身，并且当晚没有吸食过毒品，在体力和意志力都很薄弱的情况下，他能否在这短短的15分钟内从居住的8楼来到清洁工被拍摄到的位置？对此，我们特意做了一个实验。
1: 准备好了吗？3、2、1，开始。
0: 时间有限，我们找了一个身形和体能都跟严谨相似的人来协助我们做实验，也就是画面中的男士冯卫星。冯卫星背着占与同等体重的沙袋，从8楼走到负1层，总共需要4分13秒。到达地库后，冯卫星将沙袋装进垃圾桶，换上清洁工的衣服和鞋子，需要3分20秒。然后他推着垃圾桶按照地库探头盲区路线走，直到出口前需要9分39秒。

0: 再走到清洁工被拍摄到的路灯位置，又花费了60秒。
1: 怎么样？
0: 为了保证实验数据的真实。

也许有人认为这三分钟并不足以说明什么，但我想说的是，这位测试者也曾经做过缉毒警，受过专业的训练，而且他本人常年坚持跑步，在体能和敏捷度上都远远强于严谨，他只会比严谨更快。如果连他都达不到视频中的速度，那么被毒瘾缠身的严谨就更不可能。所以这个实验就充分证明了严谨不是当晚的那个清洁工，也就证明他根本就不是杀害战宇的凶手，凶手一定另有其人。

0: 审判长，新证据提交完毕。相比于公诉方提供的主观人证，我相信这份物证可以更好地为我的当事人证明清白。
1: 证人纪晓鸥已经到庭，公诉人、辩护人，你们对证人有什么问题要问？
2: 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
0: 证人纪晓鸥，请问你和死者战宇是什么关系？
3: 他是我咖啡馆的员工，我们一直情同姐弟。
0: 那请问你和被害人战宇以及我的当事人严谨之间是否存在三角关系？
3: 从不存在。严谨和战宇从来就不是情敌关系。在我和战宇最后一次见面中，他曾亲口告诉我严谨是好人，让我不要误会他，而他也会做一个让我觉得骄傲的弟弟。在我的理解里，战宇已经做好了要与严谨配合甚至自首的准备。至于我和严谨，我们从来都没有正式的确立过恋爱关系，但是我从始至终爱的人都是他。只有我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他曾经是多么努力的想要救战宇。我相信他是清白的，也相信法律一定会给予他最公平公正的判决。

起立！对于辩护方提供的最新视情资料证据，本院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择期宣判。 根据辩护方提供的视听资料证据，本院找到了一名现役武警特种兵，进行了反复多次的试验，结论一致，本院予以采纳。现判决如下：被告人严谨谋杀分尸战雨一案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不构成犯罪，判处被告人严谨无罪，应立即释放，恢复人身自由。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我打火机呢，
1: 等战宇的案子结了再给你。
0: 这个破地方老子算待够了，以后再也不来了。
1: 那可真说不好，不定什么时候发现新的证据，咱俩又得在审讯室见面了。
0: 配合警方破案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叫我。不过这应该是赵警官第一回抓错人吧，我也能够理解，人在高压之下很容易犯错，我很荣幸成为您的第一回。看来你后面的压力就要大了，全国人民都等着你抓到真凶呢。
1: 这是我分内的事儿，也就不劳你操心了。但有件事我得提醒你啊，案子结之前你是不能擅自离境的。
0: 我明白，回头我跟小欧的蜜月旅行就定在新疆的喀纳斯，我听说那儿的景色不比欧洲差呀。
1: 事已办完了，赶紧走吧。
0: 好，那咱们俩再也别见。

0: 一会儿见着人干嘛去呀？
1: 打个招呼，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呀，还能干嘛去啊？
0: 别装了，你在法庭上说那些话让我都起鸡皮疙瘩了。这么久没见，是不是得干柴烈火呀？
1: 你瞎说什么呢？

0: 就知道你们所有人都在。这世界上没有我是不是太无聊了？
1: 你别说，魅影战平台我还真挺不习惯的。
0: 怎么回事啊？
2: 怎么许你们在法庭上公然表白，不许我们相爱？
0: 可以啊，老冯，看不出来。
3: 哎，行行，别拿我开涮。
0: 怎么了？那天我就在法庭上看你一瘸一拐的，发生什么事儿了？
4: 没事儿。
3: 什么没事儿啊？他为了你做实验拍录像，摔了特别惨的一跤，爬起来就跑，这都是为你啊，严姐。
4: 冯大哥夸张了，就一点小伤。
2: 这怎么能是小伤呢？严姐，你看我们家小欧都被你伤成什么样了？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儿，你得表个态吧。
5: 米娅说的对，今天是个好日子，你要是再不表态，我们大家都不会放过你。
0: 哎呀，那行吧，我表个态。难得今儿人比较齐啊，我请大伙到三分之一吃一顿好的，都得去，不可以请假，谁不去我会难过。

0: 躲什么呢？
1: 我哪儿躲了？我是真的要上厕所。
0: 刚才餐厅员工欢迎严谨的时候，大家都在那喊喝喜酒喝喜酒，把你喊的脸都红了。怎么样，心里是不是特高兴？
1: 有完没完？
0: 没完。看看你这脸色，好不容易见到严谨，你也不知道打扮打扮。
1: 最近为了这个案子，整天提心吊胆，连大气儿都不敢喘，哪有时间保持自己啊？嗯，
0: 抹口红，气色能好一点。我有预感啊，今天晚上严谨没准会有什么动作。
1: 你别瞎说，他刚出来，今天晚上都是他朋友，你别瞎起哄。
0: 不信咱们就走着瞧。二楼啊，罗马斯房间。

0: 白酒，坐。
1: 哎，这是老冯的位子，你坐这边。快点啊！
2: 哟，小欧上来了。
0: 坐哥，
3: 人齐了，坐坐坐。行，那我先说两句。这一年啊，发生了太多的事儿，也不知道从何说起。总之，这大半年，我让大家操心了。这第一杯啊，我敬你们所有人。来，
0: 来吧，
4: 来，干杯！
1: 少喝点。
3: 我知道，没事。
4: 大哥，这身体还行？
3: 不看见了吗？好着呢。
5: 你这个当兄弟的，他出那么大事儿，你都没看看他。
3: 有什么事儿啊？连你当时忙着呢，来不了。
4: 好在案子破了，你醒过来了，嫂子又把你照顾得这么好。嫂子辛苦了啊！这一杯酒我敬你们两口子，来
3: 来。
4: 我的亲妹妹，
5: 打住，甭跟我矫情。
4: 好，那我过了啊。
6: 为了核实这段视频，法院找了武警特种部队最优秀的战士去做实验，时间和路线都没问题，严深的论点是站得住脚的。
7: 如果说严谨不是凶手，那凶手是谁？是他说是这个刘伟吗？
6: 目前刘伟的嫌疑最大，严谨说过这家伙是个亡命之徒，况且禁毒支队到现在都还没有他的下落。
8: 但是现在没有证据指向刘伟，这点也挺奇怪的。
6: 据严谨所说，凶手的目的不是战友，就是严谨他自己。且案发前后的时间来看，刘伟就是严谨最大的死敌，而且只有刘伟有足够的杀人动机，且有能力杀死严谨。
5: 要说这官司能打赢，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主要是小欧。是他不放弃，鼓励我坚持到最后，所以你好好谢谢人家。
9: 没错，严慎说的对，这事儿你真的应该好好谢谢小欧。如果没有小欧这大刀阔斧锐意改革，说实话，这三分之一真的很难撑下来。
10: 哎，没，我这是随便支了个招。哎，
4: 一个一个来，着什么急啊？我这杯酒啊，我得敬老冯啊。
10: 咱俩可以。
4: 你对三分之一做的贡献啊，我都记在心里。
9: 这真是我应该的。
4: 来，大哥俩干一口。
9: 好。
1: 那个，今儿人都挺齐的，我有件喜事儿想向大家宣布，我怀孕了。哇！哎呀，
3: 这好事儿啊！
11: 好事儿
5: 啊！真怀了。之前问你还一直不说，
1: 我这不是先给你们个惊喜吗？
4: 老冯，平时看你老实巴交一个人啊，你在生孩子这事儿上，你是有天赋的，一发就中。
9: 这什么呀？有人
3: 这
9: 天
3: 赋？不学不学。
10: 哎，冯大哥太好了，乐乐要有弟弟妹妹了。嗯，
9: 哎，真的？
1: 真的。
9: 来，快快快，走走走走。
4: 行。
1: 那现在我的惊喜说完了。下面跟严老板了。
8: 现在刘伟确实是可以作为这个案件的首要嫌疑人了，但是我们不能再犯之前那种想当然的错误了。这次让严慎在法庭上当庭翻供，狠狠地打了脸，我们确实输得心服口服。杨哲，你再去调查一下严谨的周围，看一下他的社会关系里还有没有其他的仇人。另外，案发现场要重新勘查，证据要重新搜集，看看有没有什么跟刘伟有关的蛛丝马迹。至于刘伟那边，我会去跟惩罚支队长联系的，看看需不需要我们增援。
6: 哎，头儿，那个叫小美人的女毒枭，我记得严谨说过她是刘伟的心上人吧？
8: 没错。
6: 你说我们要不要找她聊聊？也许会有什么新的突破口。
4: 长夜漫漫，重点啊，不得放在最后吗？季晓，咱们之间发生了太多戏剧性的故事，甚至差一点成了悲剧。但是有故事的两个人，老了以后才有下酒的，不是？对吧？
1: 对。
4: 那天在法庭上，你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表情，我都会铭记一辈子。
1: 说重点。
4: 小欧，今夜的你格外美丽，就好像这玫瑰花一样，艳丽出众。茫茫人海当中，能让我遇到你，是我这一辈子莫大的荣幸。来，吃个虾吧。
3: 哎，你们也别干瞪眼啊，来吃啊，这虾好，来来来，吃着吃，来来来，一人一个。来，老婆，
2: 自己来自己来。
3: 来，吃啊，干嘛呢？咦，你又干什么？哎呀，光顾着说话了啊！敬小王的酒，咱还没喝呢。来，我敬你一杯。不行啊，咱走两个。来，来第二杯。哎，我就喜欢纪晓欧这股飒劲儿啊，
9: 豪爽。
1: 你左一句喜欢，右一句喜欢的，那你倒是说清楚啊。
3: 喜欢就是喜欢啊，异性间没有喜欢啊。我就喜欢跟纪晓欧当兄弟，做哥们儿。
1: 严姐，
10: 好。
1: 你等，
10: 既然严总那么欣赏我这个兄弟，那我也得回敬你一个不是。谢谢你刚才对我说的话，既幽默又感人，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杯敬你，干。
11: 一个不行，走两个，咱们俩也算有过命的交情了。
3: 这白酒不能这么喝。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咱们说点正事儿啊。严姐，今晚不许再喝了啊。下午医生给我来电话了，明天一早我要送你去康复中心完成一周的康复治疗。
3: 啊，这刚出来要管老子？我在里头已经把毒戒了，我不去。
0: 你现在是身体上的戒断，必须要康复治疗。一来呢是避免复吸，二来要从心理上彻底戒断。
3: 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身体上，我都已经戒了，你就不用操心了。
0: 是你说的对还是医生说的对？
5: 是老程说的对。
3: 你
5: 好好关他一周，
12: 这可是大事儿，严姐，你一定要去。
1: 一周可能不够吧，我觉得严谨现在这个疯癫样，怎么着也得一个月。哎呀，
3: 我是刚出来，又让我进去，你们舍得吗？
1: 舍得，
5: 舍得。
13: 在家戒不是不行，但是得有人监督啊。要不这样呗，严慎，你就负责监督你哥呗，封闭式戒毒。
5: 不了，谢谢。我要在家睡个三天三夜，没什么事都别来找我啊。我看要不让小欧监督吧。
1: 我看行。严老板，我们小欧呢可是出生在医生世家，像什么测个血压啊，量个心率啊，这都没有问题。
0: 也实在是没有别的人选了，就只能是麻烦小欧出马了呀。
10: 我才伺候不了严大少爷呢，我还有似水流年要打理。
1: 哎呦，似水流年交给我呀，我在休假呢，看个几天没问题。
0: 好主意
5: 啊，小欧最合适了呀。
0: 对啊。
10: 好吧，我来监督你呀，似水流年就交给你了。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小欧，严谨就拜托给你了，这七天一定要寸步不离，
10: 保证完成任务。
5: 这下你就放心了。
0: 哎呦，
3: 来，妹妹。
13: 瞅你喝的，你今晚干嘛那么对人计较啊？我都替你臊得慌。
3: 这个效果那就对了，我必须得让他难受、失落，对我痛恨无比。
13: 为什么呀？
4: 为的就是回头我给他一个大惊喜，这叫欲扬先抑，你懂不懂？
13: 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4: 方尼亚他们确实是好心，可我这刚出来，花也没有，连个像样的礼物我也没准备，那怎么跟人求爱啊？那是我严谨办的事儿吗？
13: 还求什么爱呀、啊？你直接求婚！
4: 求婚，我不得准备钻戒啊？啊，我人生中唯一一个求婚钻戒，那必须得完美。
13: 你就不怕人纪晓鸥真急了，回头你连求婚的机会都没了？
4: 可能吗？那纪晓鸥对我什么情感你又不是不清楚啊，之前那个大风大浪都熬过来了，我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恶作剧他都接受不了了，怎么可能？你们太小瞧这个丫头了，她呀那就是一瓶烈酒。
13: 那你这一兴趣岂不是要遭殃了？
4: 怎么可能啊，我这刚出来，那纪晓鸥心疼我还来不及呢，还对我下狠手，瞧着。
14: 报告机管教，距离目的地我的私人戒毒中心还有2公里。
10: 严姐，我可警告你，我是来帮你戒毒的，你最好少给我耍心机。
14: 遵命。

0: 走吧。这栋怎么样？环境不错吧？当年我可是跋山涉水找了很多地方，都觉得不满意。最后就是站在这儿，看到远处这片风景，哎，我心一下就化了。你看这明湖多漂亮！话还没说完呢，看一看再走啊！
1: 赶紧开门！
0: 行吗？其实我很少有时间过来住，但会有人每两个礼拜过来打扫一次。我先声明一下，这个地方没有其他女孩来过，就严慎来过一回。
1: 房子这么大，这不是给我添麻烦吗？你躲起来我都找不到你。
0: 我不躲啊，我天天围着你，我还来不及呢。
1: 干嘛呢？手拿开。
0: 那什么，参观一下吧。

0: 怎么样，装修风格还满意吗？哇，哎呦，你床垫真舒服。哎，你躺下试试。
1: 你想多了，我住你旁边那间。
0: 那你怎么接受啊？
1: 白天我可以监视你，晚上不方便。但是有了这个，我可以随时看到你的画面。
0: 季乔，你太丧心病狂了吧？还有没有人身自由啊？不过，就是喜欢被你控制。哎，这干嘛呀？这都录下来了，我有证据，
2: 能告你耍流氓。
1: 好啊，你告啊，你请严师来给你当律师，我给你掏律师费。
0: 那你得对我负责。
3: 我负你个头啊！
1: 我让你躺好，调整一下摄像头的角度。
0: 哎，你别走啊，楼上还没看呢。

0: 小欧，给我拿个雪糕。哎，扔它干嘛？
1: 这个你不能吃。
2: 这该买的东西我已经在网上下过单了。
1: 这七天你必须从生理和心理上彻底戒断，你吃什么做什么都得我说了算。
0: 小欧，这是干嘛呀？
1: 我让你干嘛就干嘛，站过去。趴墙上，站好了。
0: 哎，这戒毒手机还怎么没收啊？
2: 全封闭戒毒，听不懂全封闭的意思。

0: 上身。
1: 衣服用不用脱了？
0: 再对管教出言不逊，就罚你做100个俯卧撑。
1: 才100个？
0: 那就500个。
2: 报告齐管教，我要休息。
0: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刚刚谁说才100个？这会儿就失落了。
2: 折腾一天了，我真饿了。
0: 乖，你把这100个做完，我就给你开饭。
2: 吃什么呀？
0: 忘告诉你了，你这7天只能吃素，就是为了给你清理肠道，彻底把你这1年积攒的毒素和垃圾都排干净。

0: 喂，
1: 严锦家什么样啊？
2: 你多给我发点照片。这严锦家是不是跟比弗利山庄似的？
0: 不就是土豪住的大房子吗？有什么好的呀？
2: 你不稀罕，我跟老冯去住啊。
1: 你都有老冯和孩子了，还惦记什么大别墅？
2: 严锦呢？你们俩没在一块儿啊？
0: 他洗澡呢。
2: 哟，听你这口气，你们俩是发生什么了？
0: 哎，就你那脑子里面除了男女之情就没点别的了？
2: 我说认真的呢，报复归报复，然后得给人家留点机会。
0: 给他机会？你忘了他怎么虐我，怎么当众耍我的？我这个叫礼尚往来，让他看得到摸不到，天天惦记得不到，
1: 最毒妇人心。
2: 不过我可告诉你啊，你可一定要注意尺度，这女人太强势，男人是会害怕的。
0: 我就是这样的人，接受不了就请绕道走。先不跟你说了啊，我回头给你微信。
2: 我看看，真棒！
0: 怎么还没洗啊？水都快凉了。

0: 首先看到眼里拔不出来哦。
1: 我就是看看你是死是活，别一个不小心被我给练晕过去了。
0: 哎呦，你这么一说，我就有点晕，胸口发闷，啊，浑身无力，呼吸还有点困难。

0: 我倒要看看你能憋多久。
1: 金管家，你想摸就摸呗。
0: 我不是想摸你，我只是第一次看到你身上这些疤，有点好奇而已。
1: 他们啊，都是我的勋章。你要想听的话，我就一个一个的给你讲。但有个前提，你得陪我洗澡。
0: 哦，哎，那你就别洗，10分钟后楼下吃饭，迟到1分钟就收餐。

0: 弟弟妹妹了？
1: 真的呀。
0: 太好了，我们班好多同学都有弟弟妹妹了，我可算有个伴儿了。
2: 高兴吧。
3: 来来来，一人一杯牛奶，趁热喝吧。
0: 爸爸，发现有了宝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一起去上海住了？
3: 我之前答应乐乐带他去迪士尼乐园去玩，现在方阿姨怀孕了，她不能去了啊。
1: 没事啊，我也想去迪士尼，要不你请个假吧？
3: 你现在怀孕了，这头几个月非常关键，这不能长途跋涉，等生了咱们一块儿去啊！赶紧喝了呀，啊！自己一会儿把睡衣换了哈。
2: 我听刚才乐乐说那话，是因为我怀孕了才一起去上海的。
3: 你理解错了，不是那意思。我的意思是吧，这去了上海的工作机会多嘛，没准我还能找一个好的工作。最主要的是这上海医疗条件好，我就是想给乐乐看看病。
2: 那你之前怎么没跟我说呀？
3: 就是一想，所以也没提这事儿。
2: 老冯，
3: 嗯，
2: 是不是我把怀孕的事说得太高调了？
3: 不是那意思，怀孕是好事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也是挺好的事啊。我只是担心乐乐知道这件事的态度，今天一看这高兴啊，哎呀，我就杞人忧天。
2: 那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3: 男孩女孩我都喜欢。
2: 那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呀？
3: 你要是这样的，我呢一直想多攒点钱再和你结婚，我就是怕你受委屈。哎呀，真好。
4: 你早几点起床？发现吃不饱，总得让我睡个饱觉吧。
5: 你安心睡个饱觉吧，我叫你起床呢。
4: 晚安。

0: 严谨，严谨开门。严谨起床了。怎么又睡了？
1: 这才几点啊？你不是答应我让我睡个懒觉吗？
0: 你已经睡了7个小时，足够了。赶紧起，洗漱换衣服，下楼晨跑。老规矩，迟到1分钟多罚1公里。

0: 怎么了呀？
1: 跑不动了，跑不动了，浑身酸疼，头两天不带这么练的。
0: 给你5分钟休息时间。
1: 行，我渴了，我去买两瓶水。

0: 喂，
1: 你和严景在一起是不是？
0: 没有啊。
1: 你撒谎！我刚从店里出来，小芳都跟我说了。计较，你还没傻够是吧？你好不容易从火坑里走出来，
2: 你怎么又往里跳呢？
0: 什么火坑呀？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2: 就算他没杀人，他是缉毒英雄，你俩也不能在一起。
1: 他现在有毒瘾在身，你知不知道？
0: 妈，严谨吸毒是为了破案，是无可奈何。他之前在看守所已经很努力的在戒毒了。
2: 他已经快成功了。
1: 我做医生的，我知道这毒品的危害，就算他能戒掉，日后也有可能复吸。
2: 像他这样的
1: 例子我见多了，后患无穷。
2: 你可不能把自己的未来
1: 赌在这种人身上。
0: 妈，严谨和那些吸毒人员的情况不一样，他最痛恨毒品，就算他死他也不会复吸。我相信他。
1: 相信能管用吗？我还相信你爸能成为亿万富翁呢。
2: 我还相信你在30岁之前能结婚生子呢。
1: 有用吗？小欧，你听妈劝，一辈子长着呢，
2: 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世上除了严谨之外
1: 有的是好男人，你还是慢慢跟他断绝来往吧。
0: 妈，以前你误会严谨发两句牢骚就算了，现在你明明知道我们俩的感情已经是不可能分开了，你说这些除了影响我们母女感情还有什么用？我和严谨现在只是普通朋友，我是以普通朋友的身份帮他康复治疗，他体检合格我就一定回家，我保证
2: 这期间我一定不会干任何出格的事儿。
0: 没什么事我就挂了。
3: 给你。怎么了？没事吗？
0: 我没事啊，你休息好了。
3: 啊，我现在精神满满。
0: 那接着跑吧。
3: 是，尽管叫。

0: 该交代的我都交代清楚了，还有什么可问的？这是刑侦支队赵定辉副支队长，他有几个问题要问你。跨年夜的当晚，你是跟刘伟在一块吗？对，我跟刘伟，还有严谨、吴峰一起喝酒吃饭，结束之后就各自散了。
1: 还记得几点结束的吗？
0: 9点多吧。
1: 结束以后，刘伟又去哪儿了？知道吗？
0: 私生活上面的事情，我从来不过问。
1: 那我再问你一遍，知道刘伟现在藏身的地方吗？
0: 知道和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吗？
1: 杨玫瑰。
0: 难道你就不想替段瑞生报仇吗？刘伟和段哥，我跟刘伟，我和严谨，我们已经各自偿还了因果报应，没有什么仇可报了。根据我们掌握的最新的情况。
1: 段瑞生的死跟刘伟有直接的关系，刘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忠诚。杨玫瑰，我劝你和我们积极配合，抓住刘伟，当年的事情就能真相大白。

我知道刘伟在私底下是有一些生意，好像是在西南边境外的一个小镇上，但具体位置我不清楚。他在那边有很多黑道的朋友，其中有一个好像叫塞萨娜吧，其他的我都不清楚。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

0: 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这么便宜啊，
3: 1万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5: 对
4: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4: 哦，
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3: 然后还有个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4: 对
5: 对对对，
4: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3: 对对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5: 一共花了3500。
3: 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
5: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4: 对，这太划算了吧？
5: 你看多好。
3: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哦，您也给儿媳妇
2: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
4: 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6: 谢谢妈。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

0: 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真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

0: 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专车大厦旁。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月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的？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

0: 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专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翠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这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 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得加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碎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大哥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饺子。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主持人曲雪畅。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目前全国60周岁以上网民网购使用率达69.8%，上半年老年营养保健品、住行住厅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0.1%和32.2%，智能可穿戴装备销售更飙涨32.6%，银发族网购正从生存型向品质型跃迁。6月16日，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89%的储备管理者预计，未来12个月内，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将继续增加，这一比例打破了历史记录。16日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根据安排，6月25日中午前，本市将发布考生高考成绩，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日8时至7月1日17时，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
0: 昨天，北京市发布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10大行动，从年度28项重点改革任务中精选关键举措，聚焦企业反映最集中的痛点难点，集中力量提升服务企业的深度和精准度。
1: 那么此次发布的10大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又与2026年重点任务有何关系呢？请看详细报道。
2: 本周二，市发展改革委联合多部门召开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10大行动新闻发布会。今年初，本市印发了2026年北京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部署4方面28项年度重点任务。此次发布的10大行动，正是从中选取的最具针对性、引领性的关键举措，旨在以点带面，集中力量，提升服务企业的深度和精准度。
3: 本市推出的这10大行动呢，实际上是从我们2026年的改革年度任务中选取的最关键的一些举措，选取企业反映较为集中的一些问题，比如在监管执法上，之前是重事后的处罚，轻事前的指引，导致企业的合规成本比较高，惠企政策针对程序繁琐，导致政策兑现的时间比较长，还会有一些企业受到一些网暴、黑公关这样的困扰，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直面的痛点难点，我们也是想以小切口来撬动大变革，以微创新来汇聚新动能。
2: 据了解，10大行动将从3个维度进行统筹推进。一是以用户视角重塑政府服务流程，包含局处长走流程行动、惠企政策精准快兑行动、市政曝光一站式服务升级行动。二是以问题导向让企业经营更安心，包含登记注册规范提升行动、执法服务向前一步行动以及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行动。三是以打造优质生态让发展动能更充沛，包含基层改革创新攻坚行动、企业信用赋能增值行动、产业发展全链赋能行动和跨境贸易便利化行动。
3: 那这次改革呢，其实有2个突出创新，一个突出创新呢，就是我们是以企业的需求来倒推改革，以前呢我们都是政府做什么，那这次呢我们变成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去设计什么，比如我们的局处长走流程的这么一个行动，那这个行动就是要让决策者走出办公室，亲历企业群众的办事的全流程，发现一些真堵点、真卡点，来去倒逼一些改革的一个推进，那么我们还设计了一个基层改革创新的这个行动，那这个行动呢，其实就是要引导各区结合自身的发展禀赋，来去大胆试、大胆闯，以基层的创新形成突破，来进行全市推广，变我们之前的单点的盆景，成为全市的风景啊。
2: 企业的获得感就是改革的含金量，北京服务不止于便利，更在于赋能。北京将以伙伴式服务理念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让北京服务成为各类企业在京发展的最强助力。
4: 和过去只是简化审批、零散推进的改革啊不太一样。这一次呢，十大行动紧扣其中的四条主线，包括政务提效、法治护航、产业赋能和开放便利。它是精准地对准了企业在经营当中实实在在的堵点、难点。放在当下，国内供给充足、内需恢复偏慢、市场主体的信心有待提振的大背景下，这一套政策的组合拳啊，核心其实就是三件事：为企业减负纾困，培育全新的发展动能，稳定全社会的市场预期。第一层，本轮改革最亮眼的突破，就是站在企业的角度啊，倒逼政府的政务服务自我革新，从根源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过去啊，企业要拿补贴，材料多，拿钱慢，跨部门来回跑，这些问题啊，这一次直接破解。市区两级的财政补贴压缩审批流程，扶植资金直达企业的账户，水电气热、通信报桩一站式啊并联办理。同时啊，改革基层的权限，各区呢可以试点承诺记录、沙盒监管、无证明办事，这个好的经验全市都可以去复制推广，这是直接对冲了企业的经营成本的压力。第二层的话呢，就是两大法治专项补齐营商环境的法治短板，给企业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经营底线。法治化是营商环境的根基，这一次的监管思路啊彻底转变，在执法服务当中要往前去延伸，提前就能给企业合规的指导，推行预约监管，扩充呢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做到一次综合检查、分现场监管，这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企业正常经营的打搅。新增的网络营商环境治理是一个重大的亮点，依法打击抹黑企业的网络谣言、水军的恶意诋毁，简化呢侵权的举报处置，这就全市统一市场准入的标准，国企和民企和外企啊，全部都是

0: 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稳定透明的法治环境就是留住企业、吸引新市场主体最关键的一个底气。第三层呢，就是三项产业开放的行动是紧扣了首都的高精尖定位，全链条啊，培育出新质生产力。按照一区一产业的这个思路，依托北京的畅融工程啊，做信用增值，把企业的信用变成融资的便利，也扩大了知识产权的质押融资，简化了信用修复，解决科创企业轻资产的融资难的问题。在跨境贸易方面，也在进一步的持续简化通关，强化外资的研发支持，守住服务业开放的优势。各区呢，也可以持续开放政务交通多种场景，来支持国产的新技术啊，来得到落地。北京的这一次十大行动，它绝不只是简单简化办事流程，而是一套呢，兼顾了短期纾困、长期发展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政策方案。短期能够降低企业的办事、融资、合规成本，稳住中小企业的主体，同时呢，长期又能够持续的聚焦在高精尖产业上，筑牢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大根基。政策能不能见效，核心啊，关键就看两个落地的关键点，一个是汇起的资金能不能直达快兑，真正的打通最后一公里，不让政策啊悬在空中落不了地。二呢，是全市跨部门跨区域的执行标准要统一，避免基层在执行当中打折扣，出现温差的问题。
1: 前不久，一则新闻走进了公众视野，北京昌平职业学校出现家长连夜排队报名的场景。长久以来，不少人认为中职、高职院校只是中考、高考失利后没能考上普通高中或者是本科后的被动分流，而如今这类院校的报名热度却持续走高，更多学生和家长正在转变择校思路。
2: 为何当下高职、中职院校愈发受到青睐呢？职业院校又依靠哪些举措帮助学生实现高质量就业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探访热门专业，寻找职教高就业率背后的答案。
3: 咱们要上的是衣橱的整理收纳，跟其他模块一样，咱们同样采取的是还是小组分工合作的模式，然后按照企业的全流程来啊。但是在衣橱整理模块当中，我们知道衣橱涉及到的款式比较多，是吧？
4: 在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实训课堂上，老师正在细致讲解衣橱整理的专业流程，学生们身着正装，系统学习收纳整理。这一幕和我们印象中的家政课堂大不相同。
3: 我们的专业课程主要是四类课程，一个是基础类的，比如说沟通礼仪、政策法规、社会学、心理学等等。第二个呢，就是核心技能类的，比如说家居保洁、整理收纳、家庭成员照护。第三类呢，就是管理类的，比如说家政新媒体营销、家政企业数字化运营与管理。然后同时呢，现在的家庭他们的服务场景和服务的人群也是比较多元化的，所以我们还会设置这个拓展类课程，主要是生活美学，比如说咖啡、这个茶艺、插花、奢侈品鉴定等，让学生能够服务多元化的一个服务场景。
4: 多元化复合型的课程设置不仅展现出现代家政的专业内涵，更成为该专业拓宽就业赛道、实现高就业率的核心支撑。该专业2021年正式开设，2024年、2025年两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全部达到100%，稳定的就业保障吸引了一批主动报考的学生。
5: 我当时选这个专业呢，我去寻找了这个专业的好多相关信息，而且了解了这个学校，然后我觉得他的课程跟我的性格很合适，也考虑到了就业问题。
6: 你当时的高考分数是能上本科吗？
5: 当时是可以的，因为我是比本科线高了一两分。像我这个比较游离线之上下的，对于这个本科4年的时间对我来说太浪费了，而且在很多学校很局限。 不能让我随便的选择我很喜欢的或者说我可以擅长的，因为就业的时候要考像技能多一点和你的经历多一点，专科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7: 我在入学前我觉得家政就是干活，但来了学校之后呢，我发现它融入了很多管理方面还有生活美学方面的东西。
6: 那你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7: 因为我觉得家政这个专业呢，它的就业前景非常广阔，而且我父母也非常支持我选择这个专业，他们也认为家政以后的发展趋势会越来越好。
4: 完善的课程体系为家政服务专业同学的就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紧跟时代趋势的培养理念则让养老专业在巨大的市场缺口下站稳脚跟。根据民政部及2025养老护理员职业现状调查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亿，失能半失能老年群体超4000万，全国持证养老护理员仅50万人，未来5年养老服务人才缺口将突破500万。庞大的人才需求让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成为刚需热门。面对广阔的行业前景，不少年轻人主动选择投身到这一领域。来自河南的学生杨恒志就是其中一员。
8: 因为当时比较想来北京打拼一下，想去大城市见见世面，就是有一个这个学校比较符合自己的这个意愿，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觉得这个养老的产业就是非常有前景，然后通过家里啊还有自己就是协调了一下，然后就选择了这个专业，将来对自己的职业应该还是在养老产业里面吧，就是谋求一个职位，不管是从基层的护理岗位来说，还是从其他的比如说前台啊，或者说其他综合岗位来说，还是到以后希望自己能够攀升一下，爬到这个管理岗位来说，我觉得这个养老产业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行业。
4: 如今养老行业早已告别传统照护模式，智慧养老成为行业发展主流，为了顺应这一时代趋势，学校在课程规划上不断创新升级，融入前沿技术与全新服务理念，重点培养学生适配现代养老产业的综合能力。
9: 我们也是对实训室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那么这个实训室主要是模拟的是在居家场景下面的，那这一个是我们的一个智慧小屋，它呢这个是一个健康一体机，从身高体重包括血压血氧尿酸血脂这些它都可以测量，还有骨密度分析仪，这是围绕着老年人健康是在这个区域。那么这边呢，我们还有一个模拟失能老年人的空间。其实这个床啊，还有旁边配套的这些设备，还有这是我们一个老年人辅助行走的一个叫做智能助行车载移位一体机。
6: 咱们这个视频是平时是给学生们正常上课用的。
9: 哎，是的，正常上课用，然后同时包括这个里边那些智能设备，我们也是让学生训练的。
4: 从传统照护到智慧服务，与时俱进的教学模式让养老专业学生精准匹配行业升级后的岗位要求，也让学生们在就业市场中更具优势。
10: 我当初选这个专业是主动选择的养老专业，因为首先考虑到后续的养老方面的就业场景会比较广。
6: 你觉得学校学的跟我实际工作操作这样能对接上吗？或者能衔接的好吗？
10: 有非常紧密的衔接。首先，学校的理论知识为后面的实操奠定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基础。然后呢，在我们现在学的实操深入到养老院里的话，会更符合老年人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需求。
9: 我们也是贴合这种产业的发展，同时还要教育嘛，也要有一点的前瞻性。像我们在培养人的时候，就是要面向学生毕业3年之后的岗位来这样整体的一个培养。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贴合新技术、新方法、新标准，智慧养老也是一个很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了。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现在的教学的模式需要向这边清醒，让学生能够更贴合岗位的来教学实践，这样我们培养的学生之后能够到岗位上当中直接能够用得上，同时才能够留得住。
4: 依托行业大缺口实现稳定就业，依靠前沿教学提升就业质量，这是养老专业的发展优势。 而在这里还有一个热门的报考专业，颇受学生和家长的青睐，那就是护理专业。
11: 最近两年吧，就是报考的学生数是我们预计招生数的一倍，所以我们在自主招生面试的时候，我们要淘汰一半的学生，所以目前最近这几年我们的学生的质量也都在持续上升。
4: 据了解，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护理专业的就业率常年稳定在96%以上，对口率超90%。该专业最大的就业保障便是与多家三级以上医院建立深度合作，搭建起实习就业一体化通道。
11: 首先我们跟北京市的一些医院来对接，我们目前已经形成了10家稳定的合作医院，基本上能满足我们日常的见习还有实习的工作。那我们学生如果去到医院实习之后，最直接的就是他在医院表现得好，得到医院的认可了，那么这个工作就没有问题，就可以直接留下来继续去工作。我们所有的核心课都是采用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我们的实训室一共有12间，它都是模仿的医院的真实的场景，而且我们也在探索1.5+1.5的这种教学模式，就是学生前一年半前三个学期是在我们学校学习，后边三个学期是直接去到医院去跟岗实习，所以这样就形成了我们学生的这种双导师的这种制度。学校的老师主要是把他的理论去夯实，然后医院的导师呢主要是带他去实操，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提升学生以后的一个就业工作的竞争力。
4: 从家政专业多元课程拓宽就业面，到养老专业紧跟时代对接养老智慧产业，再到护理专业校企直通锁定优质岗位，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三大专业的就业途径，也是当下高职院校助力学生高质量就业的三大典型模式。伴随着就业市场的发展变化，学生与家长的择校理念、职业认知也在悄然更新。大家不再单一追捧传统升学路径，转而选择职教院校深耕刚需技能，而职业教育则紧贴行业需求办学，让学生学到的本领真正能用得上，也让技能就业这条路越走越宽。
12: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13: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2: 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
14: 主公还去赏景吗？
15: 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6: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 人工智能是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赛道，在北京中关村学院和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一套一体化培育机制落地成型，贯通人才培养、前沿科研、成果孵化、创投赋能等全环节。近年来，自研大模型、学生科创项目、创业案例接连涌现，持续为人工智能产业输送复合型创新人才。
2: 这套兼顾育才、攻关产业化的全链条模式究竟是如何落地运行的？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走进中关村两院，探寻北京教科人协同发展的中关村样板。
4: 在北京中关村学院的一间实验室里，一支学生科研团队正紧锣密鼓地开展智能乳腺微创手术系统的研发工作。项目主导者是中关村学院的一名博士生张博雅。2024年，教育部北京市共同成立北京中关村学院，同期由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建设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两院一体的架构，专门开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创新培养实践。张国雅也成为这里首批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之一。
17: 可以在很早期的时候用一个很清晰实时的成像手段就把这个病灶显现出来，然后它可以这个成像的设备同时可以作为术中导航的设备来用，这可以引导这种很小的这种穿刺装置，就很精准的通过机械臂来做整个乳腺的抓取，整体就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早诊 诊早治，应切尽切，能够很大降低乳腺癌的发生率。
4: 不同于常规学校的导师指派课题，该项目由团队自主构思、主动申报，研发方向与整体进度也全程由学生自主把控。这支六人团队成员分别来自清华、南开等多所高校，专业覆盖临床医学、计算机、机械工程等多个领域。从项目立项答辩到实验场地调配、专项设备、经费拨付，在

0: 到科研导师全程指导，北京中关村学院为这支自主立项的团队提供了全流程保障，让青年学子的创新想法能够顺利落地。
1: 其实学院给的支持力度还是很大的，我觉得首先的话从立项的时候学院就是很鼓励我们学生立项，这个形式之前我们也的确没有在其他的高校，就是我自己还没有见过，包括我们有一些设备上的可能比较特殊的要求，因为它的确是一个硬件比较多的项目，学院也有特批这种设备费来给我们，我觉得就是各方面的支持力度都很大，然后包括我们学生的培养上学院也很关心，就是说我们同学们有学院导师来帮助大家来做这种科研上面的一些工作。
0: 张博雅团队的成长经历是中关村两院教科人一体化模式的生动缩影，依托一体两院布局，这里大力推行学生自主立项机制，鼓励青年学者主动发现问题，牵头开展科研。目前全院已有十余项学生自主课题，覆盖多个前沿领域。
2: 我们两院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项目，然后涉及的领域基本上理工为主，但是其实也有一些医学，也有一些跟本科相关的这个因为人工智能赋能强的，也是我们的项目覆盖是相对比较广。在高校里面，我们项目很多是老师设计的项目，老师想做的项目，然后学生是跟着老师在往前推进。学生自主立项，我们希望能够老师站在侧面，甚至站在身后，学生带着老师往前走。
0: 科研模式的革新配套着课程体系与培养机制的全面升级，依托与全国31所顶尖高校的联合培养优势，两院打破传统办学与育人的固有边界，打通学界业界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构建起全学段全链条的人才培养体系。
2: 我们设计了一个我们叫点餐式的授课方式，就是前沿的课程大概就是8到12这个课时，就相对比较短，但学生们会根据他的需求来去选择我需要去选哪些课程，那这些课程的选择是要直接能够支持他想做的科研项目，这些课程除了那些绝对基础的课程，所以我们有相当于两个极端，我们有基经典，但是也有基前沿啊。同时我们还有高度交叉类的这个课程，这是我们课程的设置，三个级，我们一共有5个打破啊，这个打破学校的边界，打破学科的边界，打破这个导学的边界，打破产教的边界，还有打破阶段的边界。
0: 人才育得好，科研做得实，更要让技术落地产生价值。为此，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搭建起1+N 的3次方产学研创投一体化平台，整合学研孵化资本3大板块资源，联动共建高校、外部孵化器各类基金机构，同时配备技术、产业、资本多领域导师，为科研项目、初创团队提供全周期服务，打通从实验室成果到市场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3: 首先，我们两院呢是无论是研究员还是学生，我们都有完整的这样一个成果转化和孵化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机制，我们有1+N 的3次方啊这样的一种平台。那第一个1+N 呢是我们两院的平台，然后同时我们还有相应的外面的无论31所共建高校，还有其他的新研机构等等。这个第一个1+N 呢是来保障说我们能够源源不断的有人项目啊这样的输出。然后第二个1+N 呢是指的我们的整个的孵化平台啊这样一套机制。我们首先有两院自己的孵化平台，同时我们也联动了外部的很多的孵化器，然后第三个呢1+N 呢是指的我们的资本平台。那首先我们两院有自己的大牛坊基金啊，这样的话能有做好资本资金的输出，同时我们也联动了国内领先的头部的无论是市场化基金啊、国有基金还是产业基金啊，都有相应的联盟。整个这个加起来就是我们1+N 的3次方的这样的一套平台。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孵化出来去做融资的企业是3家，其实也就短短1年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其中他们整体到目前已经累计融资超过8亿人民币啊，然后总的估值规模已经超过60亿人民币。
0: 从单一项目的茁壮成长到整套教科人一体化体系的成熟运转，在中关村两院，每一位追梦者，每一项科研成果都在印证融合创新的力量。立足15/5开局新起点，北京正加快建设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
4: 这 正在首都博物馆热展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藏着一组格外特殊的展品——明代银钵官营地与古铜钱。
5: 您听了可能会好奇啊，整场展览聚焦美洲古文明，为何却专门陈列了中国古代货币呢？这两组远隔重洋的文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6: 明明是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怎么突然出现了首博馆藏的明朝银锭和银钱呢？原来呀，明朝的白银货币化和当时美洲白银开采流入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7: 这些呢都是首都博物馆馆藏的一些明代和清代的文物，我们为什么放在这里呢？主要是想讲一段比较有意思的历史哈，就是在明代的后期呢，我们中国出现了银本位的这种货币的这种体系，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因为在这个殖民时期啊，西班牙人大量开采这个秘鲁和这个周围玻利维亚等地的这些白银，然后这些白银呢制作成这个银币呢，从南美洲然后运到了这个当时的菲律宾，然后因为咱们中国的很多商人与菲律宾这边做生意，国际贸易的这种交换哈，然后咱们的这个输出了很多，比如说茶叶呀、瓷器啊、丝绸啊这些商品，然后换回了大量的白银。这些白银一开始是通过民间不断的涌入咱们国内，后来大量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到中国。在这个时期呢，刚好我们的货币体系当中啊缺少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明代的时候出现了这种纸币的超发的情况，导致了这个纸币贬值。纸币贬值呢，咱们的铜钱就不够用了。当这个大量白银涌入以后呢，就弥补了这个缺口，逐渐呢形成了这个银与铜钱哈这两种东西同时存在的这种二元的这种货币体系。所以这种南美洲的这种白银的开采和它的涌入呢，其实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也出现就是将两种完全原来可能独立发展没有什么联系的这两种文化呢联系在了一起，然后也体现了这种世界文明之间的这种交流，还有这种我们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的历史其实是在某一时刻总是会有产生联系的。
4: 今天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4: 再见。
8: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9: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1: 您好
1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1: 哎呦，这炸酱味可真香啊。
10: 是吧，
11: 我都馋了。
10: 嘿，
11: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1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10: 是，
1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儿，太累了。
1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10: 没错。
1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10: 是吧？
1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10: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1: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10: 是
11: 我肯定放心呢。
10: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1: 啊。酱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1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1: 是、
10: 是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3: 你好，
1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饼炸酱呢，是我们顺心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嗯，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嘛。顺心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1: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心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0: 是
1: 才好吃。
0: 对，
1: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2: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1: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1: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的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计时，这特别方便。
2: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1: 对啊，
2: 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1: 这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吧，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2: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1: 这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0: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1: 那您说加几包？
2: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企，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0: 您说您说，
2: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0: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1: 这20包。
0: 20包，
1: 哎，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0: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1: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0: 哎，想想，行吧，
1: 行，这么着了。
0: 好，
1: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1: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0: 哎呦，行吧，太棒了，太棒了，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

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的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啊，
2: 您呢以后啊多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
1: 谢谢您呢。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哎，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

0: 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嗯，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1: 哎呦，哎，
2: 真不小。
0: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哎，
2: 这肉啊嚼着特嫩，嗯，特别好吃，
0: 特实在，
2: 特实在。
0: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心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心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1: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
0: 嗯、
2: 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是，
2: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2: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了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2: 哦，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
2: 啊，
1: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
1: 嗯，
2: 说说价格吧，合适的我就多买点。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1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那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2: 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1天1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2: 嗯，
1: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2: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2: 嗯，
1: 这是两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
1: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0: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0: 16。
1: 嗯，
0: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2: 就是，
1: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
2: 对啊，
1: 是不是？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0: 哎，
1: 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1: 加了。
2: 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1: 嗯，
0: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1: 嗯，
0: 这
2: 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别，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2: 就是，
1: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
1: 嗯，
0: 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儿，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对。
0: 哎呀，看。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1: 哟，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啊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好好，
1: 太棒了，太棒
2: 了。
1: 今儿啊十八大袋啊，您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嗯，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嗯，首先呀、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哦，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嗯，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嗯，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嗯、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这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嗯，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嗯、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哎，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嗯，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嗯、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嗯，而且容易吸收消化，哎，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啊、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啊、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嗯、这个呀、啊、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嗯、没有一点刺的凑数。嗯，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哎哎，您看啊，嗯，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
0: 啊，就像我这样吃，嗯，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嗯，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嗯，随时想吃随时开袋，为用微波炉呢加热一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嗯、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嗯、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嗯，所以我要多囤点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嗯，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我觉得有点少、
2: 啊、是吗？
1: 哎，你看它有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

0: 出锅，
1: 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2: 是，
1: 这味道棒极了。哎，
2: 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1: 特过瘾。
2: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1: 哎呦，
0: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2: 是啊，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3: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
0: 嗯、
2: 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
0: 嗯，
2: 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
0: 啊、
2: 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啊，哎呦！
2: 结实吧？
0: 这个使劲儿啊，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
0: 嗯、
2: 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
0: 嗯、
2: 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 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

2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财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呦，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你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3: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 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2: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
9: 然后还有个印象。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啊、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9: 啊、哦、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
2: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9: 啊啊、你看多好、嗯、
8: 是太便宜了、
9: 嗯、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你好。您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
2: 嗯、
10: 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1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啊，您也给儿
11: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
10: 嗯、
11: 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
1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0: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10: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0: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嗯、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0: 谢谢妈。
1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000。

0: 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翡翠不仅是

0: 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

0: 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钱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

0: 着，戴上漂亮又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 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0: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2: 蜜蜂计划，
0: 我们在行动。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3: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4: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5: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6: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7: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8: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9: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8: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9: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8: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10: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8: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没钱就不会被骗吗？
2: 上不上当跟没不没钱没关系。
3: 哎呦，
1: 什么样的投资让他坚持赚钱？
4: 我没有被诈骗，您去，
5: 您取了多少钱？
4: 您走吧。
6: 46岁以上被骗的，占60%；60岁以上的占20%。
1: 70多岁老人深夜埋钱，究竟遭遇了什么？
3: 我小时候干过这事儿，他就能长出摇钱树了。
7: 还真碰上过大师，还是高端的骗术。
6: 他遭遇的诈骗呢，就是电诈之王。
1: 民警现场拆解三大骗局，手把手教你守住养老钱。蜜蜂计划走进万寿公园，别让新骗局偷走晚年幸福。
8: 喂，
3: 我没钱。
8: 您看您没钱就对了，我找的就是您。您让我当骗子了吧？我是您的粉丝。
3: 你谁呀？
8: 不是，您在老年大学不是有一幅画吗？那画画得太好了，您一定送我一幅啊！我崇拜您，您可以说是赛白石。
3: 哎呦，你别这么说啊！我和那个白石老人相比啊，还得再学一个月。
8: 是，
3: 不是骗子，是我那个粉丝儿，是我老年大学的粉丝儿。
8: 你看我上回人家跟我说掏10000块钱，完了给1000，说是国防科工委的一个火箭项目。

0: 结果我就掏了10000块钱，给了1000。
1: 哪儿啊？哪儿投啊？我也投啊！啊，妈，行了吧？人家不要钱，不要钱，还给我钱。
2: 妈，我就问您一句话，您上过老年大学吗？
1: 没上过。哟，我把这茬给忘了，怎么
2: 还在上一个月追白石老人吗？
1: 啊，您真是挂了吧？
2: 哎，又来一电话。
3: 喂，您好，是关阿姨吗？
1: 我没钱，我也不投资，我那画啊跟白石老人呐没法比。
3: 白石老人啊是画瞎，您是瞎画。
1: 哎嗨，
3: 这个我们都知道。
1: 你是瞎说，
3: 您这画值钱的那都是骗子啊。我们是夕阳红老年再就业中心的，点赞您会吧？
1: 会。
3: 100个赞给您1块钱。您这一天怎么着也得能挣个1800的。
1: 我跟你说，我在我们这边溜啊特有名，就往家划了点什么东西，我揣着呢。人家啊没让我投资，只让我点赞勤劳致富。
2: 您这叫勤劳致富呀？
1: 啊，
2: 您这叫违法刷单。又来一个，接不接呀？
1: 接
2: 接
1: 接。
3: 喂喂，
1: 哎
3: 啊，喂，是关爷吧？
1: 哎喂，我先说
3: 啊，
1: 我没钱，不投资，不点赞，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3: 哎呦，
1: 啊，
3: 那对不起，我打错了，这退款不是您的啊，我挂了啊。
1: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别挂，别挂
3: 啊！
1: 退款。
3: 您在网上买了一款牙膏，这牙膏叫亮亮牌的，是质量有问题，我们准备全员召回，但是双倍退款，不是您的，没事。
1: 哎，不是，你别说，这牙膏我还真买了，你呀这样直接退吧。
3: 哦，真是您的？那我告诉您一个网址，您下载一个小程序，咱屏幕共享，我一步一步教您怎么退这个双倍退款，好不好？哎，您快点，快点，有时间的啊！
1: 别着急，别着急，屏幕共享，闺女，闺女再帮我
2: 屏幕共享啊！想，我让您想，
1: 你怎么给我挂了？
2: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退货退款呀，人家是直接就退到咱们的平台里了，屏幕共享就相当于把咱们家大门的钥匙给贼了，上不上当跟没不没钱没关系。
1: 哎呦，
2: 不贪不信不瞎操作，这回您记住了吗？
1: 我记住了，陌生电话
2: 咱
1: 直接挂。
2: 没错，
4: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在行动。哎，太棒了哈！我先问问各位叔叔阿姨，刚才这个小品看进去了，乐得挺高兴。现在呀，五花八门的骗局层出不穷，尤其是针对咱们叔叔阿姨，所以这堂反诈课咱们是不是要好好上，好好学习学习？那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种骗局哈，关键词儿叫做带你赚大钱。大家有没有短视频里看到过哈，自称是炒股大师，说我呀稳赚不赔带你们赚钱，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5: 有
4: 有，
5: 太多了，
0: 还真碰上过大师，而且还是高端的骗术。这种就是他那个朋友圈就说哪只股票会涨，然后就应验了，他说你看我就说中了吧，然后让大家跟着一起投钱。
4: 哎，我也看到过类似这样的骗局。
0: 他就是一块说10只股票会涨，完了朋友圈不公开，第二天哪个涨了他把哪个公开，你一看，哦，他昨儿就说要涨就涨了。对对，
2: 你们俩这套路好明白啊。
0: 我干过，不是我见过。
1: 我跟他说过了，他就进过一个群，怎么进的他都不知道，就给他拉一个群里去了。结果那个群里就有一个，他不是叫大师，是叫老师，跟里边讲股票，讲股票，然后买哪个，还动员的别买多了，你们先小试一下。后来大概他在里边待了一段时间，
5: 才发现这不是找老伴的群。
1: 结果后来就有一个人出来了，说你在这里边听了这么长时间了，这是个老师讲也不容易，说你也应该是挣着钱了，他还真没挣啊，没投资，说你也应该挣着钱了，说的那个你是不是应该加一下老师的私信。
5: 哦，
1: 然后老师专门一对一的给你讲，然后呢加私信呢，然后要交一些费用的，
4: 这个就是上压力了。看起来能带你赚大钱的这些事儿，事实上真的有没有这么美好？咱们呀先看一个真实的劝阻现场。
6: 我没有被诈骗， 您去走吧。
7: 你取了多少钱？
6: 您走吧。
7: 你取了多少钱？
6: 您别给我这儿什么了，您赶紧走吧，您赶紧走吧。
7: 你别退我。
8: 面对上门进行反诈劝阻的民警，张女士显得非常不耐烦，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没有被骗，还情绪激动地将民警推出了门外。
7: 诈骗钱呢？
6: 您走吧。
7: 钱呢？我们得看看钱。
6: 这是我自己的钱，你赶紧的吧。你们别影响我了。哎呦，你们这干什么呀？这是啊，啊？你赶紧走吧。你们别给我这闹了，我没被诈骗。
8: 由于张女士情绪激动，民警只能耐心与其沟通。
7: 跟谁聊的？谁让你取这个钱的？
6: 这是我的朋友，
7: 都是在境外做诈骗的。
6: 不是啊。
8: 原来就在几天前，张女士在聊天平台上认识了一名男子，对方日夜陪聊，嘘寒问暖，还给她推荐了一个稳赚不赔的平台。通过对方的指示操作，张女士每天都有一些小盈利，这让她觉得投入越多收益越大，于是就想把自己160多万元的积蓄全部投进去。但是对方却说大额投资必须得用现金充值。
7: 你准备要送出去？
6: 把我钱放哪儿了呀？
7: 我不放哪儿，我就看到你，看着你在你车里，我们就走。我们来救你了，你还觉得我们是坏人？
6: 你别救我了，你不是救我，我根本就没有被诈骗，这是我一个朋友。
8: 就在民警劝说的时候，张女士的手机突然响了，原来是对方催促她出门交易了。
7: 给谁打电话呀？
6: 你等会儿，我跟你我跟你俩跟他说。
7: 说谁呀？跟谁说呀？我反正中间都过来了，你取这么多钱给谁呀？你别跟骗子聊了。
6: 我没跟骗子聊。
8: 经过民警近10个小时的耐心劝导，张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确实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4: 咱们常说一语惊醒梦中人，这张女士劝了将近10个小时都没惊醒，所以我想问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受害人劝阻起来这么难，这么不配合呢？今天我也请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哈，西城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的中队长申文静，欢迎我们的申队长哈。
9: 因为呢，这一类诈骗的套路太深了。这个案例我们刚才看到的呢，它就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我给大家拆解一下这一类诈骗的套路啊。第一步，骗子呢，他就是伪造身份，他在社交平台呢，就是精心打造吧，理财师啊、分析师啊、投资大师的人设，而且会发布一些特别专业的投资理财的知识，吸引有兴趣、有爱好的投资者去关注他，去主动联系他，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伪装专业，他会把你拉进一个所谓的投资理财群，在这个群里面去发布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呀，一些行情的分析，甚至会有好多人、好多托儿去晒他们收益的图，让你进一步的对他增加信任感。最后呢，就是引导你转账，诱导你去登录这个虚假的网络投资的网页，或者是让您下载虚假的网络投资 APP。 刚开始的时候，它只会让您小额的转账，小额转账之后呢，它会给您一点返利，一步一步操作，又会以有内幕消息啊、稳赚不赔啊、高收益低风险啊等等名义让您加大投入。等您加大了投入之后呢，最后它又会以账户冻结呀、要交保税啊等等名义对您进行极限的收割。
4: 我想问问各位叔叔阿姨哈，觉得自己会上当吗？
10: 不会。
4: 觉得自己不会？觉得跟自己没关系。
9: 10月份啊，我们北京市公布的一组数字，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呢，它的发案占全部的电诈发案总量只有7%，但是呢，它的被害资金，就是案损资金呢，占总量的38%。从诈骗分子跟受害人接触到受害人最后去报警，平均的时长是36.7天，
4: 超过一个月了。
9: 超过一个月了。大都是中老年群体，
4: 叔叔阿姨要注意了啊！说到我们群体了，中老年群体。
9: 对，46岁以上被骗的占60%，60岁以上的占20%。我是呢被骗的最大年龄的，有男性也有女性，岁数都是88岁。统计分析呢，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被骗的绝大多数都是有专业的投资理财经历的。首先呢，诈骗分子会发布真正的投资理财知识来迷惑相对专业的投资理财爱好者。第二呢，他会假冒正规的投资机构的投资理财 APP 或者是网页， 鱼目混珠，以假乱真。最后呢，更有甚者，诈骗分子会把他的投资理财账号交给您来打理，让您直接来操作他的虚假账户。然后呢，您看到他的账户里天天钱往上蹦啊蹦啊蹦，您就会心动了。
1: 我呀，就数学不好，脑子也不好，所以

0: 我呢从来不理财，
1: 没有钱不会投资理财，真的就不会被骗吗？也不是。这个案例的这个事主呢，他就是属于交友投资类诈骗的，先交友后投资。诈骗分子呢，他一般会在网上发布虚假的交友信息等你去联系，他会从交友平台给他们以关注啊、点赞啊或者是评论的形式去跟他们搭讪套近乎，日日对您嘘寒问暖，到最后等时机成熟的时候呢，他就会引入投资的这个话题了。
2: 交友投资先交友后投资，所以在交友这一步大家就要警惕了啊。
3: 不是，我就特别想知道啊，这个网恋是吧，都见不着人，您说这个谈恋爱都得含糊含糊，怎么会把钱交给他呢？
1: 这个类诈骗它的平均成案时长是最长的，36.7天。有一个事主，一个中年女性，我们劝了20多天没有劝醒，是因为什么？她对对方形成了一个特别强烈的情感依赖，因为对方把那个情绪价值给到位了。他虽然是网络上的，是虚拟的，但是呢，
3: 就天天嘘寒问暖，
1: 天天嘘寒问暖。
4: 我觉得好像是年轻的网恋的比较多哈，就咱们就是说，就真的没有
5: 打死，
4: 对，就是不能一竿子打死吧，就万一人家有成的呢？
2: 万一有真爱呢，是吧？其实这个需要申队长哈，给我们来警惕警惕，怎么样防范分辨这类的骗局？
1: 第一点就是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高收益。低风险，可以利用系统漏洞去套利等等的，这种看似天上掉馅饼的事，它全都是诈骗。第二点呢，凡是以大额转账受限、境外汇款不便、让您现金充值可以奖励的，线下去交现金或者是邮寄黄金等实物的，这肯定是诈骗。第三个呢，这就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您遇到了所谓的金融专家、投资理财专家、投资大师，我们一定要通过一些权威的官方的渠道去核实一下他们的身份。
2: 人到晚年啊，求的其实是安稳。我们做孩子的并不希望你们一夜暴富，或者说再为家里面带来什么样的资产了。你们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就是我们当子女的最大的心愿。
6: 点赞就能赚钱的好事儿，背后藏着什么陷阱？
1: 有一类新的引流手段叫境外电商指导开店，
6: 自动扣费还要屏幕共享，到底有什么风险？
7: 他越操作我感觉到怎么那么不对呀、啊。
6: 蜜蜂计划精彩继续。
8: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2: 我问叔叔阿姨们，如果有人说点个赞、评个论、做点小任务就能拿钱，不需要成本，甚至不需要辛苦，大家做不做？
9: 有的时候分不清啊，给点个赞，一分钱你在里边操作完以后，一分钱跟两个大油饼。
10: 有时候是点赞，就觉得人家挺辛苦的，说的也挺诚恳的。
2: 大家听听这事儿有多吓人哈！一位70多岁的老人，深更半夜抱着自己6万多的养老钱，打车出门直奔郊区，干什么呢？他挖个坑，把钱给埋进去了。
11: 我小时候干过这事儿，那我小时候，我爸给我5分钱，那会儿就算巨款了。我哥，我和我们院一男孩子看见我说：“你把这个埋在这棵松树底下，它就能长出摇钱树来。”我就埋了。过一会�儿我一想，不行，这我能买一根3分的冰棍和2块水果糖，我就又给抠出来了。
2: 来，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事儿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12: 哪个地儿？你这
13: 我说不好，对这边不熟。上面写一个过白路，
12: 过白路。
13: 对。
6: 当天晚上9点，一名网约车司机报警称，他遇到了一位奇怪的老年乘客。
14: 刚才都几点了？
15: 快递。
14: 这谁知道里面装了啥呀？他刚才这个袋子裹着，换了4个地方，正常打完哪能装4个地方？我不知道咋回事。
6: 察觉到异常，网约车司机就报了警。
16: 你好，
17: 你的东西在哪儿啊，哥呀？
16: 啊，我就是那个，
17: 这是你的不？
16: 是。
17: 多少钱啊，你说？
16: 6万多。
17: 6万多是吧？
16: 我在城里边住。
17: 在城里啊？上这来干嘛呀？
16: 嗨。我就是给人交点钱。
18: 接警以后呢，就立刻到现场，发现呢这位老者呢把这个钱放在一个小的

0: 快递盒里。我打开以后发现里边是满满腾腾的钱，一共是62802块钱。这名老人就跟我们说，那甭管了，这就是我学 AI 的钱。他们利用老人对 AI 这个领域的这种未知性嘛，他们觉得新鲜，然后开始呢就做一些小任务，以点赞评论为引子，跟他说这个任务我给你几块钱几块钱，而这些钱是真的是会打到被害人账户里。当他们收到这些蝇头小利以后，他们就看，哎，觉得天上掉馅饼真的砸到自己头上了，然后他们就会去抢这些高额回报的刷单任务啊。而发布任务的时候呢，就跟他们说，不仅要抢这个单，你还要把钱放到一个指定地点，到时候呢由我们的专门的工作人员去取。
1: 原来老人遭遇了刷单返利诈骗，起因就是为了领奖励做任务。
2: 电诈之王这个说法大家听说过吗？他遭遇的诈骗呢就是电诈之王刷单返利
3: 啊。
2: 我现在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刷单返利的这个套路。第一步，撒诱饵，骗子以零门槛、高佣金、日结工资骗你入群下载陌生的 APP。 第二步，给甜头，让你先做点小任务，立马返现几十几百，让你觉得真的能赚到钱，甚至真的能见到美女，让你放下戒心。第三步，狠收割，当你加大了投入，骗子就会以一些名义资金冻结、账户冻结、要交保证金等等名义，让你继续的不停的转钱，直到最后拉黑失联，你的本金一分都回不来。
3: 我经常啊刷一些社交平台评论区，总会有人说，哎，我肯定不会被骗，我不仅不被骗，我到第二步我薅一些骗子的羊毛我就走。这些人真能全身而退吗？
2: 基本不可能。你薅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如果说你薅到后面已经有一定的沉没成本了，那你就真正的进入骗子的套路了。
3: 人的贪心是无止境的，别想要说我反杀骗子赚点他们的钱，千万不要迈开这一步。
4: 可是我想知道，因为现在需要这种兼职的人挺多的，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哪个是什么诈骗之王？
2: 刷单返利他的那个伪装呢越来越隐蔽了，比如说快递卡片扫码呀，短剧领红包啊，什么配音兼职啊。
4: 对，尤其配音兼职这种，就各种兼职，就我认为我也学点技能，然后我用我的技能去挣钱，这怎么就变成诈骗骗局了呢？
2: 比如说同城任务、同城约会认证、点赞关注，这些都是诈骗分子来吸引，就是寻找他的目标，吸引你注意的这个手段，他就是诈骗的引流手段。比如说今年以来有一类新的引流手段叫境外电商指导开店，但是他这个的诈骗方式呢又是什么呢？以垫付资金货款的形式来进行诈骗，所以说他的伪装越来越多，他的诈骗情景也越来越多。各类社交平台看到的发布的这些兼职的信息呢，一定要去多方的核实它的真实性。
3: 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了啊！我先提醒大家一下哈，只要是刷单，不管您是发起者还是参与者，都是违法行为。
5: 可是吧，你像我岁数大了，刷单这词儿我们都能记得住，但是呢，那骗子坏人他不会过来就跟你说，哎，你给我刷单刷单刷，他不会说这个。
3: 怎么识别？
5: 怎么识别
3: 这事是不是刷单？
2: 在他的刷单返利这一类诈骗里面，他根本就不会提到，从头到尾也不会提到刷单这个字儿。但是最根本呢，他有一个本质的套路。刚开始的时候，他会让你做小额的任务，而且做完小额的任务之后，他会给你一个返利，而且确实会给到你。但是当他引导你做大额的任务，或者让你大额转账之后，你就再也看不见您的本钱，看不见所谓的返利了。
6: 我还在刚才那个案例里呢，我就想我这个街坊，我们俩住了十几年的街坊了，那天啊我手机啊正好没带，我要结一个车钱，出租车钱，我跟他借200块钱，他都说他没有，很警惕啊，他就把那6万块钱就找一个郊区打车几十公里就给埋起来了。你要说没有原因我肯定不信，他到底在背后有什么样一个驱动才能去那儿埋6万？
2: 应该在这之前他已经给诈骗分子转过很多钱了。他现在面临的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就是一个损失厌恶，或者是在计算他的沉没成本的心理状态。所谓的损失厌恶呢，就是害怕失去我已经付出的东西要远远大于我渴望得到的新的收益。然后沉没成本呢，就是我之前已经有大量的投入了， 但我不甘心前期的投入，打水漂，所以呢，这个阿姨可能是处于这种状态，她已经觉得我已经别无选择了，她只能任诈骗分子摆布，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诈骗分子肯定会用持续的话术对她进行拿捏，她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了。
3: 诸位阿姨们一定要注意啊，只要说带着你赚大钱的，说让你从兜掏钱的，千万别信。最后申队长再给我们简单的提个醒，怎么样防范这一类骗局？
2: 首先大家记住一句话，刷单它本身就是违法的，我们不贪小便宜，不信高回报，不下载陌生软件，不浏览黄色信息，不垫资，任何披上日结啊、兼职、点赞、关注啊、抢单等等都是诈骗。
3: 相信大家哈，在听了这么多之后，对于这种高返利啊、高利润、高回报已经心中警铃大作了。但是接下来我要说的这种第三个骗局，关键词是啥？是要扣费。
4: 前段时间最火的不是那个百万保障吗？然后您就会接一个客服电话，说的我们这个百万保障的这个服务下个月开始收费了，每月800。如果您不关闭这个服务呢，我们从下个月就开始收钱。
7: 他是一开始就说收费，你要不关闭，每个月都得扣你钱。我说那不行，我说你凭什么扣我钱呀？我说我没入过这个呀。但是呢，他说你没入过，他是你不知道你误操作的。他说你呀，这样你按着我这个一步一步的走，把这个功能关闭了就不用那个什么了。后来他越操作，我感觉他怎么那么不对呀？我说我们家楼下就是派出所，我找警察去，让警察跟你给我操作得了。后来他说你到警察那儿，警察也得这么做。我上白方派出所了，到了白方派出所，后来完了以后，他干啥？这是诈骗，您别那什么了。
3: 我觉得能够及时从骗局当中挣脱出来，其实特别不容易。我们给阿姨鼓掌好不好？
5: 及时止步了。我认识一个人，就是去年天还暖和的时候呢，他说谁上当我也上不了，因为他是那个社区带着红工每天巡逻的。
6: 哦，志愿者。
5: 志愿者，他说我们胡同里那牌子天天都是反诈宣传。他说我执勤的时候我就在那儿就看，我都牢记了都这些骗术。结果去年的一个晚上9点多，他一敲邻居的门，他说我可能上当了。说怎回事啊？就是您这事儿，百万保障宣传栏上都有这个案例，他还上当了。
3: 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个情况哈，比这个更复杂。这位老人呢，接到了一个电话，手机黑屏了，操作不了了。咱们看看怎么回事。
8: 您到我们家吧，我说老伴，
9: 哎呀，他今天在家半天都那个配合那个。
10: 我一看民警来了，我就知道我是受骗的，我就认为我手机的钱全没了。
1: 提起这件事儿，年近80的王大妈仍心有余悸。要不是民警及时出现，快速反应，她的100多万元养老钱就被骗子转走了。
10: 全都按照他的步骤走呗。我确实好像是觉得我注册了，聊了人2-3个小时呢。说完以后，他说：“那我给你解绑。”我说：“好，你给我解吧。”一个月交800。
1: 当天下午，王大妈接到自称某平台客服打来的电话，说她开通了电商直播会员服务，如果不关闭，将连续自动扣费，扣费失败会影响个人征信。由于王大妈操作手机不熟练，自认为开通了此项业务，便按照对方的要求操作了起来。
10: 他给我验证码，完了我输，他给我了一个都是我的那个银行卡的账面，跟我那个银行卡一样一样的。完了我就跟着他结网，其实他让我输入脸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是被骗了，就不由自己控制了，就老是黑屏。
1: 王大妈按照对方的指示下载了一款名叫银联会议的 APP， 并将自己的银行卡卡号告诉了对方。双方正在进行操作时，民警赶到了现场。王大妈的老伴儿遛弯回家，看到民警，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老伴儿可能受骗了。
11: 我给他打电话不接电话，打不通。 你好，阿姨，你好，我公安局的，了解一下情况。你说被骗了？
12: 我现在就是这正在被骗。
11: 对，
12: 滚不出去。
13: 第一时间意识到老人的手机被骗子凭空中奖了，钱随时都有可能被转移走。
12: 怎么还没到？还没完呢？
14: 你是把那个手机屏幕锁掉了吗？
1: 此时骗子还在和王大妈通着话，而且在远程操控她的手机，屏幕已经进入黑屏状态，上面显示正在对接系统中心，请勿触碰手机屏幕，避免影响业务，请耐心等待几行字。
15: 有针吗？拿个针把那卡给去掉。连接无线网了吗？现在把无线网拔了。
1: 民警当机立断，强行将王大妈的手机卡拔出并断网，同时进行了止付。由于民警及时的操作，保住了王大妈的100多万元养老钱。
16: 这个还很及时，如果再晚一点的话，这个钱很难追溯，我感觉
4: 也干我们一窍门。万一要遇上这个事儿，赶紧拔电话卡，赶紧断网。
2: 其实我们现场的这位阿姨分享的和我们刚才视频里看到的这个案例，事主遭遇的就是虚假征信类诈骗。第一步呢，他就是获取信息，诈骗分子他会从各种渠道网上去非法的获取了您的信息，获取您的信任。进一步他会冒充什么电商平台的、保险公司的银行客服人员，他说您开通的直播会员啊、百万保障啊、百万保险等项目它的免费试用期到期了，如果您不取消，马上就会扣费一个月几百甚至几千块钱。第二步呢，被骗事主呢，他当时都是因为担心被扣费，然后他主动提出来跟对方说，你指导我怎么来操作，你协助我怎么操作。第三步来了，就是刚才遭遇的屏幕共享。在这一步呢，诈骗分子会给你发一个链接，或者是正规的应用商城呢下载指定的 APP， 并开启屏幕共享的功能。他要么通过这个屏幕共享的功能指导你一步一步的操作转账，要么呢通过远程控制的功能直接让您的手机黑屏，他肆意的盗刷您的账内资金。
3: 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叫做银联会议的 APP。
2: 银联 APP 呢是诈骗分子利用的正规的 logo 制作的一个涉诈 APP， 它具有屏幕共享和远程操控的功能。
3: 所以只要听到有关于屏幕共享的，赶紧挂电话，肯定是骗子。我作为孩子的角度跟各位爸爸妈妈说一句，我们不怕麻烦，有事尽可能的麻烦我们。而且就算退一万步，你们真的遭受了诈骗，钱财有所损失也没关系，我们只希望您健康平安就好，千万不要心情受影响，身体受影响，好不好？今天我们这堂反诈课大家学到内容了吗？
17: 学到了
3: 哈，太好了，把今天的知识回去告诉您的爱人，告诉您的老伴，告诉您的子女，告诉您的亲朋好友，让我们的反诈课堂能够扩展到更多的地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明之屋啊，你为什么害我？
1: 害你呢？冯博士，
0: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游戏，冯博士就是你们的目标，我们就是你的炮灰，你利用了我们盗取冯博士电脑里的资料。
1: 很好，你现在已经拥有一个特工的敏锐嗅觉，这就是线下任务的魅力，让你们感觉像是在真正潜密。
0: 别跟我扯了，这就是一次真正的潜密。你们打着游戏的旗号骗我们入局，老子不跟你玩了。
1: 你以为你能走得了吗？如果这不是一个游戏，那是你们想来就来，

0: 就是他的痛苦。没有你的帮助，鸠盘里的木马如何进入到天道里？
1: 你在威胁我？
0: 我在讲证据。
2: 游戏世界有规矩，
0: 现实世界有法律。
1: 可你让我们做的事儿就是犯法。
0: 好像是啊，但是你们也做了。
3: 我们可以去国安局说明情况，告发。

0: 两名被告窃取涉密文件，涉嫌窃取国家机密，间谍罪成立，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年。
1: 这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损失，有许多玩家可以去完成任务，倒是你们，6年的青春不在，出来以后还能做什么？
2: 我们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只是在玩游戏。
1: 当然是游戏啊，我一直说这是个游戏，是你们非说是间谍。只要你们一直玩下去，

0: 你相信他们说的话？
1: 什么话？
0: 我们犯法了。
1: 我不知道。
0: 对不起。
1: 你为什么要道歉啊？
0: 这游戏它绝对有问题，而且他们就是冲着我来的。
1: 冲你？
0: 生物样本还有冯博士的研究都跟生物集团有关，我爸就在那儿工作，他们这是给我下套呢。
1: 这跟你没有关系，我只是在玩游戏，我没有窃密，而且我相信这就是游戏。
0: 你还觉得这只是一场游戏？
1: 那要不然呢？我们只是带了一个假的样本，想去拿别人电脑里面的几张照片，最后也没有拿成。反正我不承认我是在犯罪。
0: 你这些话跟国安局的人说，他们会相信你吗？
1: 我们为什么要去国安局啊？我们只是在玩游戏而已啊。

0: 对不起啊，我知道这个游戏可能真的有点问题，但是现在能怎么办呢？我们只能把头扎进沙土里面。
1: 不用害怕，所有的事都是我一个人做的，他们查不到你这儿的。
0: 你瞧不起我？咱们两个人是搭档，万一真出了什么事儿的话，我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去承担的。
1: 要坐牢，你也跟我一块儿坐吗？
0: 我们能不能不坐牢？
1: 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吗？
0: 有啊，继续玩游戏，等拿到10万奖金之后，咱们就离开金兰。
1: 你就为了这点奖金吗？
0: 如果他们真的是间谍，那肯定不会放过咱们的。如果我们现在真的已经犯法了，那现在做什么都来不及了，还不如将错就错下去。把我们逼到这个份上，你以为真的能像游戏一样重来一遍吗？
1: 你就一点也不害怕？
0: 我害怕，刚刚在游戏里面我害怕极了，可是还不是被张老板一枪打死了，害怕有用吗？
2: 那咱们也不能越做越错越陷越深啊。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
1: 我不知道，反正这游戏啊是不能再玩下去了，正好任务失败了，直接退出吧。
0: 不是我们不就玩一游戏吗？为什么非得走到自首这一步呢？说的我们好像真的犯罪了一样。那再说了，我们的卡是绑定游戏的，退出难道真的没什么问题吗？算了，你随便怎么样吧。
2: 哎，你去哪儿啊？
3: 这一个人待会儿。

0: 尾号1426。
1: 啊，对。
0: 请您系好安全带，咱们出发了。
1: 在居酒屋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石磊了。
2: 是吗？
1: 你还记得那个清洁工穿什么鞋吗？
2: 不记得了。
3: 真的很巧，那个清洁工穿的也是黑色的休闲鞋。清洁工在地下商城换装脱帽，上衣可以换，帽子可以换，但不会刻意换掉鞋子。
2: 黑色的休闲鞋，那也可能只是一种巧合。
3: 是。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始计算有多少巧合可以在石磊身上。
2: 那第二个巧合是什么？
3: 样本丢失那天下午，石磊请病假，就可以有作案时间。
2: 又是一个巧合。第三个呢？
3: 你还记得于小月去办假证，他遇见危险，石磊出现了。
2: 又是一个巧合。
3: 我怀疑石磊一直在监视他，于小月电脑的监控程序也是他。
2: 还有吗？
1: 还有。
2: 冯博士的接待任务又是谁？
3: 这么多巧合都在他身上，那不可能只是巧合。

0: 说点。
1: 好嘞。
2: 15分钟。
3: 足够了。

0: 跟这儿是吧？
1: 对。
0: 您怎么支付？
1: 线上支付。
0: 好嘞，慢走啊。

0: 他知道你真实身份了吗？
1: 虚张声势。
0: 这招挺管用的。
1: 是得比我想象的要聪明。他一直想要脱身，这样的人不得了。
2: 上级已经同意我们这个方案了。既然业务这么处心积虑地拉拢黄子成，日后呢，他一定会给他安排更重要的线下任务。我们也要争取黄子成，让他配合我们专案组工作。不过这个黄子成，他没接受过专业训练，他的任务只是帮我们提供线下游戏信息，辅助我们破获特工游戏在京海的部署。专案组要加强对他指导。
1: 明白。
3: 嗯，上哪儿去了？
0: 到了你就知道了。
4: 哥，我就问你一句，就一句。我会坐牢的，你能不能给我个痛快话？
0: 我没有办法给你判决，但你现在必须要端正态度。这已经不是一个游戏了，是一场斗争。

0: 今天我们叫你来是要问几件事，明白吗？
1: 明白明白。那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啊？
0: 无锡，这是密点，你应该有心理准备了吧？
1: 其实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呢。
0: 那我们要开始了。你回去之后都做了什么？
2: 回去之后就是提交了任务。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问他是不是在利用我们窃密，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就说这只是一个游戏，如果真的是一个间谍任务的话，那我们已经犯法了，会坐牢的。其实我知道他就是在威胁我，不让我报警。我早就想当他面揭穿这个丑恶嘴脸了，但是我忍住了。再后来他就把我们打死了。
0: 打死了？
1: 对，我们不是没完成任务吗？这个就算是惩罚。这帮该死的，我要不是提前遇见你们了，我就真被他们吓唬住了，乖乖的任他们摆布。
0: 你现在不怕吗？
1: 我怕呀，我就是怕你们抓我让我坐牢。你们要是真让我坐牢的话，那我可太冤了。我
0: 那你不怕张老板？

0: 吗？
1: 不怕，他就会躲在虚拟世界里，要是在特工世界里较量一下，谁打死谁还不一定呢。
0: 你现在还觉得这只是一个游戏吗？那我告诉你，在曼谷抓你的那些人就是间谍，你还会这么轻松吗？
1: 可这不是在金海吗？他们应该不敢吧？
0: 那可不一定。
1: 哎呦，在曼谷的事你们也都知道了？
0: 现在还不到你提问的时间。
1: 啊，忘了忘了。
0: 嗯，你回去之后有跟其他人提过我们见面的事情吗？
1: 没有，那怎么可能呢？
0: 那瑶瑶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是什么态度？
1: 他就是比较震惊和害怕，就跟我一开始知道这件事的反应差不太多。
0: 那他还有继续玩游戏的意思吗？
1: 他也觉得这游戏有问题，可是没有办法呀，谁也不想坐牢，对吧？
0: 那就是还有继续玩游戏的意思。
1: 哎，不是，也不是这意思。
0: 你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
1: 我们俩就是通过这游戏认识的。他从洛杉矶回到了金海，我们都是第一次执行这个线下任务。

0: 在曼谷的事儿就这些，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吧？
1: 他为什么会玩这个游戏，你知道吗？嗯，
0: 就是觉得这游戏好玩，但是他挺在意奖金的。其实我也在意，10万奖金，谁不心动啊？
1: 那除了他之外，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搭档？
0: 我之前有一个战队的队友叫江小花，他也在玩这游戏。
1: 是真名吗？
0: 是。
1: 麻烦你帮我写一下。他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玩这个游戏的？
0: 比我早几个月吧，他游戏等级比我高，路子也比我广。
1: 他有没有接触过线下人物？
0: 线下人物，他应该没接触过线下人物吧？他要是接触了线下人物，他肯定告诉我，江小花这个人绝对没问题。
1: 我们会去调查的。张老板，你了解多少？
0: 张老板。他的游戏角色是一个女人，现实生活中什么样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通过在游戏里跟他交流，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是个女人。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比较敏感，说话的节奏也比较平稳。他有个手下是个军人形象，人狠话不多，在游戏里就是他把我们打死的。他等级是50级。
1: 你在玩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就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游戏的目的吗？
0: 没有，我就是觉得这个游戏啊挺牛的，做得特别真，就好像我真的是一个特工一样，完全沉浸在特工任务的世界里。
1: 这都不是借口。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消息以及你的供述，你现在就在帮间谍做事。
0: 不是，那也不能怪我呀，我也是受害者，我要知道这背后是间谍组织，那我肯定也不干这些事儿啊。
1: 你已经造成了窃密的事实，如果你是一名间谍，想通过玩游戏作为借口来脱罪，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你是无意识的。
0: 我刚知道他们利用我的时候，我就立刻想去抓背后那个人，是你们给我拦住了，本来我能抓住的。
1: 那你替间谍做事是我们的责任吗？
0: 我肯定有责任，我承认，但是你们应该也有你们的部署吧？不抓那个人肯定是你们安排好的，中间拦着我是怕我打乱你们的部署，对吧，吴警官？如果你们早早就盯上我了，那你们应该知道我只是一个游戏玩家。
1: 我们不抓你不代表你没问题，我们什么时候抓你，我们是有安排的，懂吗？
0: 那我问题大吗？
1: 不大。你会在这儿吗？
0: 我还有救吗？
1: 看你表现。
0: 这么说就是我还有救？你说吧，怎么表现？
1: 按照目前的情况协助我们调查，对于你的处罚可以从轻考虑。
0: 怎么协助？
1: 继续玩你的游戏，接受线下任务，如果张老板跟你联系，第一时间向我们汇报。
0: 也就是说让我做你们的线人？
1: 准确的来说是协助我们破案。
0: 哎，那我那搭档呢？我那搭档可以跟我一块儿协助你们破案吗？啊，懂了，你们就看上我一人了。
1: 想的还挺多，先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吧。今天我们见面的事情，
0: 我就绝对不对外说，绝对不说。
1: 那你是答应了？
0: 能不答应吗？我不是拒绝啊，就是今天发生的事儿啊，信息量有点大。我得回去好好捋捋，责任重大，不能这么草率。
1: 没问题，你可以考虑，但时间不要太久。什么时候想好了跟我联系。
0: 电话记住了，名片还你。我有月后积分的习惯。

0: 怎么样，锦冲？
1: 反应很快，他没表现出明显的紧张啊，还有害怕。
0: 嗯，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黄子成具备一定的潜质，这也是他在特工游戏里面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
1: 嗯。
2: 走吧，我送你回去。
1: 哎，你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3: 你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如果你要继续，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现在已经不是游戏了，是有风险的，别再让别人打死了。
1: 你别吓唬我，我要真当上特工啊，肯定不比你差。
3: 那你还考虑什么呀？
1: 我那搭档啊，他也是受害者，我不能把他扔了吧，得给他安顿好。
3: 别那么单纯了，那游戏里面哪个下线玩家是个单纯的？
1: 不是，你这是随口一说呀，还是真觉得瑶瑶有问题啊？
3: 你劝他退出游戏了吗？我猜他就不会撤出来。
1: 是吗？如果他真的有问题的话，他应该会一直坚持玩下去，对吧？
3: 你不是很了解这特工世界吗？那里的人都有不同的面孔，没那么容易分清谁是大灰狼，谁是小白兔。
1: 哎，走吧。

0: 现在基本认定这个石磊就是王牌特工教授，他跟张老板也谈判了，希望从间谍那里拿到100万的补偿。
1: 答应了吗？
0: 答应了。
2: 100万，这不是个小数目。
3: 嗯，那咱要不要试试看联系一下银行，看看这几天到底有哪些客户到银行提取过百万现金，咱们对他进行一个排查。
2: 哎，这间谍他行事一向谨慎，他未必一次性提取。这条线索的范围太广，就是不易排查。其实现在最有效的就是还是紧盯着石磊，跟着他找到张老板。我会再加派两组人员支援你们，24小时监控。
0: 嗯，
3: 明白。
0: 好。
4: 石磊和于夏日都挺喜欢这家店。
0: 不只是他们，还有环姐。
4: 这个张老板肯定还会再联系石磊，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露出破绽。咱们拭目以待。家伙回来了。这个拿到后厨。
5: 好。
6: 张老板联系石磊了，
4: 谢谢了。
7: 喂，钱准备好了，放在老地方。
5: 我需要点时间回去。
4: 什么情况？
8: 吃完了。
9: 吃完了。

0: 皮箱是半小时前存进去的，存箱子的是一个穿着黑色上衣的男人。
1: 查到这个人的后续行踪了吗？
0: 这个人离开小区后消失在监控旁边，没有找到这个人后续的行踪。
2: 这个男人会是张老板吗？

0: 收到了吗？
1: 密码多少？
0: 文件传给我。
1: 先给我密码，我要先看到钱。
0: 6-4。

0: 密码是错的，留下了吗？你耍我！别激动，另一份资料传过来，告诉你真正的你了。我可以不用密码把箱子撬开。你现在不光需要钱，还需要截图及保密。
1: 张老板根本就没打算交易，
2: 他中毒了。

我给你，我现在就给你。

0: 再见啊，
1: 叫救护车。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

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0: 不错，
1: 这个送你了。
0: 突然对我这么好，肯定有阴谋。
2: 没什么阴谋，我呀就是打算对我的人生重新规划一下。
0: 你不会要跟那女孩结婚吧？
1: 说什么呢？你到底要不要？不要到市场上全卖了。
0: 要，当然要了，倒一手立马高价卖出去。
3: 所以啊，我也不能原价卖你，开个价吧。
0: 这么着急？
1: 原价五折，立刻转账，急得不行。
0: 成交。你肯定是遇到难处了，不然也不可能卖装备。不过你要别人说，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这些道具哪天你想拿回去，我还买的价格赎给你。

0: 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
1: 哎，老铁，不需要。
0: 我给你个忠告，如果有人邀请你去参加线下任务，千万别接，切记。
1: 为什么？
0: 因为那是陷阱，会让你倾家荡产。你看我现在这些东西都递给了你，你不想也变成这样吗？
1: 一点也不想。
0: 所以一定要记住，千万别接线下任务。

0: 没什么事儿，我就在这儿待着。
1: 是吗？
0: 主要上次见面也没能跟你多聊几句。这两年过得还好吗？
1: 还行。
0: 这家酒吧不错的，你经常过来吗？
1: 偶尔吧。
0: 在附近工作吗？
1: 隔壁的 IT 公司。
0: 哦，那上次那个男孩是你公司的同事是吧？
1: 你问题也太多了吧。
0: 那个游戏还玩吗？游戏人生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玩就对了。其实之前的事儿吧，
1: 我是来喝酒的，别的事情不想提。如果你想喝呢，我们两个就喝几杯，其他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好吗？
0: Jimmy，把我的存酒拿过来。

0: 开心的事你真的可以跟我讲，因为咱们已经那么多年没见了，我并不了解你的生活，也算是个局外人吧。感情的事吗？
1: 你好像很关心我的事啊。
0: 其实从美国回来之后，我才意识到有很多事情是我放不下的。
1: 是吗？那我肯定不在其中。
0: 你说了你不愿意提以前的事，我也不愿意提，可是咱们能再次遇见说明还是有缘分的，不如就把这次相遇当成咱们俩的重新认识，你觉得怎么样？
1: 别费功夫了，我呢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0: 是上次那个男孩吗？
1: 不是，我的单已经买过了啊，你就不要再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

0: 你已经被抛弃了，教授。
1: 对，我就是教授。
0: 换走余秀月的样本，也是你吗？

0: 我们。
1: 要威胁于萧月的人就是我，
0: 也是我。
1: 你为什么要害他？
0: 害他，他想做网红，哪有那么容易？运营推广都需要钱，我是为了帮他挣钱才去接触特工游戏的。

0: 能卸下任务，你可以赚更多的钱。
1: 为了赚更多的钱，我就接触了线下任务，拍摄了实验室的照片。可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也是在我的帮助下，他成了网红，火了，可却离开我。
2: 所以你就把他也拉下了水。
1: 留住他最好的办法就是毁了他，让他变成跟我一样的人。张老板这么指点我怎么做的？
2: 他是因为你根本接触不到 B13 样本，才让你害于小月的。你俩还真是臭味相投啊。
3: 见过郑老板吗？
1: 我们只在游戏中见过面。
3: 还有其他接触吗？
1: 他很谨慎，我们只通过一次电话，声音比较中性，应该是用的变声器，但是他有疏漏的时候。
3: 什么？
1: 我能确定郑老板就在金海。
3: 你怎么知道？
1: 你听过南湾港的钟声吗？我跟张老板通话的时候听到了这个钟声，我们园区就在那儿，这个钟声我很熟悉。
3: 所以张老板就在星海南湾区，
1: 至少跟我通话的时候他在。
3: 你觉得这个人会在你身边吗？
4: 愉悦日料店的老板娘跟特工游戏有关联吗？
1: 没有可能吧。

0: 是我能确定传递样本的人是海鲜店的老板，我见过他，样本就是放到他的车上的。
1: 我一直以为张老板只是游戏里面的一个虚拟人物，可是没想到他就在金海。
2: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
3: 金柱，我建议暂时封锁石磊获救的消息，他知道韩杰的身份，这是我们手里最重要的一条线索。
4: 我已经通知研究所了，
5: 让他们发布告，
4: 宣布石磊不治身亡。我希望这个消息能够打消间谍的疑虑。海关那边也有消息，韩杰最近申报了一批海鲜要发往澳门，接货方还是上回接收样本的那家公司。
1: 他们又有东西要送出去了。
3: 张老板既然掌控了整个金海的全局，他必然会跟韩杰联系。
4: 韩杰手机和游戏账号我们一直盯着，韩杰一直都没上线，好像也没和什么可疑的人联系，但是我怀疑他可能不止一部手机，你或者他可能还有其他的联系方式，所以你们要密切关注韩杰的动向，他随时都有可能有新动作。
3: 明白。
4: 黄子成那边情况怎么样？
1: 还没给我回复，但是我会继续跟进的。
4: 他对我们破获特工任务还是很有帮助的。

0: 喂，
1: 石磊死了。
0: 确定吗？
1: 研究所发的讣告。
0: 好，知道了。
2: 我在家呢，你呢？
0: 哦，对了，明天你帮我个忙。
1: 没问题。
2: 这个游艇会呢，是整个青海最大的游艇会。方总已经到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方璐，
3: 来，
2: 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方总，他呢现在正在青海筹建一座民营美术馆。这两位呢是奥德赛艺术基金会海外发展负责人。
4: 啊，
5: 蒙珠莫岁，
6: 蒙珠莫岁，
5: 蒙珠莫岁，
7: 蒙珠莫岁，萨鲁萨瓦，
5: 萨鲁萨瓦，
7: 萨瓦，对不对？
2: 你招待一下，我去厨房看看。
5: 哎，好。
8: 西罗布莱，
5: 西罗布莱，嗯，没事。
7: 哇，嗯哼，要不要尝尝？怎么样？
0: 嗯，太棒了。嗯，哎，对了，我订那个海鲜怎么样了？
7: 放心吧，你要的东西都是我亲自挑的。
0: 谢谢。
7: 咱俩之间不用那么客气吧？
5: 哎呦，
2: 幸好韩老板亲自想出了。
7: 啊，哎呀，总是借陈总的游艇出海钓鱼，干点活是应该的嘛。
2: 哎，韩总刚出海钓的，要不要试一下？
5: 好啊，尝尝。
2: 怎么样？
5: 哥，我才能如此口福啊！
2: 他呀，可是金枪鱼发烧友，特意到国外去学过。这分割鱼对他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5: 那我跟哥哥可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就是我把吃鱼当成一种享受。
2: 真行！哎，上面聊得怎么样了？
5: 我觉得挺好的。
2: 那差不多，咱们就开船吧。
7: 好，火车马上。
2: 好。

0: 是危险的事儿，却依然让人想靠近，
1: 所以我们才会在特工游戏里相遇。
2: 不后悔吗？
3: 不后悔，后悔没什么意义，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
2: 怎么解决啊？
3: 问题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我已经问过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犯错误不会重判的。
2: 可是没有我们两个人的帮助，背后那些人也拿不到东西，而且昨天晚上我已经查过了，咱俩这种情况就算是共同犯罪，你知道吗？
3: 你看看，进冯博士房间的人是我吧，把 U 盘插在电脑上的人也是我，共犯也是我，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你啊只是在玩游戏，我进去干什么你也不知道。
2: 可是我知道啊。
3: 那就忘掉之前我们的对话呀，别再说已经知道间谍任务这种傻话。这给你。
2: 你什么意思啊？
3: 你不是担心游戏绑定信用卡会扣除信用金吗？这里是10万块钱，我这人啊平时也没什么积蓄，一时之间只能弄到这么多，还是金小花帮我的。
2: 可是
3: 您听我说完，我不知道呢你信用卡绑了多少钱，这些钱呢也可能不够，但是你的能力和学历一样都不差，不玩游戏肯定也能赚到钱，所以你能退出游戏吗？
2: 我不能收。
3: 为什么呀？
2: 没有为什么，我不能拿你的钱。
3: 你就当是我借你的，你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我不就完了吗？我只是希望你能明白，间谍手里掌握的把柄威胁不到你，而且钱能解决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大麻烦。但是这游戏啊你千万不能再玩了，你要是再玩下去整个人生就全毁了。
2: 可是你的情况也比我好不到哪去啊，你不是也绑定了卡吗？
3: 别担心我，我有办法。
2: 什么办法？
3: 啃老。
1: 太好了，那你把银行卡。
2: 你等会儿。
4: 你别那么单纯。那游戏里面哪个线下玩家是单纯的？包括你那个导导。
5: 哎，不是，你这是随口一说呀，还是真觉得瑶瑶有问题啊？
4: 你劝他退出游戏了吗？我猜他就不会撤出来。
2: 这借条，钱存我欠你的。
3: 好的。老板，点菜，来两瓶啤酒。
6: 哦，来的。
3: 我们庆祝一下。
2: 这有什么可庆祝的？
3: 我真怕你拒绝我。
5: 如果他真的有问题的话，他应该会一直坚持玩下去，对吧？
4: 你不是很了解这特工世界吗？那里的人都有不同。

0: 没那么容易分清谁是大灰狼，谁是小白兔。
1: 你不是说那些人都是冲着你来的吗？如果他们再找你怎么办？
2: 别担心我，我有办法应付他。
1: 什么办法？
2: 他们啊，肯定就是拿之前的事儿威胁我，实在不行我就把这张老板举报了。反正咱们俩也是他害的，我找不着张老板，那公安局肯定能找着。到时候啊，我还算是戴罪立功，肯定从轻处罚。来，干杯！结束我们的游戏生涯。

0: 不会后悔了吧？
1: 我现在就把它冲浆。你不一起吗？
2: 一起。

0: 稍快利用它来保住国安的事情，保住我们更重要的。
1: 唐永杰还在沉睡前，必要的时候我会唤醒他。
0: 你的另一个王八的功真正得如何？
1: 王子成和瑶瑶住校游戏了，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的。

0: 喂，
1: 子成，你爸爸晕倒了，我现在就把他送医院去。
0: 他怎么了？
1: 情况还不清楚，你最好赶紧过来。
0: 马上过来。
2: 什么事啊？
0: 我爸出事了。
2: 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3: 没什么大问题，好好休息啊。
0: 谢谢医生。医生，我爸情况怎么样了？
3: 过度疲劳引起的高血压，现在病情已经控制住了。
0: 那情况严重吗？
3: 不算严重，但以后呀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让他情绪啊过于紧张，不要疲劳。
0: 行，我会监督他的。
3: 观察两天，没什么问题就可以出院了。
4: 谢谢医生。这事儿啊，我也有责任。最近几日工作日程呢比较紧，昨天晚上熬了一个大夜，我就忘了看他的身体状况了。
0: 哎，你别太自责，没人能管得了。
4: 行，那我就先去给黄总拿药，先走了。
5: 好了，你别担心了，医生也说了没什么大事呢。那你快进去陪陪叔叔吧，我就先走了。
0: 谢谢你啊。

0: 一种。
1: 我这是在哪儿啊？
2: 哎，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还熬什么夜呀、啊？还以为自己年轻呢？现在好了吧？医生让你必须住院，好好休息。
1: 医生刚才说我没什么大碍。
2: 你不是刚醒吗？怎么医生说什么你都知道？
3: 我跟你说，你呀、啊、就借着这个机会啊，给我好好的做一个全身性的检查，听见了吗？

0: 末还有会呢，多回来再说吧。刚才那个女孩是谁啊？
1: 你到底有事没事啊？眼神还挺好使。
0: 我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
1: 我一朋友。
0: 怎么认识的？
1: 玩游戏认识的。
0: 啊，我知道了，就是那个不靠谱的游戏呗。
1: 哎，我说你能不能好好休息啊？别天天为我瞎操心了。
0: 你天天跑东跑西的，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我能不操心吗？你都多大了，能不能把这游戏放一放？
1: 那游戏啊，我还真玩腻了，我现在打算玩一新的，挑战升级更刺激。
0: 你是不是觉得我活得太久了啊？你能不能向你哥学学啊？
1: 我就是打算向他干齐，我们俩一起啊干一票大的。
0: 什么意思？
1: 逗你呢。
0: 你个小兔崽子，你逗我呢？
1: 我已经通知高天阳过来了啊。
0: 什么时候？
1: 估计一会儿就到了吧。你就等着挨骂吧你。哦，
0: 我突然好困，我想睡一会儿啊。
2: 你别让他来了啊。
3: 我没什么事儿，下午就让小刘送我回去了。
1: 哎呀，你好好休息吧你。
3: 行了，走走吧走吧走吧。
4: 怎么样？
1: 他还是我？
4: 他。
1: 哎，他没什么事儿，听说你要来了，赶快就睡了，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吧，别去打扰他。
4: 出去聊聊，
1: 走吧。哥，你知道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吗？
4: 什么呀？超人，拯救地球，还是大佬，制霸江湖？
1: 所以啊，我想好了，我得帮你把他们给灭了，还游戏一片净土。
4: 黄子成，这不是在开玩笑啊？
1: 我说的都是认真的。
4: 你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吗？不是你游戏里的什么 BOSS， 是真正的间谍呀。
1: 我知道。他拉我下水无非就是为了老黄嘛，那我就更得去了。我要是不去啊，他们也得换别人。老黄那身体状况你也看见了，回头再让人给误伤了，既然这样那我就更得去了。但是吧，我现在呢遇到点小麻烦，就是我那个游戏账号注销了，你说他们还能找我？
4: 注销了
1: 啊？还不是为了测试瑶瑶，劝他退出游戏，结果没想到他注销了。那我为了不引起他的怀疑，也只能跟着注销了。这回你得承认你判断错误了吧？
4: 你不说瑶瑶不会退出游戏吗？
5: 谁让你擅自行动的呀？你还游戏里的王牌特工呢？我绝种！
4: 不是，那你
5: 就完全就做不了现实世界的特工。根本就不清楚你到底面的是什么东西，你连一丁点的举动，你就能导致全班计划破灭。反间头上就是这么残酷，容不下您任何牵挂，也容不下您幼稚的情感。
1: 哎，不是，哎，那你告诉我，怎么才能当一合格的特工？就都像你这样的，你很早就知道我在玩那个游戏了。你知道那游戏很危险，却不告诉我。即便你是我哥，是。那要是这样的话，你还真是一个合格的特工。对不起，我永远做不了像你这样的人。但是我告诉你，你等着。 瞧，我要是当特工，肯定给你讲。

0: 是放在反间斗争中，
1: 就阵容决斗随时都可以送命。
2: 所以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让他卷进来，对不对？
0: 事情把他推到这个位置上了，他必须得担起这份责任啊。
2: 但是他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危险。
0: 他见的张老板全是在游戏里见的，网络上的，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场斗争所面临真正的危险。
2: 但是他很聪明啊，他知道有我们在保护他，所以他根本就不害怕。
0: 你想问吧，我比你了解他，他就是一个自负的人，他根本就做不到我们给他的任务。

我帮你调教调教他。我没你那么悲观，他只能看到一角，而我们能看见全部。我对他有信心，相信我。

0: 喜欢打这个？
1: 我现在就想打架，来，
0: 来。感觉怎么样？

0: 感觉怎么样？
1: 服了。
0: 一起喝一杯。
1: 好。
2: 这地儿真不错啊，肯定特难预约吧？
0: 我选的东西都不会错。
2: 妥了，以后就跟你混了。
3: 您的 Martini， 您的 Mojito，
0: 谢谢，
3: 不含酒精。
2: 你怎么知道我要喝这个？
0: 你哥说的。
1: 我回去，不会跟你说了不少我的坏话吧？
0: 都是好，热血男孩。
1: 哎呦，听起来可真不像。
0: 你不用管他，我觉得你做得非常好。
1: 你真是这么想的？
0: 对工作态度积极，对朋友重情重义。
1: 还是你懂我，那早知道我直接跟你谈不就完了吗？
0: 但是有一点，既然同意了跟我们合作，
4: 纪律是第一位。
0: 我们的工作和你玩游戏不一样，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任何举措都必须要商量着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当孤胆英雄。
1: 那我能直接跟你商量吗？我觉得你说话都比他顺耳。
0: 行啊，以后接到任何指示，第一时间跟我联系。
1: 可以啊，但是其他的事儿不用汇报了吧？
0: 工作以外的事儿当然不用了。比如你一直偷偷关注我背后那两个漂亮姑娘。
2: 可以啊，欣姐。
0: 美女谁不爱看呀？
2: 你呀，一点都不像国安的。
0: 国安什么呀？
2: 国安的，我觉得都应该是高天阳那样。找我谈话的时候，不是地下车库，就是老年人活动的地方。
0: 他能跟我比？
2: 差远了。
0: 不懂生活。
2: 跟他工作挺累的吧？
0: 身不由己啊。
2: 也是，你说我摊上这么一个，那他这人啊，平时还挺好，就是一工作起来，跟换了个人似的。
0: 因为他担心你，你还没有见过斗争的残酷。你一步踏错，不仅仅是全盘结束，甚至会牺牲。他是真的很担心你。我出门的时候，他还叮嘱我。
2: 真的吗？
0: 当然，他知道你是游戏玩家之后，虽然他没说，但是我能感觉得到，他很相信你，甚至想拦住你结束游戏，但是被我拒绝了。
2: 为什么？
0: 需要你配合我们。

0: 我们相信你有头脑跟他们进行周旋。
1: 要是我哥能跟我说这些话就好。
0: 他这个人话都藏到肚子里烂了他也不说，特别聪明。
1: 他就是德行，我都偷偷原谅他好几次了。
0: 没错，

0: 你怎么那么了解我？
1: 我们是搭档啊。
0: 只是搭档？
1: 只是搭档。
0: 也对，就他那样的你肯定看不上。
1: 对了，你跟瑶瑶一起退出游戏了，对不对？
0: 是，但是当时我只能这么做。
1: 做得很好，隐藏身份是你最重要的事情，抓间谍是我们的事情，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既然他们处心积虑要拉你下水，就一定还会再来找你。接下来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好好过你的生活，但是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如果他们再来找你的话，
0: 绝不轻举妄动，有机会通知你。1327099103。
1: 记忆力挺好的呀，不愧是28级玩家。
0: 你也玩特工任务
1: 啊？我等级没你高，黄大拿先生。
0: 那咱俩之前是不是在游戏里见过？
1: 我知道你，但是你不知道我。
0: 我明白了，你们之前就在游戏里开始调查我。那我是不是什么时候上线，你们全知道？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2: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3: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4: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3: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2: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5: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6: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
2: 黄子成啊。
1: 哦，我们聊得挺好的。我发现他是一个很阳光的大男孩。
0: 我们为什么要用一个阳光男孩呢？
1: 那你问间谍啊，他们选了。你要是对人家态度好一点，不就用不着我去做说客了吗？
0: 你提醒他了？
1: 嗯，静观其变吧。哎呀，这一晚上还没吃饭。
0: 啊，我那还有一碗泡面，我给你拿。
1: 你这人情商是真高啊。
3: 那我请你去油吗？
1: 那我还是吃泡面吧。
4: 参加登录游戏啊。

0: 韩家接收到了新的任务信件，看来他马上有新动作了。
1: 接到任务后，韩杰很快订了一间酒店房间，想月岛度假村。明天一晚，登记的入住人只有他自己。

0: 为什么不调取酒店的监控呢？
1: 接头人身份不明，如果隐藏在酒店内部，就有暴露的危险。
2: 为什么他们非要来酒店取东西，还要住一晚上？
1: 不知道啊。

0: 挺悠闲。哎，你上次度假什么时候啊？
1: 你应该知道啊。
0: 咱俩分手之后，你就再也没有度过假吗？不可能。
1: 休息那不算是度假。
0: 那你就没再找女朋友？问，就随便问。
1: 大刘，他回去了。

0: 小时候我家就在这附近，我哥经常带我来这玩。捣乱的就是我。
1: 那你哥呢？
0: 我哥就是做什么事儿做的都比我好的那种。
1: 只有真正爱你的那个人才会不停给你捣乱的机会。
0: 也许吧。
1: 你不会把游戏的事情告诉你哥了吧？
0: 怎么会呢？那是我们俩的秘密，我怎么能跟他说呢？他觉得我只会制造麻烦。最近这段时间发生这些事儿，也许他说的是对的。也不安慰安慰我。
1: 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安慰，岂不是显得太虚情假意了？退出游戏，你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啊？
0: 担心啊，那也不能越陷越深啊。
1: 可是我心里面还是有点不踏实。
0: 做贼心虚。
1: 能不能用点好词啊？
0: 误入歧途。
1: 我们是受害者，是被人设计的。
0: 两个消极青年犯错之后的自我安慰吗？
1: 我自我安慰的方式才不会来海边唉声叹气的呢。
0: 我也早就受不了在这自怜自艾了。
1: 明天周末，敢不敢去疯一把？
0: 干什么？
1: 漂洋过海。
0: 走着。

0: 哎，他怎么没有去电梯间啊？
1: 他这儿去哪儿了？
0: 任意四安全通道啊，石头。
2: 有，早就安排上了。

0: 查完了，没人去过天台。
1: 没有取货，也没有交易，那还能去天台干嘛了？
2: 天台，军事基地。
0: 哎，韩杰回来了。
2: 走，上轿了。

0: 上有个硬盘。
1: 有硬盘，
0: 肯定有摄像头啊。哎，摄像头安这儿真是绝了啊！
2: 这儿窥探军事基地是最好的视角。这信号塔建到这儿，肯定有问题啊。
3: 韩杰又上来了。

0: 弥漫着一股即将走上人生巅峰的味道吗？
1: 年轻人爱幻想是好事。

0: 玩这个啊？
1: 可以啊。
0: 怎么玩？
1: 敢不敢玩把大的？
0: 多大？
1: 全部都赌到一局里面。
0: 这么大？
1: 不敢啊。
0: 这有什么不敢的呀？来啊。
1: 那你觉得这局咱们是赢还是输啊？
0: 我赌赢。
1: 我赌输。
0: 哪有赌输的呀？多不吉利啊！我赌赢，而且是双赢。
1: 那行，如果真的能赢的话，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
0: 我要是赢的话，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那压什么呢？我压庄，该你了。
1: 我也压。
0: 那咱们俩怎么能压一样呢？要保也保一个呀。
1: 你傻呀？哪有反着压的呀？而且要赢一起赢，要输一起输。
0: 嘿，看来我这一时半会儿还甩不开你。
1: 看
0: 来
1: 了，
2: 想象点，装保，装美一点。
0: 看来我们俩的运气很难翻身了。
1: 唉，这就是命。走吧。
0: 走吧。

小月度假酒店隐藏那个摄像头啊，它监控着整个的军事基地。那现在呢，我们就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如何防止这个视频的流出，要不要动汉奸？第二，

0: 查出这个摄像头啊，它是不是韩杰装的，还是说另有其他的人？
1: 我觉得安装摄像头的人未必是韩杰。通过我们之前的调查，他只是一个运送情报的人。
0: 这个安装调查可能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查清的。可以，先往后放一放，先解决韩杰的问题。
1: 好。
2: 韩杰的报关记录显示，傍晚会有一批车先运出，视频有可能就会藏在那里边送过去。
1: 为了避免涉密视频流出，我们必须要阻止这批货的运送。但是这条交通线我们跟了这么久，就这么抓了，有点不甘心。
0: 你们看可不可以这样啊？就是说，我们利用这次机会，通过韩杰，咱逼出背后的那个张老板。
2: 如果这个视频没有办法从海上渠道送出去，那张老板必然会想到其他的办法去把这个视频送出去，
1: 而这样我们就能引出更多的鱼。
0: 好，我马上给海关打电话。

0: 显示这批货没有通过报批。
1: 可是我提交的时候确实通过了呀。
0: 抱歉，我们只能以系统显示结果为准。最近进行抽查，你这批货被抽到了，需要全部打开检查。你先把货送到检验站吧。
1: 哦，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0: 把这批货没送出去，发生什么事啊？海关出闸，真的巧，正赶上我们出货的时候，觉得不太寻常。
1: 你觉得后面有国安的人？有这种可能。他这条线对我们很重要，所以我们需要动用关系，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喂，
2: 郑秘书，是我。
1: 哦，有事吗？
2: 是这样，有个朋友呢托我问点事儿，一点小事儿，我想就不用麻烦领导了，所以想拜托您帮我问一下。
1: 啊，你说。我这个朋友啊，他有一批货被海关查了，
2: 想问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
1: 你把具体情况发给我，我尽快回复你。
2: 有劳了，谢谢。

0: 那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呀？
1: 不是输了吗？输了就没有秘密了。
0: 我心想啊，你要是把你的秘密告诉我，我就把我那个告诉你。既然你这么遵守赌约的话，

0: 还是算了。
1: 那你这么想说的话，我就勉为其难听一听吧。
0: 算了，不是说什么事都是命中注定吗？既然我们输了赌局呢，可能就是老天让我们彼此不能分享太多秘密给对方。
1: 对，都是命。那就让我们把这些秘密都藏在心里吧。
2: 你说句实话，你后悔跟我一块玩游戏？如果你的搭档不是我，你也不会被卷到这件事情。
1: 后悔？我是后悔为什么要在游戏里面遇见你。如果说换一种方式遇见的话，现在就不会这么倒霉。哎呀，你不要瞎想了，错的是游戏，怪不了任何人。而且就算是没有你，我也是在劫难逃。
0: 这游戏不知道害了多少人呢。
1: 你说我们还会重回游戏吗？
0: 你说什么呢？不是说好了一起退出游戏吗？你想什么呢？
1: 觉得它就像一场噩梦一样，时不时会蹦出来，我也控制不住自己去想。我总觉得这事儿肯定没完。
0: 你呀，就是闲的。
1: 确实是闲的，不玩游戏，就好像一下子没有了目标一样，生活变得特别无聊。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在游戏世界里啊都是大神，而在现实世界呢是碌碌无为。
1: 哎呀，游戏玩久了已经分不清楚虚拟和现实了。
0: 我们是不是中了游戏的毒啊？
1: 我们失去的不只是一个游戏，而是逃往另外一个世界放飞自己的机会。
0: 你看那些人，他们没玩游戏啊，这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1: 嗯，只要你能接受这种日复一日的无聊生活就行了呗。
0: 那也不尽然。哎，对了，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目标吗？或者是梦想什么的？
1: 小时候有很多，长大了就没有了。
0: 我以前的梦想啊是拯救世界，然后呢我发现我现在浑浑噩噩的过了20多年，我不但不能拯救世界，我可能还需要被这个世界拯救。
1: 我也有这种感觉，我现在已经堕落到需要用赌博来麻痹自己，用赌注来左右自己的决定。
0: 你说难道我们就这样过了吗？
1: 那不然呢？还能真的变成超人啊？
0: 那超人肯定不是啊，但是起码我们还可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啊。
1: 比如呢？
0: 比如以现在的状况，能先做到尽量不给国家添麻烦。之后是怎么打算的？
1: 搞不好哪一天我就离开金海了。
0: 去哪儿？
1: 回洛杉矶。本来我也没有打算一直要留在金海。
0: 所以你在金海就是为了完成任务啊？
1: 对啊，为了能够遇见你，跟你一起玩游戏。
0: 虽然知道是假话，但是听着也开心。
1: 喝多了吧你？
0: 没喝多。
1: 那你听说过一句话吗？越清醒就越荒唐。
0: 我呀，现在就想要不要重新回到游戏。

0: 你刚刚不是不让我提这个吗？怎么自己说起来了？
1: 我被他们摆了一道啊，输得太惨了，我在哪儿输都这在哪儿赢回来。
0: 你是真的喝醉了，你输的是在赌场里面，不是游戏里面。
1: 输的不是钱。
0: 那什么？
1: 是你。
2: 你真的喝多了，干杯了。
0: 你真的喝多了？
1: 没喝多。

0: 据我了解，海关接到举报，你的店涉嫌走私。
1: 走私？谁举报的？
0: 你得罪过什么人吗？
1: 没有。
0: 海关最近会一直盯着你，保险起见，这条线上的所有任务都先暂停，之后看情况再做决定。
1: 那东西呢？
0: 我会派人取回来，从其他渠道送出去。

动啊，小心。

0: 教堂，很有可能接收到了新的任务。你说他会不会去交接了？
1: 有可能，海关行不通，他必须要选择其他渠道。
0: 希望这次出面的是张老板。来了。

0: 我受到鼻血伤害样本有问题。
1: 不解决中的样本。
2: 你觉得问题就在哪里？
0: 坚守样本的人有于萧月、石磊和韩姐。
1: 不会是于萧月的。

0: 他没有拿到真正的样本，他没有自杀的理由。
1: 石磊和韩杰也有可能在转移的过程中动手脚。
0: 石磊已经出局了，韩杰是自己的人，他没有理由拿到样本还坐以待毙的。
2: 还有个可能，
1: 你的意思是国安的人动了手脚？
0: 这是最坏的情况，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2: 我们在镇海的交通线
0: 很可能将他们战死敌伤。
1: 那韩杰的处境非常危险。
0: 国安局可能跟警察谈了，要小心处理。

0: 说话。
1: 韩姐已经暴露了，
2: 她知道的太多，不能落在国安手里，
1: 想办法把她救回来。

0: 先不管了，早晚能抓住他。你怎么样？我应该是把腿摔上了。
1: 你头晕不晕？有点晕。走。
2: 这个人的是不是张老板？这个张老板的信息啊，就比较模糊，我们也没有办法确认。他一直戴着头盔，也看不着他长什么样。
1: 这幸亏，硬盘被无锡给截下来了。无锡那伤怎么样？啊，暂时没有大碍，现在在医院里边检查呢。
3: 韩杰呢？现在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一定得想办法找到他呀。
1: 是，我们现在在他的住处。
2: 还有韦玉昂的店铺，都派人盯着呢。好，他的游戏账号也还在我们的监控范围之内，他只要登录，我们就能发现。另外排查一下他所有的网上交易记录，就是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他隐藏的地方。你像港口码头，这都得重点排查。他对这一带人呢是非常熟，重点排查跟他有联系的渔民还有商家。
1: 秦初，这次行动失败。
2: 我有很大责任。嗯，你选择是正确的，你换成我也会那么选择，你不用太在意。另外，那个信号塔上的监控，到底是谁装上去的？小月度假酒店内部很有可能就有间谍渗透啊！就这条线，你们一定要继续查下去。嗯，
3: 明白。
4: 你醒了？哎，我有点头疼。你先喝点水吧。谢谢。你还记不记得你昨天跟我说什么了？
3: 说什么了？
4: 你的秘密。什么秘密？你说你要重回游戏。
3: 我还跟你说什么了？你还说什么要给国家做贡献什么的？
4: 啊，
3: 这不是驴唇不对马嘴吗？玩游戏跟给国家做贡献有什么关系？
4: 谁知道你什么意思啊？

0: 又见面了，我们的王牌特工。
1: 我们俩已经退出游戏了。
0: 人生中总有些事是身不由己的。你们这个房间也太小了吧，给你们换个大。
1: 不用。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

0: 折，
1: 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碎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

0: 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
1: 羽衣，对，
0: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啊。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0: 哦，
1: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2: 啊、
1: 然后还有个念想，
2: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0: 对
1: 对对对，
0: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2: 对对对。
0: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 啊？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0: 两件才3500
1: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0: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1: 你看、
2: 啊啊啊、
1: 多好。
2: 是太便宜了、嗯，
1: 太便宜了。
0: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0: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0: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0: 啊，您也给儿
4: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0: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把我们孙女啊

0: 平安，留个念想嘛。
1: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衣着。
0: 哎呀，太乖了！
2: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3: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2: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4: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5: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6: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9: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0: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9: 是的，
1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

0: 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啊。
4: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

0: 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他一套玉镯，让他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十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4: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3: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

0: 心殆尽。回去呀、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5: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4: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6: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4: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7: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4: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8: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 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9: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2: 大家好。
11: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2: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11: 哎，
12: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11: 嗯，
12: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11: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13: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2: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11: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儿。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儿。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6分酸4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2: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13: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取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儿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2: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11: 哎，
12: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11: 对，
12: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11: 对，
12: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11: 特别方便，
12: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 你说我们家孩子

0: 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他就不够吃，
1: 没错，
0: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他还香呢。
1: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2: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1: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0: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
3: 两袋啊。
1: 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啊。行，我再多送两袋，组合升级到8袋。
2: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两袋啊？
1: 你冯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0: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儿，
2: 对
0: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两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1: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2: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嘛，对吧？
1: 我这
0: 想想，
1: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3: 太好了。
1: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袋，
2: 太好了，这下就可以了，
0: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2: 哎，
0: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1: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2: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元，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他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这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
0: 嗯，
2: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1: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

盒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嗯，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呀，我真喜欢呢。嗯，有没有优惠啊？嗯，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哎，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嗯，做的是真不错，嗯，值得表扬。
3: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3: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嗯，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3: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呵，
2: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嗯，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嗯，
3: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呐，嗯，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嗯，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嗯，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嗯嗯，这有好多的菜吧。

0: 哎，你想着就想馋他，可是又不想做。
1: 嗯，
0: 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
1: 嗯，
0: 吃着太方便了。
1: 嗯，哎，没错啊。
2: 嗯，
1: 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
3: 哎，
1: 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3: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30-50块钱啊？
1: 嗯，
3: 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
1: 嗯，
3: 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
1: 嗯，
3: 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
1: 嗯，
3: 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1: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3: 啊，10块钱以下？
1: 哎，
3: 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
1: 嗯，
3: 国企做的，
1: 对，
3: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
1: 嗯，
3: 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
1: 嗯。
3: 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1: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
0: 嗯，
1: 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
3: 嗯，
1: 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0: 对，
1: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0: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
1: 嗯，
0: 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1: 是
0: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
1: 嗯，
0: 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1: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啊，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2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3: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
1: 嗯，
3: 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1: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3: 就这么一袋，
1: 嗯，
3: 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1: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3: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 哎呦，太棒了，
0: 太棒了，
1: 哎，太好了啊！
0: 那我先来一组，
1: 没错啊，
3: 那得嘞，
1: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家

0: 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3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这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0: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2: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哦，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嗯、把这袋儿，您看见没？好、哦，直接往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嗯，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它一蒸也是可以的。嗯，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嗯，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嗯，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嗯，哎，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2: 是，
3: 太香了。嗯，哎，
0: 地道了，
3: 太地道了。嗯，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3: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哎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嗯嗯、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哎哎，你看。
1: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嗯，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3: 你说这么一大盘，嗯，这是在饭店
1: 是
3: 不得好几十啊？
1: 是，
3: 哎呦，在咱们这不到10块钱，嗯，而且是大品牌，嗯，老北京大国企，嗯，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1: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你说家里头啊那家具呀、啊、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2: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2: 对
1: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的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啊，这屋里一股子味儿。哎，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哎，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儿，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2: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1: 是
2: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您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1: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多久才能干完活刷完墙？
2: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您就可以入住了。
1: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2: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1: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2: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
1: 哦。
2: 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强，
1: 这可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2: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1: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
2: 对，
1: 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

0: 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发服务，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1: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0: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你总该知道吧？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都不贵了吧？
1: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呀，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0: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1: 是，
0: 还有啊，别人质保1年，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俩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都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是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就得多花钱喽。
1: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一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

0: 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嗯，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2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1: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利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施舵，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儿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3: 你好，大家好。
2: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3: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2: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3: 欢迎啊，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个面条吧。
2: 好。
3: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2: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3: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能
4: 特别好，真的，
3: 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2: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4: 是
2: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时候是秘密，跟大家解解密。
4: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3: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的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2: 对，
3: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2: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4: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2: 是
4: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3: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4: 是吧？
3: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乾说了，这一大堆呀、5到100块钱，
2: 对
3: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可先包圆了啊！
2: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4: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2: 是。
4: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2: 是。
4: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3: 真是。
4: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 了零脂肪、嗯、低碳水、哎、非油炸、嗯、没有反式脂肪酸、哎、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嗯、没有负担、嗯、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3: 一包一顿
4: 吃完以后啊、嗯、可以扛个小半天，
2: 对，
4: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 啊煮着吃泡着吃都不行，
2: 是
4: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2: 对、
4: 嗯、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啊嗯、
2: 对，
4: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嗯、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嗯、这面粗粮面条啊、嗯、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2: 对，
4: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3: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啊、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就王先说拦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哎、我数数啊、哎、1、2、3、4、5、6
2: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啊、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3: 是
2: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啊、
3: 说
2: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嗯、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4: 对，
3: 太划算了，
2: 合适吧阿姨、哎、
4: 王阿姨、啊、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嗯，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2: 还有福利啊，
4: 没错，40包的基础券 啊我们再继续
2: 哎呦，还送还送
4: 10包的荞麦葱油面，
2: 哎呦10包呢，
4: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嗯，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2: 40包，哇，
4: 对，黑麦青春荞麦面、哎、
2: 好，
4: 而且呢、嗯、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呦，
2: 太合适了，关阿姨，
3: 哎呦，
2: 我今天50包啊！
3: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4: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3: 我可目前都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嗯，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2: 是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3: 真好。
2: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哎、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4: 是的，
2: 最关键的呀、啊、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哎、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友们努力啊，
3: 还真是，
2: 哎呀，谢谢、
4: 是咱们这个栏目主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嗯、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2: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哎、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0: 嗯，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折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他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啦，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两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嘛。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汤都浑的。
0: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来，
0: 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筋筋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3: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边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3: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大家看一下，这
3: 就是，
0: 而且呢是久煮不烂，
3: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3: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儿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期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
1: 嗯，
2: 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1: 哎，
3: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
1: 嗯，
3: 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
1: 嗯，
3: 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
1: 嗯，
2: 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月盛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2: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1: 啊、
2: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1: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啊、对，
2: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
1: 嗯，
2: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啊、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啊，我们呀、啊、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百姓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嗯，
3: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3: 哎，
2: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嗯， 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
1: 嗯，
3: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3: 这旅游的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2: 再加两袋六袋、啊，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1: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3: 吗？
1: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2: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2: 再加一袋
1: 啊，
2: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3: 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嗯，
3: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3: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3: 对，
1: 你那么冷啊？
2: 哎，行吧。
3: 哎，
1: 哎呀，太好了。
2: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2: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2: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2: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一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0: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才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个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吧，采用了30多道。工艺，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辣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您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200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嗯，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红，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
1: 嗯，
2: 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您说家里头啊那家具呀、啊、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2: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嗯、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2: 对
1: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都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啊，这屋里一股子味儿。哎，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哎，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儿。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2: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
1: 嗯、
2: 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
1: 嗯，
2: 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1: 是
2: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嗯、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
1: 嗯，
2: 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嗯、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您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1: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嗯、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多久咱能干完活刷完墙呢？
2: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
1: 嗯，
2: 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
1: 嗯，
2: 刷完了您就可以入住了。
1: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2: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1: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2: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
1: 哦。
2: 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
1: 嗯，
2: 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
1: 嗯，
2: 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
1: 嗯，
2: 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项。
1: 这可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2: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1: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
2: 对，
1: 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2: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
1: 嗯，
2: 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
1: 嗯，
2: 不要让大家伙再一头雾水了。我们呢，
1: 嗯，
2: 就按您家的 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120元。
1: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2: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

0: 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1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了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1: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0: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你总该知道吧，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总不贵了吧。
1: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啊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0: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1: 是，
0: 还有啊，别人质保1年，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呀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0: 哎，
1: 是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哎，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就得多花钱喽。
1: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这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

0: 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嗯，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两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1: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溜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试做，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啊！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起人。
6: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6: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3: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7: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8: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9: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8: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9: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8: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10: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8: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11: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心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经常外出展出吗？
14: 很少，
13: 很少。
15: 慢走吧。
16: 慢点，慢点，慢点。
17: 1、20左右，我摇一下。
18: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市郊路。
19: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8: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六月，大地换上了绿色的时装。重庆中县善广乡顺势入夏，风中暑气渐浓，田野铺满希望。

0: 哎呀，我的刀哟！
1: 你不要回来没得哟？
0: 回来的，当兵三年的，回来探亲，今年。
2: 为了给儿子接风，一大早张正红就开始忙碌。三年前，张正红从杭州回到老家，迷茫过后，他决心种地。
0: 那就是搬哪个嘛？那个嘛？哪上头一个嘛？哎，这个个头还比较大，那个也可以。
2: 劳作换来了收获，焦白治好了焦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远在他乡参军的儿子。
0: 地方那里很少有胶皮吃，
3: 在北方的话没得那个胶皮，很少吃那个胶皮。在北方那边基本上都是那种大白包白菜啊啥子的，基本上都是没得那个玩意儿。我觉得我爸爸吧，他是一个性格的话来说，他有时候很倔，那种一头牛都拉不回来那种，那非得一件事干到底。
2: 正是一件事干到底的气魄，让张正红克服万难成了种植大户。山地气候带来了充足的雨量和日照，上百亩茭白肆意生长。茭白当地人称高笋，这种禾本科植物古时叫做菇，是六谷之一。好似人类患了脚气，菇草被黑粉菌侵染后不再抽穗，接地的茎部反而逐渐膨大，成为今人普遍食用的茭白。从谷物界到蔬菜圈，茭白可谓跨界之王。但在张正红的眼里，他更想表达忠实父爱的朴实言语。不曾在味蕾起舞的食材，都是对食欲的辜负。褪去层层青色，茭白似保龄球般亭亭而立，细嫩如玉，清香如兰，入口甘芳，与肉类可谓天作之合。排骨先行炖煮，水火与时间将造就一锅鲜汤。腊肉，农家滋味的担当。肥瘦兼具，油脂丰润，味厚绵长。自家种的茭白，切起来尤为亲切。做法决定了刀法。本是同根生，灶台各自飞。排骨终于软烂，清甜与淡雅姗姗来迟。腊肉滋滋缠人，细嫩感来汲取咸和香。

菜式虽简，情意风尚。有了家乡的物产，有了家人的手艺，也就有了家的味道。

0: 茭白的采收颇为辛苦，刺果的寒凉让张飞群真切地体会了父亲的不易。
1: 你看那茭白，那有肉的，它比较那个底下比较丰满，那个生吃也可以啊，我吃一口也再尝一下嘛。你吃不着，甜不甜嘛？甜不甜？
2: 挺甜，不像跟那红薯差不多呀，有个甜味啊。
1: 甜的，
0: 万千风味，始于本味。鸡丝凉拌是张正红最钟情的吃法，不经高温，茭白的个性得以保留，但因其草酸含量较高，我们不建议你直接生食。西红辣椒调味增色，在张正红的撮合下，两种草本植物在最好的年华相遇，绽放出犹如白衣飘飘的清爽气息。若论口味偏好，唯有麻辣最能点燃重庆人的灵魂。由南连筋带肉含油花，喷香滚烫，红如烈火，重麻厚辣将肉块彻底驯服。待到滋味最浓时，茭白坐享其成，小清新就这样邂逅重口味，惹上令人迷醉的香辣。
1: 那个茭白丝，那烂的还是可以，凉拌。有点甜是哈。
2: 脆也脆的。
1: 那茭白炒腊肉还有点甜。
2: 那你也多吃点腊肉。
1: 是不是？
0: 家的温馨，爱的陪伴，
1: 感谢感谢。
0: 美好的事情大都相似。
3: 妈，那个炒的哈，那个。
0: 单广乡以东100多公里处的冷水镇，趁着端午节，杨森也得以和家人团聚。
1: 闺女，你会干嘛？
3: 导游。
0: 粽子之外，纯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冷水镇隶属于重庆石柱县，时值夏天，这里的气温却不足15摄氏度。纯菜很快过季，当地人分秒必争，忙于采集。刚从城里回到老家的杨森也步入了田地。这种形如荷叶的草本植物古称为毛，早在春秋时期便有记载。因常年温度适中，加之水质清洁，石柱的纯菜产量约占全球的70%。采集纯菜曾一度是杨森的童年阴影。
4: 可能小时候我对纯菜没什么感觉，甚至有点讨厌，因为我放学回来，父母经常还要我煎两三个小时的纯菜。长大了我发现我应该感谢纯菜，父母从小就接纯菜挣钱，把我送去了外面，让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循着自儿时累积已久的经验，杨森拨动水面四处求索。浮于表面的绿叶已经老化，真正的可食用部分是潜藏在水下的卷曲嫩叶，掐断洗筋得来嫩芽鲜艳，表层晶莹的胶质犹如果冻，这是纯菜分泌的多糖和蛋白质组成的粘液，爽滑的口感便因之而来。
5: 哎呀，也好酸。
0: 再硬气的人下了纯菜田都得低头弯腰，而精细且辛苦的劳作也终于换来了收获的喜悦。
4: 因为小的时候读书学习成绩很差，然后又看了周星驰的电影《食神》，觉得里面厨师超级帅，然后就很想做一名厨师。然后后面做了厨师之后呢，我才发现可能厨师真的没有电影里的那么帅，是一个很苦的工作。但是呢，反过来看到你们这几天的工作，其实每个行业都很辛苦，你们从早上六七点拍到晚上十一二点都很辛苦。但是做厨师呢有个好处，就是我们过有时候过节的时候啊，回家里面啊给家里面做菜，会得到亲戚朋友很多的赞美。
0: 其余味蕾的赞美来自一场厨艺和食材的联姻。新鲜纯菜需尽快焯水，以最大限度保留胶质，锁住鲜美。循着有味食之初无味食之入的烹饪法则，性平味淡的纯菜常与张扬的食材或香料为伍。酸辣辛香与纯菜有染，凉拌是当地最为常见的吃法，入口细滑，清爽开胃，这般玲珑剔透，若山风拂过发梢。既能做主，会能做辅，以更加细碎的姿态混合更为浓烈的料汁。青红与皂白相接，缤纷将柔滑掩藏，一份香辣，两种细嫩，纯菜的鲜爽裹着豆腐的清香，轻易就能掀起味蕾的浪涛。进城谋生，返乡养生，生活很复杂，钓鱼很简单。杨森的思绪在水边栖息，有缘的鱼会跟他回家。亲手钓来的鲫鱼腌制起来格外亲切，小火淬出香酥，鱼水之欢终成汤。纯菜滑入锅心，鲜与鲜欣喜相逢。对常年在外闯荡的杨森来说，一碗纯菜鲫鱼汤下肚，漂泊的心才算回到了家。乡村的厨房或许更贴近中式烹饪的原始样貌，无需过于考究，却不失调和，从来就地取材也兼顾荤素。与猪肉作伴，纯菜又将造就另一番鲜美单纯。
4: 我小时候基本上就是在纯菜田里面长大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东西并不好吃，也没什么味道，但是后面出去了长大了，我也无意间看到《红楼梦》里面有一个把纯菜用来做酱，哎，我就想我家里面也有纯菜，我以前也没有这样做过，我就用《红楼梦》里面的方法尝试了一遍，哎，味道其实还很不错，很好吃。
0: 杨森所述是为《红楼梦》第75回提及的焦油纯鸡酱。焯水杀青后的纯菜落至糊状，这便有了酱的主体。花椒与生姜掌管风味大局，精细打理炼制成油，为纯菜注入椒麻和辛香，

0: 人间一夜好眠，交由纯鸡酱随梦境醒来，清香滑润，麻味醒口，酱汁渗入米粒的刹那，吃饭的人注定很快会见到碗底。
1: 你们拍我了，我能不能红？反正我的衣服已经很红了。小时候的梦想其实很简单，长大了的梦想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希望父母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我希望我以后能娶到我心里现在心里想的那个人，带着我的我爱的人、我的小孩去绕着青海湖骑行，这想着那个画面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过完端午节，杨森也将离开老家，重返工作状态。得益于日新月异的物流与科技，纯菜远销海内外，已经研发用作了面膜。人类跟随大地的指引，借水域栖身谋食，鲜甜素味凝聚乡情，绵延在田间的小路上。从都市到村落，多少年轻人来了又还，去了又回，候鸟般的生活总在回家时找到落点，漂泊的心灵也终会在自然的怀抱里寻得安定与从容。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2: 两件事儿
1: 啊，
2: 第一件事儿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1: 嗯，
2: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10万呀、啊，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
1: 嗯、
2: 超支呢，这也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1: 嗯，
2: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1: 嗯
2: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拿呢拿都挺漂亮的，
1: 对，
2: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掉桌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嗯，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2: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
1: 嗯，
2: 哎，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
1: 嗯，
2: 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
1: 嗯，
2: 啊，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
1: 嗯、
2: 那我们呢，包含呢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
1: 嗯，
2: 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
1: 嗯，
2: 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
1: 嗯
2: 啊，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
1: 嗯，
2: 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
1: 嗯，
2: 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
1: 嗯，
2: 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
1: 嗯，
2: 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的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啊您就大可以放心。
1: 嗯，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
2: 嗯，
1: 哎，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2: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哎，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
1: 嗯，
2: 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 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
1: 哎，
2: 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
1: 嗯，
2: 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
1: 嗯
2: 啊，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

0: 大。
1: 嗯，
0: 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
1: 嗯，
0: 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
1: 嗯，
0: 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
1: 嗯，
0: 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
1: 嗯，
0: 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
1: 嗯，
0: 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
1: 嗯，
0: 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嗯，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嗯，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0: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
1: 嗯，
0: 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是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
1: 嗯，
0: 那最终这个价啊，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
1: 嗯，
0: 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
1: 嗯，
0: 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
1: 嗯，
0: 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一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
1: 嗯，
0: 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
1: 哎，
0: 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哎，太对了。
1: 嗯，
0: 哎，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
1: 嗯，
0: 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
1: 对，
0: 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
1: 嗯，
0: 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啊，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1: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刚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定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做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您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得给老刘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说完了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施工的工地。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盯工地是重中之重。
0: 嗯，
1: 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咱是去找茬。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
0: 嗯，
1: 但是在我这儿，你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也
0: 有要求，
1: 哎，有要求了啊，他也不想返工嘛，啊，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
0: 啊，
1: 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0: 只负责贴砖，
1: 他不能去明天去抹抹墙去，这不行啊。术业有专攻啊，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他刷得更平啊。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0: 对
1: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值不值。
0: 平不平整？
1: 对，我们就讲这个墙面，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它是两毫米误差
0: 啊。
1: 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就是一个 A4 纸，

0: 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1: 对，
0: 十张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吧。
1: 嗯，哎，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0: 差不多。
1: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齿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0: 是的。
1: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0: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哎，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见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1: 对
0: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啊。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1: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过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
0: 了。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好，
0: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对，是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0: 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0: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0: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0: 啊，
2: 特别高兴
0: 啊！
2: 整个把这也设计特别好
0: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0: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到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0: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说好多来了。欣赏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0: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当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2: 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
0: 一般的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
0: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1: 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

0: 出身，
1: 嗯，
0: 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
1: 嗯，
0: 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1: 嗯，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0: 哎，你想啊，
1: 嗯，
0: 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
1: 嗯，
0: 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啊，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
1: 嗯，
0: 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
1: 嗯，
0: 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
1: 嗯，
0: 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
1: 嗯，
0: 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2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呢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
1: 嗯，
0: 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1: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0: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
1: 哎，
0: 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5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1: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啊？
1: 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
0: 嗯，
1: 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
0: 嗯、
1: 我帮您来砍价、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下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哎，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
0: 啊，
1: 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0: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

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啊都放到明面上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
0: 嗯，
1: 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
0: 嗯，
1: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
0: 嗯，
1: 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
0: 嗯，
1: 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
0: 嗯，
1: 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0: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1: 嗯，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
0: 嗯，
1: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0: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6月17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近期，科创板方面将抓紧推出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积极支持优质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已平稳运行半年，全岛进口零关税商品26.45亿元，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内销货物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701.2万元货物适用放宽贸易管理措施进口，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即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明确具体要求，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曾经热闹非凡的横店，从遍地短剧剧组的竖店变得冷清空旷，方圆10几米难见一组拍摄团队。曾经火爆全网的真人短剧行业，由于 AI 短剧兴起，正跌入冰点。四月，抖音单月真人实拍短剧3248部，同期新增 AI 短剧、慢剧达到4.42万部，是真人短剧的13倍以上。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1至5月北京经济运行情况。1到5月，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1.5%，其中服务性消费额增长4.5%，信息、交通等领域较快增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469亿元，下降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按消费形态分，商品零售4942.7亿元，下降2.8%；餐饮收入526.3亿元，增长0.8%。
0: 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期间，一场聚焦企业出海的跨境投资论坛于17号举行。这场以京港聚力、链接全球为主题的分论坛，汇聚了政府代表、学界专家以及近200家企业，围绕政策解读、资源匹配、产供链对接等企业出海关键需求展开深入探讨。
1: 京港如何联手为企业走出去赋能？中国企业出海又该如何布局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2: 6月17日，2026北京 CBD 跨境投资论坛正式举行。论坛以京港聚力、链接全球、共筑企业出海高质量发展新生态为主题，旨在搭建集政策解读、资源匹配、交流研讨、产供链对接和成果发布于一体的综合性出海服务平台。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约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稳居世界前列。北京市企业出海足迹遍布全球6大洲139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达78.34亿美元。论坛开场，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刘翘带来主旨演讲。在他看来，在当前全球格局下，企业走出去应该加快从交易性思维向投资性思维转变。
3: 就不单纯产品出口了，像可能考虑到研发呀，甚至总部基地啊，考虑怎么在全球范围之内做这种优化布局。我想第二点的话，其实反映在就是说，我也强调通过出海，我们要倒逼我们的管理的这种能力啊，能够达到世界级的水准。我想第三点的话，还是强调中国我们在绿色发展，在数字转型方面有很多比较优势。但最后一点的话，可能就不单纯是走出去了。可能做长期的这样一种投资。
2: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从产品输出到能力输出，战略思维的升级正在重塑中国企业的出海路径。
4: 我们国家的企业呢，目前从海外投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已经完成了1.0版本的产品走出去， 2.0 版本的产能的走出去，现在正在进入到3.0版本的平台走出去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的企业已经完成了追求成本最低化向追求安全最高化的这样的一个过渡，现在呢它要保证整个供应链的一个安全度，也就是说将来的订单除了由本国国内有一个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以外，还要在境外再加一个供应链，保证呢它的订单能够在双链供应的这个情况下实现一个可持续的这样一个发展。
2: 从成本优先到安全优先，企业出海逻辑之变也对服务生态提出了更高要求。论坛期间三项重磅举措集中发布，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与北京 CBD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多级协同取得实质性突破，沪杭企业出海京港专业服务图谱正式发布，京港联动服务机制迈出关键一步，汇集约200家专业服务机构，让出海路径清晰可循。
5: Between China and the UK are arou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icularly autos, health and life sciences, and wid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here the UK capability, particularly around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an be partnered with China's ability to scale and impact globally. So we've got £2 billion that we're putting into the auto sector. Chinese companies, if they're based in UK, if they're producing and manufacturing in UK, are eligible.For that finance, that's really important.
2: 从香港到英国，从亚洲到欧洲，这场论坛把出海的版图一步步铺开，而支撑这张版图的是日益完善的服务体系。论坛现场，朝阳区企业国际化发展专业服务矩阵正式亮相，涵盖金融服务、绿色低碳、会计税务、法律仲裁、知识产权等十大领域，构建全链条一站式出海服务生态。与此同时，朝阳区今年已发布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16条措施，并推出本市首个区级企业出海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同步布局一南一北线下企业全球化赋能中心。从京港联动签约到多级协同，再到专业服务矩阵发布，这场论坛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企业出海正在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赋能，政策、金融、法律、产业园区，一条完整的服务链正在成型。
0: 具身智能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最难的一关是什么呢？不是算法，不是样机，而是稳定高效低成本的规模化制造。
1: 是的，近日京津冀地区首个万台级具身智能机器人超级工厂正式规模化投产，这座工厂给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呢？本栏目记者第一时间走进了这座超级工厂一探究竟。
2: 走进位于北京亦庄的这座超级工厂，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机械臂起落之间，机器人关节模组依次完成精密装配。与传统汽车或 3C 电子制造不同，人形机器人结构复杂，品类多样，一条产线往往需要应对多种机型的生产任务。而在这里，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可以在同一流水线上实现混合生产，
6: 10个人可以做到15分钟到60分钟不等，可以下线一整台人形机器人。那同步这上面我们会做了一些自助辅助的一些扭矩的管控，包括模块化组装，头、躯干、上肢和下肢分工序工段来组装。另外一个我们是并行生产的，可以做到一些工位的调节，比如说角度、高度，满足大中小人形的一个不同混线生产。
2: 人形机器人要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交付的每一台产品都必须经得起市场和用户的检验。这意味着从第一颗螺丝拧紧的那一刻起，整个制造过程就必须做到全程可查、有据可依。
7: 物料一旦配送上线，我们直接通过扫物料背面的追溯码，我们就可以导出来知道你是哪一个工单，包含是哪一个客户的。这样的话就保证我们产线的资料是一致性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快速组装。物料一下来了，我们就装成零部件，零部件弄完了之后，我们在 WMS 里边会重新再给它赋予一个码，这样的话就便于是零部件追溯。就比如说我装成了头，装成了手啊这样一些东西，那装完了之后，那我们接下来就到整机这一块，或者说到模组做完了，我们就到整机，这样的整流程就是包含你出厂完了之后，比如说到了客户端，那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些实际的追溯。
2: 当前人形机器人行业迭代速度极快，设计方案频繁变更，制造端能否快速响应，能否将设计变更在数天内转化为产线上的实际产品，决定了技术优势能否迅速转化为市场优势。据了解，这座工厂自今年二月启动建设，到四月首批机器人下线，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这种速度背后，正是工厂在设计之初就确立的全制程全岗位能力覆盖的战略布局，使得不同品牌厂商的不同型号都能在这里获得从组装到测试的一站式快速响应。
6: 设计之初我们就保障了全制程精益化、柔性化、自动化、信息化这

0: 一些组装测试检测的需求。
1: 目前北京亦庄已围绕具身智能整机制造，构建起从产品中试验证、零部件全链供给到规模代工制造、打样物流快速响应的完整产业配套体系。随着这座超级工厂产能的逐步爬坡，从今年万台级起步，到2030年达到50万台套，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样品走向货架商品的进程正在显著提速。走进工业、商业、服务和家庭多元场景，正从愿景变为现实。
2: 医药健康是北京高质量发展的优势主导产业，高端医疗器械更是民生保障与科创自研的关键赛道。在昌平，一片专业化产业集聚区加速崛起，依托完整创新生态，持续推动医疗装备创新突破与迭代升级。
3: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昌平国际医疗器械城，探访首都医疗制造的创新活力和产业密码。
1: 在北京昌平的国际医疗器械城交流中心展厅内，一台体外膜肺氧合系统正在演示模拟人体血液循环的全过程。蓝色管路代表静脉血，经离心泵驱动进入模式氧合器，完成氧合后变为红色动脉血回输体内。这套国产自主研发的系统是国产高端医疗器械在重症救治领域的重要突破。
4: 它主要是人在心脏和肺脏失去功能的时候呢，我们把它的全部的血液循环给引到体外，在体外呢用一个离心泵来模拟心脏的功能，同时呢有一个模式氧合器来模拟肺的功能，这样的话再把血液从静脉血变成动脉血再输出到体内，这样的话它整个五脏的所有的氧供就能得到了支持和恢复。比如说我们模拟这个人就是一个人体，这种蓝色的管子代表的是静脉血，就是静脉的血从人这个身体输入过来以后呢，这样的话经过我们这个泵呢起到一个驱动的作用，然后呢把它从静脉血打到这个模式氧合器，模式氧合器里头呢我们这里面有很多摩丝，摩丝我从这个地方呢供进去的是它的这种氧气，这样的话就能把静脉血从蓝色的静脉血变成了红色的动脉血，再从这个口出来，再通过这条管子呢又回输到人身体里边，这样的话我们的五脏六腑包括大脑在运行的过程中需要的氧气就得到了支持。我们现在是完全对标国际上最先进的德国的典型的产品。
1: 在心脏外科领域，动物源性材料制成的植入器械正开辟新的治疗路径，以牛心包为原料，经生化处理制成的人工心脏瓣膜使植入材料能够与人体更好融合，为患者提供了更具生命力的解决方案。
5: 牛的心脏外面有一层这个材料叫牛心包，用这层材料经过一系列比较复杂的生化处理，然后处理成人可以用的。我们目前呢大概有24个，昨天我统计了一下，24个三类的注册证里面有一半是这个原创的，就是填补空白的。
1: 在脑机接口这一前沿赛道，植入式神经调控设备正在为传统治疗手段触及瓶颈的重症患者创造全新的可能。
6: 我们做神经调控类脑接口已经做了20多年的时间，到现在呢我们已经治疗了几万例的病人。这个产品呢就像我们看到这个样子一样啊，这是一个实际的我们一个脑接口的设备，植在胸前皮下，然后呢我们的导线都是从皮下走啊到大脑里相关的核团，我们能够采集大脑核团的信号进行解码分析，然后给予大脑相关自适应调整的热电刺激，对这些像帕金森病啊这些病人他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像我们不止北京，往往全国所有的省份还有国外有10个国家，我们现在已经600多家医院都在用我们这脑起皮这样的产品。
1: 企业集中落地与高速发展的背后是园区构建的全链条产业生态。
4: 像园区呢专门会有国家药监局在这个地方的辅导站，会定期的进行各种内审员的培训、注册的辅导等等。另外就是这边的人才优势，因为这边的医疗器械比较集中，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经常会能找到招到比较熟悉的员工，做这行做了很久的员工，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个研 研发进展就会特别快。
7: 整个园区呢，从2020年运营以来，目前已经集聚了40余家相关的这个高科技企业，其中这里面医疗器械为主要产业方向的这个企业呢，大概达到了将近30家左右。我们还链接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资源，在这边呢，我们是按照这个临床科室的这个场景，是可以进行这个相关的医疗器械产品的一个培训。这个培训呢，不仅仅是针对这个医护人员，包括这个咱们审评人员的一些相关。

0: 那些培训，我们是能够促进这个医疗器械最后一公里从这个注册到临床转化到最后实际应用的这样一个阶段的一个转化。国家药监局也是在我们这儿设立了这北京首个这个针对三类医疗器械的一个创新服务站。
1: 北京将医药健康产业作为创新发展的双发动机之一，滚动实施三个医药健康协同创新三年行动计划。2025年，北京医药健康产业规模达1.13万亿元，创新医疗器械获批量位居全国前列，其中昌平区医疗器械产值占全市比重超过1/3，形成了具有标杆意义的医疗器械发展昌平模式。随着北京医药健康产业生态的持续完善，更多国产创新医疗器械将从这里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2: 在金融风险不断翻新的当下，如何帮老百姓擦亮眼睛、捂紧钱包呢？近日，北京市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启动了。
3: 不同于以往的讲座式科普，今年的宣传活动直接变身为了互动市集啊！几十个游戏摊位一字排开，市民们在现场拿着模拟现金完成各种挑战，体验了一把投资上头的滋味。
4: 走进仙农坛，各个游戏展位前早已人头攒动，各种金融知识问答、趣味游戏挑战，让市民在沉浸式参与中学到了不少实用金融安全知识。
5: 这个心态就是赌徒的心态啊，对，越玩就越想玩嘛，但是你越投入越多，越陷越深，所以要及时的止损，及时收手嘛。
6: 体验是非常快乐的，就是充满了诱惑，投资了一波还是冷静一下，选择保守理财吧。
4: 看着大家玩的这么起劲儿，我也忍不住参与其中。
7: 咱们这个叫精准登顶，参与者呢，如果您按下这个按键，在这边显示如果整是10秒的话，我们将会给您3倍的收益。
8: 1、2、3、4，我来5万块钱。
7: 可以
8: 开始。
7: 对，这个数字一定要是整的10。
8: 啊，快了，行。
7: 很可惜，差一点，
8: 差一点，这是9.86。
7: 是的，是的，不过很抱歉，您的本金已经回不来了，
8: 5万全没了。哇，这太快了。
7: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游戏。其实我们是想通过这个游戏来告诉大家，往往这种承诺您稳赚不赔、高额收益的这种产品，它都是陷阱。
4: 还没从10秒挑战的遗憾中缓过神来，旁边推币游戏的吆喝声又把我吸引了过去。
8: 咱们这个怎么投资啊？
9: 这个是2款，一款呢是我们的那个稳定的理财，这一款是5万起玩的，然后5万呢给您20个币，这下边能出来16个币或者以上，您就可以把这个本金拿走，并且有一个1万的收益。我给您拿20个币啊。
8: 好。怎么不出啊？
9: 这可以分好几次，您可以多玩几次。
10: 这是第一个出来钱的，
9: 女儿
8: 是吗？
10: 对呀、啊，您还得往里投啊，
11: 再花10万。
8: 1、2、3，要出来5个，
9: 6个以下的话就游戏结束了。
8: 再来5万，1、2、3、4、5。
10: 呦，没了，
8: 13、14个呀。
11: 你要再玩一把，我觉得希望大。
8: 不行，不能听你忽悠了。除了这些沉浸式挑战，现场还设置了翻盘答题、剧本投资、NPC 揽客等互动环节，而所有这些都在传递同一个道理：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往往伴随高风险。除了白天热闹的互动市集，当晚启动仪式上，北京打飞 logo 与 IP 形象京兜兜正式发布。与此同时，西城区正式启动首代行动4.0党建结对共建活动。
12: 我们深入推进多网融合试点，实现模式突破。我们推进金融机构网点与基层综治网格结对共建，协同防控金融风险，依托基层网格贴近群众的优势，摸排潜在隐患，借助金融网点专业能力，开展精准防非宣教，构建上下联动的防护体系，把金融风险防控下沉至社区末梢，全方位守护市民财产安全，大幅提升基层金融风险治理实效。
4: 据了解，此次集中宣传日标志着北京市3年打非总体战正式拉开帷幕。主会场设在西城区仙农坛，全市15个区及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步设立分会场，全面筑牢首都金融安全屏障。
2: 如今逛景区和博物馆时啊，带上一两件文创回家啊，已经成了很多人的习惯。
3: 是，
2: 但您想过咱北京的高校里也藏着很多宝藏文创产品吗？
3: 是的，日前记者就走访了部分的高校，发现师生们的设计已经从图纸变成了产品。而且很多文创的创意十足，同时啊，又具备了浓郁的校园历史文化和自然人文特色，凸显了跟普通文创的与众不同。今天呢，咱们就先走进北京服装学院的文创空间去感受一番。
13: 款式简单而时尚，色彩充满艺术气息。北服设计文创店的这些包是用一种特殊的材料做的。
14: 因为我们这款包，我们来做的第一个哈，就是我们用的我们材料院的一个专利，叫聚乳酸。玉米一般收割完了以后，它会剩下的一些秸秆嘛，
15: 一般都扔了吗？过去是吧？
14: 对，烧了，
15: 烧了
14: 啊，对，烧了。那现在呢，就是我们会把它经过一些工艺，然后呢，这个把它丝抽出来，抽出来以后，我们就制成这样的包。这个还有一个这个材料，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会自然的风化，非常的环保的。因为可持续嘛，现在是一个大的趋势啊。
15: 哪款呢？是您的畅销款呀？
14: 像这一款哈，就是一直是畅销款。这一款
15: 就黑白的是吧？
14: 对，这个因为有我们学校的一个 logo。这款产品应该是除了学校以外，因为我们在市场上面应该卖了几十个上万个了。
15: 这么多了？
14: 对。
13: 自己的作品能够在文创店进行销售，让师生们都觉得成就感满满。北服教师蒋希曾参与了93阅兵观礼包的设计，而出自他手的葫芦包同样也是店里的畅销款。
16: 这个葫芦形状呢，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调试哈。因为以往大家看到的葫芦是天然的葫芦，
15: 对，
16: 它可能有的肚子大，有的肚子小，但是其实我们这个是根据我们的人体工学，比如说我们手掌刚好一个手掌，捏住，
15: 一下就握住了，
16: 握住，然后比如说女孩子手可以托住，所以我们在这个弧面和它的这个尺寸比例，有做过很多次的用 3D 打印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调整和调试，同时它还可以放得下手机。装东西，
15: 对
16: 方便。
15: 你像要做一个手拿包，它握着还挺舒服的，是吧？
16: 对。
13: 箱包鞋品也是服饰艺术与工程学院产品设计专业中的王牌专业，设立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很多毕业生都就职于李宁、安踏等头部企业。
17: 字的这个裙子，但是如果是大部分厂家呢，它只会在这个侧缝去加针。但您看咱们这加针是平均在里边。其实它特别费工。
15: 我也问一下，加针是什么意思？
17: 就是增加这个针数。比如说我要做一个 A 型嘛，我从大到小，如果我在两边这个收针的话，实际上它就会这两边会长出来。但是我平均加针的话，它是一个很圆的一个平摆，穿起来是会好看的。我是希望说我所有做的衣服大家穿了之后不会快速的嫌弃它。
15: 对，
17: 可以穿很多年，
15: 是吧？
17: 然后他也会慢慢体会到工艺给他带来的一些细节上的美感。
13: 北服设计文创店从2025年9月开始运营，是产教融合、学生实践的重要平台。通过文创产品的展售，能够提升北服设计的影响力。目前店内有文创500多款，22个原创品牌，来自于在校师生和北服校友。
18: 外面都买不到，我们在这儿看的这些都是北服学生、北服的老师去原创设计的，拿来送人啊，或者说自己佩戴，对，都非常的合适。主要还是喜欢一些非常新潮，其次就是比较独特吧，就
15: 跟别人不一样，
18: 对，符合个性的这种首饰啊、服饰啊，就不希望特别随大众这种。
13: 不少北服文创成为了北京礼物，在服贸会和不久前举办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北服文创也成了抢手货。
19: 特别是在这次的这个游园会上面啊，有些产品是很受欢迎的，而且我们的这个每天的这个销售额，达到了将近5000-6000吧。这个对于这个高效的文创产品来说，还是很不错的。这个
13: 除了目前的文创店之外，北服还计划在艺术楼的土城空间再开辟一处对外的销售区域。
19: 同时呢，我们也着手在筹划通州校区的这个门店。我们更想呢从线上进行开拓，以后呢可能会在线上进行一个 一个销售。
13: 和公园、博物馆等的文创不同，高校文创从校内设计筛选落地，创意成本更低，原创度更高。文化内核包括校史、学科专业、校园青春记忆等，依靠垂直圈层情感共鸣出圈。近年来，北京各大高校纷纷开辟了自己的文创空间，大部分采用预约方式进入。像北孚设计文创店，要是想来选购，您可以带

0: 长身份证，在南门扫预约码就可以进校。文创店从早上10点开放到下午5点。
1: 在遥远的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孕育了众多璀璨的古文明，而其中有一个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民族，却用来自海洋的贝壳雕刻出了令人惊叹的文明印记。
2: 没错，他们就是生活在公元1世纪到8世纪的墨切人。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近距离端详一件海洋珍宝，去解开那些隐藏在精美饰品背后的千年密码。
3: 在我旁边的这一组文物呢，是贝壳胸饰，是安第斯人使用几十枚海贝精心打磨而成的。我们仔细看上面呢，还有一些纹饰，历经千年呢依旧非常清晰。原来安第斯人也如此热爱来自大海的宝贝。
4: 这里我们展示的这个是使用这个海菊格和贝壳来制作的这些项链和胸饰。海菊格呢，实际上是这个安第斯地区特别重要的一种贝类哈。它其实主要产地不在秘鲁，它主要是在厄瓜多尔地区，是在更靠北部的这个热带海洋当中生活的一种贝类。它体型比较大，然后它的背部呢长满了这种尖刺，然后而且颜色呢非常鲜艳，有的是红色的、橘色的或者粉色的哈。在那个时期，人们对这种海洋贝类啊特别的崇拜，从最早期的茶文化开始啊，人们就时常使用这种东西来祭祀，而且呢也会将这种贝类呢制作成各种装饰。比如说我们这里看到的这种胸饰，它实际上就是用海菊格的这种贝壳呢做成一条一条这种梯形的这种形状呢拼合在一起，组成这种将近近圆形的这种事物。然后呢同时他们喜欢做这种胸饰的时候呢，在上面刻画出这种条纹，使它形成一种特别有规律的这种动感的这种设计。然后他还会将海菊格呢做成这种项链，这种呢做工呢会更加复杂，因为它实际上是将海菊格切割成不规则的这种形状的一条一条的，然后组成一个珠子，然后再穿着起来，所以这个工艺应该说是更加复杂。海菊格呢，除了像比如说墨切文化这种使用的比较多，在瓦里时期也比较多，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瓦里文化呢，它实际上会在祭祀当中去埋葬一个海菊格的这种一片一片的海菊格，然后实践的那个它的城市奠基，是它城市奠基仪式当中一个重要的步骤。海菊格之所以成为他们所崇拜的这种贝类呢，实际上主要它就是因为它是来自于海洋的。可能猜测啊，它早期实际上是当这个太平洋地区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时候，会有一个少量的海菊格被冲上这个秘鲁海岸，所以呢他们发现这种贝类可能是比较少见的，很难得到的，他们认为很珍贵，然后而且它代表了一些具有这种海洋超自然能力的这种神灵，所以呢他们就很崇拜它。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明天呢就要开启端午小长假了，那么在这里呢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我们看到沪指呢依然是围绕着4100点反复争夺，但是双创指数却创出了历史新高，四大千元股呢也是创出历史的新高。那么大家要问了哈，下周的市场又会是哪些细分赛道带着市场继续上冲4100点的上方呢？稍后呢我也会和现场以及场外的嘉宾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树懒。首先关注 A 股各大指数今天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收报4090点，下跌17个点，成交是15605亿元。深成指收报16030点，上涨149点，成交17496亿元。创业板指收报4252点，上涨85点，成交是8666亿元。北证50指数收报1265点，下跌15点，成交是220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3924点，下跌1.59%。日经指数收报71053点，上涨1.65%。再来关注欧洲股市6月17日的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508点，上涨0.14%。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934点，上涨0.1%。法国 CAC 指数收报8430点，下跌0.2%。再来关注美股6月17日的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1492点，下跌0.98%。标普500指数收报7420点，下跌1.2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21点，下跌1.34%。
1: 4100点反复拉锯，节后能否一举站稳？双创指数强势新高，主线还是得看科技。千元股齐创历史新高，新起点还是有出货风险。不追涨也不甘心，买啥才能不辜负这一波行情？
0: 好，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卢钊和张翠霞，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的市场，我想听听，先听听翠霞老师怎么看这个4100点沪指反复的争夺，是不是压力还是很大，要继续延续这样的一种争夺的时间呢？
2: 我对于这个上证指数来讲，我觉得4100点这个位置小争夺，只是一个小级别的一个区间震荡。这个震荡完之后，应该是见指4258点啊，价值中枢的一种攻击的结构。因为我们看到这波底部的一个启动啊，3927点，当前位置上是一个60分线级别小五浪攻击结构完成，它所以要震荡一下。但是大家看，随着双创指数创历史新高，它所形成的3浪3浪的带动作用，那自然而然对于上证指数来讲也有正向的积极带动，向着4258点上方去攻击和突破这个基本上没有问题的。而且我觉得从下半年时间窗口，上证指数应该是见指4634点一线。
0: 嗯，你都见指4634点一线了哈，非常的乐观。那么我也问问这个卢钊老师哈，您觉得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双创指数继续创出历史的新高，那么在节后市场会不会依然是双创表现得更加的强势，然后这个沪指相对落后一点呢？
3: 嗯，我们看到这个双创指数最近的表现还是比较强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这几大的这个主要的成分股表现得非常强势，走出了这个历史新高的走势。那节后呢，其实如果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其实还是应该聚焦于这几大成分股尤其是到了这个财报要披露的节点了，那资金会纷纷选择在确定性更高的板块做一个布局。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的话，可能风格还不会做一个切换。
0: 好的，这是您那个观点哈。那我们也说一下，最近这个市场沪指反复在4100点附近争夺，也就是30均线附近。但是我们看到高点是在慢慢的向上移动的。那么节后这个市场是否会冲击4200点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宋振宇，听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4: 看好节后指数继续向4200点展开攻击最近呢，双创指数都创出新高了，也对其他板块形成一定的虹吸效应，但是如果后边继续轮动的话呢，科技也有休息的时候。科技呢，今天其实有些板块已经轮动到了后面，一旦出现轮动，主板指数的一些板块指数，比如说像一些金融板块一旦出现继续上攻，指数很轻易的就会突破 4200，所以看好节后啊，主板指数继续往4200点上方展开攻击。
5: 好，谢谢振宇的观点哈。一向谨慎的振宇都觉得节后向上冲击4200点的这个动力和决心还是有的。好，那么同样的问题，节后是否会这个冲击4200点呢？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我觉得对于这个节后啊，上证指数80%以上概率会直接过4258点大概率。因为从整个市场运行来讲，我觉得几个逻辑点支撑当前上指数应该是维稳上行啊，演绎主升三浪概率大。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大科技核心主线依然是表现出非常给力的攻击属性和特征。那么在这样攻击属性背景下，我们看到双创指数再创历史新高，已经什么先于啊这个主板指数形成了三浪主升的一种攻击。那这种带动下来讲的话，对沪指也好，创业深成指也好，它是什么是有积极的带动作用的。那第二点呢，大家看一下，就是说从重要指数来讲的话，比如说一些啊主板的重要指数，大家看都已经什么都已经是有一个啊样本股的调整。那这个样本股调整，大家看是调整了不老少的大的一些科技的龙头公司啊进入到样本股了。那么在这个事件啊一旦兑现的话，那么它自然而然对指数贡献度比较高一点。那第三个点呢，就是说我们看传统顺周期赛道方向这段时间沉寂的比较厉害。那么大家看一下，经过长时间的一个技术的修整、压力释放之后，它有个什么估值修复的一种诉求。比如说进入三千克啊，比如说顺周期方向一些赛道板块有一些啊比较重要的调整到位的一些赛道板块啊，基本上有这样的一个预期。从以上三个基本节点。

0: 点来看的话，我个人倾向于对于沪指的一个向上带动是比较明确的。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把沪指的技术分析的图表看一下，大家看一下，从这波的4258点技术调整到3.2区点，然后呢ABC 的一个复杂的三浪结构出来，这波的一个小一浪就是五个子浪，那么稍事4100点在这横盘整固一下，那再演绎三浪攻击的话，那我觉得不是说4200点突不突破问题，而是什么4258点突破的问题。一旦突破的话，那我觉得建指更高的目标4034点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
1: 那么您觉得这个节后是否会直指4200点这个方向呢？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首先我们看到就是一直困扰市场的这个流动性扰动，在昨天晚上美联储议息会议结束之后，可以说暂时已经告一段落了我们所说靴子落地，市场也给出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正向反馈其次呢，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大科技方向尤其是这种板块的龙头，基本上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正向的一个表现。那如果主线没有变的情况下市场想要有一个比较深度的调整是非常困难的其次我们看到从结构上来讲的话，这一波市场明显的一个倒行反转第一波已经打出来了，对不对？已经明显的出现了一个筑底回升的一个迹象。那每一次的这个筑底回升都有一个明显的三浪结构首先第一浪就是这个探明底部，然后第二浪会这个上打套牢盘，然后才会到第三浪才会越线。所以说目前这个位置只是说第一浪结束之后稍作休整未来会逐步的化解一下上方套牢盘，那化解完之后还会遵循主线原则然后继续上攻，那再次上攻的话那可能要见指前高了所以说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从方向选择上大家要注意已经到了这个这个我们所说中报季的时候了，那中报季的时候资金会逐步的向更确认的赛道去靠拢，那我们所说的叫大科技方向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涨幅。
1: 那么科技股我们知道也涨的是不是非常的多了，那么高了就是风险吗？来听听我们的观众怎么说哈。有一位网友叫难得糊涂，他说每次都觉得 AI 龙头已经到顶了，涨得太高了哈，我还是天天的这个跟别人说要注意风险，结果呢踏空才是市场最大的风险哈。这是我们很多没有去这个买科技股的投资者的一种担心和感受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年上半年呢， A 股出现了2个7倍股、9个5倍股、16个4倍股，300多只个股是出现了这个翻倍的表现。那么我想问一下，端午节之后市场是否依然是这个 AI 这些算力的个股表现的是最强势的呢？崔霞怎么看？
0: 我觉得还是强者恒强，也就是说强者恒强是一个行业和高景赛道板块的一种属性在这里边上游端的一些 CPU PCB 方向，还有重要的一些上游的一些什么电子纸包括对应的一些玻璃基板或者说半导体材料和半导体芯片方向，大家看一下这个产业链来讲的话，应该说什么聚焦了众多的资金，而且它的趋势逻辑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第一梯的标的在主升三浪演绎过程中，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箭头的迹象，所以说它节后还会继续延续只不过是什么，它是沿着五日线震荡盘升的一种结构。第一梯的现在是拉七砖已经拉得比较给力的，但是还是在什么上涨中继的过程，因为从它的一个这个涨价呀，包括它的排期呀，就是它的一个这个产能排期呀基本上来讲都是非常给力的，而且呢它对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的贡献度是非常高的。那反过来讲，现在什么是市场资金已经什么向2、3线的同类的赛道板块去这个分散或者说扩散的一种情况。那么在这种扩散背景下，2、3梯队标的也是嘛当当当往上加速涨的一种状态。那这种加速涨状态是什么？形成了更强的示范效应和广度，也就是说原来的时候是1928，对吧？现在是什么？是3746，然后再往后一点的话，那大家看一下什么？基本上是百花齐放了。那也就是说，从大科技板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扩散以点带以点到线线到面这么一个示范效应背景下来讲的话，2、3梯队方也是嘛奔着百元攻击的有不老少，所以说对于这个赛道板块，我还是认为6月份的这个下旬这个时间窗口还是继续走强概率大。
1: 刚才你提到了一个扩散的问题哈，以前一说一个概念股它已经扩散了，那么就是之前的这些老的龙头基本上就是有点要落后的感觉，但是现在我们看这个算力 AI 算力里头没有，老龙头还是在那这个竖着标杆那么扩散之后它是一起往上冲的哈。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买科技的这些龙头或者是扩散概念股的投资者能不能买呢？我们先来听一位网友怎么说哈。这位叫会投资的朋友，那这名字起得多好，有智慧又会买股票哈。他说今天我追了东山精密和光讯科技，他说我看他们前期整理的时间比较的长。

0: 啊，这几天是突然呢就拉起来了，我觉得还是能涨的。那你觉得他这个分析是不是聪明的？您怎么看？能去追吗？
1: 首先呢，这个你要看的话，如果你现在在一个高位追进去了之后啊，首先要看上方的空间怎么样，那就是说这个股票到底还是贵不贵。如果产业趋势完整的话，它现在的这个位置的价格能被它未来的这个预期盈利预期所消化掉的话，那它未来就有上涨的空间。你在这个位置啊有一个投入的话，那可能未来还有一个比较不错的盈利空间。但你要反过来看的话，如果说这个位置啊，这个所谓的这股票已经比较贵了啊，估值已经比较贵了，然后它短期内啊没有这个进一步啊这个上涨的一个空间的话，那你就要逐步的啊去把这个仓位撤出来。
0: 那说到这啊，我想问问这个崔霞老师，因为大家都特别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追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方法技巧，或者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2: 从刚才这个投资者来讲的话，就是说光学已经200多块钱的追进去的话，实际上只能做短线和波段，这不是一个趋势的买点条件了。但是在现阶段来讲的话，追众多的中小投资者来讲的话，钱不多，但是呢又恐高的话，那就找二三梯队标的，比如说你说 P4B 方向，比如说第一梯队已经什么300-400块钱，对吧？那第二梯队是100多块钱，那你找第三梯队。像明阳电路啊、北米电子啊，包括这个从达技术这类的公司，都是 P4B 的头部公司，而且在细分领域里面都有独到之处，而且在什么非常好的在上游光模块这块有一些啊商业化落地和布局，而且它也有规模化啊量产落地这个推动。那在这种推动背景下，那你就去博弈这些就可以了。那比如说我们芯片这块，我们说第一梯队的这个存储芯片真的太贵了，但有一点，你去看一看那个这个 MEMS 芯片，这个像赛微电子 SOC 芯片，像全程科技，再有一个像CMOS 的传感器芯片和驱动芯片，看一看格格杯，对吧？一个是40多块钱，一个是30多块钱，一个是10几块钱，你说这不有很便宜的吗？价格比那个存储芯片才什么才1/10啊，或者说有的都不到1/10的价格。那也就是说从这样的一个属性背景下，你说存储芯片涨价，难道其他的芯片最后不涨价吗？它最后都涨价，高位的涨太高了，要敬畏一点，但低位的可以什么不要去看不起人家，早晚人家也会形成高位。
0: 这就是崔霞所说的这个扩散的问题哈，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些个股哈。当然还要在这里提示您哈，嘉宾的观点仅供您参考，不能作为买卖的唯一依据，要注意市场当中的风险。那么说到这个接下来的细分赛道的机会哈，我们的小编也是费了很多的心思，给大家提供了一些这个相关的赛道，有20个赛道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上的这个表哈，从中去选一些机会。如果说选机会的话，我想听听卢老师哈，您怎么看这些细分赛道？如果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去关注呢？
1: 首先呢，我们无疑这是 AI 这个领域里边啊比较多的一个比较全的一个细分了，对不对？那我们的这个判别思路首先很简单，就是你这个产业链啊，你这个公司在整个全世界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我们给第一梯队的话就是光模块啊，光模块的话，我们这些公司尤其是头部的旭创，在整个啊全球的供应链体系中它排第一啊，这个时候是我们的首选。那其次的话，因为整个啊这个产业的景气度还非常高，所以说啊下游的比如说像 PCB 啊，比如说像 MRCC 啊这些东西，它也会有机会。但是大家要注意，扩散是有条件的啊，就是说如果往下炒，首先你要有比较充裕的流动性，其次你要有比较少的宏观上的一个扰动，这个时候啊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扩散效应，反之是收缩的。那收缩的话，你资金啊肯定会先一步卖出啊比较啊比如说二三梯队的这些股票，而保留所谓的这个头部股票。
0: 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些这个赛道哈，仅供您参考，并不是说一定要在这里面去选择。如果选择，还是刚才两位老师也谈到了，要去选择头部的，不要去选择那个只是沾了一点边的哈，那个可能会有风险。说到风险呢，我们看到一些热门股在昨天晚上呢也是提示了一些这个公司的相关的信息，也是谈到了风险。那么涨得很高的这些热门股谈到了自己哈，有的说我没有这个电子部的相关产品，有的说可能还是在这个投产的过程当中哈还没产生效益。不管怎么样，那么很多投资者挺高兴，我拿到这个科技股了哈，在热门赛道上，但又就是在风险当中，我应该怎么办？是规避呢还是继续持有呢？
2: 我觉得对于这种主营业务并不是核心的这些景气链啊上游的一些材料公司来讲，它确实有蹭概念之嫌。尤其是有一些公司公告就是说，哎，这个领域里边它就没有这块的一个 个业务的属性，或者是占比特别小，没有形成利润的增长率，这样的一种情况来讲，确确实它就叫所谓叫蹭概念。但有一些呢，确确实人家什么是跨界，然后呢进入这个领域，或者是通过子公司啊进入这个领域。但是这个呢，你看一看，第一看看定表，看看啊它的财务指标的运行情况；第三点看一看它对应这个产业链啊它进行。

0: 入的情况，能不能产生啊所谓的科技成果？如果能的话，那我觉得还会由所谓的概念炒作变成了实质性的一个核心的啊赛道股。但是在这个前提没有出现之前，原则上来讲，我们在选公司的时候，一定要找这个什么主营业务特别突出的，不要去找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你控股子公司控股多少啊？是100%控股，还是10%控股，还是17%控股？不知道。所以说，还是母公司这个，就是现在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就是根正苗红，就是干这个业务的，哎，你才去考虑。比如说半导体材料、光刻胶的赛道，人家就是光刻胶的啊属性，第一主营业务这块占比70%-90%，都是这个领域，那才是好公司。所以说蹭概念要不得，蹭概念呢，往往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而且没有持续性。
1: 好的，我们一直在聊这个科技股哈，科技股已经涨了那么多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板块，今天也是在市场当中有所表现。这个呢就是创新药，创新药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消息哈。我们来看一下东吴证券啊，它一个统计，2026年第二季度，也就是4月1日到6月12日，那么 A 股和H 股中呢，已经有超过100家的医药上市公司宣布回购或者是增持股份了哈。那这个真的是真金白银的在买自家的公司，那么股价又跌得比较多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真的能够在这个位置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投资收益的一个这个价值吗？
2: 那首先，这个我们所说的刚才，哎，这个主线肯定是科技方向，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好疑问的，对不对？但是你说其他方向，尤其比如说像啊创新药啊，比如说像金融领域什么证券保险啊，其实它的业绩也是啊比较不错的啊，只是说暂时啊市场没有选择这些方向去作为一个主攻啊。那未来的话，因为它这些方向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调整啊，这个整个筹码处于一个底部的位置，它的性价比还是比较多的。那在这个情况下，一旦市场风格啊发生反转啊，这个流动性比较充裕了，然后做多气氛比较强之后，这些底部的筹码一定有反弹的需求。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啊做一个适当的布局啊，博一个反弹，我觉得是没问题的。那未来如果能不能创新高，还要看公司本身啊它的盈利能力，包括它的营收有没有双增长。如果有双增长的话，那你可以持续的去关注。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手里已经有创新药的一些投资者应该怎么办呢？这位叫怀旧火车站的朋友他就说了，他说我的海翔药业又新低了，那么创新药还有希望走一波这个行情吗？这个时候我是继续拿着呢，还是赶紧割肉出去算了？
0: 我就看一下它的持仓占比是多少。如果持仓占比高的话，就是达到了30%左右水平，或者超过20%的，我觉得要减一半啊，减一半。因为为什么它不在热点，它筑底时间就比较长。尤其是屡屡创新的一些代表品种，基本上意味着它短期的走弱还是中期的走弱，实际上来讲都代表是资金流出的一种态势。尤其是医药板块呢，它也是作为消费属性来考虑的。一般在指数攻击三浪主升的结构，应该是供给性板块发力。那么消费板块来讲，一般是什么？在主线中间休整的时候，他们会有所这个接替啊，形成阶段性的一种攻击的一个结构。但是现在这个主线正在如火如荼当中，众多资金都是追捧到这儿的。你看，煤炭也在跌，然后呢，这个金融三剑客啊，基本上也在震荡下行，然后传统的消费板块也在震荡下行。你不管是医疗器械、创新药，还是仿制药等等，都在震荡走跌，包括中药类的股票也在下行。那么在这个板块下行的压力背景下，假设说资金回流的话，也没那么快。所以说资金比例大的话，我觉得你就要调仓出来一部分啊。如果比例特别小，10%以内，那就无所谓，就当占位了。
1: 好的。我们从最近的这个市场表现，尽管双创是创出了历史新高，但是我们看到有些方向哈，像这个创新药，还有这个证券，还有一部分消费，也是有点这个蠢蠢欲动的感觉。在这个端午节回来之后，哪些细分的赛道会带领大盘继续上冲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宋振宇，听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3: 节后可以关注一下券商板块，这个指数的上涨是轮动的，科技股也会有阶段性高估的时候。那么阶段性高估之后呢，资金会往其他板块去分流。那么券商最近出现了一波拉升啊，后面呢这个二次探底呢，如果成功的话，能够把二次探底做出来的话，券商这一波大概率是不会跑输指数的啊，因为目前大的流动性的宽松的背景还是在的，只不过是边际稍微这个有些收紧。券商板块呢，它是明显是滞后于大盘啊，落后于多数板块的。展望7-8月份啊，目前从中期来说，指数的这波反弹呢，券商板块很有可能能跟上指数的脚步。
1: 好，振宇老师是比较看好接下来可能券商会带来一波机会哈。那么两位觉得在6月份的时候哈，6月底哪些细分赛道会更好一些呢？
2: 那首先我们说到的这个六月底啊，那我们炒股票一定要关注这个时效性。那六月底啊，七月初是一个啊中报密集披露的一个时间点，那这个时候资金一定会选择啊它较为啊这个业绩较为确定性的这些方向。所以说个人建议大家关注啊我们所说的叫出海算力啊，出海算力这个方向，这些方向基本上可以啊虹吸啊全世界啊本赛道这个钱，所以说它的确定性一定是啊最确定的，然后增长频率也是最高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受资金的一个青睐。如果配合啊整个指数上攻，然后这个做多情绪比较啊充沛的话，那这些方向一定是啊这个啊，表现会非常不错。
0: 我觉得人工智能的一些机器人赛道板块，我个人认为大家可以重点关注，因为这个赛道板块呢，就是说商业化落地是核心抓手。然后从这个相关上市公司来讲，它也是什么业绩增长还是可以的。关键一点就是宇树科技人还有上市的一个催化啊，那么这种上市催化会带动啊整个机器人赛道板块啊趋势溢价高估。那另外一点，最主要一点，它上游的一些 PCB 啊，上游的啥还有芯片啊，还有对应的一些产业链供电的一些赛道股都和什么可以是重点关注，比如说协微检测器啊、轴承电机、思创等等。那么从整个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赛道板块我觉得可以啊大胆关注。同时还有一个就是超跌低位的航空航天板块，我觉得也可以适当关注。
1: 机器人和超低的航空航天啊，这是你所关注的。好，再提醒大家哈，嘉宾的观点仅供您参考，不能作为买卖股票唯一的依据，要注意市场当中的风险。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鲜的财经资讯。那么资讯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当红不让的选手下周会选出什么样的股票来比拼呢？
4: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六月十八日关注陆家嘴论坛，吴清释放资本市场改革新信号，消费转型升级，前五个月北京经济平稳运行，新活动新路线，端午假期北京变身城市乐园，马上逐一解读。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日前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提出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支持沪深交易所推出主动 ETF， 适时发布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人工智能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他还强调要严查严处借科技之名蹭热点、炒概念，甚至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另外，吴清还在论坛上宣布支持北京海淀、上海浦东、广东深圳、江苏苏州、浙江杭州打造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再来了解今年前五个月北京经济运行情况。一到五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比前四个月提高了0.3%。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1.5%。另外，一到五月份，全市服务性消费额增长4.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2.5%，但是市场总消费额同比仍保持增长。从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之间的温差可以看到，消费者已经从买商品转向买体验、买情绪、买场景、买绿色。当下人们的消费姿态正在被重新定义。马上到端午假期了，北京将变身成为一座城市乐园，1800余座特色文旅活动遍布各区，在前门有国风节，在隆福寺有好物市集，而北海公园、香山公园等在端午期间都策划了夜游活动，让古都的夏夜充满诗意。另外，在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已经开幕。这不是普通的文物陈列，而是一次跨越千年用石头、纸张和木板完成的文明守护之旅。特别福利，凭着这次展览的购票二维码，还可以单次免费进入云居寺及石经山风景区游览，读懂文献价值，感受原址气象。回到资本市场，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好，我们先来总结一下这一周选手们的成绩。那么排在第一位的是郭树奎，他最高收益率达到了17.4%。第二名是简一，最高收益率13.7%。第三名是赵占银，最高收益率13.3%。第四名是刘鸿明，最高的收益11.8%。第五名是王进，最高收益率8.8%。选手们的成绩都非常的不错，希望下周再接再厉。那么下周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股票来比拼呢？一起了解一下。
5: 我下周参赛股票是国资材料300285。随着 AI 产业链的大规模爆发， AI 产业链的化学原材料也是持续增长，看好国资材料陶瓷基板在 AI 产业链的重要角色，所以选择它参与下周的比赛。
6: 大家好，我是当红选手刘鸿明。本周参赛股票是688379华光新材。选股理由是该上市公司从事的是银、铜、锡等铅料、银浆等材料的一个上市公司，具备液冷上行电半导体一些相关的一个题材。目前呢，技术面筹码锁定的还是可以的。近期通过震荡之后，趋势不断上行，可以参考继续关注。谢谢大家。
7: 我本周的参赛个股是002141咸丰控股，该个股啊长期横盘在底部，最近啊有连续的涨停，已经突破前期的高点，因此啊我们说下周有概率可能回踩，我们要去找下周回踩的低位去介入，一定注意最近市场的风险，我们不要去贸然的追高。
8: 下周的参赛股是688802木器股份，该股近期震荡走高，那么周五的话，同样的 AI 芯片的这个龙头公司出现了大涨，那么也带动了相关的个股的上涨。那在龙头股的带动下，该股呢有可能还有进一步震荡攀升的机会。
9: 我下周参赛的股票依然是西安易材。因为上升的趋势没有发生改变，所以我选择继续持有。
10: 我下周的参赛股票选择300105的龙源技术，选股理由呢，基本面是有算力中心的储能概念，技术上呢是个三头半的定势，小定势，这几天呢在运行这个最小结构的一二档项链，可能调整到已经完成，下周呢有很大的希望是往上涨的。
11: 本周参赛股我选600906台达证券，从日线上来看，它保持着多头趋势，再加上它的业绩比以前增长了一倍多，是国资背景，底部明显放量，资金关注度较高，7.15附近的支撑，这个位置如果说能够缩量撑住，就是下周分批关注的机会，如果直接放量破了7块钱，那么就先观望。注意，券商股呢最好耐心，踩实了再动，方为上策。
12: 我下周的参赛股是688662富信科技，属于 CPO 板块，公司核心产品已通过中继徐创、华为等头部厂商认证，该股近期走势强劲，量价配合理想，后续有望震荡上行。
13: 下周本人参赛的短线股票是云汉新城，该股为半导体元器件概念，今日低开震荡盘升，本周调整结束，下周有望快速上涨。
14: 我本周的参赛股是康强电子002119，属于半导体器材行业，从日线图上看呢，刚刚突破前期高点，预计下周呢进一步上扬。
15: 下周我的参赛股是603211进拓股份，它今天以涨停的方式创了历史新高，所以下周看好它。谢谢大家。
16: 大家好，我下周的参赛股是002138顺络电子。基本面上，公司是全球电感三大巨头之一，同时踩中了 AI、机器人、汽车电子三条赛道。那基本面上呢，五月初底部启动，沿十日线一路上行，并且每次回踩到关键支撑都有资金在承接，缩量回踩。
17: 密云到底是怎样的一座城？有人说它是滋养首都的水源秘境，有人说它是藏着青山秀色的生态沃土。长久以来，很多人只看见密云的青山净水，却很少有人知道，在绿水青山的背后，一场关于守护生长共生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18: 山一水一分田，大家好，密云因燕山明珠、密云水库而闻名，这里是首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也是我们心中那片独特的北京的海。
19: 没错，作为滋养首都的生命之水，密云走出了一条以水润城、以水兴业、以水富民的绿色发展之路。
18: 这条绿色发展之路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总得有先行者挺身而出，用行动探寻生态与产业共赢的答案。
20: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密云区，走访那些扎根的这片碧海蓝天间的企业。 聆听他们如何逆水而生、因水而兴，与税收政策同频共振，共同感受来密云看海的独特魅力与发展活力。
21: 一起开始今天的探访之旅吧。
17: 密云作为北京生态涵养区，2026年依托生态资源打造文旅新 IP， 来密云看海。日光山谷、云蒙山、云峰山、逸市庄园四处看海点位迅速走红，成为了北京市民周末出游的热门打卡地。
2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密云区密云水库日光山谷的热门打卡点，站在这里看海，360度全景无遮挡。密云水库的万顷碧波和连绵青山尽收眼底，然而在几年之前，这里却是另一番光景。
17: 那时候，这片山也是寂静的，寂静到有点荒芜。直到2016年，来了个叫孙建东的人，他的一次看似冒险的选择，彻底改写了这片土地的命运。
22: 密云其实一直很美。但是呢，它的美没被发现。就我们来了以后，这里其实没有路，荒山，我们就爬上去了，所以看到以后极其震撼。其实跟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样的，但是那个时候你只能是透过树梢看它的美，就没有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当时的想法就能不能让这样的美景让更多人知道。
17: 从此以后，孙建东带着团队一头扎进了这片山野，从零起步，一步步地建起了综合性生态度假地，沉寂的山野也渐渐有了烟火与人气。
22: 我们去年开始推出了北京的海，然后确实火出圈了。所以呢，我们也在网上让更多的人来。这一轮我们认为之所以火，它不是因为来看到一个美景这么讲的，它更多的是因为我们的越来越多的用户到这里来，他感受到放松了，也满足了大家的情绪价值。所以我们希望给更多的人带来这种美好的放松感，所以吃的喝的玩的都是一种放松。比如说我们在项目里面有6-7家咖啡，你无处不在的可以喝一杯咖啡放松下来。然后我们有这个窑烤的面包，你可以去盯着那个火看很长时间，然后去发呆。当然我们在我们的山坡上做了500多个不同的座椅，这些座椅可以让你随时坐下来，然后去聊天发呆，然后放松。
17: 松弛自然的沉浸式体验让日光山谷的人气持续攀升。今年五一假期，园区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2倍，
22: 确实也超出我们预期啊。今年五一的客流量是5天时间超过4万人，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增长。客源上我们其实分析了一下，其实已经有各地的客源，不只是北京的。我们觉得可能更多还是大家对这个美好的这个密云的这个像海一样的地方的憧憬。
17: 然而随着日光山谷业态的持续迭代，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业态新，商户多，票务杂，创新化的文旅经营模式让企业财税合规政策理解上遇到了不小的阻碍。
22: 过去我们很多是不懂的，因为很多的票务它是不规范的，就是因为服务业它是很零散的、繁琐的，包括我们很创新的业态，比如说我们跟很多的商业合伙人，就是我们的这个商户，他之间的这个合作关系，其实都会有很多新模式，所以只有税务部门的参与指导我们这个工作，其实这些都对我们非常有好处。
17: 日光山谷的合作商户已增至约60家，业态各异，但不少商户对收入申报的规矩并不清楚，这笔账怎么算，哪些该报，心里没底。这种模糊地带成了企业最放心不下的事儿。
22: 确实我们这种服务业呢，它是有很多时候用户他不要发票，所以它就形成了，就是过去如果我们不按规范做，你就好像用户不要发票就不需要交税一样，但其实不是。就其实所有产生的收益所形成的这个收益，那我们现在都是按照税务部门的要求正常在申报。针对我们文旅行业的营收分散、票据繁杂的特点呢，税务干部是手把手指导我们规范申报、合规作战，帮我们规避经营风险，守住合规底线。而且我们每一次的业态升级、每一次的这个规模扩张，税务服务都提前跟进，靠前辅导，帮我们解决难题。
0: 文旅行业是密云区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为了支持文旅行业的发展，税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税收政策，如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留抵退税等。同时，我们还提供个性化的税务服务，手把手的指导企业规范申报，帮助企业规避经营风险，守住合规底线。
17: 有了税务部门的专业指导和贴身服务，日光山谷的发展步伐走得更稳了，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这片乡村土地，这里的老百姓。
2: 以前村里就是种地打工，守着好山好水，也挣不了多少钱。然后自从日光山谷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了。现在有村民就是有的开民宿，有的卖土特产，然后有的在园区里务工。现在村子变热闹了，环境变美了，然后我们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了。
17: 日光山谷成功走出一条生态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路径，真正将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高效转化为富民兴村的经济价值，成为区域乡村振兴的标杆样板。
22: 收入就是原本我们刚来的时候，这个村子老百姓收入是5000块钱人均纯收入，因为它没有什么业态，所以它很低。我们大概做了3-4年以后，老百姓的收入已经增长到5万5千块，5万5千块比密云城区还高10000块。这就是一个产业带动的乡村的发展，而且这一轮的发展更快。最近半年的这个客流量的火爆，其实带动了很多周边的发展。尤其我们过去刚来的时候，民宿大概7家，现在高峰时候是300多家，现在是有200家。我们做企业，其实我们更希望它是可持续发展的。我们希望带动老百姓的致富，我们更希望我们的企业的发展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所以我们今年还给自己定的目标，我们说我们税收要再翻几番。
17: 生态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激活了乡村活力，更持续释放税源潜力，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22: 今天上午还有一个调研组的老师问我说，这个你能交多少税？我说乡村随着发展，它可能给当地带来的税负不是只是富民，也是真的是带来税收的，只是过去可能它挖掘的空间太少了。比如我们早期可能就只用了老百姓的一个民宿，所以你创造的价值是那个民宿创造的价值。后来露营时代可能你能用到一些荒地，你发现荒地的价值也很大了。像我们现在等于把乡村的这种绿水青山都用起来的时候，它创造的附加值就高得多多了。
20: 日光山谷的蝶变向我们证明了，良好的生态就是最普惠的民生，合规的发展就是最长久的底气，税收政策的滋养就是最强劲的动能。未来密云税务将会为更多像日光山谷这样的文旅项目注入源源不断的税动力，助力京郊振兴与生态文旅融合走得更稳更远。
17: 依托北京市155规划布局，密云探寻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共生之路。今年一季度，密云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75.2亿元，同比增长19.4%，增速位居北京各区首位。这份亮眼的经济答卷背后，中关村密云园是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园区围绕生命健康、智能制造、低空技术、生态环保4大产业方向，一步步搭建起绿色可持续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8: 中关村密云园有着200多家实体企业，其中有一家是国产传动控制领域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同步股份有限公司。它不仅是国家级绿色工厂，更用核心技术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家绿色工厂，看看密云本土制造是怎样闯出一条中国制造的新赛道的。
17: 超同步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专注于智能装备核心部件、高档数控机床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核心产品广泛应用于高端制造领域。
3: 我们超同步的核心主要产品有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核心功能部件等。很多人对伺服这个词不太了解，它源自古希腊语，本意呢就是服务的意思。伺服电机就像设备里最听话的动力关节，能精准控制转速、位置和力矩，误差极小，响应极快，是高端制造设备的心脏与关节。比如机器人能流畅跳舞、精准翻跟头，汽车生产线能够微米级的组装精度， 背后都离不开伺服电机的稳定支撑。
17: 扎根密云生态涵养区，绿色发展、生态合规是企业发展的首要准则。作为工信部认定的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你会发现它和人们印象中人声嘈杂的传统工厂完全不同。
3: 以前我们靠人盯单、人管设备，现在靠数据驱动。智能工厂建成后，不仅降低了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让产品一致性和可靠性达到了国际水准。比如我们的直驱转台，最大扭矩可达15000牛米，

0: 但我们深耕行业20年，始终认准一个目标，就是把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现在呢，我们的体人、汽车制造等三大核心高端制造领域应用场景贯穿整条智能制造产业链。
1: 持续的研发投入让企业积累了上百项自主知识产权，而税收政策的扶持缓解了企业研发资金的压力。
0: 我们是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所得税享受15%优惠税率，同时自2021年起，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00%，加上增值税软件激增激退政策，极大缓解了我们高投入长周期的研发资金压力。密云区税务局还主动上门辅导研发费用归集，推广征纳互动云上办税，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高效处理涉税事项。这种政策找人的服务让我们对持续投入研发更有底气。
2: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超同步作为辖区内高端制造的龙头企业，其业务辐射全国。针对这一特点，我们注重对企业进行上下游发票合规性审核提示，旨在帮助企业规范财税管理，守住合规底线。我们希望通过各项税收政策，让更多像超同步一样的小巨人企业在密云扎根成长领跑。
1: 在税收政策的精准护航下，超同步每一步都走得规范稳健。企业连续10年获评纳税信用 A 级企业，这并非偶然，而是源自企业自上而下根植于心的合规经营理念。
0: 我们公司连续10年都是纳税信用 A 级企业，这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从管理层就把合规经营意识嵌入到研发、生产、销售的每一个环节，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企业文化氛围。我们还设立了专门的税务管理岗，定期为财务人员和业务部门的重点岗位做税务合规培训，让每个岗位都成为合规的一道防线。与此同时，税务部门每年会开展多场次纳税人学堂，动态推送风险预警信息，助力我们共同守护10年 A 级金字招牌。
3: 从智能工厂到绿色制造，从自主创新到替代进口，超同步告诉我们，好生态可以催生好产业，好政策可以成就好企业。而在密云，这样的实业故事还在继续。
1: 近年来，密云凭借优质水源和优良生态环境，承接高端医药产业落地，成为无菌制剂、绿色制药的优质生产基地。1992年成立的北陆药业，2003年落地密云建厂投产，是国内医学影像对比剂领域的龙头企业。
4: 北陆药业凭借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一步步成长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而高端制药产业对生产条件的要求极为严格，这样一家高精尖药企为何选择落地密云并扎根30余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厂区探寻答案。
1: 北陆药业在密云搭建符合欧盟认证标准的智能生产线，从硬件设备到全流程生产规范全面对标国际水准，所有进入生产区域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全套标准化洁净流程，从源头防控风险，守住药品安全生产第一道防线。
4: 张总，咱们进入洁净区之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5: 首先要更换鞋套，然后洗手，换洁净服，然后再进入洁净区。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通过欧盟认证的注射剂车间，这个区域是我们注射剂车间的洗瓶区域。我们所有入场的瓶子在使用之前都要经过二次清洗和灭菌。
4: 咱们对于灭菌的温度有要求吗？
5: 灭菌温度是有明确的要求的，是要不低于320摄氏度。
1: 在这条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上，一瓶医用对比剂要依次完成洗瓶、灌装、压盖、最终灭菌等多道工序，每一个环节都有着明确的标准。
5: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对比剂生产的最后一个关键步骤，灭菌。所有产品经过这条轨道输送到灭菌前时准备灭菌。
4: 那灭菌有什么作用吗？
5: 灭菌是对比剂生产的一个核心工艺，通过灭菌能够让产品中残留的微生物全部被杀死。
1: 北陆药业不断完善产业链布局，实现对比剂原料药制剂一体化生产，做到核心原料与成

0: 成品生产全链条自主可控。
1: 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是对比剂，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不一定能够经常看到，但是只要是说家里有病人呢，去做核磁去做 CT 一定会遇到看到我们的产品的。我们的产品主要的作用是说在诊断过程中能够增强病灶部位的一个显影效果，帮助大夫更好地对我们进行诊疗。
0: 在稳固对比剂市场定位的同时，北陆药业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发力中药赛道，进一步完善了产业布局，构建起覆盖多个治疗领域的中药产品矩阵。
2: 在前两年的时候啊，我们收购了天元药业，这个项目呢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次业务升级。当时也遇到了很多拿不准的问题，咱们税务部门的老师呢为我们提供了很详细的一个政策讲解，使得我们这个项目呢能够顺利的推进。
0: 药业的产业扩容与业务升级离不开规范的经营管理和稳定的政策环境。在密云，税务部门的主动靠前、精准赋能、全程陪伴企业发展，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稳步前行的坚实保障。
3: 针对医药行业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的特点，密云区税务局精准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政策，为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提供资金支撑。在企业并购重组、产业扩容阶段，税务部门针对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等复杂事项开展专项辅导，帮助企业规范财税管理、防控经营风险，实现依法纳税、精准享惠双向统一。
0: 企业的多元化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在寻求银行贷款的过程中， A 级纳税信用也成为企业在资本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2: 合规经营是企业发展的根基，我们多年保持着良好的信用，连续多年获得了 A 级纳税企业。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合规的基础，确保了我们融资的顺利进行。税务系统呢，跟我们银行系统呢，会有一个对接的一个机制。那么如果有不合规的一个事项的话，就会推送到我们银行系统，我们银行系统就会反馈给我们企业。那么你有不合规的一个业务事项呢，那么对于我们下一步融资呢，就会有受限。这个充分证明了一个合规经营是企业发展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0: 紧随产业发展步伐，北陆药业加速国际化布局，产品现已远销海外20余个国家，2025年海外收入近2亿元。企业投身国际市场竞争，比拼的不只是产品与技术，更需要应对跨境税制差异、双重征税等复杂的财税风险。
2: 近两年来呢，我们这个海外业务发展得特别快，尤其是去年我们增长了很多，因为业务比较复杂化了嘛，那么有很多拿不准的一些政策呢，我们会咨询我们税务老师。我们密云区税务老师呢，针对于出口企业呢，建立了一个出口退税的一个学习群，这个群里有300多家的企业，很多生产型的企业、同类的企业呢，税务老师也会不定期的会发一些相关的政策让我们去学习。在群内呢，不仅可以提问本企业遇到的疑难问题，还可以学习借鉴同类型企业相关涉税经验。有了这样的业务交流群，确保了我们每一笔跨境交易合规，也保障了海外业务的稳健运行。
0: 从研发创新到并购重组，从国内深耕到扬帆出海，密云区税务部门以全周期、全方位的合规护航，让企业在出海征途中行稳致远。
4: 合规方能致远，在密云，山水不仅是城市的生态底色，更是产业创新的核心底气。北陆药业等企业稳扎实业，持续创新，一步步走向国际舞台，这正是密云以水兴业的生动写照。
5: 如果说以水润城守护了城市的底色，以水兴业激活了发展的动能，那么以水富民便是这片土地上最温暖的回响。
6: 在北京市密云区西风庄镇，有一个名叫金婆罗的小村庄，近年来它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城市创业者投身乡村振兴，大力发展有机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增收，昔日的小山村逐步成长为京郊颇具影响力的乡村旅游特色村。
5: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村庄，看看一座小小的农场如何凭借一方水土让乡村焕发新生，探索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0: 从密云城区驱车向水库方向行进，穿过金婆了村的小巷，一片绿油油的麦田映入眼帘，白色双层巴士改造成的咖啡吧飘出窑烤面包的焦香，孩子们在水稻田边追逐嬉戏。这里就是全国首家官方认证的零碳农场飞鸟与鸣虫农场。农场创始人一方带着对乡土生活的热爱与生态农业的理想，告别都市职场，毅然扎根这片山水，开启了生态新农之路。
7: 欢迎你们来到飞鸟与鸣虫农场。这个农场啊，其实客人来这里体验的呢，就是真正的在四季和土地上的生活。比如说呢，孩子们和大人四月呢会先来认识蚯蚓，然后做蚯蚓堆肥，然后做春耕。五月呢是去观察小鸡的破壳。六月的时候呢，各种水果就出来了，我们就会做法式的水果派。在深秋的时候呢，会割稻打谷，然后呢在冬季的时候劈柴生火，然后烤出节气的面包。而且呢，我们这个农场呢还是全国第一个碳中和的认证的零碳农场。你看那边呢就是我们农场的太阳能板，其实现在呢像这样晴好的天气，我们能够有80%的能源都靠太阳能来解决了，然后再加上一些保护性的耕作方式，所以呢我们就使得这个农场上排放的碳和土壤还有树木吸收的碳呢形成了中和，就达到了零碳。
0: 为实现长远的绿色发展，国家定下碳中和发展目标，计划在2060年前全面实现。密云的飞鸟与鸣虫农场依靠原生态农耕方式和系统性的生态环境改造，率先实现了农场全域零碳运转，将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落到这片田园之上。
7: 你看，这个是我们的水循环生态营地，就是这个营地呢并不仅仅是漂亮，而且呢就是大家在这里洗澡啊或者洗东西啊，它产生的这些废水并不是流入了下水道，而是呢经过过滤沉淀汇入中间这个生态水塘，然后继续在这个能源生态系统当中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5: 一方老师，我想问您，您为什么会选择扎根密云来这个小村庄里发展农业呢？
7: 其实说实话啊，我们刚到这儿的时候就对这里的土壤和水做了一个检测，然后万万没想到能够达到一个保护区的一个标准了，所以非常适合发展有机农业。那密云呢是以水富民，所以呢我们坚持在这里做有机农业还有零碳农业，也是为了守护好这片水，然后呢帮助村民们一起共同富裕。
0: 这份双向奔赴的信任，让脚下的土地不仅生长出有机食材，更生长出共富的希望。一方和他的团队独创了村集体共同投入、利润反哺乡村的模式。8年来，40%的收益反哺乡村，优先吸纳本地乡村女性就业。
7: 我们呢是和村集体呢签订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那村集体呢拿出土地，并且呢由这几百个农户集资，然后呢真金白银就去投入了农场的建设。那我们创始团队呢以共建人又投入了农场最开始的初始的资金，然后呢我们的收益40%是反哺村集体的，同时呢有90%以上的员工都是周边村镇的乡村的女性。周边这些村镇的这乡村女性呢，可以在家门口找到自我实现的工作。就像我们一个同事小梦，她呢就是金婆罗村的媳妇儿，她原来呢在旁边的五星级酒店工作，就跟普通的打工人一样，就在想着，什么时候才能下班？我怎么又上班了？但是来农场工作4年了，她每天都觉得，在农场我能多待一会儿就多待一会儿。
0: 不同于传统农业。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共生模式新颖鲜活，但也让初创期的农场在财税核算、票据处理、经营申报上遇到全新难题。
7: 在创业的初期，尤其呢，我们是这种公司加上合作社再加农户的特殊的运营的模式，所以呢，我们对税务核算呀，还有开票抵扣啊这些问题确实一筹莫展。幸好那个时候呢，密云区税务局的这些工作人员就非常热情地给我们解释，而且呢，告诉了我们像

0: 小规模的纳税人如何得到税收的一些优惠，然后农产品呢如何得到免税，这样的政策帮了我们的大忙。
1: 飞鸟与鸣虫成立以来，我们多次通过实地走访、电话问需等方式开展涉税诉求调研，系统梳理适用的税收政策，精准辅导企业申报。同时我们注重开展政策适用管理，强化政策适用分享排查，助力企业在合规轨道上健康发展，切实贡献税务智慧与税务力量。
2: 这份来自税务部门的精准帮扶，让农场更加坚定了合规经营的底线。即便扎根乡村，他们也始终对标大企业标准，坚持阳光财务、公开透明。
0: 这八年来我们一直在坚持阳光财务、合规经营，到每年年底的时候，我们都会对村集体去公开我们的每一笔收入、每一笔利润，全部都算得清清楚楚。这样呢，让我们在申请各种政府的支持的时候呢，就心里非常有底气。
2: 在生态价值转化的多元实践中，文体旅农深度融合成为密云最具特色的路径。在这里，生态保护不是口号，合规经营不是形式，乡村振兴不是样板，而是每一天踏实的劳作，真实的改变，看得见的幸福。
3: 密云作为首都生态涵养区和重要的水源保护地，医药健康、高新技术、生态文旅等水经济特色企业加速聚集，立足这一实际，密云区税务局将持续深入贯彻税务总局坚守法治正道、深化强基固本的部署要求，严格落实北京市税务局聚焦首善、坚守法治的工作要求，扎实推进密云区域区政府以水润城、以水兴业、以水富民的发展战略，以优化营商环境为主线，以促进合规经营为抓手，精准地落实税收政策，聚力提升服务质效，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4: 在密云这片因水而兴的沃土上，税收活水正悄然滋养着每一寸土地，让绿色发展的故事持续书写。
5: 税收不仅是政策工具，更是连接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金色纽带。
6: 未来，税务部门将继续落实各项税收政策，优化服务举措，为更多扎根密云的企业注入税动力。
7: 让我们相约，共同感受以水润城、以水兴业、以水富民的磅礴力量，共同品味北京的海的独特魅力。
8: 欢迎大家来密云看海。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

1942年5月的一天，河北保定冉庄，天气刚刚入夏，还带有些许的凉意。庄稼地里高粱已经长了1人多高，由于村子很小，整个村子都被高粱所环绕着。可是就在这生机勃勃的季节里，却弥漫着一股血腥的味道。入夜后，伴随着一阵零星的枪声，只见一个人影晃入村庄。大约过了10分钟左右，一小股侵华日军突然闯进了冉庄，整个村子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0: 冉庄地处华北平原，侵华日军进入村庄之后，逐门逐户进行盘查，他们踢开房门，扔入火把，焚烧房屋，数不清的大牲畜和鸡鸭都被抢走。奇怪的事儿来了，村子里除了那些被抢走的牲畜外，空无一人。侵华日军这次偷袭冉庄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对冉庄进行血腥的报复，二是抓捕附近的抗日游击队。然而当侵华日军进入到搜捕目标的房间后，还是一样空无一人，只有一床还没有来得及叠好的被褥。难道说之前那个人影就这样凭空消失了吗？要讲清楚这些，还是得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此时中国正面临着怎样的局势。
1: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爆发。自1939年冬以来，侵华日军以铁路、公路为支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并企图割断海航、晋察冀根据地的联系，推行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1941年8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晋察冀边区军民的反扫荡斗争拉开了序幕。侵华日军在百团大战中遭到沉重打击后，不甘心失败，于1942年5月1日增派其两个师团近50000余人从太平洋战场上撤了下，进驻华北。在空军的配合下，出动坦克、汽车100余辆，由其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对冀中军民发动了空前残酷、空前野蛮的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这就是后来的华北51大扫荡。
0: 在当时华北地区反扫荡斗争形势最为严峻也最为艰苦的地方，就是冀中抗日根据地。这里属于平原地带，无险可守，根据地里的八路军主力被迫转战太行一带。此时侵华日军实施的是杀光、抢光、烧光式的疯狂清剿，逼迫冀中抗日游击队只有向地下去寻求斗争空间。还记得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人影吗？他叫张森林。说起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可要说起一部电影，那可谓是家喻户晓。
2: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政，
3: 各小组注意，
2: 你们各

0: 而现在在很多人看来，一群庄稼汉击垮了一支日本正规军，现在说起来仍然是无法想象的奇迹。地道战的导演任旭东却坚持这一切并不夸张，而电影中的主人公高传宝的原型正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人影张森林。1909年，张森林出生于河北省冉庄一个贫农家庭。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冉庄第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和民兵连指导员，领导乡亲们和侵华日军展开敌后游击斗争。其实就在当天，侵华日军在冉庄大肆搜捕的时候，张森林就是藏到了地道里面才躲过了一劫。那么地道究竟在哪儿呢？其实张森林最初挖掘的地道十分简单，他只是借用了当地一种农作物的窖藏红薯窖，在红薯窖的侧壁横向挖掘，人们挖出了一个从地面上看不见的地洞。这种地道当地管它叫蛤蟆墩。张森林在冉庄挖了蛤蟆墩后，同村的十余位抗日游击队员相继模仿，一时间村落的水井中、自家的菜园子里秘密挖掘了这种简单的地道。他们还把挖出的泥土垫在了自己的院子里，用碾子碾平，以免日军发现动土挖地道的痕迹。蛤蟆墩是冀中百姓最早挖掘地道的模式，它的功能很简单，就是藏。在日军扫荡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曾经在最紧要的关头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1: 张森林在冉庄一带可谓是赫赫有名，但此时此刻的他也不得不蜗居在狭窄矮小的地洞里暂避风头。由于驻保定地区侵华日军对冉庄频繁进行扫荡，抗战形势严重恶化，为保护抗日骨干的人身安全，而自己则转移到村民李振山家的地洞内。屈指算来已经是第14天了，他暗自琢磨，再这样下去损害自己的身体是小事，好多工作将要白白耽误。正想得出神时，他右手的水井里传来咚咚咚预先约定的暗号，李振山的小儿子李勇送午饭来了。原来李振山家的水井与地洞连通，张森林顺手拽过李勇从路路绳送下来的饭菜，然后把潮湿的棉被和装着自己排泄物的水罐系在井绳上。
0: 藏身无疑是躲避侵华日军袭击的有效方式，但是蛤蟆墩的最大弱点在于它是一个死胡同，一进一出只有一个洞口，洞口要一旦暴露了，那么洞里的人根本就跑不掉。
1: 就在当天晚上，李勇再次给张森林送下饭菜和棉被时，他探出地洞口向上轻声问道：勇儿，这两天我总听到隔壁有咚咚的响声，那里干什么呢？李勇告诉张森林，他家里的山药窖有点浅，他爹正在挖。第二天一早，张森林就把李勇叫了下来。李勇顺着路路绳下到地洞里，挤在张森林身边说：外面的风声还很紧，叔叔您再多坚持几天吧。张森林说：叫你下来不是为了谈这个，你爹有本事贴着水井挖出地洞，为什么咱们就不能把地洞和前院的挖通呢？今晚你就把党员们找来。
0: 张森林赶紧就和冉庄的十多位游击队员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平原作战，面对着武器装备精良的侵华日军，地道无疑是把游击队员的作战拓展到了立体范围。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对蛤蟆墩 进行改造。
1: 冉庄的地道大概挖掘在地下2米左右，在这样的深度上，地上地下完全可以通过声音进行联络。张森林不停敲打着地面，而下面的村民便可以根据声音的指引进行挖掘。就这样，冉庄10余个单口地道最终准确地连接在了一起，形成了一条可以藏身也可以转移的多洞地下通道。在随后的日子里，冉庄地道的挖掘秘密而顺利地推进。张森林被委任为四区区委书记，他一边组织民兵破坏侵华日军交通线，支援前线，一边领导四区人民群众开辟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然而，敌人却已经盯上了他。1943年农历3月初5的夜晚，张森林带领县委宣传干事朱信、区委宣传员以及几名村民，潜入耿庄村南场的一个堡垒户，组织耿庄村党员干部秘密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派遣民兵打入耿庄炮楼，择机将耿庄炮楼拔掉，使清苑县西南部、南北两块分割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真正发挥清苑县抗日大后方的作用。可是不曾想，张森林的秘密行踪还是被盯梢已久的侵华日军发现了。敌人难得抓到这样一名重要人员，因此对张森林单独隔离，用尽酷刑。张森林面对敌人的百般折磨，始终只有一句话：共产党员是赶不尽杀不绝的。然而就在仅仅3天后，张森林被敌人悄悄地活埋在了村外。张森林牺牲后，遗体由冉庄村民兵和群众偷偷起出运回村里。在清理英雄的遗体时，从他内衣口袋中发现了一张草纸，草纸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字迹，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革命文物的旧义词：临伤遍体作囚徒，山河未复志未酬，敌酋逼书归降字，誓将碧血染春秋，人去留得英魂在，唤起民众报国仇。张森林牺牲后，冉庄地道一再发展壮大，成为了冀中平原长期坚持抗日斗争的坚强地下堡垒。对于地道战的作用，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有的说法认为，地道战在影视作品中被夸张，实际应该只是一种辅助的作战方法。而参加过地道战的老战士，则大多维护地道战的作用。他们讲，起初我抗日军民挖地道只是为了藏身，后来把地道一家一家的串联起来，形成了户户相连、村村相通、上下呼应的地道网，能打能退能进能藏，很有战斗力。
0: 那么真实的地道到底有着怎样重大的作用？之前我们也提到了，电影《地道战》是一部军事教育片，军教片就必然会有军事顾问、军事指导，他是谁呢？就是他，照片当中站着的戴草帽的那位，他叫王耀南。这张照片是1965年拍摄《地道战》的时候留下来的。1911年冬，王耀南出生在江西萍乡一个手工业鞭炮世家。1922年9月，参加了安源大罢工。1934年5月，王耀南被任命为军委工兵营营长。四渡赤水前后，王耀南指挥工兵连先后架起10余座桥，获全军通令嘉奖，被毛泽东誉为工兵专家。1941年，时任晋察冀军区工兵主任的王耀南，在冀中军区深入调查研究后，提出了地道战战术。抗日战争期间，他创造、组织、指挥了地雷战、地道战，屡立奇功。 1941年，中共中央做出了长期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朱德与彭德怀肯定了地道战术在游击战中的作用。而此时，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下达给王耀南来冀中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要利用村落改造地形。王耀南把村民已经在地下连通的菜窖、蛤蟆墩进行改造，使这些只能藏人的原始地下通道改造成可以防毒、防水、防挖、可以藏、可以打，村内村外连成一片的战斗地道。1941年3月20日，全区居民挖地道、改造村庄，在冀中大力推广地道战。
1: 冀中地区抗日根据地在王耀南的建议下，号召冀中广大军民普遍开展挖地道的活动，改变地道的功能，决心以地道战的作战形式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于是一场广泛的群众性的地道战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展开。

0: 地道的构造不断改善，并且形成了重要的游击战术，出现了井字式、棋盘式、连环式等多种多样的地道。
1: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产生的集体智慧下，面对着复杂多变的地道，敌人必须时刻提着胆子。游击战讲究一个字儿，活，就是要让敌人一进根据地就产生恐惧感。王耀南为了战术推广，干脆就让工兵战士排成话剧，演给民兵干部和群众看。破袭战，破坏敌人的公路、铁路、桥梁，袭击敌人的辎重部队、后勤基地，再用地雷战延长敌人的机动时间。例如，一个民兵去捡敌人的一段电话线，在电线杆子底下埋上地雷，敌人修电话就可以炸死他。地道战再配上地雷战，可以更有效地保护地道口，再用麻雀战袭扰，让敌人无心寻找地道口，更加安全。王耀南来到冀中地区，经过重新对地道的改造，以及结合多种游击战术，真正使得地道战术得以成型。
0: 从高房打到院内，再从院内打到黑屋子、室内堡垒，然后进入地道，转移到村外、野外，或从另一个村庄钻出来，再由村外向村内打，由村边沿着村中心打到地道内，实行打了钻、钻了打、打了再钻、钻了再打的办法，不断打击敌人。1943年5月，毛泽东重新评估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今后的任务：对敌应用一切办法，坚持必不可少的根据地，反扫荡与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的政治斗争，均需讲究最善方策。1943年5月3日，侵华日军再次攻击，出动其华北方面军1军第36师团、独立混成第3、第4旅团主力，第37、第69师团各一部和部分伪军，共15000余人，目标是位于山西省长治市东北部，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山西省的东大门的黎城。此次八路军参战部队为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师部、太行军区第345军分区、太岳军区、济南军区各一部。侵华日军6日攻占黎城，此时侵华日军与八路军在此连续进行拉锯作战，黎城县已经5次易手。
1: 我们再来看一下那本1953年日本富士书院所出版的《秘录大东亚战史》的第4部。在这本书当中，我们找到了之前所提到的作为侵华日军每日新闻社联系部的工作人员赤谷对于这次战役的一段回忆，一起来看一下。翻译过来，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当时赤谷是随同侵华日军参加了对以南部太行山为根据地的刘伯承部游击部队的第5次扫荡作战。在战斗当中，赤谷与宣传中队一起就进入到日军攻占的黎城县城。就在刚刚进城的时候呢，八路军就给赤谷来了一个下马威。是什么呢？在他前面的一名日军士兵踢开了一个被封闭的居民的房门时，引发了一场爆炸。原来八路军在撤退的时候，预先就在这个门锁上用手榴弹布下了耳雷。突如其来的爆炸可是吓坏了后面跟进的侵华日军部队，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0: 或许是觉得县城里太不安全，侵华日军师团长把指挥部和附属机构暂时放在了城关外一个有3000人的镇子里， 赤谷在行军中与中队长宫田中尉在一起，也和他们一起住宿在镇子里的娘娘庙旁。三天后，夜间睡得正香的赤谷突然被惊醒，周围都是敌袭敌袭的喊声。
1: 我们接着往下看，在这里有这样的内容：就在这天夜里，师团指挥部所在地关帝庙旁边的野战医院内院遭到了手榴弹的攻击。这真是十分奇怪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文奇迹二字，就是出现了让侵华日军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让前来扫荡的侵华日军如此的惊呼呢？
0: 据侵华日军的记载，八路军总部的兵工厂所在地正是山西黎城。八路军和侵华日军反反复复，先后五次易手，不断展开争夺。在1943年5月6日，侵华日军第37师团第三次攻占黎城时，八路军采取了地道战。根据赤谷的回忆，当时侵华日军在前往黎城的行军路中，一路未受到八路军的攻击，竟出奇的安静。谁知就在拉开城门的一瞬间，地雷响了，此后便不断有侵华日军被炸死。谁知到了深夜，突然城里面火光冲天，战斗四起，八路军向侵华日军的师团部发起了猛烈攻击，战斗一直持续到后半夜。面对不知道从哪儿飞来的手榴弹，侵华日军只能抱头逃窜，死伤惨重。让后来的侵华日军感到奇怪的是，看着满地自己士兵的尸体，其中竟没有发现一个八路军有战死的人员。为此，侵华日军已经在城内整整搜索了3天。
1: 据赤谷回忆，当侵华日军的部队行进到镇子外面靠近田野的地方，发现有一个关闭的小酒馆，走近一看，地上斜着放着一块天津酒馆的牌匾，以及四处散乱着一些什么高粱酒、老酒、百药之长等等描金的广告。有个叫大村的少尉，或许是因为他好酒，明明知道这里头没什么可检查的，还非得进去检查一番。满院子里堆放的都是些酒坛子、高粱酒瓶什么的，一股醇香的酒味弥漫在院子里。就是这股子香味吸引的大村少尉不停地在院子里徘徊。走着走着，突然少尉脚下一软，掉了下去。莫非这是个酒窖？少尉忍着腰疼站起来看了看，可他觉得这酒窖未免也太幽深了吧。这下他才恍然大悟，赶紧叫来部下，组成了一个大约10人左右的敢死队，对于这个坑道进行了一番探查。这一查才发现，这个坑道一直通到师团指挥部所在的关帝庙里面那个关羽像的下面。地道的另外两个出口，一个是在县公署设在镇子上的分署门口，顺着直道下去，横向地道一直延伸到山区。
0: 其实就在5月6日当天，八路军太行军区4分区3团在团长肖永银的带领下，先与侵华日军撤出黎城，等待着侵华日军走进事先设置地雷的口袋当中，并于半夜通过这条挖到侵华日军师团指挥部的地道，八路军部队通过地道开进敌城，成功发动袭击，并于当天成功掩护数千名百姓顺利转移。在成功护送百姓转移后，八路军太行军区4分区3团在黎城对侵华日军结合地道战发起了麻雀战，成功牵制侵华日军达6个小时之久，而这也成为了目前记载中运用地道战术规模最大的一场战斗。抗日战争时期，地处平原地区的抗日军民没有山林和水泽可依， 地道战成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一大法宝。

0: 改变了平原地形对游击战的不利态势，是华北平原抗日军民的一个创举。仅1944年冬季，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的平原地区就挖地道达1.25万公里，从冀中推广晋绥乃至整个华北敌后，成为抗击日寇的一条伟大的地下长城。民兵们曾用打油诗颂扬地道战：地道好，地道妙，打了敌人钻地道，明里打，暗里挑，消灭敌人最可靠，鬼子气得干瞪眼，抗日军民哈哈笑。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发动人民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从而使得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正使敌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民结合地道战开展出破袭战、麻雀战、地雷战等游击战术，削弱了日军以战养战、搜刮沦陷区、支撑前线的能力。经过计算，仅从1938年8月至1940年5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平均一天死伤50名，一年就有18000余人，大量牵制住侵华日军，粉碎了日寇清乡扫荡蚕食，对于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 才有家，国事家。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邀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
1: 我们在行动。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金牌规划师，权威专家团，哪个才是他们的真实身份？
1: 大概要学习一个月。
2: 咱们的课程啊，一共是3天。
3: 要这些咨询也好啊，还要说给一些建议也好，只是一个参考。
4: 在出现信息差的时候，可能就会对自己产生怀疑，更愿意借助外界更强大的力量。
0: 提前查分，花钱改分，你的分数真的可操纵吗？高考之后，这些骗局要警惕。
3: 无论是中考也好，高考也好，套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在里面。
4: 你在凝望深渊，深渊也在凝望你。
0: 蜜蜂计划马上播出，
5: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6: 在行动。
5: 哎，谢谢叔叔阿姨们今天能够参加我们的节目录制啊！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北京市朝阳区的东湖街道。对于广大莘莘学子来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大事，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大事儿？
7: 高考。
5: 没错，高考。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构说能够帮您给孩子的考分之后给他填志愿做规划，您愿意相信或者说愿意付这个钱让他来做吗？
8: 我可以考虑。
9: 不会的，都是听老师的。
5: 关于这个所谓的高考填报志愿，它呢是分套餐的。
0: 记者调查发现，这一市场迅猛生长的背后，不乏中介借机制造焦虑，夸大宣传，助长了考生家长的盲从功利心态，多家教育咨询机构的相关服务价格水涨船高。
5: 我给大家看一看，两份报价单，第一份叫梦想卡，为学生提供一次全面而深入的高考咨询服务，从政策解读、志愿填报到专业选择，量身打造一套各

0: 性化的方案，您认为它应该值多少钱？您能接受的价格吧，5000您能接受的请举手。
1: 我觉得5000块钱以上吧。
0: 您是觉得这价格低了还是高了呀？
2: 低了。
0: 低了。
3: 他不就辅导填志愿吗？是吧？
2: 对。
4: 哦。一般填志愿都跟老师家长一块儿一咨询，根据你的情况啊。
0: 好。
4: 这还要这么多钱？
0: 好，这是基础。
5: 给你的焦虑甩给你一个解决方案，那这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值了。我为我的焦虑买了单。
6: 记者在网络上发现，不少机构打出广告说，要想成为高考志愿规划师，可以通过考试持证上岗，还宣称考证低门槛、低难度，适合做副业赚钱等。
7: 大概要学习一个月。
8: 咱们的课程啊，一共是3天。
7: 课程加上考试加上证书的话是2980，咱们现在是活动价格。
6: 而在调查过程中，这些所谓的规划师其实就是在学习3天到1个月不等的课程后就能持证上岗了。
8: 咱们的证书啊是由某研究会颁发的这个高考志愿规划师的证书。某研究会是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审核登记、由教育部主管的全国一级单位。
7: 某协会培训中心的证书。您考了证书之后呢，您可以到我们的一些校区进行兼职，或者是直接签约我们总部。
6: 查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可以发现高考志愿规划师并不在其中，也就是说目录之外的职业国家一律不得许可和认定职业资格。教育部还发布警示称，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
9: 微信群里面说要发放那个高考志愿规划师的证书，是咱们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发放的，想跟您核一下有没有这个证书呢？
10: 没有，这不可能的，教育部、民政部都不允许，我们不会发这证书的。
11: 啊，我们这只是培训证书，不是资格证，不是说你必须是有我们这个证书才能就业，不这个意思。
0: 在这儿，我有很有意思的一个题了啊，我问问各位这个现场的朋友们。两个证书，一个叫职业资格证书，一个叫职业培训证书，这两种证书一样吗？
12: 职业证书就是已经有了资格去参与，职业培训证书它还是一片空白，需要培训。
13: 职业培训证书我觉得还是离有个距离吧。
0: 刘队长，我也懵了，一个职业资格证书，一个职业培训证书，两字之差，他们俩之间有什么区别？
14: 其实很好理解啊，职业资格证书属于这个目录里面对某种从事某种职业进行一个认证的这么一个环节。那么培训证书呢，就是你经过这个培训了，相当于结业证一样。我给大家举一个特别简单例子，公安大学的毕业证就是我的培训证书，人民警察证就是我的资格证书，一个概念，就是差不多类似这样的概念。因为职业资格证书呢，我如果没记错的话，目录里面应该是58种啊，那是有目录可查的。
0: 你现在所谓的什么高考志愿培训师啊，相关行业内部专家呀，在咱们国家目前为止是没有这个职业认定的，但是我们确实也看到现在在社会上有一些非常知名的人在做，而且很多家长享受了他们的服务，也对他们进行了一个认可，这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那么他到底是在贩卖焦虑，它是真的是假的，是好的是坏的，
14: 这种案例是存在的。首先呢，就是面对一些高招生啊，高考招生啊，很多这些学生就学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无论是这种培训机构的这个解释解读，还是说提供一些建议，我觉得广大群众啊应该首先清楚我们要需要的服务是什么。那个刚才那个咱们这个阿姨说的特别好，是吧？孩子想读一个什么学校，学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听孩子的。我一直啊有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没有人比您的孩子更了解他自己。
15: 认准官方渠道，填报志愿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进行，不要轻信非官方网站、小程序或 APP， 更不要随意点击不明链接。警惕内部名额，任何声称有内部名额保证录取的说法都是骗局，请保持警惕，切勿上当受骗。保护个人信息，不要随意泄露个人信息，如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以免被不法分子加以利用。不轻信专家指导，对于所谓的专家指导、志愿填报咨询等服务， 要注意甄别，谨慎选择。

0: 谨防被骗，公安机关将严密打击各类涉考诈骗犯罪活动，保障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请大家增强防骗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招考环境。
1: 相关行业专家，叔叔阿姨们是不是一出现"专家"两个字，觉得有点相信了，对吧？你看点头了，一出现"专家"两个字，相信了。
2: 会有一个这个心理预期的管理，就是我们可能在出现信息差的时候，可能就会对自己产生怀疑，更愿意借助外界更强大的力量。就是说如果你把借助别人帮你填报这个高考志愿作为录取的最重要的一个点，那你可能对他期望值非常高，那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上当，而且你自己很容易失望。
1: 这一点呢，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完全否认掉现在可能作为一个新兴行业未来会存在的一个所谓的专业规划师，
2: 对，
1: 只不过在提醒大家，当我们遇到一个我们不了解的行业，他又能说解决您一辈子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谨慎一些。当看到某些专家把自己的各种各样证书都拿出来的时候，我们怎么辨别它的真假？我们上蜜蜂看板。第一，需要在人社部的官网上查询一下这个资格证书是不是在国家职业的这个目录。第二个呢，看看培训机构是不是正规。涉嫌欺诈或者是诈骗行为的公司，大部分呢在什么一些像天眼查呀或者企查查呀等等这些网站是能够查到相关的企业信用。国家出手了啊，在教育部实施了一个阳光高招的服务。
3: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

0: 可开心了，圆圆，来来来，圆圆来，你觉得你考怎么样？
1: 我考的挺好的，
0: 考特好，
1: 我发挥还挺好的。我考的金融专业，
0: 哎，哦，北京大学国际学院金融专业，是不是好厉害啊？为他鼓鼓掌好不好？真厉害，考的真好。
2: 您好，这里是北京大学招生办，您已被我校择优录取，录取通知书将于近日送达。签收后，请您务必按照通知书内容和时间规定，向指定账号转入本学年学杂费，否则将被视为放弃录取，取消学籍。感谢您的接听。
1: 还真是，这儿也写着三日之内呢，那我给交钱去了啊。
3: 哎，圆圆，圆圆，快回来吧，快回来吧，快回来吧！你这就是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骗局了。大师，
1: 不是，这录取通知书也写了，三日之内交学杂费，没毛病啊。
4: 你听人警官的，人家看你就不像考上北大的人，你这是
5: 挖掘机那专业。
3: 首先啊，你得看这录取通知书是哪发的，它连落款都没有。再一个呢，你得看清楚，录取通知书啊，通常是告诉我们考生你的学籍被哪个大学录取了，在这个通知书上面是不会注明交款的注意事项的。特别是有一些像这种通知书啊，特别它注明了三日内，为什么要注明这个，你知道吗？就是给你营造紧迫感。赶紧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很多考生和家长啊，为了赶紧解决这个问题，他会忽略核实的内容的。
1: 假的？
0: 还高兴吗？
6: 假的。
0: 来来来，我问问了，阿姨您请起立。刚才阿姨听完了这边我们的通知一出来，赶紧就。
6: 是假的，是假的。
0: 为啥它是假的呢？
7: 都有公章哎，看那是假的，我一看就是假的。
3: 可以说真的很多，特别是面对现在啊，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在很多案件里啊，我们的学生家长收到了，无论是录取通知书，包括有一些缴费通知书、退费通知书，上面是都带有公章的，上面是带有公章的，
0: 而且是有钢印的，
3: 而且是对，没错，主持人说的很对，而且是有钢印的。还要告诉大家一个点，我见过的很多实例里面啊，这个通知书上面还有很多的内容，我要跟大家说，待会儿可能我们老师也会给大家解释。这个通知书我见到的里面啊，有什么内容啊？给大家读一下，我印象很深刻。本通知书系内部发出，在官网上可能无法查询。啊。另外，还有一个。如对本通知书内容有疑义，请致电后面一个号码。我们很多时候家长啊，包括一些孩子在核实的时候，看着通知书就按照通知书上面的内容去核实了。他打电话过去，对方就是骗子，对方巴不得你打电话呢。所以他一问，说我这是真的假的，对方肯定说真的，但就忽略了一个问题，向官方核实。
0: 向官方核实、
1: 对，
0: 当我心仪的学校中了之后，阿姨您第一时间反应是什么？
6: 高兴啊，肯定高兴呗。
0: 完了，好，第一点高兴。当我们高兴的时候，马老师是不是正常人的反应都不会想着去核实真假，而是想着第一时间是报喜，并且按照他的规则来。
8: 如果就是说你得到的这个结果是你非常想得到的，特别兴奋想得到的，在这个时候你非但觉得它是真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已经发现它中间有问题了，你的大脑都会自动的去补足，帮他找理由，
1: 对，
8: 帮骗子去圆梦了。
1: 刚才阿姨跟我摆手，我都不想承认这个是假的。
3: 伪造这个录取通知书，一方面呢是这个伪造公文印章，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就很少有单纯伪造一个录取通知书的，就骗你高兴，不可能。大部分呢都是要走到一个侵犯财产，对吧？通过这个交纳学杂费啊，交纳保证金等等等等来骗取钱财。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注意一下分辨。
0: 好，这是第一个需要分辨的。第二个需要分辨的呢，我们用一个关键词，也是这两年这个高等教育考试院，包括这个相关的教育部等等一系列的都在提醒大家的，预防什么叫野鸡大学？谁知道什么叫野鸡大学？请举手，年轻人有吗？来，您说。
9: 国家没有承认学历的，一些私办的。
0: 好，您请坐。但是这个名字可厉害啊！你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说电子通信最厉害的是哪家学院啊？北京邮电大学，它电子通信的考分。

0: 志愿填报警惕冒牌大学，
1: 听着比北京大学有点大学字号还大。
2: 中国呀，
3: 好，我这里有几个是中国教育部和相关的教育考试院专门给大家可以查到的网络信息，可以查到的，像什么中国邮电大学，
1: 嚯，
3: 北京工商学院，
2: 哎，这有啊，
3: 北京医科大学，
4: 哎，这都不
3: 是不是听的都挺正式的？
2: 对啊，
4: 对，
3: 很正式吧？好，告诉大家，上网查一查，这野鸡大学数量非常多。
1: 我的天，这名字太唬人了！
3: 但是我需要问我们这个警察同志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他不涉嫌违法吧？
5: 这个不涉及。这个是不涉及的，因为它是正规，私立也是民办大学的条件。如果它符合啊，符合这些条件的话，那么它不构成违法，它是正常的一个招生环节。
3: 嗯，
2: 那它毕业证呢？国家承认吗？
1: 不承认啊。
5: 你要看它国家承认它什么样的教育。你比如说，国家教育部允许他颁发哪一类的毕业证书，那他是可以颁发的。
3: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上蜜蜂看板了啊。我们对比了一下之前案发的高仿的通知书，也总结了一些能够甄别伪造这个录取通知书的一些办法啊。通过省招办或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正规渠道来查自己的录取信息。第二，查学校的真假，
4: 对，
3: 就是为了排除野鸡大学，查一下在官方教育部门的网站是不是有这个学校。第三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般是学校的盖章还有校长的签名。第四，录取通知书的派送一般都是由中国邮政负责，而且有非常严格的签发手续。网上还能查询到这个录取通知书的寄送状态和位置。第五，伪造的录取通知书一般都含有陌生的银行账号，要求考生将费用打入指定账号，而且在几天之内。这五种缺一不可，千万不要只看一种。好，说完了高仿的这个所谓的专家和这个高招的录取通知书的骗局，接下来这个骗局，哎呀，这个有点厉害了。为什么？帅帅，
6: 哎，
3: 你有一条短信来了。
7: 您有一条短信需要查收，刘帅同学，您在2026年6月7日上午语文科目考试与监控录像回放中发现您在考试过程中有作弊的行为，该科成绩视为零分，如有疑问请致电教育局，电话0101234567。
8: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9: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8: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9: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8: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9: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1: 肯定是你，
6: 这个我肯定不会打这个电话。
1: 为什么？
6: 因为我
3: 你先别说你打不打这个电话，
1: 你作弊了吗？
3: 大家问一问啊，来帅帅，来，哎，来，来，
1: 像不像作弊的？
3: 来，向这边看，再向这边看，好，可以回去了，坐下。大家认为长成这样的学生，认为他会作弊的，请举手。
4: 您把手放下。
3: 认为他不会作弊的，请举手。
1: 没有，
4: 认为我不会参加高考的请举手。全举手了。
3: 好，这个咱们开个玩笑啊，当然我们不能从一个人的外貌来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
6: 嗯，
3: 但是你觉得你有可能吗？
6: 我应该不会去打这个电话，就是我个人来讲哈，因为我就是说实话，我老作弊。
2: 信了，
6: 对，有
2: 信了。
6: 因为我不会打这个电话，但是话说回来，不开玩笑说呢，要是真正考试呢，如果我没有作弊的情况下，我肯定会去打这个电话
4: 核实一下。
6: 对，我得核实一下，因为说我作弊，这是我人生大事儿，我没作弊，我肯定得打电话去核实一下这个事儿。
5: 我给大家再设定一个场景啊，就像刚才这个短信，如果它是一个短信。里面有一个详情点击链接，你点开链接以后就是一个考场的照片，有一个学生正在下面拿东西，这个学生你看了不是你孩子， 但是短信里面有你孩子的姓名跟身份信息，您打不打？我们坐在这儿，大家说不打，有一方面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做反诈节目。
10: 是，
5: 当真正设身处地，孩子刚参加完高考，正在放松的时候，我收到了这条短信：你的孩子谁谁谁是吧？身份证号、考号说多少？在哪天哪天哪号哪个时间段参加考试时，经视频询控被认定为作弊，详情点击链接可查看图片。你点开以后就是一个考场，一个学生正在捡东西。尽管您觉得哎，这不是我孩子，你出于何时的目的，怕影响自己的孩子的目的，一定会去打的。
1: 真的，
5: 他都会想着趋利避祸性。真正说您的孩子真的如果真的是作弊了，被认定了的话，那一定会通过学校方面正式通知您的。而且还有一点，我回去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们，避免这种情况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1: 别作弊。
5: 别作弊。对，别作弊。像刚才几位朋友说的都很好，是吧？身正不怕影子斜，
10: 身正不怕影子斜。
5: 但是面对这种就是有一点点啊，给自己造成那个心理焦虑和威胁的这种短信还有链接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分辨，要用逻辑思维去考虑问题。嗯，
10: 别用情感思维。但是骗子恰恰利用了我们的情感思维啊。其实我们今天说的是和高考相关的，我们同理想其他的骗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利用了一些我们自己的心理。接下来就是第四个骗局了。高考结束了之后，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2: 成绩啊。
11: 成绩，分数。
10: 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基本上都是分数，就有人在分数上动起手脚了。
12: 目前多地公布
13: 也不知道怎么样，你说到时候要是真没学上可怎么办？
14: 姐放心，我这有门路的呀。
15: 高考提前查分，
16: 小明啊，考得不好没有关系的。小姨啊，有个靠谱的朋友说是教育局有人，只要有钱想要改分包在他身上，不要担心啊。就是这个人，你加一下。
15: 妈，高考分数公布了，哪里还能改？这都是骗子，你看这网站都是非法的。
10: 这个关于分数的一些骗局呢，我们专门为大家罗列了一下。第一个呢叫提前查分。
11: 提前查
10: 什么意思呢？一个虚假链接让你交钱查分，第二叫花钱改分。这个
4: 听说过，
1: 这个
10: 听说过吧？
4: 听说过。
10: 声称能够通过黑客系统或者找熟人进系统改分，这是第二种。
4: 对，
10: 第三种叫低分提档。声称有办法让不够，比如说一本线、二本线不够达到这个分数线的考生，录取到你想录取的这个院校。
17: 这几种骗局的共同点就是要钱。高校招生是有严格的政策规定的，不存在提前查分的情况，更不能更改高校成绩。录取工作也有严格的监督机制，不存在特殊渠道、内部指标。志愿填报咨询，请一定要认准官方的主办机构。
9: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8: 我们发现您母亲可能遭遇电信诈骗了，所以打电话提示您一下。我们反诈民警就是不遗余力地保护老百姓。
19: 冒充警察，你胆儿大了您？
18: 每一次劝阻，其实都是和骗子的隔空较量。
20: 您就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违法犯罪。
18: 一直在和骗子抢人、抢时间，有我们在，就不会让骗子得逞。
21: 转账到不同人银行账号的，就是诈骗；让你取现金的，就是诈骗。
18: 我一直都坚信，胜利永远属于正义的一方。我们千千万万首都警察一直在共同努力，守护百姓的一方平安。我们的愿景就是天下无诈，在15-5的征程上交出守护首都平安、护航百姓幸福的首善答卷。

0: 无论是中考也好高考也好，它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在里面啊，在考分考评包括核对核验这块都有一整套的这个制度在里面，它不可能是由一个人或一个系统单独去做决定的。
1: 我们会发现生活中总有一类人他特别喜欢走捷径，因为一个事情他如果踏踏实实的去做又累时间又长，然后效果还不一定好，所以他特别愿意在关键点哎，用那么点巧劲儿解决。有句话叫做你在凝望深渊，深渊也在凝望你，这些灰色地带往往就是骗子的乐园，骗子等着您呢。
2: 现在对于家长对于孩子来说都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环节，在这个环节有哪些需要学生家长以及考生着重注意的？
1: 我觉得高考啊，它既不是人生的一个终点，它也不是人生的一个起点，它只是我们中间的一个站点。那孩子在这个站点上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他在学习，都是他在成长，我们要看到他得到了什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尽量的心态稳一点，我们的脚步就会稳一点。
0: 其实高考季啊，毕业季，很多这种骗局都会增多，尤其针对孩子们的。那么也想跟各位家长啊，各位朋友说一下，无论是面对这个志愿填报、职业规划，然后包括一些院校的录取等等，只要大家摆平一个心态，不要过多的去干预，不要过多的想走捷径。我们按照这个时间的节点按部就班，不要轻易的相信这些所谓文书上面的话术、内容、二维码、银行账号。只要我们时刻保持一个警惕心，对吧，做到这个未知连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这三不一多，只要大家坚持这四句话，就一定能够避免咱们的电信网络诈骗。
3: 本期蜜蜂计划提醒您，别被虚构的高价志愿指导服务迷惑，仔细核实录取真伪，辨别野鸡大学，谨防疑似作弊诈骗，不要总想着走捷径。
2: 好，再问一下啊，那咱们现场观众朋友有所得吗？
4: 有
2: 所得，那特别好，那咱们今天的蜜蜂计划成功。

0: 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景，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ba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这是文物。
4: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3: 很少，
4: 很少。
5: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6: 一二十。左右摇一下。
7: 这是云金色的宝贝开眼视角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每个人都有痛苦和迷惘，知易行难，平津侯也不例外。你要想获得他对你的依赖，就要为他排忧解难。
1: 那平津侯的痛苦是什么？
0: 这就关乎到那个已经从庄家消失的人了。
2: 沈婉是庄如隐父亲旧部的女儿，和庄如隐从小青梅竹马，但为了重振庄家，庄如隐放弃了沈婉，娶了礼部尚书蒋进的女儿蒋香，从此平步青云，建功立业。五和三十五年，他在东夏遭遇大败，皇上要他驻守边关，蒋香不愿跟他吃苦，带着庄知府留在京城。

0: 边境苦寒，而有一个人在他荒凉的生命里出现了，那就是沈婉。沈婉多年未嫁，来到边关照看受伤的父亲，终于与庄如隐重逢。两人在边关厮守，并诞下爱子庄之行。庄之行五岁时，朝廷决定再次发兵东下，庄如隐领命做了前锋。这一次他大胜东夏，一雪前耻。但就在他名声大振，立下不世之功时，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边境。蒋襄带着庄知府来找他，他要与庄如隐重修旧好。庄如隐陷入两难，他一心要做出比父亲更大的功绩，若是冷落了蒋襄，就会得罪当时位高权重的蒋进，可是怎能再次辜负沈婉？就在他左右为难之际，沈婉站了出来，他主动把庄如隐身边的位置还给了蒋襄，而庄如隐没有拒绝。此后庄如隐终于得偿所愿，封侯拜将，一时间权倾朝野。
1: 三，
0: 他自认为可以一碗水端平，不让沈婉受一点委屈，但他小看了蒋襄的野心和手段。
2: 你既然在朝堂之上身兼要职，还是要以仕途为重，家里的事情，这都交给襄儿操持吧。

0: 蒋翔一点一点离间了他和沈婉，最终让庄如意相信沈婉红杏出墙，在他的默许下毒杀了他。大恩如大仇，没有人愿意背负你一生的恩情，长久无法偿还的恩情，最后不是变得心安理得，就是变成了怨恨。
1: 这天下间通常都是自私的人活得更加快乐，但他为什么唯独解不开这个结呢？
0: 哎，他究竟是放不下当年的沈婉，还是愧对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谁也说不清楚了。
1: 所以他不愿意分一点父爱给庄之行，因为他一旦见到他，就会想起曾经卑劣的自己。
0: 这种痛苦越是隐藏扎根越深，哪个强者愿意自己内心有这样的弱点呢？

0: 侯爷，您找我。知道为何让你来这儿吗？
1: 小人知道这儿是二公子小时候住的地方。侯爷让小人来这里，是因为之前小人说的关于二公子的那些话吗？知行这个孩子，本侯以前很疼爱他。
0: 只是后来他与本侯日渐疏远，而这些年本侯待他，确实不如之父。知行成了没出息的儿子，本侯是不是也有错？侯爷乃一家之主，遮风挡雨，怎会有错？小人只是在想，外面满园赏心悦目的牡丹，可侯爷却独独来到了这里。
1: 本侯以前认识一个穷花匠，以种梅为生。梅花下莲，时间久了，就越来越清贫，甚至不够养活自己。后来他发现，世人甚爱牡丹，价格自然高昂。他改种牡丹，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可他告诉本侯，他更钟爱、更愿意栽培的。
0: 还是梅花，但为时已晚。花圃里的梅花因无人照料，都枯死了。花匠在穷困时选种梅花，可见爱梅之心。但他以卖花为生，必须改种牡丹，而心爱的梅花破败凋零，可能花匠觉得都是自己的错，小人。 却认为非也。
1: 为什么这样觉得？
0: 梅花生于冬天，暴雪寒霜，无意争春。不是花匠无情改种牡丹，而是梅。

0: 花，甘愿在苦寒绽放，零落成泥。若是花匠不这么做，恐怕整个园子都挨不过冬天。小人想起一首诗：片片干飞已足悲，况堪风雨横相欺。足然此恨何由是，倚赖重开有备之。诗人叹息风雨中梅花凋零，但并未沉溺于悲伤之中，因为他相信只要有新枝继续生长，梅花定有重开之日。花匠感伤梅花残败，殊不知墙角上流又梅一枝。阳春和煦时他不起眼，倘若悉心照料，他日若园子再遇风雪，想必又能傲立雪中临寒争香了。
1: 先生之前跟我爹说什么？他竟然开始询问我的功课。
2: 侯爷想必有意栽培你了，往后他对你的关爱会比庄知府还要多。
1: 因为你，他才愿意与我亲近些。
2: 我说了什么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侯爷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所以今后你更要勤学苦练，不可掉以轻心。
1: 是。
0: 谁？
3: 大人，是我，庄善，侯爷有请。
0: 知道了。

0: 侯爷，每次本侯有心事的时候，就会来这里坐坐。这个地方能让本侯清醒，好好想一些事情。
1: 小人愿为侯爷分忧。你觉得傅之松将军的死呢，真的是意外吗？
0: 小人不明白。
1: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哪怕你有千秋功绩，也抵不过帝王无情。
0: 小人认为侯爷与傅大将军不同，傅大将军是先太后的侄子，是皇上的外戚，而您曾率军攻破东夏城门，立下了不世之功，想必皇上是感念侯爷的。
1: 傅之松一死，中军都督之位就空了出来，朝中没有比本侯更适合的人选，很多人也向皇上举荐本侯。你说，本侯该不该争？
0: 军中有许多将领，都曾经是您带过的兵。您当年的副将，如今还统领着京郊的募集营。若此时再去争中州军权，只怕皇上心中想不忌惮侯爷都难了。
1: 你是让本侯做事，都督之位落入他人之手。
0: 侯爷，这件事儿您不是在和别人争，而是在和皇上争。小人想，皇上心中应该早有计较。侯爷不妨再等几天，看看究竟花落谁家。而小人认为，侯爷不去争定有好处，若侯爷想重新掌兵，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1: 本侯要你为我做一件事。
0: 侯爷请吩咐。
1: 这件事情一旦知道，将没有回头路，要想清楚。
0: 藏海粉身碎骨，万死不辞。
1: 本侯这一辈子只打过一次败仗，打败本侯的不是任何人，是一个叫鬼玺的东西。
0: 鬼玺？
1: 五和35年，先帝率大军出兵东夏，本侯当时任先锋将军，攻破了东夏多个城池，横扫大半疆土。然而就在即将攻入王都之时，发生了一件诡异之事。
2: 启禀包将军。
3: 是。

都像女王寄出一样至宝，鬼玺带来了无数的阴兵，他们是杀不死的怪物，任何雄狮铁骑在他们面前都不敢。

所以本侯发誓，一定要找到归西。6年后，大雍重整兵马，再一次出征东夏。本侯抱着必死的决心出征，但这次东夏没有了归西的庇护。 被打得俯首称臣，可本侯驻守东夏3年，却一直没有找到这件宝物。这个东西是一名堪舆使找到的，他在东夏找到了归西，想据为己有。本侯想从他手中夺走，却没。

0: 那个铜鱼，想必和鬼玺有什么关系？说不定，他们是一体的。那鬼玺还在那个人身上？不，不在他身上，而他已经死了。 那是他的命，赶南侯爷的东西，他必须死。10年了，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却始终找不到。本来心都淡了，可现在有了你，就不一样了。侯爷。
1: 是想让我助您找到鬼玺，没错。藏海愿为侯爷效犬马之劳，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是。敢问侯爷，这铜鱼就只有一条吗？
2: 什么意思？小人幼时随师傅学习堪舆之术，对冬夏文明有所涉猎。这冬夏最初是以渔猎为生，所以鱼便成为了他们的图腾。这铜鱼，小人虽未见过，但冬夏的鱼图腾，小人倒是见了不少。画中的鱼儿都是成群出现，寓意丰年富饶，所以小人才会有此疑问。
0: 果然见识不凡，心思机敏。没错，这铜鱼不止一条。本侯就知道，你果然是做成这件事的不二人选。那其他的铜鱼，需要小人一并找寻吗？别的铜鱼你不用管，本侯都有数。你只要记住，等你找到鬼玺，本侯必不会亏待你。
3: 藏海赴汤蹈火，也要帮侯爷完成心愿。鬼玺，我曾听闻过一些流传在冬夏的传说，它被称为昆仑圣母的恩赐，冬夏君王的秘宝。可那都是一些虚无缥缈的说法呀！我一直以为那东西只存在于传说中，大用都无人知晓。
1: 没想到竟被你爹找到，还带了回来。我也没想到，我竟然还要帮平津侯去找他。平津侯密室里的铜鱼，你还记得吗？昨夜我趁机向他打听另外两条的下落，他说他全都有数。看来我猜的没错，就在其他两个仇人手里。
2: 不过，就算平津侯如此信任我，他还是不肯向我透露半分第三个人的事儿。
1: 饭要一口一口吃，如今咱们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了，至少你得到了平津侯的授意，往后做起事来啊，也不用藏着掖着了。师傅，您说鬼玺？
2: 真的存在吗？师傅也不知道啊。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定，那就是你的仇人们直到今天都没有放弃寻找他。看来只要找到鬼玺跟铜鱼，就一定可以找到第三个人。侯爷，夫人。
0: 藏海，快坐。坐。侯爷今日是有什么喜事吗？知道吗？前日，皇上召一众武官进宫商讨，本侯称病未去，皇上在大殿钦定乌马福出任中军都督。那些为了中州军权闹得不可开交的武官们，皆被降职责罚。

0: 虽然本侯未去，皇上并未责怪，还以体恤本侯病情为由，赏银千两。侯爷英明，不争不抢，反而得了圣心。还有一件事，前些日子我给内阁递奏本，举荐了你。藏海，你堪舆的本事，名动京师。
1: 皇上许了你天大的恩赐，从今日起，你便是钦天监监正。
2: 恭喜啊，藏海，不，藏大人。
1: 多谢侯爷，多谢二公子。
0: 坐。钦天监和工部关系密切，以后你和知府。
1: 有很多机会一起做事，你俩共沐皇恩，要替皇上好好办事。
2: 儿子以后会好好关照藏海的。
1: 多谢大公子。
3: 短短半年时间，藏海便由幕僚做到了五品监正，楚怀民学艺不精，怎么比得了藏大人？
1: 都是仰仗侯爷照顾，沾了侯府的光啊。
0: 监正属五品。
2: 你将
0: 有自己的宅邸，楚怀民过去的宅子不吉利，本侯替你选了个新的，收拾收拾，明日便可搬进去。
2: 侯爷大恩，小人永不敢忘。无论今后小人在哪里，都会时刻记得自己是从侯府出来的。
0: 行了，今后见到本侯，不用再自称小人，该自称下官了。
2: 是侯爷。

0: 时光，为什么不坐那种马车？
1: 坐马车的是官，两条腿走路的也是官。况且，习惯了坐那种马车，就懒得走路，再也下不来了。

0: 爹，我又长高了，我都能做到简易的龙头了。
1: 都玩了这么久了，知道这个简易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0: 观星的。
1: 那你知道怎么用它来观星吗？
0: 不知道。
1: 想不想学？
0: 想。
1: 过来。你认得上面的四游环吗？
0: 嗯。
1: 试着转动它，慢一点，慢一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对，你在移动上方的亏衡。

0: 拜见监正大人。诸位请起。大人，下官天文司武官司隶郎闵世宁。
1: 下官，漏刻司武官窃胡郎林卫。
2: 下官，神木司武官山鱼郎商九。
3: 大人，下官相铎司武官分硕郎常无一。监后司呢？
4: 回大人。监后司武官平一郎石泉称有要事在身，就不能前来恭迎大人了。
1: 无妨。
5: 监正大人，我们终于把您盼来了。
1: 朝廷设钦天监，是为敬神恤民，心力除害。钦天监虽小，但无论是关心卜筮，还是堪舆营造，都需要积攒多年的手艺。诸位武官郎在监中待的时间都比我要长很多，以后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诸位多多协助。
3: 大人，您太谦虚了，要是您这么说，让我们这些人该如何是好啊？
5: 大人，下官好奇大人是如何做到年纪轻轻就升任监正一职的，今日一见果然不凡，对比之下下官简直就是朽木烂泥一般。望大人日后不要嫌弃下官的愚笨，还要多多指导，免得让下官漏了丑才是。
1: 闲话聊完了，该聊公务事了。各司的卷宗都带来了吗？
6: 带来了。
7: 带了。
1: 那就先从天文司开始。
3: 大人，天文司的工作除日常观星监测天象外，主要忙于修订夏历，详细划分各个节气，以便百姓顺应天时休养生息。
8: 漏刻司主要职责为掌调糊漏，报时报更，事情虽小但重在精细。
9: 神木司的日常工作是为营造建设收集木材，今年入春以来为宫中提供的名贵木材包括黄花梨木、紫檀木、鸡翅木等，共计3000根。
5: 大人，向铎司最主要负责的是向山铎行、厚土验气、审山势、查吉穴，近日要紧的事务是傅之松将军的葬仪。
1: 很好，各位就把文卷留在这儿。今日是我第一天上任，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我会在文卷里一一标注。若还有疑问，午后我会单独去拜访各位。诸位请回吧。

0: 大人，咱们去书房看看吧，书房这调度和安排还请您吩咐。
1: 不，先带我去监护司看看。
2: 炼尸里最考验手艺的就是缝和补，缝要用桑皮兼容为先，缝合皮肤的伤口以及散落的部位。补呢，一般都是用面团补缺，但傅将军地位尊崇，所以我们要用檀香木来补全尸身，知道了吗？
3: 是
4: 是大人。
2: 这几处的骨骼都已经断裂，还要用铜丝锯上。
5: 大人，
2: 不用这个，剪刀。
5: 大人，
6: 大人，
7: 大人，
3: 大人，
7: 你们谁是实权？
2: 大人有事吗？
7: 我有话想单独和你聊一聊。
2: 你们先出去吧。
3: 是
4: 是。
2: 大人是来兴师问罪的吗？
1: 何罪之有啊？
2: 大将军的遗体今晨送来，必须尽快处理，还望大人见谅。
1: 皇上下令厚葬傅将军，遗体在路上耽搁了几日，你早些处理是对的，还未入冬，相差一个时辰都会大不相同。我看你方才是在教他们吧，这么要紧的事为何只有他们在帮你啊？
2: 楚大人觉着入殓的工作并不繁重，就减了我们监候司的人手，节省开支。这里平时就我一个人，有事便喊那些学徒们来帮个忙，他们都是民间来拜师的，所以有些手忙脚乱。
1: 我来帮你。

0: 没想到你手艺还真不错啊。这些我小时候学过，但一直没学好。想要干好这个，不光是要有天赋，还需要很多耐心。
1: 大人过谦了。
0: 你在青天剑待了很多年吧？就一直待在这里吗？
1: 大人，您不必跟下官客气，有什么话可以直说。您来这青天剑是为了敛财搜刮，还是为了加官进爵？下官并不想知道，还望大人日后能让下官独守清静，专心做事。

0: 每日这院子里啊要打扫得干干净净，做到一尘不染。臧大人第一天上任，通知后厨今晚的膳食一定要给我做好了，明白吗？以后啊，你们
1: 大二大人。

0: 好，这要是让星斗老儿看见了，估计又要纠结这袖子两边的长短了。如今的新天界和我父亲在任时相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各司其职，私交甚好，只要是我父亲能帮衬的，他一定会尽力帮衬。而如今，所有人都面目模糊，没有一个真诚的。
1: 说什么胡话呢？你父亲就是一个做白事生意的小人物，跟青天剑有什么关系啊？你现在有了官身了，不似从前侯府里的一位幕僚，关注你的人多了。在侯府，只要平津侯相信你就行。在官场上，案件四面八方都有，你要更加小心。
2: 师父说的对，如今的新天剑鱼龙混杂，耳目众多，恐怕未来少不了碰钉子。楚怀明在任时，秦天剑为虎作伥的事情，我也听说不少。你听过林府千金失踪一事吗？那是三年前的事吗？林家府上的千金刚满13岁，却被鄂无功的大公子看上了，非要纳她为妾。 可这大公子比他大了足足30岁呀，林家死活不肯。说来也巧，这大公子因为吸食五石散，一命呜呼了。林家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可谁知道，在他死后第3日，林家千金突然失踪了。你猜最后在哪儿找到的？
0: 在哪儿？
2: 鄂国公子的墓里。
1: 他是被人活活勒死的，身上穿着新娘子的衣服。哎，可怜林家老两口啊，就此疯了。
2: 可大庸律明确规定，禁止嫁伤啊。
1: 那是对民间，朝廷对权贵自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不定啊，林家这桩配伤就是钦天监所为。
2: 不仅如此。 去年10月，钦天监以为达官贵人选坟为由，将京郊王家村果农的果园全部侵占。可怜那些村民，状告无门，被迫流离失所。
0: 这钦天监，是该好好整治。

0: 起。
1: 看来诸位都看过此政令了。此政令是本官昨夜起草，今日一早便呈送内阁。我怕诸位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再给大家复述一遍。即日起，青天剑有三不作，各司必须恪尽职守，精益求精，绝不可敷衍公务，此为第一不作。所有官员的丧葬事宜，堪舆选地，必须奉公守法，严禁私自圈坟，此为第二不作。严禁民间迁葬与配伤，姑息者严惩不贷，此为第三不作。
2: 苍大人，你要公布政令，为何不提前知会一下我们这些武官郎？是觉得我们不足以信任吗？
1: 我们既然在此为官，那就要识君之路，忠君之事，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道理，无需商量。
2: 看来藏大人的话不是空穴来风啊。
1: 没错，我是听到了一些流言，说青天剑侵占过农良田，为官选坟，甚至害死平民女子，为达官贵人配伤，不知各位可有听过？
3: 藏大人，您颁布的三条政令我们已经认真读过了，这第一条言之有理，各司其职嘛，那就是我们这些人为官之本。这第二条嫁商之事啊，大人，朝廷屡禁不止啊，皆因民间习俗如此啊，百姓的生死大事强行禁止，定会引发民怨，所以我们青天剑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至于您刚才说的果农田地之事，那都是楚大人在任时的意思，并非我。
1: 你这么说是要让本官去找楚怀民问罪，还是要去民间抓百姓重责？
3: 不，大人说笑，大人说笑了，下官区区一介司礼郎，哪敢有这个意思呀？
1: 我颁布这三条政令，就是要杜绝这些恶行。各位，无则加勉，但若是有，本官自会公事公办。

0: 这新来的监正到底什么意思呀？当真要把咱们这儿变成清水衙门？那以后呢？大家一起喝西北风啊！
1: 新官上任吧，总要虚伪片刻。你瞧他现在公事公办的样子，不就是想让我们给他好处吗？宋完礼，就不是公事公办了，而是私下交情。
2: 那他要是想拿我们立威呢？
0: 这卷宗里面，如果说有我们俩以前的记录，这真要被他查出点什么？你怕啥？你让他查去，我早就处理好了。他要敢惹到咱们头上来，我管他是谁的人，这个监正不懂事儿，自有懂事的人来当。

0: 这些是烧给谁的？回大人，楚怀明在流放的路上死了。你消息倒是挺灵通的。我们监候司每天和死人打交道，和死有关的事情总会第一时间知晓。
1: 我查阅过秦天监的记录，楚怀明对你并不好，你为何要祭奠他？我们俩本是同窗，但境遇却截然不同。楚怀明他比我回泾阳，很快便攀上了平津侯这棵大树，他那时候的风光啊，和你一样。
0: 而我那个时候已经山穷水尽。 准备启程回老家了。楚怀明留下了我，他说此时正是用人之际。但是我没想到，他留下我，只是为了方便敛财。楚怀明是有能力的，如果他把心思用在正道上，也不至于落得如今的下场。但是楚怀明并没有念及这份旧情，他排挤你，把最苦最累的活儿。 都交给你去做。
1: 那是因为后来他发现我不愿意和他同流合污，于是就不再把我当自己人了。但不管怎么说，当年他得势之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而且他这么看不惯我，也一直没有把我赶走。我还是很感谢他的。
0: 这些信，我可以看看吗？
1: 反正都要烧了，大人请便。

这信里写的，字字申请时宜。你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啊。大人见笑了。别人懒得听的建议，算什么好建议呢？谁都知道怎么让钦天剑变好。楚怀明也知道，只是大家不愿意这么做，不愿意放弃眼前的利益罢了。 怀明啊，现在我把这些信捎给你，你在下面好好看吧。那你愿意照着信里写的这些，帮我一起把钦天剑变好吗？若不是今日见大人颁布政令，我还真不知道大人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呢。 我不是楚怀明，我若不好好做，也请你写这么多信给我吧。

0: 挺大人的。
1: 大人，如果你真想改变这一切，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去看看，一定会有收获的。
2: 哪里？
1: 城西泰安乡。

0: 大人，我妹妹她怎么样了？
1: 北城，我们出去说。
0: 没事啊。大人
1: 啊，
0: 我妹妹她还有救吗？
1: 文生，我也不瞒你了，你妹妹的病已经深入骨髓，可能也就剩一个多月的光景了吧。事到如今，好多事情还是要及早准备。
0: 像我们这种人家，没什么能值班的了。这些年给小米治病，家里的积蓄早都花光了。
1: 我知道，我就给你准备了。你看，
0: 大人，您这是何意啊？
1: 前日我去定义侯府请安，到了我才知道，侯府的三公子啊，得了不治之症，已经不幸夭亡了。年纪轻轻的，也没有娶妻。老夫人的意思啊，让我给她配个好姑娘。我想来想去，你妹妹最合适。
0: 要给小妹赔偿？
1: 你妹妹命好，咱们普通人家的姑娘死了还能配上侯府的少爷，有福啊。侯府说了，这些只是定银，配伤成功了，入殓下葬他们侯府都包办了，日后你还可以再拿上一笔银子。
0: 只要是对小妹没坏处，那也不是不可以。
1: 哎，文生，这个钱你拿着。不过侯府也有个条件，三公子明日戌时入葬，所以你家小妹也要赶那个时辰啊。
0: 可小妹她还没死啊。不是，大人，您刚刚不是还说小妹还有一个月的光景吗？
1: 我说最多一个月，况且令妹这么活着多痛苦啊。文生，这是新天剑的秘药，不会有任何的感觉。
2: 哎，你
0: 要我杀了自己的亲妹子？
1: 文生，你先不要急嘛，你家小妹病了这么多年了，家里的积蓄也都花得差不多了，而且你今年28了吧，也没有婚娶，你准备就这么穷下去吗？
0: 那我也不可能用我自己小妹的命换钱。
1: 梁文生，你非得钻这个牛角尖吗？要不是因为我人好，你妹妹早就没命了，要不是因为有你妹妹，你也早就饿死了。你以为医馆这么吊着你妹妹的命图个什么？你今天的富贵都是你妹妹换来的。
0: 所以你早就算计好的，你早就想把我小妹拉去赔偿。
2: 你到底有没有给我小妹治病啊？
1: 你给我放开！今天我来就是干这个事儿来的，你不同意是吧？我自己来。
2: 你
3: 梁文生，
2: 侯府看着你们家梁小英，是你们家祖夫人马老青英，你包是他去你。
3: 刁民，刁民，
4: 别打了，求你，
3: 别打
4: 了，
3: 刁民，
4: 可是你放过我哥哥吧。
3: 不知好歹的东西，我一个铜牌都不给你留。
1: 你是谁？
2: 你是谁？
5: 这大半夜的召见我们，有什么事不能等天亮了再说吗？
6: 我都睡着了，又让小四给我叫起来，真折腾人。
1: 大人，
7: 都来了，坐。诸位，知道他是谁吗？他叫梁小音。梁姑娘虽已身患沉疴，但并非药石无医，却有人逼她喝下毒药，这是为什么？梁小音无法左右自己的死期，但对于有心之人来说，早一天晚一天却有着天壤之别。石雷，把人带上来。
8: 老实点。
7: 这些就是常无一这些年做的勾当，他借着医馆做掩护，以救治病患为由，实则暗中寻找病重垂危的女子，逼其为王公贵族配伤，致其殒命。
0: 若不是大人今日派人及时来救，小人和舍妹这会儿怕是已经死了。
7: 配阴婚还要择吉日下葬，你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吗？闵世宁，常无一他什么都招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9: 大人，小哥知错，小哥知错，小哥知错，小哥
7: 是宁常无一，其心可诛，罪恶滔天，即日起革职查办。
9: 大人，
10: 大人，
9: 大人，
10: 都是他让我这么干的。
9: 大人是他，是常无一让
10: 他的
9: 主意。
10: 大人是他，
9: 大人饶命，
10: 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
7: 我这里还有一份名单，里面有许多人都跟着他们贪赃枉法，任人唯亲。今晚我就待在这里，等你们主动来向我坦白罪状，说得早的酌情处罚，若是不说被本官彻查出来，那就不是他们几个的事了，而是整个青天剑的事了。
9: 大人，下官有事禀报，请大人明鉴。
11: 大人，下官也有事禀报，请大人先听我讲。
6: 大人，我也有话要说。
9: 大人，下官也有事禀报。
6: 大人，

0: 二公子，先生，我刚去见了侯爷，
1: 我本想去登门贺喜，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先生，正好，直接给你吧。多
0: 谢二公子。先生如今是越来越得我爹信任了，现在又有了官身，只怕以后我离先生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先生，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今日前来。 正要找你说此事，兵部近日广发征兵令，我想让你从军。从军？没错，想要超过庄知府，就要另辟蹊径，做他做不到的事。你必须在军营历练一番，未来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就算我决定要去，恐怕我爹也不会同意。
1: 那就去求他，
0: 一次不行就求两次。
2: 两次不行就三次，求到他同意为止。关键是要让他看到你的决心。是。来来来来，哎，搁这儿，放这儿。哎，哦，放这儿啊，好，可以，好，可以。哎，对，这个是在这儿啊，好。
3: 哎呦，大人，
0: 师雷，你先去忙吧。好。现
2: 在才回来，你说的那些钉子都清理干净了？
3: 恭喜大人！哎呀，师傅，那老师大人那儿的脚，我到现在还没习惯呢。
2: 你得习惯。 以后这里里外外说话做事别漏了底，做戏得做全套。知道了，高管家。那就请大人再给我涨点月钱呗。
0: 这还问我要啊？这里上上下下都归你打理了。
2: 那你说我打理的是不是很好？小海，这里是你家，怎么说我也得让你住得更安心一些。
3: 多谢师傅，但这不是我家。好，你就把这儿当成我的家，是你歇脚的地方，行了吧？
2: 小海，只要有亲人朋友在一起，在哪里，哪里就是家。走，今晚好好喝一杯。<笑>走，
4: 还可口吗？
5: 嗯，
4: 不错。
5: 我特意安排后厨给你做的。嗯。
4: 给我们石雷吃点活的补补脑。那你再多吃点。
6: 不是，这虾不错。
4: 可以吧？喜欢多吃点。现在小海在，我相信今天剑肯定会变成原来的样子。来，咱们喝了这杯晋升酒，祝你高升高升再高升。
6: 恭喜
4: 恭喜！
6: 哎，那咱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参平津侯一本？
4: 然后再参曹靖贤一本，把他们恶行全告诉皇上。
2: 不，行了，参多少本都没有用，这些奏本根本就递不上去，只会暴露我自己。
4: 你听见没有？说你呢。
6: 这以后啊，还得再谨慎一些，绝对不可以口无遮拦，听见没？
4: 都记住了，
2: 府中医应事务我已安排妥当。王后啊，石雷便是府中的护院，官风是药郎。
7: 家庭丫鬟都身价清白，放心好了。还是高管家安排妥当啊。嗯，这不都是托葬那人的福吗？来来来，谢大人。好啊，你们这学会拿我钱开心了。来，嗯，
2: 来，快吃菜吧，都凉了。嗯嗯，尝尝这个，尝尝那个。
4: 大人，
7: 看着这个就。
4: 见到一位姓香的小姐送上拜帖，进来人就在门口还带了许多东西。
2: 来来来，有东西。
4: 什么东西啊？这才搬进来几天呀，香老板就亲自登门，这可给足藏大人面子了。
2: 大海，那这香老板现在算自己人了吧？哎，带什么东西了？你哎，赶紧让他进来，快！
4: 这香老板可厉害了，你别让人家久等了。
2: 行了，
4: 我去接他进来。记住啊，不该说的话千万不要说。
2: 没说啊。
0: 藏大人可不像刚来京城的时候了，方才我差点连门都进不来。
1: 香小姐大驾光临，本官有失远迎啊。
0: 现在都自称本官了，那我是不是该行个礼？
1: 小女，香小姐，千万使不得，您可是我的贵人啊，要行礼也是在下行礼。
0: 东西都放这吧，出去等我。还不带我瞧瞧你的新宅子？
1: 请。

0: 臧大人，你这可好得很啊，平津侯真是爱重你。
1: 跟香小姐的枕楼可比不了啊。
0: 这天井虽比我那儿小得多，倒也挺雅致的。
1: 可惜今夜看不到星星了。
2: 怎么感觉他跟回自己家似的？这宅子我都没好好逛逛过呢。
3: 哎，你就一点没看出什么来？
2: 看出什么来？
4: 哎哎哎，你俩别在这打哑谜了，赶紧看看送的贺礼是什么，能不能收？快去！有事儿了，有大事儿。
0: 你能跟楚怀明在天象上掰腕子，现在想想，那日你在船上教我看星星，都不是瞎编的。你还真能未卜先知啊！
1: 不过是些古人的经验之谈罢了。若是楚怀明在抬头看天之余，也能低头看看地上，常怀一颗敬畏之心，那他也不至于输得这么惨。他的本事也不都是虚的，只是没能守住做人的那颗心。
0: 你还真是个好人呐，那以你的堪舆本领，岂不是事事都能逢凶化吉？
1: 古人曾说，知天意，逆天难。很多时候，就算我们知道自己会发生什么，也还是无法阻挡。
0: 可是发生在你身上的都是好事啊。我之前还感叹你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做成了侯府首席幕僚，现在才过去多久，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五品大员。
1: 如果没有香小姐的帮助，那我现在的结果恐怕完全不一样了。
0: 哼，那日在船上你还说每次我们见面总没好事，
1: 那香小姐现在还想不想常常见到我呀？
0: 怎么不想，我巴不得你多来枕楼花些银两呢。
1: 就算在下现在已经成为五品大员，也依旧是个穷鬼啊。
0: 在这京城里，我最不待见的就是官，官越大我越不喜欢。你可不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啊。怎么要发官威了？
1: 香小姐说的让我想起了一些话。
0: 什么话？
1: 有人曾经跟我说过，当了官坐上马车就会懒得走路，就再也下不来了。
0: 听着有些道理，不会是你自己说的吧？嗯，
1: 谢谢香小姐提醒，藏海请进。
0: 你还挺听话的。
1: 今日不知香小姐前来招待不周，不如回园中一起喝一杯。
0: 跟他们喝酒没意思，你若是想喝酒，以后来八珍阁找我。我今日前来除了祝贺你上任，还有件事想问你。
1: 请讲。
0: 那儿在船上，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1: 香小姐眉若细柳，眼似星河，这个不是寻常女子可以比拟的。
0: 那我问你，你想不想常常见到我？嗯，回答不上来了。

0: 既然没有，那就算了，告辞。
1: 夏小姐。
2: 容我想一想，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回答你。这得多少钱啊？
3: 看看这小萝卜须正常。
4: 什么萝卜胡萝卜，这是人参。
2: 哎，小海，你快看，这么大的灵芝，我都没见过。这香老板太阔绰了吧？哎，还有这酒，上等的好酒，到时候啊，做成药酒，给你好好补补。
4: 小海。
1: 香老板送来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一些不会受人仪表的礼物。看来他很替你着想啊。他这么快就走了？
4: 嗯。你们俩聊什么了？他提醒我不要在官场上弄丢了自己。
1: 就这些啊？
4: 没聊别的？
1: 对啊。
4: 完了。 我们来京城，还是来早了。
1: 师傅，随人何意啊？
2: 行了，不聊这些了，吃吧，吃吧。

0: 师傅，您怎么还没睡啊？
1: 徒儿心烦，做师傅的，最爱睡得踏实。坐。果然，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师傅您啊。
2: 那是。
0: 其实我今天没有跟您说实话。
1: 肖老板的事吧？
0: 他今天问了我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便走了。
1: 你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呢，还是不敢回答呀？哎，您六处师傅也不在，有些东西为师也教不了你啊。

0: 父亲，是我。
1: 怎么是你？怎么了？
2: 儿子有件急事，想找父亲说。
1: 钱的事儿，找你母亲就可以。
0: 不是钱的事情。儿子想从军。
1: 为什么？
0: 儿子梦到娘亲了，娘亲在梦里一直流泪，我问他为何哭，他什么都不说，只是打我。娘亲对我一定非常失望，他失望这些年来我每日花天酒地，根本帮不上家里。父亲，儿子内心无比羞愧。
1: 所以你就想要从军？
0: 很久以前，娘亲曾对我说，她希望我成为父亲那样的人。这么多年我都执迷不悟，昨夜惊醒之后，我想了很久。娘说的对，我不能再让她伤心了。
1: 从军可和你平日小打小闹不同，风餐露宿，金戈铁马，你以为这是儿戏？且不说大军开拔，光是喂马都能把你喂死。
0: 父亲，父亲，请父亲给儿子这个机会。五军营正在征召新兵，儿子私自做主，已经拟了名册，不显露家世，以庶民身份从军，请父亲允准。

灭门案后，这里变成了凶宅，一直空置着，被人遗忘。你到家了，志农。

0: 今天怎么样啊？乖不乖？
1: 乖。弟弟，我的木蜻蜓坏了，快修修。

0: 上了品级后，
1: 从东小成金，
2: 靠的是信东
3: 铁官。不要，
2: 我只有此，
4: 我自己犯的错，
3: 叶轩娘孩儿，
0: 活在这个世上的每一日都
2: 下杀无辜之人，
5: 天意不可测，放你走。
0: 最怕的不是等君上求，
2: 我现在是
0: 要你确定
2: 报仇？
4: 如果不能报仇，还不如死啊！

0: 师傅。
1: 掀开伤疤，面对最不愿意回忆的一切，自然会让你想起心中的恨。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淡忘它。你还年轻，人生不过刚刚开始，一切都由着你的心，唯独不能迟疑。

0: 鱼鱼鱼。
1: 庄公子，
2: 我找你们臧大人。
1: 大人夜里出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2: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这小的就不知道了，恐怕是有什么公务吧。
2: 好，我知道了。等李家大人回来，帮我告诉他，按他指的路，我出发了。
3: 你要整日这样守在窗口吗？
4: 我可不是在等他，只是有些闷，想看看外面。
3: 从昨晚闷到现在，把身子都熬坏了，快过来喝药。我看啊，他是不会来了。
5: 小姐，臧大人来了。
4: 他在哪儿？
5: 就在楼下呢。
3: 怎么了？近乡情怯啊？这回又不敢了。
4: 让我等了这么久，他一来我就得见他。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今日就让他也等着。既然臧大人这么有耐心，王六，你带他去六韬阁。
3: 是。你又要干什么？
6: 臧大人稍等，我们小姐一会儿就来。
7: 陈小新，你就住这个营帐，进去吧。
8: 哎，这么多人，我住哪儿啊？
7: 怎么着，还要让我给你找位置？这里是军营，不是客栈，自己找。
9: 他不会是想住单间吧？
10: 茅房是单间，你住不住啊？
8: 笑笑笑，都笑什么笑？一个个都给老实点。
7: 从今天开始，他就是你们齐的人，陈小新。赶紧归置归置。
8: 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啊！
10: 人家嫌弃我们这些糙汉子太占地儿了。瞧你这细皮嫩肉的，以后就叫他沈少爷吧。啊，
9: 我看行。
10: 哎，坐。坐。哎。哎呦。少爷没事吧？哎呦，快起来，快起来！
8: 没事吧？
10: 哟，你不会是要哭了吧？啊，少爷要哭了，少爷要哭了！
11: 放肆！
7: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
10: 你，谁呀、啊？沈将军呢？哟，
9: 沈将军来咱们这儿受委屈了呀、啊？
10: 原来是沈将军啊！你可吓死小爷了！

0: 救人了！哎呀，怎么办呀，少爷？哎，门口那个地方好呀，风吹下来你挡着，还能强身健体。你看哥几个对你多好。
1: 臧海可有发什么牢骚？没有半点不耐烦，就在那儿坐着，连眉头也不曾皱一下。来，这个臧海就坐在那里乖乖的喝茶，也不如厕，真是厉害啊！
2: 你不是说过男人的耐心在哪儿，情谊就在哪儿？我让他等我一两个时辰，不过分吧？
1: 哎呀，就是不知道你这是在折腾他呀。
2: 还是你自己？怎么样，好看吗？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女子，臧海的眼睛怕是要移不开了。
1: 那就请她上来吧。
3: 是。
1: 算了，我亲自下去找她。

0: 冯六姑娘，香小姐还没有完事吗？
1: 大人，您稍坐，再喝点茶吧。我们小姐一会儿就好。这都已经第六副茶了，再喝嘴就要起泡了。麻烦你跟香小姐说一声，我今日还有公务在身，改日再来。
0: 大人，您不再等等了吗？香小姐的意思，我想我应该懂了。
1: 大人，您说什么呢？您再等等，我去问问。哎，不必了，替我谢谢他，告辞。
0: 大人，您日后一定要再来啊。会的。
1: 小姐，他是不是等得不耐烦了？是不是一直催你？藏大人他说有公务在身，已经走了。哎，小姐。
2: 好像误会了，以为你改变了心意。
1: 他走时都说了什么？
2: 他说：“你的意思他懂了。”

0: 师傅，您怎么来了？
1: 怎么说？
0: 他没见我，我知道他在耍性子。其实我在等他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要是真的见到他，这些话我要怎么开口？可后来我也想清楚了，与其见面伤心难过，不如就只是失望吧。
1: 不见就不见了，啊，
0: 也许没见到就是最好的结果。我不想把他拖进这复仇的烂摊子里，他与我走得近会很危险。我已经耽搁太久了，如今青天剑已经清理干净了，我要去找第三个人。
1: 我来告诉你一件事，庄之行已经去军营了，今日一早他跑来跟你告别，你没在。
0: 这小子动作倒是挺快。
1: 小海，你真觉得他能走下去吗？

0: 不是今日入营的新兵水小晴吗？在这儿干嘛？哦，肯定是被那帮臭小子给欺负了吧。走吧，今晚住我那儿。你要在这儿宿一夜，肯定要冻坏了。我叫向红，是第三小旗的小旗长。
1: 临军先退者，斩！被军走者，斩！行军不负队伍者，斩！不服差遣者，斩；军中奔车走马者，斩；为主将一时之令者，斩；叫阵而为者，杖一百。您，就是您，你干嘛的？杖好了，瞎动什么？
2: 回总旗长，我身上有东西。
1: 你还敢顶嘴？出列！你叫什么名字？
2: 沈小晴。
1: 军容不端，杖实。
3: 眼泪差点都下来，
4: 挨了十大板子，把他打的一瘸一拐的了。来吧，真是活该。
5: 我当是谁了？这不沈公子吗？
2: 是你把虫子放到我身上的吧？
5: 给你开个玩笑嘛。
6: 陈浩，差不多得了。军中严禁斗殴，你就不怕总机长知道啊？看什么看？吃饭。

0: 忍着点啊。这药虽然疼，但效果极好，不出七日肯定能痊愈的。
1: 我从来没有招惹他们，他们干嘛这样针对我？
0: 来，坐起来，慢点。军医里胜者为王，你越弱就越被人看不起，毕竟以后上了战场随时是生死一线，没有人愿意带着拖油瓶。不过以后等你变强了，他们自然也不会对你这样了。
1: 那你为什么不欺负我，反而还帮我？
2: 就不怕我拖你后腿？
0: 你虽然看着弱，但却有傲骨，展昊那么强，你都敢过去跟他打一架，就冲这一点，你这兄弟就值得交。再说了，你又不会拖我后腿，你以后一定会很强的。
1: 你就这么相信我吗？你为了帮我，还被展昊打了一拳。
0: 小事，为了兄弟，这不算什么。我还有个好东西，上好的竹叶青，我自己都舍不得喝。
1: 没有酒杯吗？
0: 要什么酒杯啊？大口喝，试试。

这么喝酒，确实痛快。以后我们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更爽。嗯，你先休息着，我去缉拿营长看看。向红，谢谢你。来之前我就想，军营的日子一定不好过，没料到我还能结交你这样的朋友。好好休息吧。

0: 你们真是胆大包天，还敢欺负他？知道他是谁吗？
1: 我管他是谁，像这种小白脸儿，老子见一次打一次。<笑>好，我告诉你们，他是平津侯的二公子庄之行。
0: 真的假的？你怎么知道的？
1: 今年的布打球赛上，我在那儿当时，我见过他，就是这张脸不会错。我不知道他为何要隐姓埋名来到这里。
2: 但是我知道，我们谁都惹不起他。死到临头了，都还在这儿乐。
0: 完了，完了，完了！怪不得你一直巴巴的讨好他，原来你一开始就知道他的身份。那你怎么不早点说呀？我今儿把他打成那个样子，他回去跟他爹爷告状，我就活不成了。行了。
3: 算你命大，我就把他哄好了。他是侯门公子，生性单纯好哄。你们日后多说点好话，事事顺着他，他只要高兴了，自然不会告你状。啊！不行，你怎么出来了？
4: 你早知道我的身份，这才三番五次的帮我。
3: 我还以为你对我好是没有任何私心的。
0: 阿晴，你从小在侯府长大，你不明白这个世界上很多事。
3: 如果我不是平津侯的儿子，今日正好打我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不会上前帮我？那你说你相信我会变强，也是这个原因。
0: 你出身于武将世家，自然不会弱的。
3: 所以还是因为我爹。 我本以为你是真心想救我这个朋友，我本以为你接近我是因为我这个人。

你是贫贱户的儿子，这是去哪儿都丢不掉的身份。况且没有利益往来，大家非亲非故的，为什么要对你好？ 行。

0: 你要去哪儿？你怎么在这儿？
1: 当逃兵是死罪，跟我走。

0: 还好今日遇见了我，不然你就出大事了。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啊？快吃吧，吃完我送你回去。
1: 如果我说我不回军营了，人与人之间是不是根本不存在无条件的好？
2: 这世上的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和目的，很少会有人不计回报的付出。
1: 那你呢？如果我不是侯府的公子，你会接近我吗？如果我跟我爹并无仇恨，永远不会背叛他，你会跟我结盟吗？如果我到最后都没有办法得知当年的秘密，你还会帮助我吗？

0: 我知道了，这天底下只有一个人对我的好是没有条件的，那个人就是我娘，
1: 但她已经死了。我希望你永远都记得她是怎么死的。

0: 下官参见大人。
1: 师爵不必多礼。
0: 大人怎么搬到此处来了？
1: 这比里头敞亮，也方便进出，倒是一个奋笔疾书的好地方。
0: 大人倒是不拘小节。
1: 师爵，上一次多亏了你跟我说青天剑的问题。
0: 大人那夜愿意听下官说话，我应该感谢您才是。
1: 虽然如今只剩下你们三位武官郎，但过去做实事的也都是你们。青天剑一时半会儿出不了岔子，新的人选我会再仔细考虑。
0: 相比大人的雷厉风行，下官写的信倒显得外行了。
1: 你之前的建议没有人听，那是楚怀明的问题。官不为民，何必为官？这样的情况以后不会再有了。
0: 大人，楚怀明在钦天剑的遗物已经在库房许久了，是直接处理掉呢，还是您想再看看？
1: 拿给我吧。

0: 楚怀明还有这喜好？
1: 不是他，是京城的大人物，
2: 皇上的亲弟弟永荣王爷。
0: 永荣王爷
2: 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楚怀民曾让石权帮他寻找古币，石权便透露给了我，楚怀民当上钦天监监正之后便再无晋升的本事，但他却一直没有放弃结交京城权贵，永荣王爷
3: 小心
2: 自然是最好的选择，但一般的古币可入不了永荣王爷的眼，唯有整套的真釉通宝才能引起他的兴趣，但楚怀民没能找全，他缺了一枚折三千。我有一个猜想，楚怀民想结交永荣，难不成是他知道永荣才是平靖侯和曹进贤背后的人？
3: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但仅凭一盒古币就拿准永荣是第三人还不够。
2: 但这是目前唯一的线索啊，第三人这么多年都不露行踪，平靖侯和曹敬贤甘心帮他隐藏身份，我还是觉得他的身份权位不一定比他们低，甚至有可能比他们还要高，这样的人可不多了，永荣的确算一个。
3: 永荣，有了。
2: 怎么说？
3: 这不是快到了地方官员进京述职的日子了吗？朝廷规定，述职之后可在京中逗留一日。
2: 然后呢？
4: 永荣王爷最爱热闹了，每次都会设宴宴请地方官员，京中许多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也会受邀出席。
2: 那如果我有办法可以去参加永荣王爷的夜宴，不仅可以查他，还可以把这些大人物顺势都查一番。
4: 对了，
2: 但师父
4: 啊，
2: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监正，与永荣王爷也并未结交，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永荣王爷邀我入宴啊？嗯，
4: 你小子不就是差一枚折三钱吗？嗯，偌大个京城我还找不来个他了，交给我了。
5: 参见王爷。
6: 诸位大人，这是钦天监呈上来的，彻查民间迁葬嫁商和以丧葬为由圈地夺田的结果。
7: 这位新监正甫一上任便定下严明的政令，还彻查出这么多有问题的达官贵人。
8: 丧还只是五匹，若是按着这名单查下去，得罪诸多朝中大员，这钦天监该如何立足？
9: 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10: 什么三把火呀？
9: 见过王爷。
11: 本王今日就是闲来无事，想到内阁来凑凑热闹，没耽误诸位大人谈正事吧？
12: 没有没有。
9: 王爷，
11: 师阁老，你刚刚说的是谁呀？
9: 就是新上任的钦天监监正藏海。
11: 藏海，就是那个和楚怀民在天象上掰腕子的人。

0: 有意思，没想到这位藏大人居然把火烧得这么大。此事，各位大人怎么看呀？
1: 依我看，先依名单验一验，看看这些人是否都如钦天剑所说，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0: 自先帝定下京察的规矩，六年一举，每次都会大河百官，从上至下仔细的考察。既然有了这份名单，今年的京察就从这些人开始吧，看看这火能烧到什么时候。好啊，本王倒是想看看这位藏大人。
2: 能带来什么惊喜？哎，那家伙，慢点，慢点啊！嗯嗯。哎呀，怎么样啊，师傅？
3: 京城事情我都跑遍了。 黑市我都没放过，嘴皮子都问秃噜了。说来奇怪，所有的折三钱都被人买走了。好不容易问到啊，唱卖会上有一枚珍稀的真油铜钵，就是那折三钱，保存妥当，品相完好，我就赶紧过去了。结果还是晚到一步，被人高价买走了。
2: 你给我闭嘴！
3: 哎，你猜，买下他的人是谁？
2: 小安都，咱们还是低估他了。苦苦寻找的古币怎么就落到他手上了？他就是在针对你，不然不可能这么巧。
3: 下一次百官进京是何时？
2: 再等三年。这样，我再想想办法。 说不定还有其他穴道可以找到这枚折三钱呢，我去找找看。
3: 那你去吧。去啊。也对，连您都找不到了，我就更没戏了。小海呀，有这功夫，我觉得你不如好好想想怎么从香老板那儿得到它。不管是普通的折三钱，还是那枚珍稀的古币，现在都在镇楼呢。这是阳谋，你躲不过的。
2: 他买下那枚古币花了多少钱？500两啊！他可真舍得花呀。行，那我们就准备1000两。嗯，<笑>我上哪给你找1000两？放心在那儿。
3: 小子，你想把房子抵给他呀？啊，抵给他我住？
2: 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们要拿出些诚意来嘛。这样，我们先去客栈住。
3: 以后的吃穿用度，擦不了再节省些吗？节省什么？节省？小海，师傅帮你想一个更好的办法。
4: 师傅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2: 这样，明天你就去镇楼，把房契跟地契亲手交给他。
3: 我去？啊，我去顶什么用啊？人家现在逼的是你。我要是去了，给你找到2000两，看你怎么办。 没办法了，你不如好好求求香老板，低个头认个错，只要把他哄高兴了，香老板不会为难你的。
2: 现在不是求不求的问题，而是我已经下定决心要专心复仇了。不管他是什么目的，我已经做出了我的选择。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
3: 家散了，都散了吧。
5: 要不你再好好想想。

等你们上了战场，只有死路一条。

0: 平常你都要取笑我，现在默不作声的，我反而不习惯了。
1: 你这个样子，谁敢和你逗趣啊？不是说再也不和他往来了吗？
0: 他倒是沉得住性子，自从上次走后再也不过来了，反倒是一直派人找古币。
1: 你不是说来了也不见，要把他轰走吗？
0: 那他也得先来。小姐，向大人来了。
1: 正说着，这人就来了，
0: 请他到六套阁。
1: 是。
0: 藏大人今日一来，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啊。
2: 见谅。
0: 哪日？你何时来找过我？我怎么不记得？
2: 是在下的错。但香老板今日逼我前来，一定知道我所为何事。
0: 你少自作多情了，我没有逼你，是你自己要来的。
2: 那我现在已经在了，香老板，咱就别卖关子了。
0: 藏大人。

0: 你一定是冲着他来的吧？这折三弦，在下苦寻已久，幸好在香老板的手里，在下愿出双倍的价格，恳请割爱。双倍？你出得起吗？
1: 在下带来了房契和地契，请香老板收下。这枚折三钱是罕见之物，在识货人眼里那是无价之宝。藏大人，我想知道你要它做什么？
0: 实不相瞒，在下初入官场，需要拜会百官，更想结识京城的永荣王爷。我听闻他爱好收藏古钱币，我要投其所好。
1: 看来藏大人还是很在意自己的仕途啊。这枚古币确实是我的心头好，听你说完，我更加觉得价值不菲，我要自己留着。
0: 在下的一切都在这儿了，既然香老板不愿意，我也不勉强。多谢香老板今日赏脸见我，告辞。
1: 你站住！我想起一件事儿，上次的手相没看完。 我再替你看看吧。伤好的真快啊，已经看不见那日的刀疤了。官运线看上去又深了些，倒是其他的线比以前更浅了。 平津侯给你的宅子，我可不敢要，钱我也不缺，这古币你拿走吧，但你又欠我枕楼一个人情。

0: 小姐，就这么轻易地放他走了？
1: 我看得出来，他心里藏了很多话，但现在深究下去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让我看看他接下来想做什么吧。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6月17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近期，科创板方面将抓紧推出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积极支持优质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已平稳运行半年，全岛进口零关税商品26.45亿元，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内销货物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701.2万元货物适用放宽贸易管理措施进口，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即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明确具体要求，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曾经热闹非凡的横店，从遍地短剧剧组的竖店变得冷清空旷，方圆10几米难见一组拍摄团队。曾经火爆全网的真人短剧行业，由于 AI 短剧兴起，正跌入冰点。四月，抖音单月真人实拍短剧3248部，同期新增 AI 短剧、慢剧达到4.42万部，是真人短剧的13倍以上。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1至5月北京经济运行情况。1到5月，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1.5%，其中服务性消费额增长4.5%，信息、交通等领域较快增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469亿元，下降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按消费形态分，商品零售4942.7亿元，下降2.8%；餐饮收入526.3亿元，增长0.8%。
0: 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期间，一场聚焦企业出海的跨境投资论坛于17号举行。这场以京港聚力、链接全球为主题的分论坛，汇聚了政府代表、学界专家以及近200家企业，围绕政策解读、资源匹配、产供链对接等企业出海关键需求展开深入探讨。
1: 京港如何联手为企业走出去赋能？中国企业出海又该如何布局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2: 6月17日，2026北京 CBD 跨境投资论坛正式举行。论坛以京港聚力、链接全球、共筑企业出海高质量发展新生态为主题，旨在搭建集政策解读、资源匹配、交流研讨、产供链对接和成果发布于一体的综合性出海服务平台。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约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稳居世界前列。北京市企业出海足迹遍布全球6大洲、139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达78.34亿美元。论坛开场，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刘翘带来主旨演讲。在他看来，在当前全球格局下，企业走出去应该加快从交易性思维向投资性思维转变。
3: 就不单纯产品出口了，像可能考虑到研发呀，甚至总部基地啊，考虑

0: 怎么在全球范围之内做这种优化布局。我想第二点的话，其实反映在就是说，我也强调通过出海，我们要倒逼我们的管理，管理的能力哈，能够达到世界级的水准。我想第三点的话，还是强调中国我们在绿色发展，在数字转型方面有很多比较优势。但最后一点的话，可能就不单纯是走出去了，可能要做长期的这样一种投资。
1: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从产品输出到能力输出，战略思维的升级正在重塑中国企业的出海路径。
2: 我们国家的企业呢，目前从海外投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已经完成了 1.0 版本的产品走出去， 2.0 版本的产能的走出去，现在正在进入到 3.0 版本的平台走出去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的企业已经完成了追求成本最低化向追求安全最高化的这样的一个过渡，现在呢，它要保证整个供应链的一个安全度，也就是说将来的订单除了由本国国内有一个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以外，还要在境外再加一个供应链，保证呢它的订单能够在双链供应的这个情况下实现一个可持续的这样一个发展。
1: 从成本优先到安全优先，企业出海逻辑之变也对服务生态提出了更高要求。论坛期间，三项重磅举措集中发布。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与北京 CBD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多级协同取得实质性突破。沪杭企业出海京港专业服务图谱正式发布，京港联动服务机制迈出关键一步，汇集约200家专业服务机构，让出海路径清晰可循。
3: Between China and the UK are arou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icularly autos, health and life sciences, and wid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here the UK capability, particularly around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an be partnered with China's ability to scale and impact globally. So we've got £2 billion that we're putting into the auto sector. Chinese companies, if they're based in UK, if they're producing and manufacturing in UK, are eligible.For that finance, so that's really important.
1: 从香港到英国，从亚洲到欧洲，这场论坛把出海的版图一步步铺开，而支撑这张版图的是日益完善的服务体系。论坛现场，朝阳区企业国际化发展专业服务矩阵正式亮相，涵盖金融服务、绿色低碳、会计税务、法律仲裁、知识产权等10大领域，构建全链条一站式出海服务生态。与此同时，朝阳区今年已发布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16条措施，并推出本市首个区级企业出海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同步布局一南一北线下企业全球化赋能中心。从京港联动签约到多级协同，再到专业服务矩阵发布，这场论坛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企业出海正在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赋能，政策、金融、法律、产业园区，一条完整的服务链正在成型。
4: 具身智能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最难的一关是什么呢？不是算法，不是样机，而是稳定高效低成本的规模化制造。
5: 是的，近日京津冀地区首个万台级具身智能机器人超级工厂正式规模化投产。这座工厂给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呢？本栏目记者第一时间走进了这座超级工厂一探究竟。
1: 走进位于北京亦庄的这座超级工厂，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机械臂起落之间，机器人关节模组依次完成精密装配。与传统汽车或 3C 电子制造不同，人形机器人结构复杂，品类多样，一条产线往往需要应对多种机型的生产任务。而在这里，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可以在同一流水线上实现混合生产，
6: 10个人可以做到15分钟到60分钟不等，可以下线一整台人形机器人。那同步这上面我们会做了一些制作辅助的一些柳絮的管控，包括模块化组装，头、躯干、上肢和下肢分工序工段来组装。另外一个，我们是并行生产的，可以做到一些工位的调节，比如说角度、高度，满足大中小人形的一个不同混线生产。
1: 人形机器人要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交付的每一台产品都必须经得起市场和用户的检验。这意味着从第一颗螺丝拧紧的那一刻起，整个制造过程就必须做到全程可查、有据可依。
7: 物料一旦配送上线，我们直接通过扫物料背面的追溯码，我们就可以导出来知道

0: 是哪一个工单，包含是哪一个客户的，这样的话就保证我们产线的资料是一致性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快速组装。物料一下来了，我们就装成零部件，零部件弄完了之后，我们在 WMS 里边会重新再给它赋予一个码，这样的话就便于是零部件追溯。就比如说我装成了头，装成了手啊这样一些东西，那装完了之后，那我们接下来就到整机这一块，或者说到模组做完了，我们就到整机，这样的整流程就是包含你出厂完了之后，比如说到了客户端，那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些实际的追溯。
1: 当前人形机器人行业迭代速度极快，设计方案频繁变更，制造端能否快速响应，能否将设计变更在数天内转化为产线上的实际产品，决定了技术优势能否迅速转化为市场优势。据了解，这座工厂自今年二月启动建设，到四月首批机器人下线，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这种速度背后，正是工厂在设计之初就确立的全制程全岗位能力覆盖的战略布局，使得不同品牌厂商的不同型号都能在这里获得从组装到测试的一站式快速响应。
2: 设计之初，我们就保障了全制程精益化、柔性化、自动化、信息化，这五点是我们北京工厂设计的最初的一些基础和根基。那拿柔性来举例，我们可以做到15分钟快速换线。其次就是在我们人员能力培养上面，我们覆盖到了机械电气测试工艺各个岗位的人员，就是全矩阵的人员的一些能力，能够满足我们不同品牌厂家不同机型产品的一些组装测试检测的需求。
1: 目前北京亦庄已围绕具身智能整机制造，构建起从产品中试验证、零部件全链供给到规模代工制造、打样物流快速响应的完整产业配套体系。随着这座超级工厂产能的逐步爬坡，从今年万台级起步，到2030年达到50万台套，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样品走向货架商品的进程正在显著提速，走进工业、商业、服务和家庭多元场景，正从愿景变为现实。
3: 医药健康是北京高质量发展的优势主导产业，高端医疗器械更是民生保障与科创自研的关键赛道。在昌平，一片专业化产业集聚区加速崛起，依托完整创新生态，持续推动医疗装备创新突破与迭代升级。
4: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昌平国际医疗器械城，探访首都医疗制造的创新活力和产业密码。
5: 在北京昌平的国际医疗器械城交流中心展厅内，一台体外膜肺氧合系统正在演示模拟人体血液循环的全过程。蓝色管路代表静脉血经离心泵驱动进入模式氧合器，完成氧合后变为红色动脉血回输体内。这套国产自主研发的系统是国产高端医疗器械在重症救治领域的重要突破。
6: 它主要是人在心脏和肺脏失去功能的时候呢，我们把它的全部的血液循环给引到体外，在体外呢用一个离心泵来模拟心脏的功能，同时呢有一个模式氧合器来模拟肺的功能，这样的话再把血液从静脉血变成动脉血再输出到体内，这样的话它整个五脏的所有的氧供就能得到了支持和恢复。比如说我们模拟这个人就是一个人体，这种蓝色的管子代表的是静脉血，就是静脉的血从人这个身体输入过来以后呢，这样的话经过我们这个泵呢起到一个驱动的作用，然后呢把它从静脉血打到这个模式氧合器，模式氧合器里头呢我们这边有很多摩丝，我从这个地方呢供进去的是它的这种氧气，这样的话就能把静脉血从蓝色的静脉血变成了红色的动脉血，再从这个口出来，再通过这条管子呢又回输到人身体里边，这样的话我们的五脏六腑包括大脑在运行的过程中需要的氧气就得到了支持。我们现在是完全对标国际上最先进的德国的典型的产品。
5: 在心脏外科领域，动物源性材料制成的植入器械正开辟新的治疗路径，以牛心胞为原料，经生化处理制成的人工心脏瓣膜使植入材料能够与人体更好融合，为患者提供了更具生命力的解决方案。
7: 牛的心脏外面有一层这个材料叫牛心包，用这层材料经过一系列比较复杂的生化处理，然后处理成人可以用的。我们目前呢大概有24个，昨天我统计了一下，24个三类的注册证，里面有一半是这个原创的，就是填补空白的。
5: 在脑机接口这一前沿赛道，植 入式神经调控设备正在为传统治疗手段触及瓶颈的重症患者创造全新的可能。
8: 我们做神经调控类脑接口已经做了20多年的时间，到现在呢，我们已经治疗了几万例的病人。这个产品呢，就像我们看到这个样子一样，这是一个实际的我们一个脑接口的设备，植在胸前皮下，然后呢，我们的导线都是从皮下走到大脑里相关的核团，我们能够采集大脑核团的信号进行解码分析，然后给予大脑相关自适应调整的这样电刺激，对这些像帕金森病啊这些病人，他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像我们不止北京，往往全国所有的省份，还有国外有10个国家，我们现在已经600多家医院都在用我们这脑启辟这样的产品。
5: 企业集中落地与高速发展的背后，是园区构建的全链条产业生态。
6: 像园区呢，专门会有国家药监局在这个地方的辅导站，会定期的进行各种内审员的培训、注册的辅导等等。另外就是这边的人才优势，因为这边的医疗器械比较集中，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经常会能找到招到比较熟悉的员工，做这行做了很久的员工，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个研发进展就会特别快。
9: 整个园区呢，从2020年运营以来，目前已经集聚了40余家相关的这个高科技企业，其中这里面医疗器械为主要产业方向的这个企业呢，大概达到了将近30家左右。我们还链接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资源，在这边呢，我们是按照这个临床科室的这个场景，是可以进行这个相关的医疗器械产品的一个培训。这个培训呢，不仅仅是针对这个医护人员，包括这个咱们审评人员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培训，我们是能够促进这个医疗器械最后1公里从这个注册到临床转化到最后实际应用的这样一个阶段的一个转化。国家药监局也是在我们这儿设立了这北京首个这个针对3类医疗器械的一个创新服务站。
5: 北京将医药健康产业作为创新发展的双发动机之一，滚动实施3个医药健康协同创新3年行动计划。2025年，北京医药健康产业规模达1.13万亿元，创新医疗器械获批量位居全国前列。其中，昌平区医疗器械产值占全市比重超过1/3，形成了具有标杆意义的医疗器械发展昌平模式。随着北京医药健康产业生态的持续完善，更多国产创新医疗器械将从这里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3: 在金融风险不断翻新的当下，如何帮老百姓擦亮眼睛、捂紧钱包呢？近日，北京市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启动了。
4: 不同于以往的讲座式科普，今年的宣传活动直接变身为了互动市集啊！几十个游戏摊位一字排开，市民们在现场拿着模拟现金完成各种挑战，体验了一把投资上头的滋味。
10: 走进仙农坛，各个游戏展位前早已人头攒动，各种金融知识问答、趣味游戏挑战，让市民在沉浸式参与中学到了不少实用金融安全知识。
11: 这个心态就是赌徒的心态啊，对，越玩就越想玩嘛。但是你越投入越多，越陷越深，所以要及时的止损，及时收手嘛。
12: 体验是非常快乐的，就是充满了诱惑。投资了一波，还是冷静一下，选择保守理财吧。
10: 看着大家玩的这么起劲儿，我也忍不住参与其中。
13: 咱们这个叫精准登顶，参与者呢，如果您按下这个按键，在这边显示，如果整治10秒的话，我们将会给您3倍的收益。
14: 1、2、3、4，我来5万块钱。
13: 可以，
14: 开始。
13: 对，这个数字一定要是整的10。
14: 啊，快了，行。
13: 很可惜，差一点，
14: 差一点，这是9.86。
13: 是的，是的，不过很抱歉，您的本金已经回不来了，
14: 5万全没了。哇，这太快了。
13: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游戏，其实我们是想通过这个游戏来告诉大家，往往这种承诺您稳赚不赔、高额收益的这种产品，它都是陷阱。
10: 还没从10秒挑战的遗憾中缓过神来，旁边推币游戏的吆喝声又把我吸引了过去。
14: 咱们这个怎么投资啊？
13: 这个是2款，一款呢是我们的那个稳定的理财，这一款是5万起玩的，然后5万呢给您20个币，这下边能出来16个币或者以上，您就可以把这个本金拿走，并且有一个10000的收益。我给您拿20个币啊。
14: 好。这个出啊，
13: 这可以分好几次，您可以多玩几次。
15: 您是第一个出来钱的，
14: 是吗？
15: 对呀，您还得往里投啊，
16: 再花10万。
14: 1、2、3。
10: 要出来五个，
13: 六个以下的话就游戏结束了。
10: 再来五万，
13: 一、
10: 二、三、四、五。
16: 哎呦，
10: 没了，13、14个呀！
16: 我要再玩一把，我觉得希望大。
10: 不行，不能听你忽悠了。除了这些沉浸式挑战，现场还设置了翻盘答题、剧本投资、NPC 揽客等互动环节，而所有这些都在传递同一个道理：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往往伴随高风险。除了白天热闹的互动市集，当晚启动仪式上，北京打飞 logo 与 IP 形象京兜兜正式发布。与此同时，西城区正式启动首代行动4.0党建结对共建活动。
17: 我们深入推进多网融合试点，实现模式突破。我们推进金融机构网点与基层综治网格结对共建，协同防控金融风险，依托基层网格贴近群众的优势，摸排潜在隐患，借助金融网点专业能力，开展精准防非宣教，构建上下联动的防护体系，把金融风险防控下沉至社区末梢，全方位守护市民财产安全，大幅提升基层金融风险治理实效。
10: 据了解，此次集中宣传日标志着北京市3年打非总体战正式拉开帷幕。主会场设在西城区先农坛，全市15个区及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步设立分会场，全面筑牢首都金融安全屏障。
3: 如今逛景区和博物馆时啊，带上一两件文创回家啊，已经成了很多人的习惯。
4: 是，
3: 但您想过咱北京的高校里也藏着很多宝藏文创产品吗？
4: 是的，日前记者就走访了部分的高校，发现师生们的设计已经从图纸变成了产品，而且很多文创的创意十足，同时啊，又具备了浓郁的校园历史文化和自然人文特色，凸显了跟普通文创的与众不同。今天呢，咱们就先走进北京服装学院的文创空间去感受一番。
18: 款式简单而时尚，色彩充满艺术气息。北服设计文创店的这些包是用一种特殊的材料做的。
19: 因为我们这款包，我们来做的第一个哈，就是我们用的我们材料院的一个专利，叫聚乳酸。玉米一般收割完了以后，它会剩下的一些秸秆嘛，
20: 一般都扔了吗？过去是吧？
19: 对，烧了，
20: 烧了啊，
19: 对，烧了。那现在呢，就是我们会把它经过一些工艺，然后呢，这个把它撕抽出来，抽出来以后，我们就制成这样的包。这个还有一个这个材料，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会自然的风化，非常环保的。因为可持续嘛，现在是一个大的趋势啊。
20: 哪款呢？是您的畅销款呀？
19: 像这一款哈，就是一直是畅销款。
20: 这
19: 一款
20: 来的是吧？
19: 对，这个因为有我们学校的一个 logo。这款产品应该是除了学校以外，因为我们在市场上面应该卖了上万个了。
20: 这么多了？
19: 对，
18: 自己的作品能够在文创店进行销售，让师生们都觉得成就感满满。北服教师蒋希曾参与了93阅兵观礼包的设计，而出自他手的葫芦包同样也是店里的畅销款。
21: 这个葫芦形状呢，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调试哈。因为以往大家看到的葫芦是天然的葫芦，
20: 对，
21: 它可能有的肚子大，有的肚子小，但是其实我们这个是根据我们的人体工学，比如说我们手掌刚好一个手掌，捏住
20: 一下就握住了，
21: 握住，然后比如说女孩子手可以托住，所以我们在这个弧面和它的这个尺寸比例有做过很多次的用 3D 打印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调整和调试，同时它还可以放得下手机啊和一些装东西，
20: 对对对，
21: 方便。
20: 你像要做一个手拿包，它握着还挺舒服的，是吧？
21: 对。
18: 箱包鞋品也是服饰艺术与工程学院产品设计专业中的王牌专业，设立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很多毕业生都就职于李宁、安踏等头部企业。在国内，皮革箱包产品有着巨大的受众群体和产业规模，而服装设计更是北服的强项。教师郭瑞平的针织服装设计水平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
22: 你比如说，就像这件，它看起来呢是一个特别朴素的一个好像 A 字的这个裙子，但是如果是大部分厂家呢，它只会在这个侧缝去加针。但您看咱们这加针是平均在里边的，其实它特别费工。
20: 我也问一下，加针是什么意思？
22: 就是增加这个针。 身数，比如说我要做一个 A 型嘛，我从大到小，如果我在两边这个收针的话，实际上它就会这两边会长出来。哦，但是我平均加针的话，它是一个很圆的一个平摆，穿起来是会好看的。嗯，我是希望说我所有做的衣服大家穿了之后不会快速的嫌弃它。
0: 对对对，可以穿很多年，
22: 可以穿很多年，
0: 然后家宝
22: 它也会慢慢体会到工艺给它带来的一些细节上的美感。
0: 对对对，
18: 北孚设计文创店从2025年9月开始运营，是产教融合、学生实践的重要平台。通过

0: 个性的这种招手式啊，是啊，
1: 嗯，
0: 就不希望特别随大众这种。
2: 嗯，不少北服文创成为了北城的抢手货。
3: 特别是在这次的这个游园会上面啊，有些产品是很受欢迎的，而且我们的这个每天的这个销售额，能达到了将近5-6千吧。
1: 嗯，
3: 这个对于这个高效的文创产品来说，还是很不错的。这个
2: 除了目前的文创店之外，北服还计划在艺术楼的土城空间再开辟一处对外的销售区域。
3: 同时呢，我们也着手在筹划通州校区的这个门店。我们更想呢从线上进行开拓，以后呢可能会在线上进行一个销售。
2: 和公园、博物馆等的文创不同，高校文创从校内设计筛选落地，创意成本更低，原创度更高。文化内核包括校史、学科专业、校园青春记忆等，依靠垂直圈层情感共鸣出圈。近年来，北京各大高校纷纷开辟了自己的文创空间，大部分采用预约方式进入。像北服设计文创店，要是想来选购，您可以带上身份证，在南门扫预约码就可以进校。文创店从早上10点开放到下午5点。
4: 在遥远的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孕育了众多璀璨的古文明，而其中有一个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民族，却用来自海洋的贝壳雕刻出了令人惊叹的文明印记。
5: 没错，他们就是生活在公元1世纪到8世纪的墨切人。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近距离端详一件海洋珍宝，去解开那些隐藏在精美饰品背后的千年密码。
6: 在我旁边的这一组文物呢，是贝壳胸饰，是安第斯人使用几十枚海贝精心打磨而成的。我们仔细看上面呢，还有一些纹饰，历经千年呢，依旧非常清晰。原来安第斯人也如此热爱来自大海的宝贝。
7: 这里我们展示的这个是使用这个海菊格和贝壳来制作的这些项链和胸饰。海菊格呢，实际上是这个安第斯地区特别重要的一种贝类哈。它其实主要产地不在秘鲁，它主要是在厄瓜多尔地区，是在更靠北部的这个热带海洋当中生活的一种贝类。它体型比较大，然后它的背部呢长满了这种尖刺，然后而且颜色呢非常鲜艳，有的是红色的、橘色的或者粉色的哈。在那个时期，人们对这种海洋贝类啊特别的崇拜。从最早期的茶文化开始啊，人们就时常使用这种东西来祭祀，而且呢也会将这种贝类呢制作成各种装饰。比如说我们这里看到的这种胸饰，它实际上就是用海菊格的这种贝壳呢做成一条一条这种梯形的这种形状呢拼合在一起，组成这种将近近圆形的这种事物。然后呢，同时他们喜欢在做这种胸饰的时候呢，在上面刻画出这种条纹，使它形成一种特别有规律的这种动感的这种设计。然后他还会将海菊格呢做成这种项链，这种呢做工呢会更加复杂，因为它实际上是将海菊格切割成不规则的这种形状的一条一条的，然后组成一个珠子，然后再穿着起来。所以这个工艺应该说是更加复杂。海菊格呢，除了像比如说墨切文化这种使用的比较多，在瓦砾时期也比较多。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瓦砾文化呢，它实际上会在祭祀当中去埋葬一个海菊格的这种一片一片的海菊格，然后实践的那个它的城市奠基，是它城市奠基仪式当中一个重要的步骤。海菊格之所以成为他们所崇拜的这种贝类呢，实际上主要它就是因为它是来自于海洋的。可能猜测啊，它早期实际上是当这个太平洋地区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时候，会有一个少量的海菊格被冲上这个秘鲁海岸，所以呢他们发现这种贝类可能是比较少见的，很难得到的，他们认为很珍贵。然后而且它代表了一些具有这种海洋超自然能力的这种神灵，所以呢他们就很崇拜它。
4: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4: 再见。

六月，大地换上了绿色的时装。重庆中县善广乡顺时入夏，风中暑气渐浓，田野铺满希望。

0: 哎呀，我的刀呢？
1: 一百二回来没得哟、
0: 哦？回来打当兵三年的，回来探亲今年。
2: 为了给儿子接风，一大早张正红就开始忙碌。三年前，张正红从杭州回到老家，迷茫过后，他决心种地。
0: 那这儿搬哪个嘛？那个嘛？哪上头一个嘛？
3: 下头个，下
0: 头个。哎，这个个头还比较大，那个也可以。
2: 劳作换来了收获，茭白治好了焦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远在他乡参军的儿子。
0: 北方那里很少有交配吃，
4: 在北方的话没得那个交配，很少看到那个交配。在北方那边基本上都是那种大白包白菜啊啥子的，基本上都是没得那个玩意儿。我觉得我爸爸吧，他是一个性格的话来说，他有时候很倔，那种一头牛都拉不回来那种，那非得一件事干到底。
2: 正是一件事干到底的气魄，让张正红克服万难成了种植大户。山地气候带来了充足的雨量和日照，上百亩茭白肆意生长。茭白当地人称高笋，这种禾本科植物古时叫做菇，是六谷之一。好似人类换了脚气，菇草被黑粉菌侵染后不再抽穗，接地的茎部反而逐渐膨大，成为今人普遍食用的茭白。从谷物界到蔬菜圈，茭白可谓跨界之王。但在张正红的眼里，他更想表达忠实父爱的朴实言语。曾在味蕾起舞的食材，都是对食欲的辜负。褪去层层青色，茭白似保龄球般亭亭而立，细嫩如玉，清香如兰，入口甘芳，与肉类可谓天作之合。排骨先行炖煮，水火与时间将造就一锅鲜汤。腊肉，农家滋味的担当。肥瘦兼具，油脂丰润，味厚绵长。自家种的茭白，切起来尤为亲切。做法决定了刀法。本是同根生，灶台各自飞。排骨终于软烂，清甜与淡雅姗姗来迟。腊肉滋滋缠人，细嫩感来汲取咸和香。菜式虽简，情意丰盛。有了家乡的物产，有了家人的手艺。

0: 茭白的采收颇为辛苦，刺果的寒凉让张飞群真切地体会了父亲的不易。
1: 你看那茭白那有肉的，它比较那个底下比较丰满，那个生吃也可以啊，我吃可以再尝一下嘛。你吃不着，甜不甜嘛？
2: 嗯，
1: 甜不甜？
2: 很甜，就像跟那红薯差不多呀，有个甜味。
1: 甜的，
2: 甜。
1: 嗯。
0: 万千风味，始于本味。切丝凉拌是张正红最钟情的吃法，不经高温，茭白的个性得以保留，但因其草酸含量较高，我们不建议你直接生食。青红辣椒调味增色，在张正红的撮合下，两种草本植物在最好的年华相遇，绽放出有如白衣飘飘的清爽气息。若论口味偏好，唯有麻辣最能点燃重庆人的灵魂。牛腩连筋带肉含油花，喷香滚烫，红如烈火，重麻厚辣将肉块彻底驯服。待到滋味最浓时，茭白坐享其成，小清新就这样邂逅重口味，惹上令人迷醉的香辣。
1: 那个茭白丝，那烂的还是可以，凉拌，有点甜是哈。
2: 嗯，脆也脆的。
1: 嗯，那茭白炒腊肉还有点甜。
2: 那现在多吃点辣，
1: 是不是？
2: 嗯。
0: 家的温馨，爱的陪伴，
1: 感谢感谢。
0: 美好的事情大都相似。
2: 妈，哪个炒的？哪个？
0: 单广乡以东100多公里处的冷水镇，趁着端午节，杨森也得以和家人团聚。
2: 为什么？为什么？导游。
0: 粽子之外，纯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冷水镇隶属于重庆石柱县，时值夏天，这里的气温却不足15摄氏度。纯菜很快过季，当地人分秒必争，忙于采集。刚从城里回到老家的杨森也步入了田地。这种形如荷叶的草本植物古称为毛，早在

0: 春秋时期便有记载。因常年温度适中，加之水质清洁，石柱的纯菜产量约占全球的70%。采集纯菜曾一度是杨森的童年阴影。
1: 可能小时候我对纯菜没什么感觉，甚至有点讨厌，因为我放学回来，父母经常还要我煎两三个小时的纯菜。长大了我发现我应该感谢纯菜，父母从小就接纯菜挣钱，把我送去了外面，让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循着自儿时累积已久的经验，杨森拨动水面，四处求索。浮于表面的绿叶已经老化，真正的可食用部分是潜藏在水下的卷曲嫩叶。掐断细茎，得来嫩芽鲜艳，表层晶莹的胶质犹如果冻。这是纯菜分泌的多糖和蛋白质组成的粘液，爽滑的口感便因之而来。
1: 哎呀，也好酸！
0: 再硬气的人，下了纯菜田都得低头弯腰。而精细且辛苦的劳作，也终于换来了收获的喜悦。
1: 因为小的时候读书学习成绩很差，然后又看到周星驰的电影《食神》，觉得里面厨师超级帅，然后就很想做一名厨师。然后后面做了厨师之后呢，我才发现可能厨师真的没有电影里的那么帅，是一个很苦的工作。但是呢，反过来看到你们这几天的工作，其实每个行业都很辛苦，你们从早上6、7点拍到晚上11、12点都很辛苦。但是做厨师呢，有个好处就是我们有时候过节的时候啊，回家里面啊，给家里面做菜，会得到亲戚朋友很多的赞美。
0: 其余味蕾的赞美，来自一场厨艺和食材的联姻。新鲜纯菜需尽快焯水，以最大限度保留胶质，锁住鲜美。循着有味食之初、无味食之入的烹饪法则，性平味淡的纯菜常与张扬的食材或香料为伍。酸辣辛香与纯菜有染，凉拌是当地最为常见的吃法，入口细滑，清爽开胃，这般玲珑剔透，若山风拂过发梢。既能做主，会能做辅，以更加细碎的姿态混合更为浓烈的料汁。青红与皂白相接，缤纷将柔滑掩藏。一份香辣，两种细嫩，纯菜的鲜爽裹着豆腐的清香，轻易就能掀起味蕾的浪涛。进城谋生，返乡养生，生活很复杂，钓鱼很简单。杨森的思绪在水面栖息，有缘的鱼会跟他回家。亲手钓来的鲫鱼腌制起来格外亲切。小火淬出香酥，鱼水之欢终成汤。纯菜滑入锅心，鲜与鲜欣喜相逢。对常年在外闯荡的杨森来说，一碗纯菜鲫鱼汤下肚，漂泊的心才算回到了家。 乡村的厨房或许更贴近中式烹饪的原始样貌，无需过于考究，却不失调和，从来就地取材，也兼顾荤素。与猪肉作伴，纯菜又将造就另一番鲜美单纯。
1: 我小时候基本上就是在纯菜田里面长大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东西并不好吃，也没什么味道，但是后面出去了长大了，我也无意间看到《红楼梦》里面有一个把纯菜用来做酱，哎，我就想我家里面也有存在，我以前也没有这样做过，我就用《红楼梦》里面的方法尝试了一遍，哎，味道其实还很不错，很好吃。
0: 杨森所述，是为《红楼梦》第75回提及的焦油纯鸡酱。焯水杀青后的纯菜，落至糊状，这便有了酱的主体。花椒与生姜掌管风味大局，精细打理炼制成油，为纯菜注入椒麻和辛香，

0: 人间一夜好眠，交友纯鸡酱随梦境醒来，清香滑润，麻味醒口，酱汁渗入米粒的刹那，吃饭的人注定很快会见到碗底。
1: 你们拍我了，我能不能红？反正我的衣服已经很红了。小时候的梦想其实很简单，长大了的梦想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希望父母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我希望我以后能娶到我心里现在心里想的那个人，带着我爱的人，我的小孩去绕着青海湖骑行，这想着那个画面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过完端午节，杨森也将离开老家，重返工作状态。得益于日新月异的物流与科技，纯菜远销海内外，已经研发用作了面膜。人类跟随大地的指引，借水域栖身谋食，鲜甜素味凝聚乡情，绵延在田间的小路上。从都市到村落，多少年轻人来了又还，去了又回，候鸟般的生活总在回家时找到落点，漂泊的心灵也终会在自然的怀抱里寻得安定与从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入了新的关键阶段。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式升级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北京单程发力到京津冀全域协同，从各自探索到一体联动，三地携手攻坚，让前沿技术落地生根，用创新成果点亮美好生活。6月3日，北京天坛医院的手术室里，一场承载着希望与突破的前沿医疗手术正在进行。患者是一名因意外坠落不幸瘫痪9年的女性，此次她接受的是国产北脑一号脑机接口手术。与传统开颅式脑机手术不同，北脑一号采用半侵入式硬脑膜外微创植入，不打开硬脑膜，不接触脑组织，仅在颅骨开一个微小骨穿，就能完成电极精准贴敷，大幅度降低感染风险与手术创伤。
1: 脑机接口呢，它其实是在大脑的运动皮层提取到信号，给到电脑进行解码，在编码之后呢，实现外部的控制，适用于偏瘫、截瘫或者渐冻症的患者都是可以的。目前我们北脑一号开展的脑机接口 GCP 的临床实验呢，是针对的高位截瘫之后手功能障碍的患者来进行的这个临床研究。如果这个患者通过我们的运动强项气动手套的训练之后呢，能够实现这种抓握功能恢复的话，那他未来可以自己比如进食或者自己来控制手机，自己能够控制咱们的操作轮椅的话，那这个患者他自己的这种自由的生活这种质量提高的程度会很大。
0: 今年51岁的邵先生，之前因为脑梗造成了单侧身体偏瘫，左手臂完全丧失了活动能力。1年前，他接受了北脑一号手术，经过后续康复训练，目前上肢功能已得到了部分恢复。
1: 很有劲儿哎！现在，
2: 通过现在我的手，这个觉着这个上肢的力量完全上来了，以前这个举手举不了嘛，现在很轻松的举了。
0: 今年，脑机接口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纳入“十五五”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北脑一号目前已完成近30例手术，患者神经电信号始终清晰稳定，最长植入超过15个月，累计安全工作时长超过7万小时，达到了长期临床使用标准。这也标志着我国半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跻身国际先进行列。而这一突破性成果就来自昌平生命科学院的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
3: 现在我手里拿的呢，就是北脑一号的模型。其实通过我手里这个模型哈，大家就会对植入我们人脑的这个北脑一号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其实这就是它的电极主机，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外机哈。
4: 对。
3: 那就这么一个小小钱币大小的机器，怎么会这么神奇，能够把我们脑中的意念和想法翻译出来，成为连接大脑和外部的一个翻译官呢？
5: 这里面我们是一个光波电极，我们这个电极啊非常薄，只有几个微米，它可以非常好的贴附在我们脑子的表面，然后有128个位点，这个同时的采集到我们脑子这个脑电波信号。然后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微小的这个主机，对，它这里面我们的直径就是一个硬币大小，但它里面干的事还是挺多的，它要把这128个位点传递过来电信号进行一个数字转化，再进行打包啊一些处理呀、通过无线的方式发到外面来。我们这个解码工作实际上是在外面的电脑上面进行处理的。现在我们这个同时可以采集传递128个通道的电信号，这个规格在国际上，在这种半侵入式或者称为皮层脑机接口里面，其实是全球最高的。
0: 北京市依托优越的跨学科科研与临床资源生态，启动了智能脑机系统增强计划。同年，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关键技术瓶颈，让北脑一号在微创性、安全性、解码效率上实现全球领跑。
5: 我觉得脑机接口未来的一个应用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包括咱们刚提到的有运动障碍、有语言障碍、还有视觉障碍，还有一些复杂的。

0: 一些疾病，包括说精神系统疾病，就应用的这个场景想象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1: 对，
2: 目前全球脊髓损伤致残患者约2700万，我国同类患者超370万，每年新增确诊9万例，而脑卒中在我国存量患者已达1500万，年均新发330万，80%幸存者会留下不同程度的肢体残疾。庞大的临床刚需成为科研攻关的原动力，北脑一号研发团队希望能在10年内以更小电机、更强算力、更低能耗的脑机系统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这场关于生命与科技的探索仍在不断向前。人形机器人如今已然成为当下最受关注的科技风口，具身智能更是抢占了未来产业竞争的核心赛道。然而现在的机器人大脑足够聪明，能够读懂各种指令，但是手脚却跟不上，在实际应用中往往稳定性不足。如何让机器人既要能交流还要会干活，才是机器人未来走进工厂、融入家庭、实现规模化落地应用的关键。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目前国内各地正加快建设具身智能实训场地，助推产业落地发展。在北京石景山就坐落着全国规模最大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
1: 所以我想问一下郭总，在我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现在大概有多少台机器人在这训练？
3: 我们现在1、2、3期已经全部投产使用了，总体呢有270多台机器人。
1: 啊，270多台，就是我这样大概看上去，他们应该是在不同的场景下在进行训练，是不是？
3: 对，主要分为三个场景吧。第一个呢就是生活场景，包括一些日常的这个衣服的收纳呀、叠衣服呀，还有桌面的清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商业的场景，比如说商品的一个选择递送，还有物品的补货上料啊。然后工业场景是第三类了，就是其中有这个物品的上下料，还有零部件的分拣。
1: 那在这些领域当中，您觉得去训练机器人哪个领域会比较困难一点？
3: 家庭场景可能是最困难。
1: 家庭场景啊，为什么家庭场景会困难呢？
3: 因为在相对来讲，工业场景它的环境是比较稳定的，它的周围的干扰也会比较小，它对泛化性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但是在家庭场景呢，它存在有光照遮挡物啊，还有这个形似各异的这种物品，物理特性这一块。虽然我们在仿真环境当中可以模拟出很多物品，但是它实际的这个软硬度、柔软性，我抓它会不会把它抓碎呀？我拿起它，它会不会滑落呀？它的摩擦力是多大呀？它掉下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在物理特性上是现在对于具身机器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难点。像这个洗衣机啊，投放这个衣物的这个操作，就相对来讲就有一定的难度了。因为我们每次去，我们往衣服桶里边扔的话，它可能形状啊、角度啊，有很多的这个随机性。所以它这个衣服是怎么样能够给它抓起来啊？它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挑战。我放多少件就放满了啊，不能再往里边继续放了。像刚才这个操作这个数据啊，
1: 就感觉可能要放多了，所以拿出来一件啊，
3: 不再往里边放了。
2: 在这个总面积超10000平米的训练场里，近百台机器人每天保持着高强度的学习训练。像将衣物放入洗衣机这类简单的动作，每天也要反复训练上千次。在训练员的遥控操作下，机器人的视觉、触觉与空间感知信息被全面转化为数据，单天的数据量就可以超过5T。依托海量数据持续迭代算法，打磨动作，修正偏差，让机器人逐步适应各类复杂场景，实现精准作业。
1: 我们现在机器人学习到的这些能力已经赋能到了哪些行业？
3: 像汽车制造这些已经有了这个实际的应用了我们在模型验证区，像这个物料箱、空箱的一个回收这一块呢，已经是训练出来模型了，它可以自主的去完成这个过程。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验证它的成功率和再补齐更丰富的这些数据就可以了。后边的话呢，会有基于灵巧手操作的这种精细化操作的这种训练场以及后续呢，我们正在构建一个就是合规框架下这个矩阵智能数据要素的跨境的一个数据流通的服务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加强跟国际的一个互联互通，然后这样促进这个产业的一个快速联动高效的一个发展。
2: 当前北京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已突破30家，位居国内前列，形成了从核心技术研发、整机制造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生态。而海量真机作业数据的持续积累，也将为人形机器人走向规模化落地打开更大空间。
4: 北京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突出，有4个国家实验室，1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92所高校，1000多所科研机构。近些年来，北京重点布局了10多所世界一流的新研发机构，已经攻克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在 3D 共建国际科创园方面发挥着龙头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
2: 5月16日，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进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明确，北京市将强化创新策源和龙头引领作用，天津市发挥先进制造研发优势，河北省拓展产业应用场景，融合多方资源协同攻坚，加快构筑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高地。如今的雄安，地上新城拔节生长，地下已形成一座气势恢宏的地下城。地下停车场总面积超2200万平方米，仅榕东片区就有大约50000个停车场，95个小区地下空间互联互通，总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相当于100个足球场的规模。如此庞大的地下空间，如果没有精准导航，就像走进一座巨大迷宫。可我们常用的地上卫星导航，信号会被钢筋水泥完全屏蔽，无法直接用于地下。为攻克这一难题，2020年，陆兆明带领北京邮电大学科研团队扎根雄安，潜心攻坚核心技术，最终成功研发出北斗加5G 世分地下空间高精度定位导航系统。
5: 帮我导航到尚德花园停车场离电梯最近的车位。
6: 北邮提醒您，即将开始室内导航，右转随后12米后右转，
1: 就这个地方是吗？
6: 目的地就在附近。
1: 刚才呢，开车之前呀，我就用这套地下导航系统哈，让它帮我找一下距离电梯口最近的车位。您看，现在走不到10米，这身后就是电梯口了。陆老师，我们的这一套系统为什么到了地下依然非常灵敏的能进行工作？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7: 对，我们这套技术呢，就是借助于现在您看在这个地下空间呢，我们现在手机都是有 4G 5G 信号的，因为有这个信号呢，就意味着我们这儿有通信的一些基础设施，我们叫室内分布系统就是大家经常看到那种蘑菇头天线就是靠这套设施呢，我们首先把北斗信号从室外从天上引到了地下
1: 引星入地了。
7: 对，让地下首先有这个信号覆盖。这时候呢，我们还专门提了一套算法，用这套算法呢，我们把每一个室分天线呢都变成一个我们叫虚拟信标，就靠一个一个的虚拟信标呢来告诉我们的车和人你现在在什么位置，然后让在地下空间有了定位，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我们再把这个 5G 的信号融合进来，加入更多的参考，然后来提升精度，来提升它的稳定性。 咱们前面呢是我们的一个小设备间，您可以看到这个小房间里边有移动、电信、联通的基站都在里边，
1: 是
7: 还有我们北斗的基站。这个北斗基站呢，就是它有一条线呢直接连着楼顶，楼顶上的信号直接收下来到这儿处理，还有一路呢它是汇到这个合路器里面了。我们现在移动、电信、联通的基站，包括我们这北斗的基站，都把信号汇到这一个合路器里面。汇到这个合路器里面之后呢，汇合成一路信号，然后走一条缆，电缆出来之后，再通过这个电缆隔上10米或者20米，我们就会分出来一根天线，就把这整个底下给覆盖了。就一个设备大概就是覆盖8000到

0: 1万平米。现在我们荣东95个小区底下大概有270多个这样的小设备间。
1: 啊、嗯，就基本保证我们是没有什么信号的死角的。
0: 啊，对，这是全覆盖的。
1: 嗯，
0: 并且呢，除了就这个定位单元是要新建的，其他都是复用的已有的设施，就不需要再新建。嗯，
1: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成本上和效率上都兼顾了
0: 啊，对，它更适合做批量的应用推广部署这样。
2: 将北斗卫星信号成功导入地下，同时依托雄安已有的 5G 网络设施，陆兆明的解决方案跳出了高额基建的老路，用最低成本、最简设备、最优覆盖，实现了地上地下全天候无缝衔接的精准定位服务，定位精度可以达到米级。无论是找车位、找电梯、找充电桩，还是导航至地下商业、轨道交通入口，跟着导航都能精准抵达，再也不用担心在地下迷路。
1: 那未来我们这套系统还能往哪些方向去拓展？它怎么去产生一个更大的价值？
0: 现在您看到的这个一网统管的平台，就是我们现在在雄安的荣东已经通过我们的技术把车辆的人员的这些信息就会不停地上报，包括您刚才提到充电桩的数据，就它是占用的还是说空闲的啊，这些信息我们现在都在平台上都能呈现。
1: 嗯，
0: 此外呢，还有像消防的，像消防栓的位置呀，包括应急出口啊，这些设施相关的所有的信息，我们都会把它传到我们这个平台上。比方说，我有些应急情况的时候，人员要做疏散，我马上在这个平台上就会形成一个疏散的通道，包括疏散的这个线路。并且呢，我可以实时的把这些信息下发到区域内的所有人的手机上，大家都可以根据这个线路有序的进行疏散，啊，就可以实现这样的效果。就整个地下空间的一网统管，就是能够提升这个城市的治理水平。
2: 这项北京研发、雄安落地的北斗加 5G 地下高精度定位技术，不只是解决了地下停车找位的小问题，更是打通了未来之城地下空间运行的大难题。它用最简单的改造、最经济的投入、最稳定的效果，给全国大规模地下空间建设提供了一套可复制、好落地的实用方案，让智慧城市不只建在地面，也能高效安全地延伸到地下。
1: 说到 3D 打印呢，相信大家并不陌生。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打印一些玩具、文创摆件，或者是各种精密的小零件。那像我现在手里拿的呢，就是普通的 3D 打印产品。但是您见过能够打印20米级巨型金属构件的 3D 打印机吗？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天津滨海中关村北塘湾数字经济产业园，带大家一起来探秘这一项能够服务国家重器的硬核黑科技。
2: 眼前这台正在运转的设备，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金属 3D 打印机，由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刘长猛团队自主研发打造。凭借先进的点阵结构增材制造技术，它成功破解了以往大型复杂金属构件的打印难题，为高端装备制造提供了更多可能。
1: 哎，刘老师，这个应该就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金属 3D 打印机了，是吧？
3: 是的。
1: 其实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也会接触到一些打印机，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4: 就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打印机有很多很多的打印头，我们有40个打印头同时在打印，所以说的话，使它能够既是全国最大，也是全世界最高效率的一种 3D 打印机。我们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每个打印头上面都带着一个摄像头，我们这里面就是利用着完全的一个视觉追踪，把我打印过程当中的整体的熔池形貌、成型过程能够实时的监测，并且的话进行一个实时的反馈，然后进行一个质量的一个调控。所以说的话，现在我们的整体打印合格率已经接近100%，在99.5%以上。第二个它的特点的话，就是呢，我们这个打印机的话可以实现，就是我在天上当中悬空结构任意生长，这就为我们用 3D 打印去创造一些新结构提供了一个基础。那么第三点的优势就是，目前世界上主流的 3D 打印 品其实主要面向三大领域，一个是航空航天，一个是生物医疗，一个是大众消费。他们的生产的尺度一般都是比较小，大概就是米级尺度范围之内，而我们这台三星打印把三星打印的尺寸由米级范围拓展到10米级以上。现在目前这个三星打印机最大可以生产到20米级这个尺度。
1: 20米级，那大概相当于6层楼那么高了吧。
4: 是的，这么大的尺寸的结构件是用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现在主要把它用到海洋装备相关，主要包括船舶，面向深远海的漂浮式平台，现在的深远海养殖、深远海风电这个领域。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水下领域，深海的无人潜航器等等这些领域，这都是我们现在在重点攻关的领域。总体来说，我们这类装备主要于服务于海洋经济。
1: 您刚才也说了，我们的这个打印机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对于它生产出来的产品，大家可能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我看到现场的这些就是它打印出来的产品。
4: 是的，
1: 是吧？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好的。现在的话我们重点的生产的一款产品叫做点阵结构。点阵结构的话，它的是由点和杆组成的空间周期性结构。那么利用这种点阵板取代现在船舶上用的叫做板材加筋结构，在相同的承载的情况下，它可以使船体结构减重30%。同时的话，现在的船体结构到了船厂之后，接近60%的工作量是焊接，而我们这种点阵夹心板到了船厂之后的话，直接进行模块化拼装，可以使建造周期大幅度缩短。它除了能够轻量化之外，它还是一种功能性的结构材料。譬如说当有爆炸的时候，它中间可以进行一个变形吸能，当有噪声的时候，它中间可以起到减震降噪，对于船舶的很多的功能提高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2: 前沿技术的落地生根离不开优质的产业环境。2024年，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向刘长猛团队抛出了橄榄枝，提供政策、场地与资源全方位支持，助力成果转化。如今，这项技术已于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完成中试，迈入产业化应用阶段。
1: 那我们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要落户到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呢？
4: 这台三星打印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超高，比一般的这个厂房需求的层高要高。咱们这个滨海中关村科技园跟我们对接的时候呢，发现我们有这么一个需求。当时这个园区他们已经开始建设了，那么知道我们有这个需求之后呢，他们就停工了，把这个厂房停工，然后呢针对我们的需求重新进行了设计。所以说呢，这个厂房其实是一个定制化的一个厂房。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呢，我们其实做这么一个项目，一个核心是从高校希望能推到产业应用，核心的环节就是中试，而这个园区他们的核心定位就是中试。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开展了我们2年的中试验证，在今年我们也孵化出来了我们自己的企业。第三个呢，就是天津啊是一个海工装备制造产业非常发达的地方，那么这里不管是从人才基础还是产业基础、产业需求方面都非常发达啊，这也是我们能够在这边上落地的一个核心原因。然后到明年我们就会在天津这边落地一个就是完全无人化的一个生产线，那么这个生产线的话就对位于我们批量化生产这个夹心板做好了一个就是基础。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 3D 打印对于材料和结构的创新，引领深沿海装备的发展，为支持我们国家的向海图强、海洋强国战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2: 科技成果转化是连接创新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北京的高校实验室每年产出大量高端科技成果，但如何让这些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在经济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需要的不仅是技术转移，更是精准对接的智慧。在河北石家庄北科戴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企业核心产品金刚石铜复合材料散热基板正在进行中试生产。这是一款高性能复合新材料，可以用于解决半导体芯片的散热问题。
3: 据统计，我们所用到这个半导体产品，不管是手机啊、汽车啊，甚至是我们的一些这个节能灯啊，它里边的电子产品里的故障啊，有一半都来源于热量散不出去。如果它的温度每降低12度，半导体的可靠性，就是它的寿命呢，就能够增加一倍。
2: 在北科戴康成立之前，周水山已经在行业内深耕近40年，破解半导体芯片散热难题是他长久以来的心愿。 多方尝试之下，却始终没有找到理想的解决方案。
5: 对，
2: 2025年，转果果平台的推出，让他从中看到了破局的希望。反正
3: 现在也是机缘巧合，通过这个平台哈、就找到北京科技大学有这么一项技术，它的性能指标目前世界上是最高的，导热率达到了1064瓦每米K。国外的产品可能一般也就是700瓦每米K 左右，它是北京科技大学几代教授技术结晶，他们有技术，我们有这样的需求，所以经过他们的撮合，使我们能够迅速的这个牵手啊，
1: 对接成功了，
3: 对接成功。
2: 转果果平台是在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的指导下，由北京首都科技发展集团倾力打造的专业化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依托 AI 智能大数据精准匹配技术，它打破地域阻隔与信息壁垒，让北京的优质科研成果精准对接经济的产业需求。借助这样高效的对接渠道，周水山迅速搭建起了团队，解决了场地、资金等问题，让这项世界领先的先进技术最终顺利在石家庄落地转化。
6: 我们建立了一个高质量的数据集的数据底座，我们把成果、需求、还有这个机构、人才、包括服务和政策各类的创新要素的数据汇集起来，通过一张活地图呢 ，3D 的创新资源一查便知。在数据之上呢，我们构建了一个小果 AI， 它主要的核心技能呢就是双向都懂。拿到一项成果呢，小果 AI 能够读懂成果究竟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技术成熟度达到什么样的阶段，然后它适合应用于什么样的产业。拿到一家企业呢，它能够读懂这家企业的产品、它的工艺和真实的这个技术需求，把两边的数字画像呢做全量的这个匹配的计算，就能把最优的组合呢推荐给双方，实现了匹配的进度以前是按月等，现在呢可以做到按天的一个推进。另外一块呢，我们打造了一个技术经理人之家，现在入驻的技术经理人呢经过认证的已经达到了897位，这些技术红娘呢既懂市场又懂技术，他们从中间牵线搭桥呢，极大的提升了我们转化的顺畅度。到目前为止呢，转果果平台呢已经汇集了 3D 的20000多科技成果，然后7000多的真实需求，同时呢我们已经实现了492项的这个科技成果在 3D 落地转化。
2: 14-5期间，北京流向经济技术合同成交额超3200亿元，年均增长25%。这组数据的背后是京津冀创新生态的深度融合，更是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7: 3D 发挥比较优势，各扬所长，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产业优势方面形成合力，共同营造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生动局面。下一步 3D 将按照央地联动、部市共建，推出一批重磅级的政策，要合力建设一批创新联合体，完善产业链上下游，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创新生态，共建一批科技园区，打造类中关村创新生态，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为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提供源源不断的高质量技术供给。
2: 从北京实验室的源头破题，到经济车间的产业破局，创新不再是一座城市的独走，而是整片区域的共赢。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协同硕果，走出一条聚力共赢的区域创新之路。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6月17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近期，科创板方面将抓紧推出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积极支持优质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已平稳运行半年，全岛进口零关税商品26.45亿元，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内销货物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701.2万元货物适用放宽贸易管理措施进口，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即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明确具体要求，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曾经热闹非凡的横店，从遍地短剧剧组的竖店变得冷清空旷，方圆10几米难见一组拍摄团队。曾经火爆全网的真人短剧行业，由于 AI 短剧兴起，正跌入冰点。4月，抖音单月真人实拍短剧3248部，同期新增 AI 短剧、慢剧达到4.42万部，是真人短剧的13倍以上。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1至5月北京经济运行情况。1到5月，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1.5%，其中服务性消费额增长4.5%，信息、交通等领域较快增长，实现

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469亿元，下降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按消费形态分，商品零售4942.7亿元，下降2.8%；餐饮收入526.3亿元，增长0.8%。
1: 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期间，一场聚焦企业出海的跨境投资论坛于17号举行。这场以京港聚力链接全球为主题的分论坛，汇聚了政府代表、学界专家以及近200家企业，围绕政策解读、资源匹配、产供链对接等企业出海关键需求展开深入探讨。
2: 京港如何联手为企业走出去赋能？中国企业出海又该如何布局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0: 6月17日，2026北京 CBD 跨境投资论坛正式举行。论坛以京港聚力链接全球，共助企业出海高质量发展新生态为主题，旨在搭建集政策解读、资源匹配、交流研讨、产供链对接和成果发布于一体的综合性出海服务平台。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约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稳居世界前列。北京市企业出海足迹遍布全球6大洲139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达78.34亿美元。论坛开场，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刘峭带来主旨演讲。在他看来，在当前全球格局下，企业走出去应该加快从交易性思维向投资性思维转变。
3: 就不单纯产品出口了，像可能考虑到研发呀，甚至总部基地啊，考虑怎么在全球范围之内做这种优化布局。我想第二点的话，其实反映在就是说，我也强调通过出海，我们要倒逼我们的管理的能力哈，能够达到世界级的水准。我想第三点的话，还是强调中国我们在绿色发展，在数字转型方面有很多比较优势。但最后一点的话，可能就不单纯是走出去了。可能做长期的这样一种投资。
0: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从产品输出到能力输出，战略思维的升级正在重塑中国企业的出海路径。
4: 我们国家的企业呢，目前从海外投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已经完成了1.0版本的产品走出去，2.0版本的产能的走出去，现在正在进入到3.0版本的平台走出去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的企业已经完成了追求成本最低化向追求安全最高化的这样的一个过渡，现在呢，它要保证整个供应链的一个安全度，也就是说，将来的订单除了由本国国内有一个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以外，还要在境外再加一个供应链，保证呢它的订单能够在双链供应的这个情况下实现一个可持续的这样一个发展。
0: 从成本优先到安全优先，企业出海逻辑之变也对服务生态提出了更高要求。论坛期间，3项重磅举措集中发布。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与北京 CBD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多级协同取得实质性突破。沪杭企业出海京港专业服务图谱正式发布，京港联动服务机制迈出关键一步，汇集约200家专业服务机构，让出海路径清晰可循。
5: Between China and the UK are arou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icularly autos, health and life sciences, and wid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here the UK capability, particularly around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an be partnered with China's ability to scale and impact globally. So we've got £2 billion that we're putting into the auto sector. Chinese companies, if they're based in UK, if they're producing and manufacturing in UK, are eligible.For that finance, that's really important.
0: 从香港到英国，从亚洲到欧洲，这场论坛把出海的版图一步步铺开，而支撑这张版图的是日益完善的服务体系。论坛现场，朝阳区企业国际化发展专业服务矩阵正式亮相，涵盖金融服务、绿色低碳、会计税务、法律仲裁、知识产权等10大领域，构建全链条一站式出海服务生态。与此同时，朝阳区今年已发布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16条措施，并推出本市首个区级企业出海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同步布局一南一北线下企业全球化赋能中心。从京港联动签约到多级协同，再到专业服务矩阵发布，这场论坛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企业出海正在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赋能，政策

0: 金融、法律、产业园区，一条完整的服务链正在成型。
1: 具身智能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最难的一关是什么呢？不是算法，不是样机，而是稳定高效低成本的规模化制造。
2: 是的，近日京津冀地区首个万台级具身智能机器人超级工厂正式规模化投产。这座工厂给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呢？本栏目记者第一时间走进了这座超级工厂一探究竟。
0: 走进位于北京亦庄的这座超级工厂，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机械臂起落之间，机器人关节模组依次完成精密装配。与传统汽车或 3C 电子制造不同，人形机器人结构复杂，品类多样，一条产线往往需要应对多种机型的生产任务。而在这里，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可以在同一流水线上实现混合生产。
3: 十个人可以做到15分钟到60分钟不等，可以下线一整台人形机器人。那同步这上面我们会做了一些制作辅助的一些扭矩的管控，包括模块化组装，头、躯干、上肢和下肢分工序工段来组装。另外一个，我们是并行生产的，可以做到一些工位的调节，比如说角度、高度，满足大中小人形的一个不同混线生产。
0: 人形机器人要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交付的每一台产品都必须经得起市场和用户的检验。这意味着从第一颗螺丝拧紧的那一刻起，整个制造过程就必须做到全程可查、有据可依。
4: 物料一旦配送上线，我们直接通过扫物料背面的追送码，我们就可以导出来知道你是哪一个工单，包含是哪一个客户的，这样的话就保证我们产线的资料是一致性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快速组装。物料一下来了，我们就装成零部件，零部件弄完了之后，我们在 WMS 里边会重新再给它赋予一个码，这样的话就便于是零部件追溯。就比如说我装成了头，装成了手啊，这样一些东西，那装完了之后，那我们接下来就到整机这一块，或者说到模组做完了，我们就到整机，这样的整流程就是包含你出厂完了之后，比如说到了客户端，那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些实际的追溯。
0: 当前人形机器人行业迭代速度极快，设计方案频繁变更，制造端能否快速响应，能否将设计变更在数天内转化为产线上的实际产品，决定了技术优势能否迅速转化为市场优势。据了解，这座工厂自今年2月启动建设，到4月首批机器人下线，仅用了2个多月时间。这种速度背后，正是工厂在设计之初就确立的全制程全岗位能力覆盖的战略布局，使得不同品牌厂商的不同型号都能在这里获得从组装到测试的一站式快速响应。
3: 设计之初，我们就保障了全制程精益化、柔性化、自动化、信息化，这五点是我们北京工厂设计的最初的一些基础和根基。那拿柔性来举例，我们可以做到15分钟快速换线。其次就是在我们人员能力培养上面，我们覆盖到了机械电气测试工艺各个岗位的人员，就是全矩阵的人员的一些能力，能够满足我们不同品牌厂家不同机型产品的一些组装测试检测的需求。
0: 目前北京亦庄已围绕具身智能整机制造，构建起从产品中试验证、零部件全链供给到规模代工制造、打样物流快速响应的完整产业配套体系。随着这座超级工厂产能的逐步爬坡，从今年万台级起步，到2030年达到50万台套，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样品走向货架商品的进程正在显著提速。走进工业、商业、服务和家庭多元场景，正从愿景变为现实。
1: 医药健康是北京高质量发展的优势主导产业，高端医疗器械更是民生保障与科创自研的关键赛道。在昌平，一片专业化产业集聚区加速崛起，依托完整创新生态，持续推动医疗装备创新突破与迭代升级。
2: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昌平国际医疗器械城，探访首都医疗制造的创新活力和产业密码。
5: 在北京昌平的国际医疗器械城交流中心展厅内，一台体外膜肺氧合系统正在演示模拟人体血液循环的全过程。蓝色管路代表静脉血经离心泵驱动进入模式氧合器，完成氧合后变为红色动脉血回输体内。这套国产自主研发的系统是国产高端医疗器械在重症救治领域的重要突破。
6: 它主要是人在心脏和肺脏失去功能的时候呢，

0: 我们把它的全部的血液循环给引到体外，在体外呢用一个离心泵来模拟心脏的功能，同时呢有一个模式氧合器来模拟肺的功能，这样的话再把血液从静脉血变成动脉血再输出到体内，这样的话它整个五脏的所有的氧供就能得到了支持和恢复。比如说我们模拟这个人就是一个人体，这种蓝色的管子代表的是静脉血，就是静脉的血从人这个身体输入过来以后呢，这样的话经过我们这个泵呢起到一个驱动的作用，然后呢把它从静脉血打到这个模式氧合器，模式氧合器里头呢我们这边有很多摩丝，摩丝我从这个地方呢供进去的是它的这种氧气，这样的话就能把静脉血从蓝色的静脉血变成了红色的动脉血，再从这个口出来，再通过这条管子呢又回输到人身体里边，这样的话我们的五脏六腑包括大脑在运行的过程中需要的氧气就得到了支持。我们现在是完全对标国际上最先进的德国的典型的产品。
1: 在心脏外科领域，动物源性材料制成的植入器械正开辟新的治疗路径，以牛心胞为原料，经生化处理制成的人工心脏瓣膜使植入材料能够与人体更好融合，为患者提供了更具生命力的解决方案。
2: 牛的心脏外面有一层这个材料叫牛心胞，用这层材料经过一系列比较复杂的生化处理，然后处理成人可以用的。我们目前呢大概有24个，昨天我统计了一下，24个三类的注册证里面有一半是这个原创的，就是填补空白的。
1: 在脑机接口这一前沿赛道，植入式神经调控设备正在为传统治疗手段触及瓶颈的重症患者创造全新的可能。
3: 我们做神经调控类脑接口已经做了20多年的时间，到现在呢我们已经治疗了几万例的病人。这个产品呢就像我们看到这个样子一样啊，这是一个实际的我们一个脑接口的设备，植在胸前皮下，然后呢我们的导线都是从皮下走啊到大脑里相关的核团，我们能够采集大脑核团的信号进行解码分析，然后给予大脑相关自适应调整的这样电刺激，对这些像帕金森病啊这些病人他得到有很好的治疗。像我们不止北京，往往全国所有的省份还有国外有10个国家，我们现在已经600多家医院都在用我们这脑启辟这样的产品。
1: 企业集中落地与高速发展的背后是园区构建的全链条产业生态。
0: 像园区呢专门会有国家药监局在这个地方的辅导站，会定期的进行各种内审员的培训、注册的辅导等等，另外就是这边的人才优势，因为这边的医疗器械比较集中，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经常会能找到，招到比较熟悉的员工，做这行做了很久的员工，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个研发进展就会特别快。
4: 整个园区呢，从2020年运营以来，目前已经集聚了40余家相关的这个高科技企业，其中这里面医疗器械为主要产业方向的这个企业呢，大概达到了将近30家左右。我们还链接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资源，在这边呢，我们是按照这个临床科室的这个场景，是可以进行这个相关的医疗器械产品的一个培训。这个培训呢，不仅仅是针对这个医护人员，包括这个咱们审评人员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培训，我们是能够促进这个医疗器械最后一公里从这个注册到临床转化到最后实际应用的这样一个阶段的一个转化。国家药监局也是在我们这儿设立了这北京首个这个针对3类医疗器械的一个创新服务站。
1: 北京将医药健康产业作为创新发展的双发动机之一，滚动实施3个医药健康协同创新3年行动计划。2025年，北京医药健康产业规模达1.13万亿元，创新医疗器械获批量位居全国前列。其中，昌平区医疗器械产值占全市比重超过1/3，形成了具有标杆意义的医疗器械发展昌平模式。随着北京医药健康产业生态的持续完善，更多国产创新医疗器械将从这里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5: 在金融风险不断翻新的当下，如何帮老百姓擦亮眼睛、捂紧钱包呢？近日，北京市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启动了。
6: 不同于以往的讲座式科普，今年的宣传活动直接变身为了互动市集啊！几十个游戏摊位一字排开，市民们在现场拿着模拟现金完成各种挑战，体验了一把投资上头的滋味。
7: 走进仙农坛，各个游戏展位前早已人头攒动，各种金融知识问答、趣味游戏挑战，让市民在沉浸式参与中学到了不少实用金融安全知识。
8: 这个心态就是赌徒的心态啊，对，越玩就越想玩嘛，但是你越投入越多，越陷越深，所以要及时的止损，及时收手嘛。
9: 体验是非常快乐的，就是充满了诱惑，投资了一波，还是冷静一下，选择保守理财吧。
7: 看着大家玩得这么起劲儿，我也忍不住参与其中。
10: 咱

0: 惜差一点，
1: 差一点，这是9.86。
0: 是的，是的。不过很抱歉，您的本金已经回不来了，
1: 5万全没了，
0: 5万全没了。
1: 哇、哦，这太快了。
0: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游戏。其实我们是想通过这个游戏来告诉大家，往往这种承诺您稳赚不赔、高额收益的这种产品，它都是陷阱。
1: 还没从10秒挑战的遗憾中缓过神来，旁边推币游戏的吆喝声又把我吸引了过去。咱们这个怎么投资啊？
0: 这个是两款，一款呢是我们的那个稳定的理财，这一款是5万起玩的，然后5万呢给您20个币，这下边能出来16个币或者以上，您就可以把这个本金拿走，并且有一个1万的收益。我给您拿20个币啊。
1: 好。怎么不出啊？
0: 这可以分好几次，您可以多玩几次。
2: 郑源，第一个出来钱的，
0: 郑源
1: 是吗？
2: 对呀、啊，您还得往里投啊，
3: 再花10万。
1: 1、2、3，要出来5个，
0: 6个以下的话就游戏结束了。
1: 再来5万，1、2、3、4、5。
2: 哎呦，没了，
1: 13、14个呀！
3: 你要再玩一把，我觉得希望大。
1: 不行，不能听你忽悠了。除了这些沉浸式挑战，现场还设置了翻盘答题、剧本投资、NPC 揽客等互动环节，而所有这些都在传递同一个道理：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往往伴随高风险。除了白天热闹的互动市集，当晚启动仪式上，北京打飞 logo 与 IP 形象京兜兜正式发布。与此同时，西城区正式启动首代行动4.0党建结对共建活动。
4: 我们深入推进多网融合试点，实现模式突破。我们推进金融机构网点与基层综治网格结对共建，协同防控金融风险，依托基层网格贴近群众的优势，摸排潜在隐患，借助金融网点专业能力，开展精准防非宣教，构建上下联动的防护体系，把金融风险防控下沉至社区末梢，全方位守护市民财产安全，大幅提升基层金融风险治理实效。
1: 据了解，此次集中宣传日标志着北京市3年打非总体战正式拉开帷幕。主会场设在西城区先农坛，全市15个区及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步设立分会场，全面筑牢首都金融安全屏障。
5: 如今逛景区和博物馆时啊，带上1、2件文创回家啊，已经成了很多人的习惯。
6: 是，
5: 但您想过咱北京的高校里也藏着很多宝藏文创产品吗？
6: 是的，日前记者就走访了部分的高校，发现师生们的设计已经从图纸变成了产品。而且很多文创的创意十足，同时啊，又具备了浓郁的校园历史文化和自然人文特色，凸显了跟普通文创的与众不同。今天呢，咱们就先走进北京服装学院的文创空间去感受。受一番，
7: 款式简单而时尚，色彩充满艺术气息。北服设计文创店的这些包是用一种特殊的材料做的。
8: 因为我们这款包，我们来做的第一个哈，就是我们用的我们材料院的一个专利，叫聚乳酸。玉米一般收割完了以后，它会剩下的一些秸秆嘛，
2: 一般都扔了吗？过去是吧？
8: 对，烧了，
2: 烧了啊，
8: 对，烧了。那现在呢，就是我们会把它经过一些工艺，然后呢，这个把它撕。抽出来，抽出来以后，我们就制成这样的包。这个还有一个这个材料，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会自然的风化，非常的环保的。因为可持续嘛，现在是一个是一个大的趋势啊。
2: 哪款呢？是您的畅销款呀？
8: 像这一款哈，就是一直是畅销款。
2: 这
8: 一款
2: 白的是吧？
8: 对，对，这个因为有我们学校的一个 logo。这款产品应该是除了学校以外，因为我们在市场上面应该卖了几这个上万个了。
2: 这么多了？
8: 对。
7: 自己的作品能够在文创店进行销售，让师生们都觉得成就感满满。北服教师蒋希曾参与了93阅兵观礼包的设计，而出自他手的葫芦包同样也是店里的畅销款。
9: 这个葫芦形状呢，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调试哈。因为以往大家看到的葫芦是天然的葫芦，
2: 对，
9: 它可能有的肚子大，有的肚子小，但是其实我们这个是根据我们的人体工学，比如说我们手掌刚好一个手掌可以捏住，
2: 一下就握住了，
9: 握住，然后比如说女孩子手可以托住，所以我们在这个弧面和它的这个尺寸比例有做过很多次的用 3D 打印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调整和调试，同时它还可以放得下手机啊和一些装东西，
2: 对对对，
9: 方便。
2: 你像要做一个手拿包，它握着还挺舒服的，是吧？
7: 箱包鞋品也是服饰艺术与工程学院产品设计专业中的王牌专业，设立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很多

0: 业生都就职于李宁、安踏等头部企业。在国内，皮革箱包产品有着巨大的受众群体和产业规模，而服装设计更是北服的强项。教师郭瑞平的针织服装设计水平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
1: 你比如说就像这件，它看起来呢是一个特别朴素的一个好像 A 字的这个裙子，但是如果是大部分厂家呢，它只会在这个侧缝去加针。但您看咱们这加针是平均在里边的，其实它特别费工。
2: 我也问一下加针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增加这个针数。比如说我要做一个 A 型嘛，我从大到小，如果我在两边这个收针的话，实际上它就会这两边会长出来。但是我平均加针的话，它是一个很圆的一个平摆，穿起来是会好看的。我是希望说我所有做的衣服大家穿了之后不会快速的嫌弃它。
2: 对，可以穿很多年，
1: 然后
2: 穿家宝，
1: 它也会慢慢体会到工艺给它带来的一些细节上的美感。
0: 北服设计文创店从2025年9月开始运营，是产教融合、学生实践的重要平台。通过文创产品的展售，能够提升北服设计的影响力。目前店内有文创500多款、22个原创品牌，来自于在校师生和北服校友。
3: 外面都买不到，我们在这儿看的这些都是北服学生、北服的老师去原创设计的，拿来送人啊，或者说自己佩戴，对，都非常的合适。主要还是喜欢一些非常新潮，其次就是比较独特吧，就
4: 跟别人不一样，
3: 对，符合个性的这种首饰啊，是啊，就不希望特别随大众这种。
0: 不少北服文创成为了北京礼物，在服贸会和不久前举办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北服文创也成了抢手货。
5: 特别是在这次的这个游园会上面啊，有些产品是很受欢迎的，而且我们的这个每天的这个销售额，达到了将近5-6千吧。这个对于这个高效的文创产品来说，还是很不错的。这个
0: 除了目前的文创店之外，北服还计划在艺术楼的土城空间再开辟一处对外的销售区域。
5: 同时呢，我们也着手在筹划通州校区的这个门店。我们更想呢从线上进行开拓，以后呢可能会在线上进行一个销售。
0: 和公园、博物馆等的文创不同，高校文创从校内设计筛选落地，创意成本更低，原创度更高。文化内核包括校史、学科专业、校园青春记忆等，依靠垂直圈层情感共鸣出圈。近年来，北京各大高校纷纷开辟了自己的文创空间，大部分采用预约方式进入。像北服设计文创店，要是想来选购，您可以带上身份证，在南门扫预约码就可以进校。文创店从早上10点开放到下午5点。
6: 在遥远的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孕育了众多璀璨的古文明，而其中有一个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民族，却用来自海洋的贝壳雕刻出了令人惊叹的文明印记。
7: 没错，他们就是生活在公元1世纪到8世纪的墨切人。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近距离端详一件海洋珍宝，去解开那些隐藏在精美饰品背后的千年密码。
8: 在我旁边的这一组文物呢，是贝壳胸饰，是安第斯人使用几十枚海贝精心打磨而成的。我们仔细看上面呢，还有一些纹饰，历经千年呢，依旧非常清晰。原来安第斯人也如此热爱来自大海的宝贝。
9: 这里我们展示的这个是使用这个海菊格和贝壳来制作的这些项链和胸饰。海菊格呢，实际上是这个安第斯地区特别重要的一种贝类哈。它其实主要产地不在秘鲁，它主要是在厄瓜多尔地区，是在更靠北部的这个热带海洋当中，生活的一种贝类。它体型比较大，然后它的背部呢长满了这种尖刺，然后而且颜色呢非常鲜艳，有的是红色的、橘色的或者粉色的哈。在那个时期，人们对这种海洋贝类啊特别的崇拜。从最早期的茶文化开始啊，人们就时常使用这种东西来祭祀，而且呢也会将这种贝类呢制作成各种装饰，比如说我们这里看到的这种胸饰，它实际上就是用海菊格的这种贝壳呢做成一条一条这种梯形的这种形状呢拼合在一起，组成这种将近近圆形的这种事物，然后呢

0: 同时他们喜欢做这种，在做这种西红柿的时候呢，在上面刻画出这种条纹，使它形成一种特别有规律的这种动感的这种设计。嗯，然后他还会将凯菊格呢做成这种项链，这种呢做工呢会更加复杂，因为它实际上是将凯菊格切割成不规则的这种形状的一条一条的，然后组成一个珠子，然后再穿着起来，所以这个工艺应该说是更加复杂。凯菊格呢，除了像比如说墨切文化这种使用的比较多，在瓦砾时期也比较多，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瓦砾文化呢，它实际上会在祭祀当中去埋葬一个海菊格的这种一片一片的海菊格，然后实践的那个它的城市奠基，是它城市奠基仪式当中一个重要的步骤。海菊格之所以成为他们所崇拜的这种贝类呢，实际上主要它就是因为它是种来自于海洋的，可能猜测啊，它早期实际上是当这个太平洋地区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时候，会有一个少量的海菊格被冲上这个秘鲁海岸，所以呢他们发现这种贝类可能是比较少见的，很难得到的，他们认为很珍贵，然后而且它代表了一些具有这种海洋超自然能力的这种神灵，所以呢他们就很崇拜它。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这是文物啊。
6: 那这些您经常外出展出吗？
5: 很
6: 少，很少。
7: 慢走吧，
8: 慢点慢点慢点，
9: 一二十左右摇一下。
10: 这是云金色的宝贝开眼视角录，
11: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2: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3: 两袖清风，
14: 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理成风，
15: 一路辛苦。
16: 于大人，
17: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献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13: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

0: 杨秀清风，于天主政地方十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1: 乡亲们
0: 手握军政大权，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0: 海洋心情多变，内向是安静，外向是疯狂。当地人早已深谙相处之道。披荆斩棘的海王以羊为田，拓展了生计的边界。乘风破浪的姐姐顺应潮汐，装点了餐桌的滋味。这一碗猫仔粥，正是大海赠予岛民的口腹之欢。天有天道，粥有粥道。流连灶台20多年，阿新一家已然得道。清晨6点，陈阿姨已经穿梭在摊点之间。对她来说，新鲜是菜市场发出的早起诱惑。这些小可爱见过大风大浪，终敌不过一次扫码支付。哪怕呲水抗议，也改变不了未知的命运。小管产自东山岛海域的一种小型鱿鱼，是当地海鲜界的第一网红，也是猫仔粥的灵魂担当。吸进肚子里的墨水化整为零，小管将携一众荤素奔赴锅中。牡蛎花蛤、黑虎虾，海味欣喜相逢。猪肉、猪肝、猪肉果，献上丰厚之香。鱼丸、香菇和闽鱼更添几分鲜美。经由沙叔叔之手，10种食材将不再陌生，因为他们很快就熟了。米饭后出海陆之客，谷物汲取鲜味与汁香，化身华丽的碳水。再以蒜油相佐，便是一碗色泽相映、清鲜纯美的猫仔粥。
1: 其实猫仔粥之前是有一个典故的，以前官宦人家的时候，那个宣娶的媳妇是不能上桌的，然后丈夫心疼自己的媳妇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他就偷偷自己去厨房里面拿了很多吃食混合在一起，然后煮成一碗粥。刚好他婆婆过来问说，你煮的这个粥是干嘛的，他说是给猫吃的，所以因此而取名为猫仔粥。
0: 另有一说，早年渔民出海时不便做饭，为求快捷利落，便有了猫仔粥。人间美味缤纷，来历总是众说纷纭，但这并不妨碍猫仔风味自成一派。而浸润鲜甜的小管鱿鱼，左右着这一粥一面的身价。

工商社会，稀缺金贵，小馆难得，注定上位。每年六到八月，小馆会回游到东山附近的海域。因其白天宅在海洋深处，夜间才活跃于海水上层，渔民被迫在捕捞季熬夜与之暗战。小馆有趋光的本能，1500瓦的鲫鱼灯成了诱捕利器。白灯行，红灯停，心向光明成了小馆的致命弱点。稳住重心，反复出手，多次扑空，世间多少事，若论难易，不外乎耐心、体力和运气。即使付出未必有对等的收获，渔民也总会用希望点亮大海。两个小时过去了，仅仅捕获了十几条小馆。小馆鱿鱼，软体动物，学名枪乌贼。色素细胞闪烁的强度是判断鲜活与否的直接标准，无序涌动，仿佛在勾魂摄魄，璀璨如银河，好似星辰大海。小馆脖短身长，头部分布着特化的腕足，其中长而发达的触腕是捕捉猎物的主要工具。白灼是对这种人间尤物最大的尊重，也是本土最为家常的做法。滚水助力小馆变得紧实弹韧，以少量泡椒和蒜末适当调味，转瞬即是鲜甜爽脆的无上妙品。

大海优先靠上云明。二十分钟前捕获的小管，鲸鱼派厨舰的猛火，抢先出落成粗粝却无与伦比的海上珍馐。就这海风，小管染黑唇齿，渔民的肚子里又多了一些墨水。同样的食材，近似的烹饪手法，但因时空的流转和水火的变化，风味与口感总有难以言说的细微差别。也许这就是味蕾的记忆，这就是中餐的玄妙。

0: 其实我自己有尝试去做一下自己没做过的菜，那叫爆炒鲍鱼。那我也是根据教程上面慢慢去自己去学。
1: 将淀粉和白糖用作清洗剂，这是阿星从网上学来的技巧。遗憾的是，刀工无法速成。以爆制爆的进展不太顺利，鲍鱼肉质脆韧，这种在石灰质外壳保护下的软体动物，5亿年前就已出现在我们的星球上。广阔的海洋牧场，竹筏之下，养殖护卫鲍鱼修建了成片的海景房。这些脸盆大小的容器，正是他们的豪宅。鲍鱼生长极其缓慢，唯有定期投食，悉心照料，渔民才会有丰厚的回报，可谓好人有好报。今天是鲍鱼聚餐的日子，这种营养丰富的藻类植物叫龙须菜，是他们一生所爱。世间的悲欢并不相通，海上的鲍鱼正在吃菜，刀下的鲍鱼即将成菜。榨取猪油，炒出新香和甜辣，焯水后的鲍鱼片随即赶来。精心调制的芡汁糊在了锅底，阿星说如果不好吃一定是锅的原因。其实他不必甩锅给锅，狭小的厨房里香气飘扬，摄影师已多次做出了不自主吞咽动作。拍完这组镜头后，我们替你尝了尝，鲍鱼片鲜香馥郁，浸润适中，很快就被一扫而光。
0: 我自己做菜的话是有一点点小天赋的，就是炒完之后感觉还是不错的，也好吃。
2: 像这种都是已经变高贵了，高贵了，已经入港了。哎，伊迄种红红迄种，
0: 哎，
2: 最比最红迄种叫电塔，伊种是讲系大概只是讲叫大部分入地。
0: 我自己对大海的感情也是非常深的，因为我自己心情不好什么的，也会去海边那边看一看大海，其实会让自己的身心非常舒畅。有时候晚上睡的时候，白噪音会选择海浪的声音，所以我也很喜欢我们家大海。我们对大海是非常依赖的，因为我们的食物来源大多其实一日三餐全部都是来自大海的一个馈赠。
1: 浩瀚无际，神秘莫测，人类穷尽智慧探索风浪的秘密，却在无意中装点了海洋的风景。

缤纷的浮球有序列队，海面好似绚烂的游乐场，起伏之下牡蛎抱卵生长。牡蛎起源于早出罗纪环北极地区，呈世界性分布，外壳坚硬粗糙，内里洁白细软。这种富含微量元素的贝类，成就了一道闽南地区的经典小吃。搭配新鲜蔬菜，辅以新鲜的猪肉末，过水断生。调味后加红薯淀粉拌匀，伴着滋滋声，海蛎间雏形出现。蛋液强势调色，金黄的饱和度瞬时增加，火候至关重要，在表面形成微缩的饼皮，缀以甜辣酱，口感绵软弹韧，牡蛎携鲜甜引入其间，

0: 20多年来，在阿新家的小店里，三餐皆宜的海蛎煎是与猫仔粥不相上下的海岛之味，也是一家三口钟爱的日常滋味。
1: 其实很多福建父母都希望自己小孩能留在自己的身边，回到家乡这边，但是跟父母相处跟自己独处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就是在家里面的话还是需要顾及到很多的一些相处方式的，然后在外面的话会比较自由自在一些。那其实对我来说的话，其实我也有自己喜欢做的工作，也有说现在是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再去外面闯一闯，但是因为家里面这些生意只有他们老辈在做的话，其实他们是不好做，做不起来的。因为现在新时代需要很多新的一个方式，像是服务的一些体验啊，然后还有一些新型的一些东西都需要融入进来，才可以把生意做得越来越好。所以我还是有时候还是会来辅助一下，帮忙店里面的一些工作。
2: 如果他在外面闯荡成功了，我这个店就是做到老，就是不做了，就是这样。我们就是尽量去做。
0: 就像飞鸟迷恋天空，阿星坚持在远方闯荡。东山岛的旅游业日渐火热，街道的面貌正在更新。隔壁理发的爷爷已然老去，唯有潮剧的腔调。

昨夜潮起潮落，今日涛声依旧。无论身在何地，无论身处怎样的年岁，每一个在海边长大的人，也许都会在某个时刻惦念粼粼波光，眷恋浪花朵朵。大海从不言语，但它一定听过很多心事，而多样的物产，极致的鲜美，或许就是它给予人类最温情的回应和抚慰。且放下此时的愁绪，且敞开此刻的胃口，但愿那海风再起，吹来您满心欢喜。

0: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娘亲，什么味道的粽子最好吃呀？
2: 世人喜好各有不同，每种粽子都有它的风味，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1: 艾草苦苦的，有股味道，为什么要挂在门上呀？
2: 挂艾草可以去浊气，迎清风，祈愿安康。看这个，
3: 四季安康。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六月，大地换上了绿色的时装。重庆忠县善广乡顺势入夏，风中暑气渐浓，田野铺满希望。

0: 哎呀，我的刀哟！
1: 120回来没得哟？
0: 回来的，当兵三年的，回来探亲，今年。
2: 为了给儿子接风，一大早张正红就开始忙碌。三年前，张正红从杭州回到老家，迷茫过后，他决心种地。
0: 那就是搬哪一个嘛？那个嘛，那上头一个嘛。
3: 这个下头个。
0: 哎，这个个头还比较大，那个也可以。
2: 劳作换来了收获，焦白治好了焦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远在他乡参军的儿子。
0: 北方那里很少有交配吃，
4: 在北方的话没得那个交配，很少看到那个交配。在北方那边基本上都是的那种大白包白菜啊啥子的，基本上都是没得那个玩意儿。我觉得我爸爸吧，他是一个性格的话来说，他有时候很倔，那种一头牛都拉不回来那种，那非得一件事干到底。
2: 正是一件事干到底的气魄，让张正红克服万难成了种植大户。山地气候带来了充足的雨量和日照，上百亩茭白肆意生长。茭白当地人称高笋，这种禾本科植物古时叫做菇，是六谷之一。好似人类患了脚气，菇草被黑粉菌侵染后不再抽穗，贴地的茎部反而逐渐膨大，成为今人普遍食用的茭白。从谷物界到蔬菜圈，茭白可谓跨界之王。但在张正红的眼里，他更想表达忠实父爱的朴实言语。不曾在味蕾起舞的食材，都是对食欲的辜负。褪去层层青涩，茭白似保龄球般挺挺而立，细嫩如玉，清香如兰，入口甘芳，与肉类可谓天作之合。排骨先行炖煮，水火与时间将造就一锅鲜汤。腊肉，农家滋味的担当。肥瘦兼具，油脂丰润，味厚绵长。自家种的茭白，切起来尤为亲切。做法决定了刀法。本是同根生，灶台各自飞。排骨终于软烂，清甜与淡雅姗姗来迟。腊肉滋滋缠人，细嫩感来汲取咸和香。菜式虽简，情意丰盛。有了家乡的物产，有了家人的手艺，也就有了家的味道。

0: 茭白的采收颇为辛苦，刺果的寒凉让张飞群真切地体会了父亲的不易。
1: 你看这茭白，这有肉的，它比较那个底下比较丰满，那个生吃也可以啊，我吃可以再尝一下嘛。你吃不着，甜不甜嘛？
2: 嗯，
1: 甜不甜？
2: 很甜，这样跟那红薯差不多呀，有个甜味啊。
1: 甜的，
2: 甜。
1: 嗯。
0: 万千风味，始于本味。七丝凉拌是张正红最钟情的吃法，不经高温，茭白的个性得以保留，但因其草酸含量较高，我们不建议你直接生食。青红辣椒调味增色，在张正红的撮合下，两种草本植物在最好的年华相遇，绽放出有如白衣飘飘的清爽气息。若论口味偏好，唯有麻辣最能点燃重庆人的灵魂。由南连筋带肉含油花，喷香滚烫，红如烈火，重麻厚辣将肉块彻底驯服。待到滋味最浓时，茭白坐享其成，小清新就这样邂逅重口味，惹上令人迷醉的香辣。
1: 每个茭白丝，能烂的还是可以，凉拌，有点甜是哈。
2: 嗯，脆也脆的。
1: 嗯，那茭白炒腊肉还有点甜。
2: 那些多吃点老汉，
1: 是不是？
2: 嗯，
0: 家的温馨，爱的陪伴，
1: 感谢感谢。
0: 美好的事情大都相似。
2: 妈，哪个炒的好？哪个？
0: 单广乡以东100多公里处的冷水镇，趁着端午节，杨森也得以和家人团聚。
2: 为什么？你会干嘛？导游。
0: 粽子之外，纯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冷水镇隶属于重庆石柱县，时值夏天，这里的气温却不足15摄氏度。纯菜很快过季，当地人分秒必争，忙于采集。刚从城里回到老家的杨森也步入了田地。这种形如荷叶的草本植物古称为毛，早在春秋时期便有记载。因常年温度适中，加之水质清洁，石柱的纯菜产量约占全球的70%。采集纯菜曾一度是杨森的童年阴影。
3: 可能小时候我对纯菜没什么感觉，甚至有点讨厌，因为我放学回来，父母经常还要我煎两三个小时的纯菜。长大了我发现我应该感谢纯菜，父母从小就接纯菜挣钱，把我送去了外面，让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循着自儿时累积已久的经验，杨森拨动水面，四处求索。浮于表面的绿叶已经老化，真正的可食用部分是潜藏在水下的卷曲嫩叶，掐断洗筋得来嫩芽鲜艳，表层晶莹的胶质犹如果冻，这是纯菜分泌的多糖和蛋白质组成的粘液，

0: 爽滑的口感便因之而来。
1: 哎呀，腰好酸！
0: 再硬气的人，下了纯菜田都得低头弯腰。而精细且辛苦的劳作，也终于换来了收获的喜悦。
2: 因为小的时候读书学习成绩很差，然后又看了周星驰的电影《食神》，觉得里面厨师超级帅，然后就很想做一名厨师。然后后面做了厨师之后呢，我才发现可能厨师真的没有电影里的那么帅，是一个很苦的工作。但是呢，反过来看到你们这几天的工作，其实每个行业都很辛苦，你们从早上六七点拍到晚上十一二点都很辛苦。但是做厨师呢，有个好处就是我们有时候过节的时候啊，回家里面啊，给家里面做菜，会得到亲戚朋友很多的赞美。
0: 其余味蕾的赞美来自一场厨艺和食材的联姻。新鲜纯菜需尽快焯水，以最大限度保留胶质，锁住鲜美。循着有味食之初，无味食之入的烹饪法则，性平味淡的纯菜常与张扬的食材或香料为伍。酸辣辛香与纯菜有染，凉拌是当地最为常见的吃法，入口细滑，清爽开胃，这般玲珑剔透，若山风拂过发梢。既能做主，会能做辅，以更加细碎的姿态混合更为浓烈的料汁。青红与皂白相接，缤纷将柔滑掩藏。一份香辣，两种细嫩，纯菜的鲜爽裹着豆腐的清香，轻易就能掀起味蕾的浪涛。进城谋生，返乡养生，生活很复杂，钓鱼很简单。杨森的思绪在水边栖息，有缘的鱼会跟他回家。亲手钓来的鲫鱼腌制起来格外亲切。小火淬出香酥，鱼水之欢终成汤。纯菜滑入锅心，鲜与鲜欣喜相逢。对常年在外闯荡的杨森来说，一碗纯菜鲫鱼汤下肚，漂泊的心才算回到了家。乡村的厨房或许更贴近中式烹饪的原始样貌，无需过于考究，却不失调和，从来就地取材也兼顾荤素。与猪肉作伴，纯菜又将造就另一番鲜美单纯。
2: 我小时候基本上就是在纯菜田里面长大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东西并不好吃，也没什么味道。但是后面出去了，长大了，我也无意间看到《红楼梦》里面有一个把纯菜用来做酱，哎，我就想我家里面也有纯菜，我以前也没有这样做过，我就用《红楼梦》里面的方法尝试了一遍，哎，味道其实还很不错，很好吃。
0: 杨森所述是为《红楼梦》第75回提及的焦油纯鸡酱。焯水杀青后的纯菜落至糊状，这便有了酱的主体。花椒与生姜

0: 人间一夜好眠，交友纯鸡酱随梦境醒来，清香滑润，麻味醒口，酱汁渗入米粒的刹那，吃饭的人注定很快会见到碗底。
1: 你们拍我了，我能不能红？反正我的衣服已经很红了。小时候的梦想其实很简单，长大了的梦想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希望父母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我希望我以后能娶到我心里现在心里想的那个人，带着我的我爱的人我的小孩去绕着青海湖骑行，这想着那个画面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过完端午节，杨森也将离开老家重返工作状态。得益于日新月异的物流与科技，纯菜远销海内外，也经研发用作了面膜。人类跟随大地的指引，借水域栖身谋食，鲜甜素味凝聚乡情，绵延在田间的小路上。从都市到村落，多少年轻人来了又还，去了又回，候鸟般的生活总在回家时找到落点，漂泊的心灵也终会在自然的怀抱里寻得安定与从容。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张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0: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2: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3: 如果您遭遇了珊瑚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

0: 老师，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2: 不要尝一
1: 口，更滚烫的乡土，
3: 糖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4: 花香豆香飘万家，
5: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0:05。
6: 相约时光，
7: 爱草青，万物生。雄黄酒，护安衡，龙舟行，庄奇扬，祖宗白，客满堂，玄姑娘，稚子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明天呢就要开启端午小长假了，那么在这里呢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我们看到沪指呢依然是围绕着4100点反复争夺，但是双创指数却创出了历史新高，四大千元股呢也是创出历史的新高。那么大家要问了哈，下周的市场又会是哪些细分赛道带着市场继续上冲4100点的上方呢？稍后呢我也会和现场以及场外的嘉宾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树懒。首先关注 A 股各大指数今天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收报4090点，下跌17个点，成交是15605亿元。深成指收报16030点，上涨149点，成交17496亿元。创业板指收报4252点，上涨85点，成交是8666亿元。北证50指数收报1265点，下跌15点，成交是220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3924点，下跌1.59%。日经指数收报71053点，上涨1.65%。再来关注欧洲股市6月17日的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508点，上涨0.14%。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934点，上涨0.1%。法国 CAC 指数收报8430点，下跌0.2%。再来关注美股6月17日的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1492点，下跌0.98%。标普500指数收报7420点，下跌1.2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21点，下跌1.34%。
1: 4100点反复拉锯，节后能否一举站稳？双创指数强势新高，主线还是得看科技。千元股齐创历史新高，新起点还是有出货风险。不追涨也不甘心，买啥才能不辜负这一波行情？
0: 好，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卢钊和张翠霞，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的市场我想听听，先听听翠霞老师怎么看这个4100点沪指反复的争夺，是不是压力还是很大，要继续延续这样的一种争夺的时间呢？
2: 我对于这个上证指数来讲，我觉得4100点这个位置小争夺只是一个小级别的一个区间震荡，这个震荡完之后应该是剑指4258点价值中枢的一种攻击的结构。因为我们看到这波底部的一个启动3927点，当前位置上是一个60分时线级别小五浪攻击结构完成，它所以要震荡一下。但是大家看，随着双创指数创历史新高，它所形成的三浪三的带动作用，那自然而然对于上证指数来讲也有正向的积极带动，向着4258点上方去攻击和突破这个基本上没有问题的。而且我觉得从下半年时间窗口，上证指数应该是剑指4634点一线。
0: 你都剑指4634点一线了哈，非常的乐观。那么我也问问这个卢钊老师哈，您觉得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双创指数继续创出历史的新高，那么在节后市场会不会依然是双创表现得更加的强势，然后这个沪指相对落后一点呢？
3: 我们看到这个双创指数最近的表现还是比较强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这几大的这个主要的成分股表现得非常强势，走出了这个历史新高的走势。那节后呢，其实如果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其实还是应该聚焦于这几大成分股尤其是到了这个财报要披露的节点了，那资金会纷纷选择

0: 啊，在确定性更高的板块做一个布局。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的话，可能风格还不会做一个切换。
1: 嗯，好的，这是您那个观点哈。那我们也说一下，最近这个市场沪指反复在4100点附近争夺，也就是三日均线附近。但是我们看到高点是在慢慢的向上移动的。那么节后啊，这个市场是否会冲击4200点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宋振宇，听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2: 看好节后指数啊，继续向4200点展开攻击啊。最近呢，双创指数都创出新高了，也对其他板块形成了一定的虹吸效应。当然，如果后边继续轮动的话呢，科技也有休息的时候。科技呢，今天其实有些板块已经轮动到了啊。后面，一旦出现轮动，主板指数的一些板块指数，比如说像一些金融板块啊，一旦出现继续上攻，指数很轻易的就会突破4200，所以看好节后啊，主板指数继续往4200点上方展开攻击。
1: 好，谢谢振宇的观点哈。一向谨慎的振宇都觉得节后向上冲击4200点的这个动力和决心还是有的。好，那么同样的问题，节后是否会这个冲击4200点呢？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3: 我觉得对于这个节后啊，上证指数80%以上概率会直接过4258点大概率。因为从整个市场运行来讲，我觉得几个逻辑点支撑当前上指数应该是维稳上行啊，演绎主升三浪概率大。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大科技核心主线依然是表现出非常给力的攻击属性和特征。那么在这样攻击属性背景下，我们看到双创指数再创历史新高，已经什么先于啊这个主板指数形成了三浪主升的一种攻击。那这种带动下来讲的话，对沪指也好，创业深成指也好，它是什么是有积极的带动作用的。那第二点呢，大家看一下，就是说从重要指数来讲的话，比如说一些啊主板的重要指数，大家看都已经什么都已经是有一个啊样本股的调整。那这个样本股调整，大家看是调整了不老少的大的一些科技的龙头公司啊，进入到样本股了。那么在这个世界啊一旦兑现的话，那么它自然而然对指数贡献度比较高一点。那第三个点呢，就是说我们看传统顺周期赛道方向这段时间沉寂的比较厉害。那么大家看一下，经过长时间的一个技术的修整、压力释放之后，它有个什么估值修复的一种诉求，比如说进入三剑客啊，比如说顺周期方向一些赛道板块，有一些啊比较重要的调整到位的一些赛道板块啊，基本上有这样的一个预期。从以上三个基本节点来看的话，我个人倾向于对于沪指的一个向上带动是比较明确的。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把沪指的技术分析的图表看一下，大家看一下，从这波的4258点技术调整到3.27点，然后呢ABC 的一个复杂的三浪结构出来，这波的一个小一浪就是五个子浪，那么稍是4100点在这横盘整固一下，那再演绎三浪攻击的话，那我觉得不是说4200点突不突破问题，而是什么4258点突破的问题。一旦突破的话，那我觉得建指更高的目标4034点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
1: 那么您觉得这个节后是否会直指4200点这个方向呢？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0: 首先我们看到啊，就是一直困扰市场的这个流动性扰动，在昨天晚上美联储议息会议结束之后，可以说暂时已经告一段落了啊。我们所说靴子落地，市场也给出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正向反馈啊。其次呢，我们看到今天啊，这个大科技方向啊，尤其是啊这种板块的龙头，基本上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正向的一个表现。那如果啊主线没有变的情况下啊，市场想要有一个比较深度的调整是非常困难的啊。其次我们看到从结构上来讲的话，这一波啊市场明显的一个倒行反转啊，第一波已经啊打出来了，对不对？已经啊明显的出现了一个筑底回升的一个迹象。那每一次的这个筑底回升都有一个明显的三浪结构啊。首先第一浪就是啊这个探明底部，然后第二浪会这个上打套牢盘，然后才会啊到第三浪才会越前。所以说目前这个位置只是说啊第一浪结束之后稍作休整啊，未来会逐步的化解一下上方套牢盘。那化解完之后还会遵循主线原则，然后继续上攻。那再出上攻的话，那可能要见指前高了。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啊注意一下，从方向选择上大家要注意，已经到了这个啊这个我们所说中报季的时候了。那中报季的时候资金会啊逐步的向更确认的赛道去靠拢，那我们所说的叫大科技方向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涨幅。
1: 那么科技股我们知道也涨的是不是非常的多了，那么高了就是风险吗？来听听我们的观众怎么说哈。有一位网友叫难得糊涂，他说每次都觉得 AI 龙头已经到顶了，涨得太高了哈，我还是天天的这个跟别人说要注意风险，结果呢踏空才是市场最大的风险哈。这是我们很多没有去这个买科技股的投资者的一种担心和感受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

0: 那年呢 ，A 股出现了两个七倍股、九个五倍股、16个四倍股，300多只个股是出现了这个翻倍的表现。那么我想问一下，端午节之后，市场是否依然是这个 AI 这些算力的个股表现的是最强势的呢？翠霞怎么看？
1: 我觉得还是强者恒强，也就是说强者恒强是一个行业和高景赛道板块的一种属性。在这里边，上游端的一些 CPU 啊、PCB 方向，还有重要的一些啊上游的一些什么电子纸啊，包括对应的一些玻璃基板，或者说半导体材料和半导体芯片方向，大家看一下这个产业链来讲的话，应该说什么聚焦了众多的资金，而且它的趋势逻辑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第一梯的标的在主升三浪演绎过程中，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箭头的迹象，所以说它节后还会继续延续只不过是什么，它是沿着50线震荡盘升的一种结构。第一梯的现在是拉旗杆已经拉得比较给力的，但是还是在什么上涨中继的过程，因为从它的一个这个涨价呀，包括它的排期呀，就是它的一个这个产能排期呀，基本上来讲都是非常给力的，而且呢它对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的贡献度是非常高的。那反过来讲，现在什么是市场资金已经什么向二三线的同类的赛道板块去这个分散或者说扩散的一种情况。那么在这种扩散背景下，二三梯队标的也是嘛当当当往上加速涨的一种状态。那这种加速涨状态是什么，形成了更强的示范效应和广度，也就是说原来的时候是1928对吧，现在是什么是3746，然后再往后一点的话，那大家看一下什么基本上是百花齐放了。那也就是说从大科技板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扩散疑点带疑点到线线到面这么一个示范效应背景下来讲的话，二三级对方也是嘛奔着百元攻击的有不老少。所以说对于这个赛道板块，我还是认为6月份的这个下旬这个时间窗口还是继续走强概率大。
0: 刚才你提到了一个扩散的问题哈，以前一说一个概念股它已经扩散了，那么就是之前的那些老的龙头基本上就是有点要落后的感觉，但是现在我们看这个算力 AI 算力里头没有，老龙头还是在那儿这个竖着标杆，那么扩散之后它是一起往上冲的哈。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买科技的这些龙头或者是扩散概念股的投资者能不能买呢？我们先来听一位网友怎么说哈。这位叫会投资的朋友，那这名字起得多好，有智慧又会买股票哈。他说今天我追了东山精密和光讯科技，他说我看他们前期哈整理的时间比较的长，然后这几天是突然的就拉起来了，我觉得还是能涨的。那你觉得他这个分析是不是聪明的？您怎么看？能去追吗？
2: 首先呢，这个你要看的话，如果你现在在一个高位追进去了之后首先要看上方的空间怎么样，那就是说这个股票到底还是贵不贵。如果产业趋势完整的话，它现在的这个位置的价格能被它未来的这个预期盈利预期所消化掉的话，那它未来就有上涨的空间。你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投入的话，那可能未来还有一个比较不错的盈利空间。但你要反过来看的话，如果说这个位置这个所谓的这股票已经比较贵了估值已经比较贵了，然后它短期内也没有这个进一步这个上涨的一个空间的话，那你就要逐步的去把这个仓位撤出来。
0: 那说到这我想问问这个翠霞老师，因为大家都特别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追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方法技巧，或者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1: 从刚才这个投资者来讲的话，就是说光讯已经200多块钱的追进去的话，实际上只能做短线和波段，这不是一个趋势的买点条件了。但是在现阶段来讲的话，追众多的中小投资者来讲的话钱不多，但是呢又恐高的话，那就找二三梯队标的。比如说你说 PCB 方向，比如说第一梯队已经什么300-400块钱对吧，那第二梯队是100多块钱，那你找第三梯队像绵阳电路啊、北闽电子啊，包括这个从达技术这类的公司，都是 PCB 的头部公司，而且在细分领域里面都有独到之处，而且在什么非常好的在上游光模块这块有一些商业化落地和布局，而且它也有规模化量产落地这个推动。那在这种推动背景下，那你就去博弈这些就可以了。那比如说我们芯片这块，我们说第一梯队的这个存储芯片真太贵了，但有一点你去看一看那个这个 MMM 芯片这个像赛微电子 SOC 芯片像全时科技再有一个像CMOS 的传感器芯片和驱动芯片，看一看格格杯对吧，一个是40多块钱，一个是30多块钱，一个是10几块钱，你说这不有很便宜的吗？价格比那个存储芯片才什么才1/10或者说有的都不到1/10的价格。那也就是说从这样的一个属性背景下，你说存储芯片涨价，难道其他的芯片最后不涨价吗？它最后都涨价，高位的涨太高了要敬畏一点，但低位的可以什么不要去看不起人家，早晚人家也会形成高位。
0: 这就是翠霞所说的这个扩散的问题哈，可以去关注 注一下这些个股哈。当然还是要在这里提示您哈，嘉宾的观点仅供您参考，不能作为买卖的唯一依据，要注意市场当中的风险。那么说到这个接下来的细分赛道的机会哈，我们的小编也是费了很多的心思给大家。

0: 提供了一些这个相关的赛道，有20个赛道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上的这个表哈，从中去选一些机会。如果说选机会的话，我想听听卢老师哈，您怎么看这些细分赛道？如果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去关注呢？
1: 首先呢，我们无疑这是 AI 这个领域里边啊比较多的一个比较全的一个细分了，对不对？那我们的这个判别思路，首先很简单，就是你这个产业链啊，你这个公司在整个全世界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我们给第一梯队的话就是光模块啊，光模块的话，我们这些公司，尤其是头部的旭创，在整个啊全球的供应链体系中，它排第一。啊，这个时候是我们的首选。那其次的话，因为整个啊这个产业的景气度还非常高，所以说啊下游的，比如说像 PCB 啊，比如说像 MLCC 啊这些东西，它也会有机会。但是大家要注意，扩散是有条件的啊，就是说如果要往下炒，首先你要有比较充裕的流动性，其次你要有比较少的宏观上的一个扰动，这个时候啊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扩散效应。反之是收缩的，那收缩的话你资金啊肯定会先一步卖出啊比较啊比如说2-3梯队的这些股票，而保留所谓的这个头部股票。
0: 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些这个赛道哈，仅供您参考，并不是说一定要在这里面去选择。如果选择，还是刚才两位老师也谈到了，要去选择头部的，不要去选择那个只是沾了一点边的哈，那个可能会有风险。说到风险呢，我们看到一些热门股在昨天晚上呢也是提示了一些这个公司的相关的信息，也是谈到了风险。那么涨得很高的这些热门股谈到了自己哈，有的说我没有这个电子部的相关产品，有的说可能还是在这个投产的过程当中哈，还没产生效益。不管怎么样，那么很多投资者挺高兴，我拿到这个科技股了哈，在热门赛道上，但又就是在风险当中，我应该怎么办？是规避呢，还是继续持有呢？
2: 我觉得对于这种主营业务并不是核心的这些景气链啊上游的一些材料公司来讲，它确实有蹭概念之嫌。尤其是有一些公司公告，就是说哎这个领域里边它就没有这块的一个业务的属性，或者是占比特别小，没有形成利润的增长率，这样的一种情况来讲，确确实它就叫所谓叫蹭概念。但有一些呢，确确实人家什么是跨界，然后呢进入这个领域，或者是通过子公司啊进入这个领域。但是这个呢，你看一看，第一看看定表，看看啊它的财务指标的运行情况；第三点看一看它对应这个产业链啊它进行深入的情况，能不能产生啊所谓的科技成果。如果能的话，那我觉得还会由所谓的概念炒作变成什么实质性的一个核心的啊赛道股。但是在这个前提没有出现之前，原则上来讲，我们在选公司的时候一定要找这个什么主营业务特别突出的，不要去找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你控股子公司控股多少啊？是100%控股，还是10%控股，还是17%控股？不知道。所以说还是母公司，这个就是现在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就是根正苗红的，就是干这个业务的，哎，你才去考虑。比如说半导体材料、光刻胶的赛道，人家就是光刻胶的啊属性，第一主营业务这块占比70%-90%都是这个领域，那才是好公司。所以说蹭概念要不得，蹭概念呢往往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而且没有持续性。
0: 好的，我们一直在聊这个科技股哈，科技股已经涨了那么多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板块，今天也是在市场当中有所表现。这个呢就是创新药，创新药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消息哈。我们来看一下东吴证券啊，它一个统计，2026年第二季度，也就是4月1日到6月12日，那么 A 股和H 股中呢，已经有超过100家的医药上市公司宣布回购或者是增持股份了哈。那这个真的是真金白银的在买自家的公司，那么股价又跌得比较多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真的能够在这个位置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投资收益的一个这个价值吗？
1: 那首先这个我们所说的刚才这个主线肯定是科技方向，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好疑问的，对不对？但是你说其他方向，尤其比如说像创新药啊，比如说像金融领域什么证券保险啊，其实它的业绩也是比较不错的啊，只是说暂时市场没有选择这些方向去作为一个主攻啊。那未来的话，因为它这些方向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调整啊，这个整个筹码处于一个底部的位置，它的性价比还是比较多的。那在这个情况下，一旦市场风格发生反转这个流动性比较充裕了，然后做多气氛比较强之后，这些底部的筹码一定有反弹的需求。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做一个适当的布局博一个反弹，我觉得是没问题的。那未来如果能不能创新高，还要看公司本身它的盈利能力，包括它的营收有没有双增长。如果有双增长的话，那你可以持续的去关注。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手里已经有创新药的一些投资者应该怎么办呢？这位叫怀旧火车站的朋友他就说了，他说我的海翔药业又新低了，那么创新药还有希望走一波这个行情吧，这个时候我是继续拿着呢还是赶紧割肉出去算了？
2: 我就看一下它的持仓占比是多少，如果持仓占比高的话，就是达到了30%左右水平，或者超过20%的，我觉得要减一半啊，减一半，因为为什么它不在热点，它筑底时间就比较长，尤其是啊屡屡创新的一些代表品种，基本上意味着它短期的走弱还是中期的走弱，实际上来讲都代表是资金流出的一种态势。尤其是医药板块呢，它也是作为消费属性来考虑的。一般在指数攻击三浪主升的结构，应该是攻击性板块发力，那么消费板块来讲，一般是什么？在主线中间休整的时候，他们会有所这个接替啊，形成阶段性的一种攻击的一个结构。但是现在这个主线正在如火如荼当中，众多资金都是追捧到这儿的。你看，煤炭也在跌，然后呢，这个金融三剑客啊，基本上也在啊震荡下行，然后传统的消费板块也在震荡下行。你不管是医疗器械、创新药，还是仿制药等等，都在啊震荡走低，包括啊中药类的股票也在下行。那么在这个板块下行的压力背景下，假设说资金回流的话，也没那么快。所以说资金比例大的话，我觉得你就要调仓出来一部分啊。如果比例特别小，10%以内，那就无所谓，就当占位了。
0: 嗯，好的。我们从最近的这个市场表现，尽管双创是创出历史新高，但是我们看到有些方向哈，像这个创新药，还有这个证券，还有一部分消费，也是有点这个蠢蠢欲动的感觉。在这个端午节回来之后，哪些细分的赛道会带领大盘继续上冲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宋振宇，听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3: 节后可以关注一下券商板块，这个指数的上涨是轮动的，科技股也会有阶段性高估的时候。那么阶段性高估之后呢，资金会往其他板块去分流。那么券商最近出现了一波拉升啊，后面呢这个二次探底呢，如果成功的话，能够把二次探底做出来的话，券商这一波大概率是不会跑出指数的啊，因为目前大的流动性的宽松的背景还是在的，只不过是边际稍微这个有些收紧。券商板块呢，它是明显是滞后于大盘啊，落后于多数板块的。展望7-8月份啊，目前从中期来说，指数的这波反弹呢，券商板块很有可能能跟上指数的脚步。
0: 好，振宇老师是比较看好接下来可能券商会带来一波机会哈。那么两位觉得在6月份的时候哈，6月底哪些细分赛道会更好一些呢？
1: 那首先我们说到的这个6月底啊，那我们炒股票一定要关注这个时效性。那6月底啊，7月初是一个啊中报密集披露的一个时间点。那这个时候资金一定会选择啊它较为啊这个业绩较为确定性的这些方向。所以说个人建议大家关注啊我们所说的叫出海算力啊，出海算力这个方向，这些方向基本上可以啊虹吸啊全世界啊本赛道这个钱。所以说它的确定性一定是啊，最确定的，然后增长频率也是最高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受资金的一个青睐。如果配合啊整个指数上攻，然后这个做多情绪比较啊充沛的话，那这些方向一定是啊这个啊表现会非常不错。
2: 我觉得人工智能的一些机器人赛道板块，我个人认为大家可以重点关注，因为这个赛道板块呢，就是说商业化落地是核心抓手。然后从这个相关上市公司来讲，它也是什么业绩增长还是可以的。关键一点就是语数科技人还有上市的一个催化啊，那么这种上市催化会带动啊整个机器人赛道板块啊趋势一下高估。那另外一点最主要一点，它上游的一些 PCB 啊，上游的啥还有芯片啊，还有对应的一些产业链供电的一些赛道股都什么可以是重点关注，比如说协微检测器啊、中生电机、思创等等。那么从整个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赛道板块我觉得可以啊大胆关注。同时还有一个就是超跌低位的航空航天板块，我觉得也可以适当关注。
0: 嗯，机器人和超低的航空航天啊，这是你所关注的。好，再提醒大家哈，嘉宾的观点仅供您参考，不能作为买卖股票唯一的依据，要注意市场当中的风险。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鲜的财经资讯。那么资讯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当红不让的选手下周会选出什么样的股票来比拼呢？
4: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6月18日关注陆家嘴论坛，吴清释放资本市场改革新信号，消费转型升级，前5个月北京经济平稳运行，新活动新路线，端午假期北京变身城市乐园，马上逐一解读。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日前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提出扩大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支持沪深交易所推出主 动 ETF， 适时发布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人工智能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他还强调要严查严处借科技之名蹭热点、炒概念，甚至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另外，吴清还在论坛上宣布支持北京海淀、上海浦东、广东深圳、江苏苏州、浙江杭州打造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再来了解今年前五个月北京经济运行情况。一到五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比前四个月提高了0.3%。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1.5%。另外，一到五月份，全市服务性消费额增长4.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2.5%，但是市场总消费额同比仍保持增长。从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之间的温差可以看到，消费者已经从买商品转向买体验、买情绪、买场景、买绿色。当下人们的消费姿态正在被重新定义。马上到端午假期了，北京将变身成为一座城市乐园，1800余座特色文旅活动遍布各区，在前门有国风节，在隆福寺有好物市集，而北海公园、香山公园等在端午期间都策划了夜游活动，让古都的夏夜充满诗意。另外，在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已经开幕。这不是普通的文物陈列，而是一次跨越千年用石头、纸张和木板完成的文明守护之旅。特别福利，凭着这次展览的购票二维码，还可以单次免费进入云居寺及石经山风景区游览，读懂文献价值，感受原址气象。回到资本市场，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0: 好，我们先来总结一下这一周选手们的成绩。那么排在第一位的是郭树奎，他最高收益率达到了17.4%。第二名是简一，最高收益率13.7%。第三名是赵占银，最高收益率13.3%。第四名是刘鸿明，最高的收益11.8%。第五名是王进，最高收益率8.8%。选手们的成绩都非常的不错，希望下周再接再厉。那么下周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股票来比拼呢？一起了解一下。
5: 我下周参赛股票是国资材料300285。随着 AI 产业链的大规模爆发， AI 产业链的化学原材料也是持续增长，看好国资材料陶瓷基板在 AI 产业链的重要角色，所以选择它参与下周的比赛。
6: 大家好，我是大红选手刘鸿明，本周参赛股票是688379华光新材。选股理由是该上市公司从事的是银、铜、锡等铅料、银浆等材料的一个上市公司，具备液冷上行电半导体一些相关的一个题材。目前呢，技术面筹码锁定的还是可以的，近期通过震荡之后趋势不断上行，可以参考继续关注，谢谢大家。
7: 我本周的参赛个股是002141咸丰控股，该个股啊长期横盘在底部，最近啊有连续的涨停，已经突破前期的高点，因此啊我们说下周有概率可能回踩，我们要去找下周回踩的低位去介入，一定注意最近市场的风险，我们不要去贸贸然的追高。
8: 下周的参赛股是688802木器股份，该股近期震荡走高，那么周五的话，同样的 AI 芯片的这个龙头公司出现了大涨，那么也带动了相关的个股的上涨。那在龙头股的带动下，该股呢有可能还有进一步震荡攀升的机会。
9: 我下周参赛的股票依然是西安易材，因为上升的趋势没有发生改变，所以我选择继续持有。
10: 我下周的参赛股票选择300105的龙源技术，选股理由呢，基本面是有算力中心的储能概念，技术上呢是个3头半的定势，小定势，这几天呢在运行这个最小结构的一二两相连，可能调整到已经完成，下周呢有很大的希望是往上涨的。
11: 本周参赛股我选600906柴达证券，从日线上来看，它保持着多头趋势，再加上它的业绩比以前增长了1倍多，是国资背景，底部明显放量，资金关注度较高。7.15块附近的支撑，这个位置如果说能够缩量撑住，就是下周分批关注的机会。如果直接放量破了7块钱，那么就先观望。注意，券商股呢最耗耐心，踩实了再动，方为上策。
12: 我下周的参赛股是688662富信科技，属于 CPO 板块， 公司核心产品已通过中继徐创、华为等头部厂商认证，该股近期走势强劲，量价配合理想，后续有望震荡上行。
13: 下周本人参赛的短线股票是云汉新城，该股为半导体元器件概念，今日低开震荡盘升，

0: 本周调整结束，下周有望快速上涨。
1: 我本周的参赛股是康强电子002119，属于半导体器材行业。从日线图上看呢，刚刚突破前期高点，预计下周呢进一步上扬。
2: 下周我的参赛股是603211进拓股份，它今天以涨停的方式创了历史新高，所以下周看好它。谢谢大家。
3: 大家好，我下周的参赛股是002138顺络电子。基本面上，公司是全球电感三大巨头之一，同时踩中了 AI、机器人、汽车电子三条赛道。那基本面上呢，五月初底部启动，沿十日线一路上行，并且每次回踩到关键支撑都有资金在承接，缩量费回踩。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5: 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5: 盛大开幕。
4: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5: 福
4: 了。
5: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4: 北京了。
5: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5: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4: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5: 岁玉换新
4: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5: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5: 是
4: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5: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4: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

0: 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这么便宜啊，
4: 1万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4: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5: 对
6: 对对对，
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对对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嘛。
6: 那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8: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给儿媳妇
8: 准备了一个礼物。
5: 是吗？哦，
8: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 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1: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1: 哎呀太乖了，
1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 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